0: 出声，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集，雨住九鼎。
0: 小家伙，你来了，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哦，
2: 香草姐姐叫我楚儿。
0: 楚儿，我看还是叫楚生吧。这是位于八公山路淝水之滨，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我们寿县曾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楚国八百年曾在这里再现。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鼎的楚大鼎，出土于我们寿县朱家集李三姑堆楚王墓，体积在全国目前所有出土的青铜鼎中是最大的。
2: 寿爷爷，人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青铜鼎？
0: 楚生啊，你听说过雨住九鼎的故事吗？
3: 自我大夏建立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朝廷和百姓日益富庶。如今九州所供之青铜越积越多，不知可作何用处？
4: 当年皇帝功成铸鼎，鼎成成仙而去，我们何不将这许多铜用来铸鼎？
3: 那铸怎样的铜鼎？
4: 就铸九个鼎吧，哪一州所供之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那一州内的山川形势、奇禽异兽都铸在上面。鼎铸成后可昭示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去山林川泽里劳作时遇到不好的东西，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5: 好，这样的鼎就是江山社稷的重器了。
4: 那就这样收天下青铜，铸成九只大鼎吧。
5: 诺。
3: 扬州青铜到，
6: 荆州青铜到，
7: 青州青铜到，
3: 九州青铜入炉，开始铸鼎喽。
8: 长这么大声，
9: 这要干什么？
8: 干什么呀？
9: 哇，这么大人吧？
5: 哎呦，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鼎，这鼎是快成了吧？
6: 九鼎铸成了，
10: 九鼎铸成了，
11: 九鼎铸成了，
12: 九鼎铸成了。
0: 就这样，大禹收起九州的青铜，铸成了九鼎，因而这九鼎就是象征整个天下。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了钟鸣鼎食、春秋鼎盛的青铜时代。
13: 圣爷爷，屈子说我们只要找到我们祖先祝融守护的那只鼎，楚生就能回家了。可我们到哪里找啊？
0: 不要着急，我们会找到他的。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大禹铸成的九鼎代表九州，成了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禹铸九鼎后，夏商周三代都将青铜鼎视为传国之宝，设稷重器。由此因争夺它，也引来了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争。
0: 这样啊，那鼎不就是国家的象征吗？
1: 是啊，鼎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想得到它。
2: 成语典故禹铸九鼎，当江山社稷苍生因火而铸，以鼎而立，有着怎样的分量？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三集，楚王问鼎。
2: 武镇，
3: 大王万岁！大王万岁！
4: 启禀大王，布阵完毕。
0: 出发！
3: 是。
5: 大王，楚国有觊觎王权之野心，如今他们将大军开拔到城外驻扎，明显是在向我们示威啊。
4: 楚国一路打了胜仗，野心越来越大，北方诸国也跟着虎视眈眈，形势与我们不利。
5: 大王，我愿面见楚庄王，以慰劳的名义前往探探虚实。
4: 可

0: 楚王。
1: 你们是何人？
0: 楚王，我们是来寻找楚大鼎的。
1: 大胆！你们可知鼎是礼之重器，周朝天子才能拥有九只鼎，而楚国国君的我才能拥有七只鼎。你们凭什么要寻鼎？
2: 楚王啊，

0: 我知道你也想拥有九只鼎，问鼎中原，雄霸天下。嗯，
1: 是又如何？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我楚国实力大增，已成春秋霸主，难道不配拥有九只鼎吗？
0: 好，楚王有这雄心，这才是我们楚人的气魄。
1: 哦，听你这语气，你们是楚人？
2: 嗯，哦，我是楚精灵香草仙子。
1: 既是如此，那就不罚你们了，你们且退下吧。
3: 周天子使者到。
4: 周天子使臣王孙满觐见楚庄王。
1: 王孙满，听说你是周王室的贤臣，此次来我这里做什么？
4: 楚王，我是代周天子对楚国致以天子劳师之意。
1: 哦，现在九鼎在周天子手里，本王很好奇，想问问那九只鼎有多大，有多重啊？
4: 这个嘛，我周王室的九鼎过于巨大，加之年代久远，重量已经无法估算了。
1: 是吗？本王只要折下楚国士兵刀剑上的刃尖，就足够能铸造出九鼎了。
4: 楚王，一个王朝的兴衰在于仁德，而不是宝鼎。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4: 哎，您难道忘记了吗？余下昌盛时，九州之国进贡青铜铸成了九鼎，后来殷纣王残暴狂虐，九鼎又被迁到周都。如果天子治理有方，为政有德，鼎再小也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好移动。如今周王室尚在，楚王您是不应该问九鼎轻重的呀。
1: 这来人，
5: 在
1: 下令明日返回楚都。
4: 诺。
6: 寿爷爷，楚庄王为什么要问鼎的大小轻重呢？
0: 九鼎象征着九州，他问鼎就是想雄霸九州啊。
6: 那他又为何下令返回楚都？
0: 他听了王孙满的话，知道时机未到，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才整师而退，再寻良机喽。
2: 原来如此，可是寿爷爷，你为什么要带我和楚生到这里来呢？
0: 我还要带你们去很多地方呢，你们要寻找到那只鼎，首先要先了解楚国的历史文化。
7: 成语典故楚王问鼎。总有人在问，问青铜鼎的大小轻重，与其说是问鼎，不如说是问心，问的是雄心，问的是民心。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四集，若不胜衣。
2: 楚国真是繁华呀。
0: 楚国的强大跟一个叫孙叔敖的人有关。
2: 孙叔敖，我早就听说过他斩杀两头蛇的故事了。
0: 是的，孙叔敖幼时家境贫寒，常常要上山砍柴。他是在山上砍柴时斩杀两头蛇的。

0: 只要遇见这老头怪事的人都会死，今天被我撞见，我就应该为民除恨。
1: 好啊，好啊，
2: 娘啊，我可能活不长了。
1: 孩儿啊，怎么了？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我刚才撞见了传说中的两头蛇怪物，我不想让其他乡亲们看见这个怪物遭殃，就将他杀死了。
1: 好啊，霍天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上天会赐福给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啊！
3: 小时候孙叔敖就这么勇敢，他长得一定很英武帅气吧？
4: 这样吧，我带你去看看他。
5: 来查一查，看一看嘞。
4: 瞧，啊，那就是孙叔敖。
3: 他怎么长得头顶光秃，身材矮小，看起来就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6: 大王，臣担任令已十年了，百姓没管理好，长期占据高位，妨害贤能之士升职啊。
7: 余秀子，因为你的辅佐，楚国政令畅通，本王在中原各国中声望日显呢。
6: 大王，臣老了，臣私下看中了一个人，名叫孙叔敖，他虽其貌不扬，却清心寡欲，卓有才干，如果让他来接替我的职位，他定能让我楚国雄霸诸侯的。
7: 好，有空我见见那个叫孙叔敖的。各位大臣，本王听说有个叫孙叔敖的人才干非凡，本王想让你们见见他。

0: 劝孙叔敖上殿。
1: 啊！孙叔敖，你如此瘦弱不堪，弱不胜衣，本王真是为你的身体担忧啊！
2: 大王用人不应该只看他的高矮壮弱，而是要看他的才能志气吧。
1: 说得有理，听说你出身贫寒是吗？
2: 是的，先父为甲早逝，我跟母亲在云梦泽自力耕种，过着贫寒的生活。
1: 哦，你的父亲是为甲，就是曾任过我楚国司马、战功显赫的韦甲吗？哎呀，能见到故人至此，本王真是高兴。
2: 谢大王还记得先父，
1: 本王让你执掌国政，如何？
2: 臣一来就掌握大权，怎能让人信服？大王要是想用我，就让我先从小事开始吧。
1: 也好。你先去思齐云楼一带主持兴修水利吧。
2: 诺，大王。
3: 大家伙儿加油啊！
4: 这个孙叔敖看上去这么瘦弱，可他真是能干啊。
5: 是啊，人不可貌相哦，此地淮水流域常常闹水灾，孙叔敖在此主持兴修水利，借淮河古道泄洪，筑坡塘，灌溉农桑，三载后会有所成的。
4: 我知道了，他修筑起来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却碑。
6: 他怎么这么瘦弱呀？
7: 要不大王怎么会说他弱不胜衣呢？
8: 成语典故弱不胜衣，强与弱，美与丑，不在外表，而在内。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饮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五集，幽梦衣冠。
2: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雀碑，我们寿春的安丰堂。
3: 是的，上次我和寿爷爷来过，那次你不在。

0: 史书记载，孙叔敖其貌不扬，却凭着出色的才能帮助楚庄王成就了春秋霸业。走，我们去孙公祠拜祭孙叔敖去。
1: 这个幽梦是中国戏曲的鼻祖，他跟孙叔敖有什么关系呢？
0: 幽梦是春秋时楚国的歌舞艺人，他和孙叔敖是相识的。
1: 哦，这样啊。啊，我听见青铜鼎声传来了。
2: 幽梦，令尹大人有请。
1: 去看看。
3: 令尹大人，您看，您建起来的阙碑灌溉万顷，让此地无复旱灾了。
4: 我来此就是想借着一塘清水洗涤我为民之心，不蒙构举。
3: 您得到大王的器重，官居高位，可生活太简朴了，就连您乘坐的这辆马车也只是用竹木做成的旧车子，驾车的马也是瘦弱的母马，人人皆知，有心有好的车子才安全，用健壮的公马拉车子才能跑得快。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4: 我听说小人服饰穿得好，容易表现得倨傲无礼，我这个人德行不够，不能承受啊。
3: 令尹大人啊。
4: 幽梦，我们回去吧，明日我要率军去河南荥阳与晋军决战。
5: 屈如林，
6: 屈如林，
7: 出发！出发！
1: 后来孙叔敖怎样了？
0: 英雄也有暮年，孙叔敖年纪大了就去世了。
8: 大人，一路走好啊！
9: 幽梦，听说孙叔敖大人去世了，他的儿子还在乡下靠打柴为生，生活贫困，是吗？
3: 哎，是这样的。
9: 幽梦，国人都知你跟孙叔敖大人交好，你不为他儿子的生活担忧吗？
3: 令尹孙叔敖不把我当作戏子，认为我是闲人，才与我知心相交。可我不只是因为跟令尹大人交好才担忧他儿子，这是楚王对待功臣的后人有失公允，我会向楚王进言的。
9: 这
10: 来，请
11: 请请请。
12: 幽梦呢？他怎么还没来啊？
3: 楚王，我来了。
12: 幽梦，你今日怎么穿得跟生前的孙叔敖一样？
11: 真是太像了。
3: 是的，我今天特意穿上孙叔敖大人生前喜欢穿的衣服。
12: 你的动作也像孙叔敖，你把孙叔敖模仿得惟妙惟肖啊。
13: 好好好，
12: 幽梦啊，你让我睹物思人，想起孙叔敖了。幽梦，本王要拜你为相。
3: 大王啊，我妻子认为丞相不值得做。
12: 这是为何？
3: 我妻子说，孙叔敖公正廉洁，辅助大王，如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竟无立锥之地，再靠打柴为生。
12: 这样啊，这是本王的错了。明日我就派人把孙叔敖的儿子找来，赐给他一块封地。
3: 那我就替孙叔敖大人多谢大王了。
12: 幽梦，本王知道你演的是哪一出了。好你个幽梦衣冠。
11: 来，请。
14: 成语典故，幽梦衣冠。戏如人生，虽然说话是一种艺术，但是心才知得失和冷暖。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无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宫崎队长让你去开会。
1: 开会？
0: 啊。
1: 啥会啊？
0: 开啥会能告诉我吗？你们开会都是机密。
1: 哎，
0: 咋了？
1: 没事。宫崎队长。
2: 你敢背叛我？
3: 大日本国歌を裏切った。
2: 你敢背叛大日本皇军？
1: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何のことですか？
0: 别装了，杨大队长。
4: 出卖我！他妈杀了你！你敢背叛我？脑海，你个王八蛋，你不得好死！脑海，你敢出卖我？
5: 你谁呀？
6: 他说他是挑菜的人，过来几刀的。
5: 小黑呢？
7: 小黑生病了，来不了。杨队长让我先来了，我叫大飞。
5: 杨三呢？他怎么

上的。他让我告诉你，只要你这边的枪一打响，他就带着保安大队往出冲，行不行？

平时都是我说，我天天说，说你错了，我错了，我这些年。 为啥忍气吞声？我就想娶个媳妇儿，盖个房，生个娃，立下我的根基，让我的后辈别像我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像野狗一样乱窜。你是老王级所长，我跟着你是希望遇见事情你能帮我挡一挡，碰见机会你能帮我抬抬。你以为我图你啥？ 一口吐沫，我脸上，我曾雪花膏抹匀了，你以为我就这么贱啊？

0: 你不把我当人看就算了，连皇军也不当人看，
1: 他们杀了我的女人，真没出息。好男儿志在四方，为了一个女人和皇军玩命，断送了自己的前途。断送前途跟你有啥关系？
0: 没关系。
1: 我跟你混的，你的钱就没了，我还能有啥？
0: 满足不了我的想法，那我就换个主。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天理。
3: 季爷突然去抓狗屎儿，是你报的信儿？
0: 就是我，是你害死了信儿跟王毛，保安队的弟兄们不会放过你。
4: 季队长已经派人和叶大高接头了，你的那帮拜把子弟兄，还有那个叶大高，一会儿就完蛋了。哦，对了，狗剩如果带青丝君来掺和，连他一块完蛋。

0: 发过誓，你要是干了对不起我杨三的事儿，你不得好死。
1: 我发的吗？我发的是你还信啊？

穆医生不杀你们，相信我。 弟兄们，杨三已经被抓了。

0: 是说放下武器就不傻了吗？
1: 冰城鬼道也。一直没告诉你，其实我不是中国人，我真正的名字叫木村。

0: 来了！
1: 死にしめた！
2: やつらを廃炉を断ち切って、

0: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穆家军，穆家军，但是是保安队，我听他说的，你被抓了。保安队咋样？全死了。全死了。哥，他是日本人。谁？穆家军，他真正的名字叫木村。
1: 快跑吧，哥！走，走，走去！
2: 你确定小翠不在房间是吧？
3: 确定。
2: 杨三一定是小翠放走的。
3: 三，使劲！使劲！
2: 杨三，
3: 去，快！往上爬！去。

你当初跟我多好，是不是宁愿跟王茂生一窝傻吧，我不愿跟我男孩生一窝坏种。

0: 小翠儿死了，穆家军和脑孩把他打死了，娘您放心，这仇我一定报。
1: 死了，这都是他自找的，谁让他能这样啊？这都是他的命，
0: 娘，娘，这是救我死的。

0: 你也得躲躲，躲得越远越好。
1: 别管我，
0: 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1: 你快跑吧，快跑！
0: 娘，我要才是你养大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娘。

0: 天牛，赶上去！是杨三儿，
1: 你先别冲动，他还没醒呢，万一不是杨三儿呢？
2: 申哥，到现在你还向着他，
1: 他把咱出卖了！
0: 天牛，你先别冲动，
2: 我说话小点声。
1: 报告，杨三儿来了。
0: 杨三儿，
2: 对，
1: 哪儿呢？
2: 门外候着呢。
1: 杨三儿，我要杀了你！
3: 天牛。

0: 你还活着？
1: ，
0: 小翠救了我。
1: 小翠呢？
0: 死了。
1: 啥？
0: 死在木村和男孩手里。
1: 木村。
0: 木家俊，他是日本人。

0: 少吃上一口吧，饭跟上了才能抗病啊。
1: 我怕是不中了。
0: 你说的是啥话呀？你这
1: 老公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那些弟兄们以后咋办啊。队伍不能散呐，散了这仇就报不了了，咱那些弟兄就白死了。
0: 叶司令，你的意思是
1: 得找个领头的。
0: 说句大嘴的话，按照规矩应该是铁牛。
1: 铁牛他打仗还可以，带队伍不中啊。
0: 那交给狗剩。
1: 那狗剩哥是新四军，要是把咱那些弟兄交给他，那就等于交给了新四军。咱这些弟兄那是干啥的都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最主要的，当年咱还劫过人家新四军嘞，还听说人家有死伤，这要是追究起来，我怕咱那些弟兄们吃亏呢。

0: 叶司令，我斗胆说个人，杨三儿，你先别着急，听我说完。
1: 着急了？
0: 你让我把话说完。杨三儿是你的仇人不假，但狗生说的对，那是家仇，咱现在是国恨。这次咱们的人，他妹妹还有他保安队的人都栽到了脑汉手里，跟杨三儿无关呐。把队伍交给杨三儿还有一个好处，他要报仇单枪匹马干不成，得有人帮他才中。就凭这，他就不会把队伍交给狗绳。咋哭啊？
2: 求他
0: 中，叫起来啊。
3: 啥？那不中，我干不了。我这在村里那吆五喝六的，那是因为咱是那儿的人，那都是乡里乡亲的，多多少少给我点面子。你这都啥人呢？
4: 我说话
5: 啥了啊？
3: 我意思不是你的人不好，我意思都太凶了，我带不住。
6: 有老孔叔和铁牛呢，

0: 说得好，父母在子还，这么多年我做梦都想杀了你替我爹报仇。谁能想到啊，我这啥命啊，
1: 别哭了别哭了啊，
0: 控制不住啊。哎呀，
2: 老天爷捉弄人，你们家倾家荡产，你看你不也当司令了，那我家家财万贯，那不也让我爹给败光了吗？要我说都怪我爹当年太狠。
0: 这别说了别说了，以前的事儿啊不提了。我爹的灵位你跪下磕三个响头。

0: 够小了，开始吧。
1: 中，叔，当年是我爹对不起你，我替他给您老人家赔罪了。
0: 哥。

0: 这些弟兄们交给你，你当着我爹的面发誓，你把弟兄们往正道上带，傻鬼子替我报仇，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要不然我就给你个大嘴巴子。
1: 我发誓，我对爹发誓，一定带兄弟们走正道，傻鬼子替死了兄弟们报仇，如有二心。
2: 司令，司令。

兄弟们，叶司令有令，将野狼部队交给杨三、杨司令。大家听我口令，滚！

0: 司令，弟兄们都拜完了，您弄两句。哦，那个陈蒙，
1: 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哦，陈蒙，叶司令看得起我。 我刚刚已经发了毒誓了，对弟兄们如有二心，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刚才后两句叶司令没听见，我再说一遍，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0: 杨三真是一步登天，
1: 但他真不是这块料啊，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这支队伍不好带啊。
0: 这叶大高为啥非把队伍交给他呢？
1: 故意的。
0: 啥意思？
1: 防着被咱带跑。
0: 那连长交给你的任务咋办？有办法了？
1: 没有啊。
2: 叶大高是我们老王级人，但我俩从小都是一……咋了？
3: 叶大高三个字也是你叫的？
2: 从小喊习惯顺嘴了。那个，我意思是，叶司令的丧事，哎，我是想这么办。又咋了？
3: 司令办丧事这么大的事，轮着你说话？
2: 铁副司令，我现在是司令。
3: 放屁！你是哪家的司令？老子不认。
2: 哎。那叶司令炕上托孤，那就相当于是刘备白帝城托孤，咋能不认呢？
3: 刘备托的是儿子，你是叶司令的儿子吗？
2: 这咋当着面说的好好的，那说变就变呀？
3: 我是怕气着叶司令，就凭你当我的司令？
2: 呸！哎，我咋了？我也是死人堆里爬出来提着脑袋上的盲山，叶司令既然看得起我，让我当这个司令，我就得对他负责。我就要说话，
3: 我要是不听呢？
2: 啊！
3: 问你呢，我要是不听呢？
2: 国法家有家规，土匪也得有个老幼尊卑，官大官小啊。
4: 对对对，
5: 有道理，有道理，
6: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7: 有道理，
6: 有道理，
2: 是吗？
4: 对，
2: 听我命令，我绑了。
8: 好嘞。
2: 哎，不是，绑他，绑我干什么？绑错了。哎，怎么干什么？你们故意的吗？哎，放开，
9: 给我放开。
2: 哎呀，你弄啥了
3: 啊？给叶司令报仇，我要把杨三给宰了。
2: 叶司令的话你都忘了？
3: 叶司令那会儿上的太重，那会儿已经糊涂了。
2: 你才糊涂。
3: 反正杨三当司令，老子不干。他算什么东西？
2: 你看你一个个的，散了，出去。
10: 走，
2: 福州，走。哎，杨司令，牧师，快，来，进来。哎呀，牧师，牧师，哎呀，你看，弄这事儿。杨司令，要不然你回屋歇歇。
10: 嗯。
2: 啊，拜拜。别害怕啊。妞儿，你这是要弄啥呀？啊！
3: 他留我走，他走我留。
2: 叶司令尸骨未寒，你不能这么闹腾。
3: 说，杨三一肚子坏水，跟着他干，那下油锅不用拐弯的。
2: 那是以前的杨三，
3: 狗改不了吃屎。
2: 咦？你的意思是说，我跟叶司令两个人加起来脑子没有你一个人好使，没有你想的周全？
3: 那为啥不让狗剩个当司令？
2: 人家是新四军，能当你土匪的司令吗？
3: 大不了去当新四军。
2: 好，走吧，你现在就走吧，带着你从王麻子家抢来的媳妇儿一块儿去。
3: 那本来就是我的女人。
2: 本来？啥是本来？人家王麻子明媒正娶，你是咋弄来的？再说了，咱以前抢过新四军的物资，动过刀枪，虽然是误伤，那是出了人命。

0: 的吗？
1: 不是他们这伙人，
2: 人家是同类。妞儿啊，空叔不是故意解你的团儿，我不这么说你绕不过来这个弯儿啊。你记住，咱不是让杨三当咱的司令，咱是让他带着兄弟们把鬼子给叶司令保住，是为了咱的队伍不让新四军给拐跑了。等报了仇血了恨，你愿意上哪上哪，你爱干啥干啥，我不拦着。中，你去吧，你现在走我也不拦住。
3: 叔，
1: 你这是骂我呢？司令的仇不报，我哪也不去。
0: 这就对了嘛。
2: 哎呀，妞啊，空叔知道你是个讲兄弟情义的人，不是孬种。行了，啥也别说了，抓紧把叶司令的丧事办了。你记住，只要你不闹腾，这个队伍就没有人敢闹腾。你是这都看着你嘞。
3: 走，空叔，听您的。
4: 大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想你的队伍跟了新四军，我不强求，但是你放心，你的仇不管我在哪儿都给你报。
5: 兄弟，

0: 既然叶司令临终前把这支队伍交给你，你就应该对这支队伍负责。
1: 负责呀？
0: 那还不走正路？
1: 我咋不走正路了啊？投奔你们新四军就是正路，不投奔就是邪路。
0: 要不是新四军火车站那一仗，你们全军覆没；
1: 要不是叶司令三灵台那一仗，你们也打没了。这盲人买唢呐，
0: 啥意思啊？
1: 瞎吹！哎呦我天！不光我看出来了，叶司令也不瞎。你们为啥那么关心这支队伍呀？不就想把这支队伍吃了，加入你们新四军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啥人品？
2: 杨司令，那您想咋办啊？
1: 万事开头难，我这刚当上司令，没想好呢。你就不能过两天再走啊？
2: 不能，叶司令不在了，这边的变化我们得赶紧跟连长汇报。
1: 你看看，新四军多麻烦，规矩多，一点自由都没有。要我也不能给你卖心思做。干脆这样，你留下来，跟我干，我当司令，你当副司令。
2: 你少恶心我。
1: 那这样，咱俩都当司令，一字并肩王，行了吧？
0: 不怕风大闪着你舌头？
1: 走吧，走吧，走吧，都走。
2: 大三儿，把事儿都安排好，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2: 多派点人，时刻关注日本人动向。
1: 真走啊？弟兄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我也烧三把。第一把火，任命铁牛为第一副司令，孔管家为第二副司令，鼓掌。第二把火，换旗。哎，咱们这个队伍叫野狼部队，那是以前叶司令给起的。狼吃啥？羊。我姓啥？羊，不吉利。哎，这不是要吃我吗？我现在

0: 是咱们的司令，那我要是被吃了，那你们还能有好吗？不能。哎，所以说为了大家着想，咱们这个旗是不是该换？
1: 什么玩意儿？
2: 那这什么？
3: 啊，
2: 你不换？
3: 换。哎。

0: 看清楚了啊，从今天开始野狼部队正式改名为
1: 炎黄部队。
0: 第三把火，为了同打虎同吃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杨司令决定把我的万贯家产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鼓掌。

0: 他不相信我，反正本来我也烦杨三儿，您派别人去吧。
1: 你最合适。
0: 他说了，他不投奔新四军。
1: 狗剩同志，叶大高和杨三儿名义上是土匪，但是本质上是为了求生。虽然说跟我们友军的队伍发生过一定冲突，但这支队伍本质上他不坏。再说退一万步讲，就算他有问题，对吧，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好的嘛，那我们为什么不争取呢？
2: 哎，狗生，你慢点，我问你还没回答我呢，咋样？
0: 能咋样啊，
2: 我就知道你得败下阵来。
0: 指导员做工作战无不胜，
2: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谈话。狗剩同志，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指导员让你收了杨三？
0: 指导员要改造他。
2: 能改造好吗？
0: 能，不出三天弹死他。哎，
2: 给你留的。

0: 今天收成不错啊，过冬没问题。哎，
1: 指导员出马，一个顶俩，受不了。
0: 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啊！
2: 哎，对了啊，邙山那边尽快派人过去，不去不行。
0: 哎，好。哎呀，这个打仗一把好手啊，干活也利索。
1: 咱这叫战斗生活两不误。
0: 哎，都这岁数了，没想过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啊？
1: 咋啦？要给我找一个？
0: 哎，那也说不定啊。
3: 怎么了，桃子？
4: 唐大连长，我平时很尊重你吧？
3: 咋了这是？
4: 还咋了？身为连长，装模作样，以大欺小，以权谋私，胡作非为，为非作歹啊！
3: 啥呀啥呀！一下给我安了这么多罪名，这顶帽子是不是扣的有点太厉害？
4: 谁给你扣帽子了？不就是喜欢我吗？啊？这很正常。自己不输，还让指导员来跟我输，出息吧！
5: 闹革命不是闹独身，你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4: 指导员要给我提亲，
5: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介绍推荐嘛。
4: 别再打我主意了。
1: 不是，谁要打你主意了？
4: 还不承认？
1: 桃子，你可要把话讲清楚啊！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我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喜欢的是狗剩。

0: 年部决定还是让你和宋玉涛同志一起去邙山。
1: 能不能不让他去啊？
0: 为啥？
1: 不方便。
0: 你一个大男人，人家姑娘说喜欢你，怎么你还不乐意啊？瞅瞅你那点出息。
1: 不是，这个觉得不安全吧？
0: 那你是干啥的？做统战工作，女同志有女同志的优势，邙山有不少的女眷，能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啥意思？枕边风？
0: 哎，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话不能这么讲，那叫征求家属意见。
1: 你说话真的越来越像指导员了。
2: 谁让你在宋玉桃做工作的？
3: 我自己愿意的呀。
2: 谁给你这权利啊？
3: 你不用谢啊。
2: 我什么时候把我这终身大事都给您了？我的指导员同志，
0: 跟你说句行话，他喜欢的是狗剩，
2: 就凭你老熊执队的眼光，应该能看出来。
3: 狗剩
2: 没看出来？
3: 没有。

0: 干啥呢？
1: 找东西呢。
0: 找这个吗？
2: 咋在你这儿？
0: 我怕放你身上压坏了，给你找个箱子装起来了。
1: 别瞎拿我东西。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

0: 宣誓人，
1: 宣誓人，
0: 王守胜
2: 任命梁鸿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一总队一团二营一连副连长。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逞？
12: 你承认怎么做人，你承认怎么做事儿。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4: 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26: 干吧。上吧，
27: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腹腹，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任命苟胜同志为一团二营一连一排一排长，任命毛小二同志任一团二营一连一排副排长。
1: 鼓掌。

0: 啥？我听说人又跑了。
1: 嗯。
0: 就剩这一个了。
1: 对喽。
0: 这咋十几天了，招不着人呢？
1: 就这，也是生拉硬拽，和绑架差不多。人家招兵都是在县城集镇，咱在这深山老林荒无人烟，咋招？
0: 那咱也去县城啊。
1: 行啊。
0: 你看，那还是有办法。
1: 啥狗屁办法？从古至今也没见过在闹市街头招土匪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们都抓了，啥人品啊？走，
0: 那咋办呀？
1: 凉拌。
0: 哎，

0: 人都跑了，你咋不跑啊？
1: 我是被抓来的。
0: 过来，我跟你聊聊。
1: 我那啥。
0: 啥哪啥？我告诉你，我是这儿的司令，知道不？过来。
1: 我
0: 什么你我的？过来问你话。过来。停！回去吧，回去吧。
1: 我没地方去。
0: 咋了？还讹上我了？

我们不算兔，跟着我吧，走，走你，不看。

0: 围剿我豫东秦四村，你们也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
1: 是。
0: 好，
2: 唐连长说完了啊，
1: 我也我们都记住了。粟裕逃
3: 是。
1: 再见，指导员。再见，连长。
4: 注意安全啊！
5: 啊，
4: 一定。
2: 他俩是知道我要说啥？哎，哎，连长，我还有个事。
6: 年轻人，
1: 谢谢啊，
3: 谢谢。
1: 哎，自己来就行。新来的。
7: 咋了？
1: 没咋，跟我想的差不多。
7: 你想的啥？
1: 咋，被人从大屋撵出来了？
7: 啥撵出来了？叶大高之前住那屋，我在那儿说话给他说死了，不吉利。
1: 你咋不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呢？
7: 嗯？哎，我又没请你，你来干啥？
1: 你之前不说封我一字并肩王吗？我想明白了，回来跟你一字并肩，一起战斗。
7: 你拉倒吧，你肯定又是领啥新任务了，杀了个回马枪，还在这一字并肩王装啥呢？啥人品？
3: 人品太好呗，就你这破地方谁愿意来呀？那些个破草房住妖怪差不多。
7: 是啊，破地方住妖怪吗？可不，把白骨精给招来了。
3: 白骨精是吃人的，我是救人的，你那些伤病的弟兄还等着我疗伤呢。
7: 对对对对对，昨天孔叔还念叨您呢。
3: 行了，你们聊天吧，我去疗伤了。
7: 哎，这小娘们挺有意思啊，就是脾气大了点，说话噎死人。
1: 嗯，
7: 我说你小子艳福不浅呀，杏尸骨未寒又另找新欢，你就说是不是吧？说实话。
1: 不是。
7: 拉倒吧，我看出来了。
1: 杨三儿，你怎么三句离不开女人呢？当司令当过瘾了？
7: 过啥瘾？你见我光杆司令过瘾的？
1: 哎呦，咋了？
7: 没人听我的。
1: 下步打算咋办？
7: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呗，能咋办？
1: 不报仇了？
7: 报啊！我现在报不了。
1: 为啥？
7: 要人没人，要枪没枪，要啥没啥，我咋报啊？
8: 我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到处是。我现在看呢，这两条腿的男人也不多呀。
1: 现在兵荒马乱，到处都招兵，遍地是司令。那邙山一块石头滚下来，砸死仨人，俩司令，一个副司令。
7: 你拉倒吧，我干啥？你说我啥不行？我这刚当上司令，啊，司令多。那排长呢？排长少啊？你就故意损我。
1: 要是别人说招不上来兵，我信；你杨三儿招不上来兵，不信。
8: 啥意思啊？
1: 当初你明知道我要去取信儿，为啥还卖我当兵？
8: 因为我贪钱。
1: 你前后都挣钱。
7: 对，我多出钱呀。
1: 想明白了？
8: 想明白。
1: 还有多少？
8: 三四百块大洋吧，
1: 都拿出来。
8: 干啥？
1: 买冰。
7: 那就说买冰又多给钱呢，我也没那么多钱呀。
1: 你不是说自己家财万贯吗？
7: 那假的。
1: 你

0: 只要说了，那就是真的。
1: 为啥？
0: 你是司令，你说话算数，底下弟兄才服你。
1: 哦，对，那咋弄啊？
0: 别人征兵四块，咱八块，
2: 走，说干就干。

0: 这就是你说的王管家财啊？
1: 懂个屁，就是皇宫里的一块砖。

0: 不能再找了，找，还得找，我再想想。
1: 太香了，还得吃饭呢。
0: 吃饭？当兵吃粮，当兵吃粮，不给吃饭谁敢干？一天三顿饭，一大笔开支了。那也得找，车到山前自有路。
2: 你赶上去，我转转。转转，这是人歇，枪不歇。
3: 这样不行啊，咱关有人没有枪，兵强马壮，手里都没家伙事儿。
2: 那上哪儿弄枪啊？
3: 袍子有个德国朋友，做军火生意的。
2: 那找他呀。
4: 买枪得有钱啊，有钱才有枪。那钱呢？你跟我说实话，你真没有了？真没了。那你是司令，你得想办法。今回のことの目的は、州長あたりの新士軍拠点を配置することだ。とは聖戦の勝利のために。はい。そうした拠点以外の武装人員にも相当の範囲以内だ。了解。
5: お前がいた桂田家には、当社の唐玉龍の部隊がいる。孟山の秘族もいる。彼らの間に密接の関係あるの情報が入った。
6: 彼らの動向に注目します。
7: すぐに計画を立てて随時報告しろ。
5: はい。
7: 唐连长跟我说，日军已经计划围剿我们豫东新四军了。时间很紧迫。
5: 要尽快把杨三争取过来，不能操之过急。杨三没在邙山站稳脚跟呢，得想办法让他聚拢了人心再说。
7: 我和卢卡斯联系上了，有了武器之后，杨三说话他自然就有分量了。
5: 唐连长让你带着部队的药来给他们看病治伤，大家已经记着新四军的好了。杨三是为了给杏儿、小翠儿、王麻报仇，邙山的兄弟们。
7: 也是同仇敌忾，等杨三他们有了足够的力量，大家自然就会往一起使劲儿。还一套一套的。这两年你的变化可真大。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胸无大志。 整天就想着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我还天天的盯着你，教育你，你看你现在，杀伐果断，而且还足智多谋。

0: 真的不一样。咋了？
1: 我冷。
2: 哎，我都走出汗了，你等我一会儿。
3: 哎，行了行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除了干农活的、做工的、正经经商的，有没有干过其他行当的？比如，撬门变锁、小偷小摸，有了举手。没别的意思，我现在需要，这是人才。哎，到底有没有？
4: 有。
3: 有咋不举手啊？
4: 举啊！
3: 谁举了？我没看见。
4: 干了！
5: 你呀、啊，
3: 灯下黑。
6: 给点饭吃，给点饭吃，阿姨，给点饭吃吧。

0: 乔师傅啊，乔师傅啊，你是咋弄的？你是咋弄的嘛？啊，你这个警察局长是咋当的？
1: 我失职，我失职。
0: 归德县的治安好不好，跟你这个警察局长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发生这么大的案子，你说咋弄？
1: 他那么大的案子了，您都骂了我半天了，他不就百十来块大洋吗？
0: 谁说的？
1: 那苗夫人报的案，他说不到两百块大洋啊。
0: 哎，你是真不忠还是假不忠？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他说啥你就是啥，你也相信？
1: 那到底是多少嘛？
0: 多少你别管，但是我现在要求你抓紧时间破案，组织力量，一个月之内必须破案。你破不了啊！你给我滚，你给我回家！
1: 哎呀，县长，这真不是我迷糊，这事情他怪不得我们警察局。
0: 不管那警察局怪谁，怪我。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县长，他们苗家大院一个班的兵力在站岗，那是军事重地，我们这些警察我们都敬而远之，他们苗家……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要求你组织力量马上破案，给苗营长一个交代。
1: 中。
0: 中你还不走？
1: 中。
0: 滚滚滚滚。
1: 中中中中中。
2: 看痕迹应该是从这儿跑的。身高预估大概在1.78米左右。
3: 其他的就没有了。
4: 局长，哎，局长，局长，局长，嫂子来电话了，问你今天晚上几点回家？如果今天晚上不回家的话，
5: 怎么的？
4: 如果今天晚上不回家的话，
5: 怎么的？
4: 他想去打几圈麻将。
1: 滚！我以为出啥事儿了呢。
5: 你告诉他我在案子上，顾不上回去。
4: 是。哎，
6: 你听见啥了？
1: 上后面看看去。
6: 是，是是
4: 是。走走走走。
6: 啥动静？
7: 从上
4: 桌
7: 到现在，
4: 我一直……您别着急呀，还有后半夜呢。
7: 主要啊，我今儿是钱带上了，这钱一少，我心里就发虚，一虚他就不来牌。
4: 是是是，对对对。
7: 哎，给我盯好了啊，谁都不许走，赢了老娘的

0: 不能抓你，我怎么能毕业？好，不生气了啊。
1: 但是你说这哥哥怎么抓呀？啊？
0: 怎么不能抓？
1: 那我怎么说？我说这警察局长家被人偷了。再说那么多金条，那么多钱，那赃物怎么领？你领还是我领？
0: 那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1: 不便宜他们，哥哥想办法，好不好？哭了，不哭了，宝，快，坐，我们先吃饭啊。
0: 哥哥，你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
1: 知道。哎呀，
0: 他们这么我，还那么我，他们。
1: 哎呦，宝宝不生气了，哥哥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吃完就心情好了啊。
0: 那你一定把他们抓起来。
1: 哥哥一定想办法。
0: 要不然我就什么都不吃。
1: 那不行，瘦了就不好看了。
0: 你说的对。
1: 快好好吃饭啊。不生气了啊。

0: 字就是密码，密码应该是四个字或八个字。
1: 这么多字呢？请进入山，请见证据。
0: 人不为己。

0: 姐，有啥事儿你这说啊。
1: 哎呀，哭有啥用啊。都弄完了？
2: 弄完了，1000块钱大洋，还有金银首饰，还有烟毒，
3: 一共给断了。
1: 等会儿，
4: 1000块钱大洋，咱家哪来那么多钱？
1: 哪来的？
5: 我说错了，100块大洋。
1: 啊！娘的，100块大洋我就可心疼了，跟他比差远了。
4: 媳妇儿，

0: 媳妇儿，我跟你说，老苗家被偷了个精光。
1: 啥？啊？
0: 真假？
1: 我让他那俩老婆天天给我装装，指望啥装？不就钱吗？
0: 现在没有了，他现在跟我们一样平等了。
1: 呆，谁咋那么能干，把他家偷了？

0: 你不能这么干。
1: 为啥呀？又不是我要杀他。
0: 你能有今天，那都是人苗哥一手提拔的，
1: 那都是你换来的。
0: 那我呢，还不是因为你吗？你那时候那么想当连长。再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自己也说呀，那日本人杀起咱中国人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想想，他今天能杀苗春来，弄不好明天就能杀你。
1: 苏兰，说的在理呀，一语点醒了梦中人呐。
0: 你这个时候只要站在苗哥这边，就等于救了他的命，这恩情可比天大。那等他回头高升了，他还能亏待你啊？
1: 那指定不能啊。要当个营长当当也不过分呢。
0: 那等你当营长了，那我就是营长太太了吗？
1: 咦，正经玩意儿。
2: 宫崎说的
3: 是啊，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整得我苗春来头上来了，这是逼着我开杀戒。
3: 哥，我去集合部队。
2: 不接啊。
3: 哥，你想咋样就咋样，
2: 你说干谁就干谁。不是，
3: 哥，
2: 就说你今天说这话，咱哥俩以后一家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咱
3: 哥哥哥哥哥哥别别，哥，有些事儿还是别混一块儿比较好。
2: 我的意思是，咱哥俩亲兄弟。

让弟兄们做好准备，从现在开始，子弹上膛，不离我左右。

0: 热闹啊，这唱的是哪出啊？
1: 这是干啥？
0: 你算个神马东西，真把自己当条狗了，你连狗都不如。
2: 犬より下手な化け野郎。
1: 光局队长，不是这样的，是他。

0: 山东嘞？听说你跟宫崎队长闹翻了？
1: 我的县长舅舅，他要杀我，那刀都架脖子上了。
0: 谁啊？宫崎队长？
1: 那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2: 哎，你快来吧，再不来出人命了。哎呀，
0: 中，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3: 杨三儿，你哪来这么骄傲的？
4: 嗨，白忙活了。孔叔说了，基本上都是假的。
5: Jesus Christ, is it God?
3: 好，不阳的吗？
4: 他这是看上了。
5: Though it's a replica, it's still worth a lot of money.
4: 这

0: 国人也是，哎，不会做生意，咱都是看上了装看不上，然后压价钱。他倒好，直接夸，缺心眼儿。
1: 那个，
0: 你看着啊，看着，看我一会儿直接坐地涨价。对我干啥？咋了？你们咋不说话呀？
2: 你才缺心眼，你涨价还要说出来。
0: 他会说中国话？
3: 会啊。
0: 你咋不告诉我？
3: 你也没问我呀。
0: 啥人品？
3: 缺心眼。
0: 这太好了，这比小鬼子那王八盒子强太多了。
4: 杨司令真不会做买卖，看上应该装看不上，直接夸好，缺心眼。
0: 嗨，现学现卖。
1: 桃子，嗯，机枪呢？
3: 啊，机枪。啊。
4: 这里有照片，
5: 很清楚，
4: 有几个型号，作用不一样，你们自己选。
5: 这好，这也不赖，这也中。
1: 这个行，轻机枪，实用。
0: 嗯，行，就定这个。小鬼子有两挺歪把，瞄准来有四挺机关枪，咱来十挺，超过他。啊！
4: 你要装备一个团吗？
0: 咋不行吗？
6: 杨司令，是这啊，你们双方再把这个价钱商量商量。再说了，俺这么多宝贝也得估估价呀，然后再决定买个啥，买多少嘛。
0: 这孔叔不用，这就给他。
1: 这长枪100支，短枪50支，机枪10挺，这不是个小数。让孔叔再给好好算算。啊，算算，
6: 中。
0: 带兵打仗这么花钱吗？
7: 哦，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8: 理解しました。
7: 是这个春来没跟您商量就擅自撤军。哎呦，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我回去非得弄他不可。我跟你说，光启队长，别生气，别生气啊！这春来这孩子我还是了解的，七八队呢也是忠心耿耿，全力配合嘛。没有功劳还是有苦劳的吧？你包括我这个县长在内，俺队呢也是鞍前马后，忠心配合呀。看来我这个包面上，放他一马中不中？
9: 马县长。面子はいつも聞くではない。だが今回は許していい。
8: 这次我还是会给你。
9: 次はない。
8: 下不为例。哦，
7: 哎呀，行行行行。
9: 戦況は緊迫しており、老王子の守備はとても重要である。必ず力を合わせてほしい。我们务
8: 必要齐心合力。
7: 一定要齐心合力，齐心合力。
8: 必ず力を合わせます。
7: 这个宫崎队长，你有一个事儿，我一直想跟您说一声。
9: 大丈夫，言いなさい。
8: 马县长，不要客气。哎呀，
7: 本县预备，只立无妨。俺现在这个京剧啊，精力又不够，就这几个土匪把俺这归德县弄得鸡犬不宁嘞。乔局长叫苦连天呐，你看能不能这样啊？苗连长手上不是有？6个派吧，抽2个派回来到俺归德县，这样呢又不影响恁的防务，而且对俺归德县也是大力的支持啊。
9: これは1/3の力だ。
7: 那要是有紧急情况，人马上就可以回来，这一举2得的事儿。

0: 地のヘラクを防衛に戻らし、これはおびき出しそうのうろをつく。
1: 这是调虎离山。
2: 调虎离山？
0: 必要に応じて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必要的时候，我们要采取行动。
2: 中
3: 野崎隊長の指示で
0: ございます。よかろう。
4: 咋样？
5: 都在账面上呢，自己看吧。
4: 那你说嘛，我懒得看。
5: 127个人，再加上后来新来的56个人，就是183个人，加上你一个司令，2个副司令，5个队长。每月饷钱243块，那就是1215块，再加一块就是……
6: 行，你别说了，我都晕了，你就直接说够不够？
5: 不够。
6: 那我先付一半够吗？
5: 那够。
6: 那问题是，等枪支弹药都到了，咱拿啥给人付剩下一半啊？
5: 先运到再说。
6: 啊？有道理，咱是土匪啊，跟土匪做生意，还让他占着便宜？
5: 知道咋说吗？
6: 知道。
2: 呀，人类是这样。
5: 嗯。
2: 哎呦，孟山这帮土匪跟新四军勾搭上了，不简单。
7: 县长，这我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2: 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也没办法呀。
7: 剿匪呀！
2: 谁去剿？
7: 是你，
2: 还是我？
7: 日本人啊，还有苗营长。
2: 宫崎老师说过，关键的时候可以采取行动，
7: 这不刚好吗？日本人行动目标恐怕是大草坪，我们剿匪那就一定得把我们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2: 你说的对，这次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吐出来，我们要精神团结，一致对敌。冲！
7: 那要不要把苗营长叫回来，我们好好商量商量。
8: 好，干得漂亮！大闹归德城，脚踏开天干地土，壮大自己队伍，同时还牵扯着苗春来。
9: 从战略上来讲，这确实是一步好棋，但我总觉得难登大雅之堂。
8: 他们的目标是马沛忠、苗春来和乔四虎，这些钱财本来就是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何罪之有？
9: 那终归还是偷吗？
8: 我的指导员同志，这不叫偷，这叫拿回本该就不属于他们的不义之财。你想，杨三儿他们这么一闹腾，既打击了贪官污吏，又激化了日伪军内部矛盾，这对于反扫荡是非常有利的。还有，给苟胜同志他们提个醒，他们这么一闹腾，宫崎和苗春来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让他们时刻提防着。

0: 您先说，
1: 您说。
2: 中，我起个头。这一次啊，咱三个必须开诚布公，谁都不能掖着藏着，绝不能动摇了剿匪之决心。
1: 我听老舅的，
0: 对，
1: 听县长大人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就叫圆桌密会，出去之后一个字儿都不能往外漏，谁要是漏一句，就不得好死。
1: 你就一边去呀！
2: 你这个咒下得太狠了。王默婶，我同意。
1: 我也没意见。
2: 来，您先看一看。

0: 金条56根啊。
1: 大洋50000块啊。
0: 名人字画26卷，明朝6卷，宋朝12卷，清朝8卷。啊，
2: 行了行了，把裤裤衩了，这后面还有嘞，这都是金银财宝啊，我还没算过嘞，估计也值个好几万块大洋嘞。说这我人咋知道俺家的密码了呀？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铜墙铁壁的话，那俺家就是铜墙铁壁。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满眼都是泪啊。中了中了，能看看就中了，把那个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我这个跟老舅的比就不值一提，我看咱就内部传阅一下啊，念出来跌份
1: 儿。那我这个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还是揣起来吧。
2: 本来这些都是能救我养老的钱啊，这一次你无论如何帮忙把我这件事情办了。
0: 我明白，我的家底也被掏空了，这次剿匪绝不含糊。
2: 就把他们已经把钱都花了呀。
0: 哎呀，
2: 咋了啊？
0: 我听说他们正在买武器，好像是德国造。啊，
2: 能买德国造得花多少钱？
0: 这么说吧，咱仨这些钱看起来很多，真要是买了德国造，石沉大海。
2: 交，是这个交，大不了把他们买的武器再交回来，咱再给他卖了，那也是钱呐。
1: 对，就算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咱也把这口气出了。要不然枉在世间为人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就得要你这种魄力。小宋，这次剿匪你不能丢脸的。
1: 你放心，要啥给啥，绝对配合。哎，我听宫崎说这回土匪闹事好像跟新四军也有关系，那他们日本人就不能在旁边看热闹？
0: 他必须出人。我去问宫崎说，真跟新四军有关的话，咱们这回把蒙山了，来个一锅炖，底儿朝天。
1: 好，往死里浇，把咱们的宝贝全都拿回来。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

0: 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二。

0: 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变。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葛胜，缝衣服呢，我帮你。
1: 哎，不，不用不用，我这少林寺待了十几年，这活我最在行了，那针脚你肯定比不上。哎呦，哎呀，没事没事。
0: 嫌弃我呗？
1: 不是，你这不打小念书吗？哪会看这个呀？
0: 那你吃这个，刚摘的可新鲜了，洗过的。
1: 一会儿吃，谢谢啊。
0: 那我走了。
1: 啊，好嘞。

0: 人能使鬼推磨呀，这大鼻子可真邪，国军德械师的装备都能搞出来，这一定是里外勾结，有人保护啊，不然他怎么能送上山来？算了，不管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司令，清点完毕。
2: 对，
3: 杨司令，你看看，这是树木标，跟这个小路子带来这个强制弹药都对上了。
1: 不错，我留一份，另一份给谁来？
4: 杨司令，你把剩余的钱准备好，明天上午我要赶回去。这钱太暗了，不安全。
5: 张嘴就提钱，太直白。
6: 德国人就这样，直来直去的。
5: 这黑灯瞎火的，兄弟们也没法验枪啊。再说了，这账目孔叔还得再对对。
1: 再对对。
4: 那你的意思是？
5: 你放心，不耽误，明天下午一定让你走。
4: 那好吧。
5: 吃饭。
1: 先吃饭。
0: 要我说，货都到了，不能让他带回去，先放了再说。
7: 你是司令，下面的事你说了算。
4: 杨司令，
5: 哎，
4: 你赶快把钱准备好，吃牢饭我就要走。
5: 张口闭口就是钱，你先转转再说。
4: 我下午一定要回去，不能再耽误了。
5: 孔副司令给你准备钱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你非要下午走，请便。
4: 晚上回来啊？他们不讲信用。
6: 哦，对，杨司令咋回事？说好了午饭之后给人钱，变成晚饭了。
5: 是啊，那孔叔去准备了，没那么快呀。
6: 你是不是耍心眼啊？
5: 那咋可能呢？
6: 不是杨司令，你啥人品啊？

0: 有事儿你看。
1: 先别着急，我去问问他。杨司令，
2: 哎，
3: 咱不能再早点吗？
1: 酒量也不差
2: 呀、啊！感谢鲁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枪。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0: 不用了。
2: 好，好，好，
0: 逗
2: 人。再来一碗。
4: 你吃，你吃，你吃，你吃，吃吃吃吃。
0: 别喝了呀！哎呀，
2: 三碗给我搞。
5: 好，
1: 好，
5: 好。
0: 哎呀，
1: 哎，
0: 天
1: 哪！我去。
6: 杨司令，他怎么了？
1: 对了，和叶司令一样，喝多了就睡。
7: 没事没事、啊。
0: 司令的位子传给他了，醉酒的方法也传给他了。
4: 没事没事。
0: 不管怎么样啊，明早让卢卡斯走。
7: 那是一定的，但是今晚得尽兴啊。
1: 我说，
4: 小鹿子，
1: 来来
0: 来，动车。
6: 宋小姐，你帮帮忙，赶快叫醒杨司令。
8: 我还有记者赶回徐州，
6: 还有很多事情。
0: 让，
9: 那可不行，杨司令发起火来可厉害了。
0: 宋医生发起火来更吓人。
9: 杨司令说了，他睡觉和曹操一样，就喜欢梦中杀人。
0: 宋玉桃说了，他杀人不挑时候，随时都杀。哎，
9: 宋医生，宋医生，我就是一勤务兵，我求求您了，您别为难我了，行吗？别开枪！
0: 没那么多钱买那么多干啥？卢卡斯是我的朋友，能对得起我吗？能对得起卢卡斯吗？
7: 不，你先把那放下，
2: 是容易走火、啊。
7: 我真是太喜欢了，所以就没。
0: 没啥。
7: 忍住。
0: 没忍住。考虑过我吗？
2: 这就是因为考虑你的感受了。那兄弟们不能不拿武器吧？不能拎柴火棍上战场吧？
0: 闭嘴！古叔，
6: 嗯，
0: 能挤出来多少啊？
2: 说吧，实话实说。
4: 咦，说的可怪容易嘞。除非不留军费，
2: 你看看看看，有头发谁装秃子呀？不是不给，真没有。那不能不发军饷吗？不发军饷，兄弟们凭啥跟着我呀？
0: 现在的问题是咋收场？
2: 要血一小盆，要骨头一小堆。
0: 杨三儿，我被夹在中间了。
2: 就是因为考虑到你夹在中间了，要不然那姓鲁的我早就给他我。
0: 干啥？
1: 哎呀，你干啥？干啥说啥了，杨三儿？哎呀，行了，
7: 咱们都别着急啊。事已至此，先把这关过了。军饷不发，
2: 不行。你俩的军饷不在这发无所谓，我这二百多个兄弟呢，不发军饷，我得讲信誉。
0: 你还讲信誉？
2: 我咋不能讲信誉？
1: 哎呀，你讲啥信誉？这会儿要啥信誉？就不要信誉了，就这么定了。咱勒紧裤腰带，不发了，
2: 不勒，勒得难受。
1: 那问题出现总得解决啊，
2: 没法解决呀、啊。
1: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老子没钱，
1: 那你让桃子怎么办？这是人家朋友，
2: 既然是朋友，别要钱了
1: 呗。你可真敢说呀你！
0: 呸，装。既然这样的话，卢卡斯把枪拿走吧。
1: 哎，别着急，别着急。那个，孔叔，您再给算算。
4: 2000块大洋，
8: 你看，本钱都不够。
7: 那个卢
0: 卡斯，
7: 咱们能不能各自让一步？我们目前确实非常需要，但这账我们肯定记下，一定还，行吗？
2: 是是，我们可以打欠条。正所谓人不死财不烂嘛。
4: 这个怎么行呢？你们不能这样做。

0: 在没办法了，钱就这么多，都在这儿了，就这裤衩还都搭进去了。
1: 哎呀，我求求您了，行吗？这太不容易了，
2: 这找我们
3: 兄弟进白手记啊，
1: 先让一步，求您了，
4: 杨司令，
0: 哎呀，咋了？
5: 您快出去看看，铁夫司令和金豹把队伍集合起来了。
6: 我捐了，
7: 我也捐了，
8: 我的，
9: 我也捐了，我也捐。
10: 这钱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着没用，捐了，
11: 捐了，
12: 我捐了，
13: 我也捐了，
14: 我也捐了，
15: 我捐了，
16: 我来。
17: 哇，哇，
18: 你
19: 查一下，我这可不是贪污军饷啊，自己攒的钱。
20: 他们在干什么？
21: 他们在捐款。

0: 快下半夜了吧？
1: 谭江，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
1: 欠的事儿。
0: 大半辈子了，头一回要跟我商量钱。
1: 我想把攒的钱都拿出来交给杨三儿。我的意思你懂不懂？

0: 香，都香，哪儿都有你。爹娘，这心太危险了，你们还是尽量少出来。哎，中，中，他爹，别揣着了，拿出来。娘，这啥意思？
1: 这是弄啥呀？
0: 你爹把这辈子攒的银元都拿来了，一个都没留。

0: 三儿，不是杨司令，叫三儿。我也没啥说的，该说的话都搁这钱里头。等将来有一天报仇的时候，又用得上我的，你一定得验狱啊！我豁出老命，我也得办。
1: 明白，爹，要不你们还是留点吧，这马上过年了，买点年货。
0: 不留，这年没法过，姓王茂没有了，你又不改嫁，光剩俺老两口，我啥的，踏踏实实守住啊！

0: 一阵香风把我王叔王婶从老王集吹过来，可以说是蓬荜生辉啊。叔婶，我敬你们一碗。
1: 干了，
0: 都坐吧，
2: 坐吧，弟兄们。
3: 哎，小夏，我该敬的酒敬完了，该你敬老丈人丈母娘酒了吧？
4: 哎，可别这么说，星儿都不在了，别一口一个老丈人的。
5: 就是，姓没有了，我这辈子都当不上老丈人，叫啥都中，不要紧，叫啥我都高兴。
4: 对。狗剩不都改口了吗？叫我们爹娘，对吧？
5: 对对对对，
2: 爹娘。
4: 剩儿啊，这闺女长得怪好看的，叫什么呀？
2: 她叫宋玉桃，您叫她桃就行了。
4: 桃，好听。俺们那个叫杏儿，多大了？
6: 过完年22，
4: 跟杏儿一样大。
5: 桃，那辫子爷那个孙女也叫桃啊？那你？
6: 对，就是我叔。哎呦，我认识您，王掌柜嘛，酒做的特别好。每次一到小年，您就来家里送酒。我爷爷自从认识了您之后，就再也不喝别人家的酒了。哎呀，
5: 真是你啊！哎，怪不得我说看着那面熟啊，我都没敢问。哎，不是听说你是当新四军了呢？咱
6: 是啊，我就是新四军，我跟狗剩一起来的。
5: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多巧，多巧嘞！啊，
6: 婶儿，咱也见过，
4: 啥时候？
6: 就第一次狗剩当兵的时候，您跟叔不是去县城送他吗？我当时也在，我就是那个。我是
5: 长喜那个，长喜。哇，
6: 长二十！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天前的，
4: 对天前那个。
3: 这聊的聊的就是热闹啊！这聊着聊着又给我聊成外人了。你孔叔叔，咱俩坐那桌吧。
5: 你看你说啥嘞？哪有外人？这不是闺女，都是儿子，哪有外人呢？
6: 叔婶，敬你们二老。啊，
5: 好好，好好好。
6: 谢谢你们让我这个闺女。
5: 哎，中中中中。哎呀，
4: 快坐。哎，
5: 今儿个是真高兴啊啊，这头一个高兴啊，你们都出息了啊。你看人杨三都当上司令了，二一个高兴，恁这兄弟俩和好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再一个高兴，碰见闺女桃子啊，走，为了这仨高兴啊，再给我满上，
2: 满上，满上。哎呀，
5: 你这，我等，
4: 别喝了，年龄不饶人呢。哎呀，
2: 没事，娘，今儿爹高兴，喝。
5: 就是就是，
2: 来爹，满上。
4: 平时话没那么多，哎呀，这把半年的话都攒到一块儿说，醉了。

0: 我王大举啊，穷光蛋一个，年轻的时候连个媳妇儿也娶不上，没人能看得起我。
1: 爹，你说啥呢？你喝醉了。
0: 说啥呢？这不，你别劝我，咱家是走酒的，喝这点酒算啥？嗯？
2: 哎，那就是他娘。
0: 哎呀，得感谢你呀、啊，这些年你跟着我吃苦受罪，忙里忙外操持家务。来，为了你，我再喝。啊！
1: 哎呀，别喝，
0: 慢点。
1: 哎呦，嗯，哎呀，嗯，哎呀，喝醉了。
0: 没有，没有。哎呀，这总算是熬出头了吧？咱这是有儿有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想着能过上几年好日子。日本人又打过来了，吓死了，王毛也没有了。怪我，怪我，都怪我呀！我当初没听你的，你惹出这大这乱子，你打死我都不亏你，打死我都不亏。
1: 哎呀，他爹，你这是弄啥呢？别说了，别说了，
3: 都过去了啊！爹，
1: 就说不让你喝，你偏不听，丢人不？
0: 丢啥人？这都是咱家自己人嘛。
2: 我跟你说事儿。哎，还有三儿，我可不管，那是干儿子、亲儿子，是真女婿、假女婿，恁得报仇。咱这亲人不能白死，不能白死啊！知道吗？
4: 我发誓，这事儿我一定报。还有，以后不管我娶谁当媳妇儿，都认您二老当干爹干娘。
3: 仇不报，誓不为人。来，再喝一个。

0: 不跟他们打招呼了？
1: 不打了，都睡着。
0: 昨晚上喝多了，啥都不知道，没丢人吧？
1: 没有，话虽然多，说的都在理儿，不丢人。
0: 咋睡了一觉都不记得了？
1: 高兴啊。
0: 都出息了，成才了。咱毛毛要是像他们一样，该多好！
1: 嫌弃我给你生了个傻儿子？
0: 不嫌弃，傻儿子也是我王大举的儿子。
1: 一岁多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心里可难受，觉得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就是心里头不想承认。我想着，年龄能长，个头能长，心眼就能长。
1: 年龄长了，个子长了，心眼没长。
0: 娘，你还记得不？三岁那年，咱俩带着他去鞭子爷家给他瞧病，我给他买了一块油炸臭豆腐。
1: 马家油炸臭豆腐。嗯，
0: 对对对，他咋说的？

0: 他说：“娘，这是谁饿的？咋那好吃嘞？”
1: 你就跟我说，可把他给看好了，别让他把自个儿拉的给吃了。
0: 是是是是，哎呀，真是个大仙舅。

0: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从少林寺回来都三年了，这三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他们两个也变老了，
1: 都在变，你也在变，
0: 是吗？
1: 从一个只知道娶媳妇的老婆迷，到一名新四军战士，还入党当排长，变化多大呀？
0: 得感谢连长，感谢指导员，
1: 就不感谢我呗？
0: 嗯，
1: 抓了你好几次呢。

0: 有啥事儿？非常紧急，鬼子的东西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连长让你们密切关注老王记车站日军物资进出动向。据情报，这次的物资是从徐州运至老王记，然后从老王记分发至鬼子前线。总队命令咱们连和你们一同作战，必须干掉他。所以你们必须掌握确切的时间。
1: 知道了，有啥消息我们第一时间报告。
2: 孔叔，您这次下山一定要摸清老王集车站的全部情况，包括火车进站时间、物资数量和守备情况。放
3: 心吧，孔叔，您多注意安全。
4: 中。
3: 都摸清楚了，进山道一长大道二短条小道。
2: 上尉就这些？
3: 啊，明哨、暗哨、固定哨，我全画出来了。
4: 真不可给马西达，亚瑟兰的状况啊。
5: 他们在干什么？
3: 顾东志，这一点防范都没有。木村さん、今夜軍営に留守して。はい。明日は警告通りに動く。晚上按计划行动。
5: 全滅する。
3: 围剿他们。はい。
2: 我们这用了大把的良心，
6: 这，开路！
2: 哎呦，肚子疼呢。
6: 是的，兄弟，起来盯着点，我去解个手。
2: 去。

0: 是，
1: 有敌人，有鬼子，有鬼子，有敌人！姚司令，姚司令，
2: 咋回事？
1: 小鬼子冒上来了，快跑！司令，对，
2: 鬼子
1: 还有汉奸他们从几个路口飞上来了，
2: 狗剩啊，
1: 狗剩跟宋医生在一起，
2: 重色轻友，唱英雄救美呢。
1: 走，
2: 哎，金宝，哎，哎，好嘞。

0: 不应该他们。
1: 你真太危险了，
0: 我不去，咱俩都得死，还得给兄弟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撤退。
1: 陆生，
0: 别废话，坐回去。

0: 青州上阵啊！
1: 这船着走，
0: 有专打你的大白腿的炸眼。

0: 狗剩，别跑了！
1: 人呢？
0: 人呢？
1: 哎，
0: 狗剩，我看见两狗剩，你快出来！
2: 咋没了？他不就往这跑了吗？
0: 哎，啊，我都看见你脚伸出来了！

0: 铁牛去见医生了，马上回来了啊！坚持住，狗生。没想到你带的药还能诱人，你还笑。 狗剩，狗剩，
1: 又过去了。
0: 狗剩。

0: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1: 死了！谢谢您饶大夫。
2: 不给钱，我不去。
1: 这还感谢呢？
2: 您讲一讲，还关讲，希望当当心挂了。
1: 你快回去休息吧。
2: 不行，我还有很多病人需要我赶回去。
1: 那我不送您了，送一下吧。

0: 宋医生，这大鼻子一会儿说尽力了，一会儿又说就看今天了，这到底啥意思呀？这人是行还是不行啊？要是不行，那得早点做准备。那办丧事他不是……你瞪我干啥？又不是我捅的。
1: 我意思是说，好多东西得买，那寿衣、寿帽、寿鞋，咽气的时候都得穿上。
2: 滚！
0: 不是我这跟你讨论正经事儿。
2: 滚！
0: 走走走，滚！

0: 咋办呀？
1: 我意思啊，天一亮，狗山要是还不行，就得准备了。
2: 咱这回死了几十个弟兄，

0: 总不能不声不响吧？要是随随便便给葬了，那让活着的兄弟咋看我这司令啊？
1: 宋医生不会让你给狗剩买寿衣的，多不吉利啊！
2: 要不是狗剩哥引开鬼子，咱们伤亡更大。
3: 你敢？
4: 那几十个死难的弟兄都等着呢。
3: 杨三，你是不是巴不得狗剩赶紧死啊？
0: 你这说的啥话呀？我是想把丧事一块办，办得隆重一点，规格高一点。
3: 你办你的，谁拦你了？
0: 那我要那边刚办完或者办到一半，这边一蹬腿，我又得再办。
4: 那一期、三期、五期，我炎黄部队天天办丧事啊。
3: 出去。
0: 这想着提前做好准备嘛，别到时候。
3: 狗剩不是没提醒你吧？让你加派岗哨，打探情报，你现在就要提早准备了啊？有什么可说的了？
0: 我没带过那么多人。再说了，过冬至，我就想让弟兄们乐呵乐呵。
5: 宋医生，你也吃点饭吧，一天多汤水没进了，
3: 吃不下。
2: 司令，要不这样，咱把死了的弟兄先葬了吧。
0: 你等等，狗剩。
3: 杨三。胡说八道，一枪崩了你！
0: 行行，不等不等不等，葬葬葬，现在就葬葬。
5: 宋医生，你吃点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你要是倒下了，谁照顾狗剩哥啊？
3: 先放那儿。

0: 小盛，你不能死啊！这没到你死的时候，咱俩是不是说好了，一块给县报仇？你咋先跑一步啊？你留我一个人，我单枪匹马跟他们干，我咋干？你啥人品？话说回来，你也该死。
1: 烂坟岗上，那些的野狗，你没死；当兵报丧，抚恤金都拿到手了，你没死；三灵台一仗，押到日本人囚车里了，你没死；到镇上抓你，杏儿死了，王莽死了，你没死。 今天好了，刺刀捅进肚子里，肠子、肚子都烂了，十几瓶血水，你要是再不死，说不过去了吧？你自己说说。

0: 说好，你死了，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把姬野、宫崎、木村、狗头都砍了，把仇报，把你把仇报，重不重？
1: 是，我真不想让你死啊！是，你睁开眼看看我。

就是你死的时候，山。我说实话，我干好些对不起你的事儿，你给我们机会，我赎罪，容不？不是，老天爷，老天爷，你能听见吗？我求你了，你别让他死，山儿，啊，别丢下我一个人啊，山儿，山儿。

0: 难关算是过去了。
1: 我不许你死。
0: 辛苦你了。
1: 你救过我三次，我得还你。昏迷了一天多，急死人了。

0: 离我远点儿。
1: 咋样了？
0: 离我远点儿。
1: 还烧呢？
0: 不想看见你，烦人。
1: 走，我离远点儿就能好啊？
0: 能好，你走我就能好。
2: 那咱走吧。
1: 杨三儿啊，你说你这肚子光长坏水不长胆儿，至于吗？吓成这样？
0: 你太吓人了，你也不打招呼，我以为你诈尸了。
1: 哎，我记得谁说要赎罪来着？啥时候？
0: 滚！
3: 搜一下，尤少元、陶德利。
2: 啊，我这就去，我去看看。
1: 啊，
2: 多活动活动，以免常粘连。
1: 放心。

0: 你，
1: 我服你，
0: 你先拉倒吧。
1: 哎，你说怪不怪？叶大高肚子烂了，我也是这么跟他说话。说着说着他死了，你肚子开了，我说着说着怎么跟你说活了呢？你是不是克我呀？
0: 啊，你那会儿跟我说话是想说死我？
1: 是啊。啊，疼了吗？该。哎，
0: 我可死不了。你还活着呢，死得拉着你。
1: 呸！那说丧气话，啥人品？
0: 咱这叫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1: 别说这大鼻子饶一身有两下子，肚子开了，三下五除二又给缝上了。
0: 是啊，得亏这饶医生了。
1: 咋啥好事都让你给摊上了？
0: 要不我跟你说呢，平时多干点好事儿，人好命就好。你看你。
1: 行，你就坐着啊，踏踏实实坐着，坐着容易常粘连。

0: 哎，公主回来了。哎，
1: 公主是吧？
2: 没事。
1: 哎，公主，哎，公主，你俩没事啊？
3: 没事。
1: 事儿。

0: 孔说，小，穆少大事吧？小商，情况怎么样？都摸清楚了，这次鬼子骚弹的物资全是集中在老王集车站，从徐州发车，当天出站夜里到。物资主要是强子弹药，哦，还有一批那个粮食和面粉，收备人员是攻击了日军和瞄准来的伪军。
1: 知道了，孔叔，您先吃饭休息，我们商量一下。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
2: 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破，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
1: 气虚气短，说话无力，防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3: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 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胃脘疼痛，反腹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诀，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 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您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

0: 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

0: 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爱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踩，别踩到中心上，中心上，中心上，感觉体能还很充沛。但是脚步略显混乱，抱得不是特别稳啊，坚持不住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喂，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5: 勇敢琪琪不怕晒晒。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哎，我们冲冲家族有新成员加入了，
2: 欢迎，
0: 让我们欢迎关贝贝。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音乐广播的音乐陈沛阳节目主持人贝贝。
0: 对，
4: 音乐陈沛阳陪你在路上。哇，
0: 熟悉的声音啊！
4: 好开心啊，从广播走到这个赛道上，哇，今天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知道吗？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呀，
0: 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啊！好，那希望今天呢，锦江和贝贝的这个全新搭档啊，能够给我们的冲客们带来好运了。
4: 好的，好的，我也是非常期待哈，希望今天能够助力各位冲客能够勇闯我们的这个关卡哈。
0: 好，加油！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依然是我跟韩露来带领女生队啊，希望大家有好的表现。来，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2: 好，欢迎，来，姑娘们上场了，
0: 欢迎你们，
2: 来跑起来啊。好，来，这个头往这边走，来，这个头带的有点偏啊，一二三号请这边，四五站这边。
0: 好的，来站到我们的冰柜两边，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刘燕，来自合肥。
0: 欢迎你，手别挡上啊，你挡上长这么好看，手挡上了大家不就看不见了吗？
7: 大家好，我叫黄雅妮，来自安徽淮南。
0: 欢迎你。
8: 大家好，我叫张厚林，来自安徽亳州。
0: 欢迎你们。
2: 好，来四号做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叫任梦欣，来自山西运城。
2: 资料上显示着今天来的有一个小小心愿，是不是？
9: 对，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她看了有十年了吧。对，每天11:45锁定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果然是的，这个时间说得非常准确哈，要不跟妈妈说两句。
9: 妈妈我爱你。
2: 好的，妈妈一定会给你加油的啊。
0: 感人，
2: 好好表现。来五号。
10: 大家好，我叫韦思思，来自安徽马鞍山。
2: 哦，说话慢条斯理的姑娘，是自个儿报名的还是朋友给你报的？
10: 朋友报的。
2: 朋友报名的，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10: 有，
2: 主要是第一组上来可能有点紧张啊，好好表现，加油啊。
0: 这个接下来咱们来抽冰茶吧。
2: 行，
0: 第一排冰茶每人抽一瓶。
2: 第一排冰茶，来，姑娘们快来，
0: 别客气。哎，一人拿一瓶啊。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
2: 我们这边
0: 亮瓶底儿
2: 没有？
0: 没有啊。好，那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那大家把冰茶扔到冰桶当中就可以了。
2: 好的啊，来，我们初来乍到啊，这边请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啊。
0: 请上转盘。
2: 这第一组姑娘有点懵。哎，
0: 对的，
2: 是吧？
0: 以往也是这样，第一组嘛，没有这个前人的表现，所以他们有点第一回来啊，有点不知所措啊。哎，可以理解。好，那希望他们在转盘上转一会儿之后呢，能够慢慢找到感觉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欢乐的转盘转起来了，哎，
0: 手要扶住了啊！

0: 们第一关的这个转盘啊，是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赛道，首先要熟悉一下，心态要放平和啊，这样更有利于闯关。
1: 好的，小伙伴们请下车。
0: 往哪儿去？怎么全部跟着白老师就来了？
1: 赛道在这儿。来来来，哎，朋友们，这儿啊，这是赛道。

0: 这儿可以走，那儿也可以走，中间不能走，你看你们选哪边走。
1: 给白老师弄个小旗子啊，
0: 是的，
1: 特别像导游。
0: 哎，我这导游，我上门服务。哎，好嘞啊，两位选择左边，三位选择右边啊。这回咱们就哎呦呦呦呦，一号这么勇敢吗？可以不用站那么高的啊。哎呀，五号落水了。
1: 不用这么着急啊，我们的赛道没说限时啊。已经有一位落水了啊，一号跑得特别快，悠着点。
2: 好的，来，
1: 二号也出发了。
0: 好，一号已经上岸了。
1: 好，来了啊，四号在这边的小飞碟赛道上，步子倒是很大啊，咱们再慢一点，轻一点啊。好的，哎，咱们步步为营，不错。来了啊，又一位即将成功，二号，恭喜你！
0: 恭喜二号，二号黄雅妮啊，他之前曾经来过啊，去年来过，不过在第一关就落水了。
1: 四号也成功了，现在就看看三号的了。好，我们之前这几位姑娘表现都非常不错啊，三号你可以借鉴一下。
0: 步子还得迈得再大一点啊，前方这个小飞艇你看看它有点高。
1: 好，来，步子慢一点。我们的一号二号啊，完全没有顾及到三号，离得远远的啊。好，接下来四个人可以汇合了，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接下来大家选择的都是第二关的，哎，不对，两边都有人选啊。
1: 是的，
0: 可以，不管选择哪边，过关技巧都是一样的啊。哇，
1: 不错啊，四号来了来了，二号还差一步。哎呀，这并驾齐驱的感觉特别棒啊，
0: 手脚并用。哎呀，脚如果说没有赶上好时机的话，那手就得紧紧的抓住了啊。
1: 好的，只剩两位了，二号和四号继续努力。
0: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也看好了啊。
1: 好，剩下的是二号黄雅妮，平时喜欢健身啊，跳拉拉操。
0: 小黄同学这个成绩已经好于去年了啊。
1: 是的啊，去年第一关，今年争取最后一关。
0: 往里进，哎呦，表现太棒了。小黄也是有备而来，感觉哎呦太棒了。
1: 哎呀，哎呀呀呀，这速度。
0: 哎呦，这真是第一关落水了，

0: 这个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朋友，妈妈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我都锁定安徽卫视啊。好，为了妈妈冲，哎，可以回来吗？好，四号很可惜落水了啊。
1: 好的，小侯同学今年的这个成绩是突飞猛进啊，希望你能登上高台。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怎么口令刚发完人在水里了？
1: 那么着急干嘛呀姑娘，我的口令还没喊呢，你自己也不知道歇一会儿。行了，那落水了，那咱冲关就到这儿了啊，得听话啊。就总之呢，就这一组啊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茫然。
0: 是的，大家都慌慌张张的。
1: 是的啊，希望第二组能从从容容的。
0: 好的，
1: 来，有请第二组的姑娘们登场。
0: 来了啊，我们第二组的姑娘们，
1: 欢迎你们
0: 来，分别两边站啊。
1: 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欢欢，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叶晚秋，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张心凌，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
0: 好。

0: 来九号。
1: 大家好，我叫张雨涵，来自安徽合肥。
2: 好，
0: 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孟雨欣，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我们这一组的姑娘们啊。
4: 好的，这一组姑娘们要加油了啊，因为第一组那个表现得慌慌张张的，你们不要慌张啊，慢慢来。好，来抽瓶吧，一人一瓶，第一排。哎，冰爆柠檬口味的啊。好，来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好，六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好，来放回原位即可，冰茶放回原位吧。好，来上转盘，请上，上转盘了。
0: 好的啊，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手扶住了啊，手扶住就不害怕了。好，先转上几圈，如果感觉有点晕，那咱们就闭上一会儿小眼睛。加油，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
0: 来了啊，看看自己选择哪边的赛道呢？
4: 对啊，我们这一组有人抽到幸运冰沙瓶，可以走中间，其余的朋友走两边。你看九号十号还手拉手走的，因为他俩是好闺蜜。中关不能手拉手啊。九号十号来到了右侧。
0: 是的，九号和十号两个人是好闺蜜，一起报的名。

0: 好，九号表现真不错呀，过来了。
1: 好，九号又快又稳又好啊。好的，接下来看看你的好朋友表现如何。
0: 是的，冰茶通道的这一位也不错，迈大步往上骑。好样的，好样的。
1: 好，六号也不甘示弱啊。
0: 嗯，
1: 不错。
0: 这一组
1: 同时，嗯，
0: 这一组明显状态就起来了。
1: 对，而且八号也接近胜利了。好的，八号稳着点啊。哎呀，这是谁落水了？
0: 落水一位。
1: 好，落水的是七号叶晚秋。
0: 来十号，哎，对了，大家搭一把手，特别你俩还是好闺蜜，对吧？
1: 好，来调整一下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呀，六号呀，落水！哎呀呀呀，这真是也落水了，看样子两位的节奏没有把稳。哎呀，
0: 有一位，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女生，咱们选择左侧呀。
1: 好，来八号，来别着急啊。
0: 粉红色的小火箭多好啊！
1: 好，往前走，大步，手呢，手呢，快调整。
0: 哎，还能往前？哎呦呵，还有人吗？
1: 还有没有人呢？好吧，
0: 这一组表现第一关的是嘁哩咔嚓，第二关是噼里啪啦啊！哎呀，
1: 嗯，
0: 这个是开了个好头。
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女生稍微调整一下，
0: 休息一下，调整啊，一会儿我给第三组第四组开个会。
1: 好的，
0: 咱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来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哇，欢迎贝贝，这是我们第一次搭档，
3: 对
2: 对吧？
3: 嗯，
2: 你知道新人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吗？
3: 什么？
2: 新人的运气啊，往往都比较好一些。
3: 就是我能够给大家带来好运，是吗？
2: 是的，你看今天男生不就赚到了吗？
3: 哦，我好开心呢！希望接下来的男生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都能够闯关成功，
2: 好
3: 拿大冰箱。
2: 希望如你所愿啊！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0: 欢迎大家来。好，欢迎第一组五位选手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1: 好的，
0: 首先一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费宇轩，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0: 啊，本地人啊，感觉今天状态很好啊。
2: 有点紧张。
0: 紧张，你稍微放松一点啊，享受我们的赛道。来，二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马宇翔，来自安徽亳州，18岁。
0: 18岁，就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就来了。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节目？
3: 啊，被同学拉过来的。
0: 被同学拉过来，那你自己有信心吗？
3: 有一点吧，
0: 有一点啊。待会儿我看这一点到底是多少，好吧。来，三号选手。
4: 好，大家好，我叫陆骁，来自于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好的，欢迎你的到来。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啊，四号选手，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蔡强强，来自于安徽亳州。
1: 安徽亳州的是吗？哎，用亳州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0: 哎，这不还是普通话吗？
1: 别紧张，别紧张。刚刚锦江都说了，我第一次来会给大家带来好运的哈。
0: 对，
1: 加油加油。
0: 是的。
1: 好，来认识一下五号。
6: 大家好，我叫曹康，来自安徽合肥。
1: 啊，来自合肥的朋友啊，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0: 有。
1: 好，拿大冰箱好不好？
0: 好。
1: 加油，你看这气势。
0: 是的，今天啊，这个贝贝第一次带队，然后刚刚加入冲冲家族，是带来了第一份好运。
1: 对。
0: 第二份好运呢，要靠他们自己来。
1: 那没错。
0: 好吗？来，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1: 对，第三排啊。
0: 好，来，接下来大家一起面对前方，3、2、1，亮瓶底。
1: 哎，我这边没有。
0: 哦，在我这边。
1: 啊，
0: 你看，好运到你手里了。现在你刚刚说这个有没有信心？你说一点点。现在有大概有多少信心了？
3: 多一点吧。
0: 多一点，行，期待他的表现啊。
1: 就比较低调。
0: 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一组所有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按照序号的顺序站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转盘转动起来了。
1: 先热热身啊，转一转。
0: 就是先把这个状态给转起来啊。你看他们还是比较享受的，
1: 而且很稳，看到没有？

0: 好的，可以开始比拼了。这个出去到冰桥专属赛道的朋友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1: 看看他们选择哪一个。

0: 去了二号、三号。好，四号也很棒啊。
1: 好，一号落水了。
0: 一号落水了。好，
1: 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四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
0: 先来恭喜一下哈，这四位选手。
1: 好的，首先进行第二关的是二号选手马宇翔。很厉害啊，状态很好，十八岁
0: 呀，年轻就是好。
1: 好，下一位三号选手陆潇，来自于安徽亳州的朋友啊，不错不错啊。
0: 好，四号选手
1: 蔡翔翔，篮球啊，这个生活当中特别热爱篮球运动啊，那果然是比较适合篮球。
0: 好，五号。刚刚五号喊这个拿大冰箱的气势非常的强，我感觉哎，看好你，
1: 不错不错，来恭喜三位继续向前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这分别年龄都很年轻啊。
1: 是的，这一组的平均年龄本身就比较偏小。
0: 对，
1: 有三位十八岁的。
0: 十八岁啊。
1: 对，还有一位21和25岁的。这个第三关通行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0: 眼疾手快啊。对，哎喂，哎呀，跳锅了，用力有点过猛了。哎呀，
1: 第三关啊，我们又丧失了一位队员。

0: 号三号，先来啊。
1: 陆霄，陆霄在生活当中是一名职业的摄影师。
0: 哎，
1: 那今天啊，这种感受是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为他记录下高光时刻。
0: 我们为他来拍摄一下啊，加油加油！这个平台就是个过渡，哎，好，非常棒。不要着急，对，慢慢来啊。
1: 是的，距离我们的这个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好的，恭喜，恭喜陆霄啊，率先来到时空之门。
0: 这是我比较看好的，18岁5号，来自安徽合肥的。哎，他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
1: 还比较擅长乒乓球。
0: 哎，
1: 这个球类运动啊，我们这个后半程的个人赛道也是有的，
0: 有，
1: 对吧？这个星球，
0: 所以可以发挥他的长处了。
1: 是的，
0: 好，
1: 好，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啊。
0: 对，哎，好，太棒了，这一组我们的陆霄、曹康，哎，顺利通过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8: 慢点儿。
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0: 似乎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哎，直接跑过来了。
1: 直接跑吗？不用吧，就现在这个过关方式蛮好。
0: 不是，他刚刚直接从那个
1: 对对对，我是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关，大家也要理解我们的解说啊，我们支持你第一关直接跑的，第一关必须跑。但是第二关这个弹跳星球能不能跑，要看自己的能力。你这个一边跳还一边转了个身呢，感觉像是一个优雅的舞步一样。哎呀，这个跳的不够，应该是无力回天了，看你还能不能顶一下后面。
0: 这真的是无力回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组男生啊，剩下最后一位。我们也不说那些套话了，就什么你是最后的希望，你是唯一的机会，都不说了，你就是你，你就跑出你自己最好的水平就行了。咱也不背负全组男生的希望了啊，要不压力太大了。好的，他这个小步子跨的啊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能够在重心降这么低的同时啊跨出这么稳的步子，平衡感还是很好的，很灵巧的一个男生啊。再来一步，好，接下来就要看力量了，单纯的灵巧呢在这一关也有用。抱的不是特别稳啊，坚持不住了。
0: 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来，欢迎
0: 大家。哎呦，这各位奔跑的速度很快啊。
2: 来，
0: 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六号，
3: 大家好，我是孙永健，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热爱运动吗？
3: 热爱。
0: 这个生活当中喜欢哪些运动，给大家分享一下。
3: 生活中比较喜欢跑步。
0: 行，待会你跑快一点啊。好，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张，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你的到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黄浩然，来自安徽合肥。
0: 对，这个通过肤色来判断一下，这个皮肤比较黝黑，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户外运动比较多啊？喜欢哪些？
5: 跑步。
0: 跑步，行，我这边我放心了。
6: 大家好，我叫沈玉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啊，沈玉晨，安徽合肥，是来自哪个学校？
6: 来自中科大。
2: 中科大，什么专业？
6: 地质学专业。
2: 这个专业很厉害呀，那平时除了学习，你看学习肯定很好，运动吗？
6: 运动。
2: 爱运动是吗？今天有信心吗？
6: 有。
2: 对，有信心吗？
6: 有。
7: 大家好，我叫周建业，来自湖南娄底。
2: 湖南的啊，湖南好地方，娄底的粉特别好吃啊，对不对啊？那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赛场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赛道，从小就看到大
2: 啊。跟我一样是吗？好，
0: 你看这个成绩好就算了，这个运动能力还特别的强。
2: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生，
0: 全方位的发展。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各位直接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二组了，看一看第二组的男生能否为我们的队伍拿到分数啊。
2: 第二组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有四位是咱们安徽合肥的，还有一位是来自湖南娄底的。哎，不知道这位朋友表现如何，也很期待啊。
0: 来，有请各位，可以开始闯关了。这看来这个转盘大家是比较享受的，你们每位都舍不得离开啊。也对，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到冰茶了，所以第二组的男生就直接只能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2: 哎，我看大部分都喜欢选择最右边的这个赛道啊。嗯，好，孙永健啊，他最大的爱好 好你知道是什么？爬山，爬大蜀山，一周都要爬3-4次，所以想要跟他偶遇大蜀山就能见到。
0: 你说他爬大蜀山我觉得还不稀奇，但他一周爬个3-4次，这个运动量就是蛮大的，
2: 就很爱爬山。
0: 对，
2: 哎，对，后面不要接得太紧啊。来，好，刚刚张张，现在是房浩然，
0: 他是直接啊，很轻巧的跨越了过来。来，九号这个模仿的也不错，
2: 湖南娄底的周建业，哎，加油加油！
0: 好，来帮一把，好的，
2: 很顺利啊！
0: 恭喜恭喜，我们的五位选手来到第二关。

0: 二组，谁先来？
1: 对，
0: 孙永健。
1: 第二关其实左右两边都可以通行啊，大家
0: 爬山的孙永健。哎，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他来说很轻松啊，像爬山一样。
1: 对。
0: 好，非常顺利。
1: 来看一看七号的表现，张张，今年23岁啊。这张张是有过比赛经验的。好的，下一位。

0: 好的，恭喜全员集合来到第三关。那第三关啊，其实各位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了。那比如说你看这个前方啊，平台上不停旋转的障碍物以及上空的水柱，可能真的会干扰到你前行的视线，所以待会儿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但其实面对更多的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产生更多的高光时刻。就比如说很多的选手在闯第三关的时候，你从这个不同的视角去观看他整个闯关的姿态，真的非常震撼。
1: 匍匐前

0: 这心态一定要好，就是节奏不能乱啊。
1: 哎，乱了步伐就乱了。找准时机，对，这里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啊。
0: 这关这有没有一种翻山越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吧，穿梭在这个丛林之间的感觉。
1: 对，很挑战啊。
0: 哎，好，小心了，
1: 不错不错。
0: 大家闯得很专注啊，你看每一个关卡的这个细节的地方，我觉得目前的几位选手做的都不错。哎，七号，七号，你还能回来吗？
1: 哎，能，坚持住，啊，坚持住，对，哇，哇，可以。
0: 这个核心臂力、核心力量都很强，太厉害了啊！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好的，恭喜率先恭喜六号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七号，对，慢慢来啊。
0: 来，下一位也可以上赛道了。这有时候比赛啊，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特别的松弛一些，你看你这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可能就会为你带来不同的闯关的感觉。
1: 哎，没错，哎，你看，咱们房浩然是游泳教练。哦，
0: 那今天不要这个把自己专业给展示了。
1: 我觉得他在这个赛道肯定能如鱼得水啊。
0: 好，还有一位选手，我们稍作等待。这个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选手，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啊，稍事休息。好，别着急啊，等待合适的时机，时机一来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果断。就看他们闯这一关，我都想唱歌了，
1: 唱。
0: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哇哦，来，今天天气又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的，
1: 再配上你的歌声。
0: 好，你看我的歌声是不是也让你放松了很多，
1: 就没那么紧张了哈，
0: 对吧，
1: 也是一种助力啊。这两位都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平时不仅学习好，还爱运动。
0: 现在都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哇，两位
1: 都很顺利啊。
0: 真的。
1: 哦，这一组要全员通过了。
0: 这个团队作战的魅力在此刻具象化了。嗯，
1: 来自我们湖南的周建业，加油了。
0: 太棒了，来，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全员集合，开启

个人比拼。来，有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好的啊，表现还不错，还是尽快啊，后面一排兄弟晒着呢啊，我是特别为大家着想。而且有时候呢，你可能加快一点自己的闯关节奏啊，反而让自己没那么慌。这个赛道停得越久呢，有时候反而越乱。当然了，也不是逼你一定要快啊，根据自己的节奏来。他的闯关还是比较爽快的。好的，跳得很稳啊。他在球上趴得很低，也很稳。我感觉这个腿部啊，力量还是很够的。这个球跟对面的平台其实可以一起走啊，因为对面的平台其实不会动了，而且平台很大，你用什么样的姿势它都能接住你。好的，提前要打提前量，要提前做好身体的准备。这只能说是碰到了冰场。

0: 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稳住兄弟，这一关不难，相信自己。相比起下一关，这一关不仅不难，还有点容易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过去的。

0: 一步一对一气呵成的就结束了这一关。努力起跳，够着他。哎，这个就报的不错啊，报的不错，只要能够准确落地的话，还是糟糕。他刚才下来的时候手稍微的是比刚才松了一点点啊，坚持住，坚持住。打提前量啊，提前转过身，看看能不能看一下。好嘞，这一步落地非常的稳，简直就是稳稳当当的落地啊，没有带来一点点的险情。后面三位兄弟还在太阳底下晒着，但是相信他们此时此刻信心也多了几分呐，因为有你在前面打了一个很好的样。这位小兄弟皮肤白皙，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以往呢，我们会觉得这样是文弱书生，但没想到啊，他不仅体能非常的足，技巧非常的好，而且也非常的健硕，瘦归瘦，都是筋骨肉啊。注意脚不要打滑，打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鞋滑，另外一个就是用的力不够啊，你要把自己的脚牢牢的盯住。好，欢迎登顶。后面几位兄弟下雨太狠了，我们长话短叙啊，发表一下自己的获奖感言。
1: 非常的高兴可以抱着大冰箱回家了。
0: 可不是吗，啊，可以抱着大冰箱回去庆功了。当然在高台我们也有个小小的庆功仪式，请你在冰箱。

0: 像一只小青蛙一样一路的跳了过来啊。我看这个样子应该没问题吧，他这个就是属于出手啊特别的稳，时机也把握得很好，但是下落的时机不太好，要坚持抱住啊，看看还能不能再转过来的时候找到机会，要果断啊，因为不敢松手啊，所以被带到了水里。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0: 起来啊，这个场面看得有点悬，还有机会，还好是个小伙子，小伙子的上臂呢通常比较有力量啊，刚才要是个小姑娘恐怕就很难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是男生女生分赛道比赛呢，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条件呢、我们的赛道还是颇具匠心的设计了不同的挑战内容。好的，稳住。我们今年在杭州联合里的赛道呢，虽然赛道很迷你，但也设计了男女生不同的关卡，这也是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在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可以让比赛最大程度的公平。好嘞好嘞，起点处应该还剩下一位兄弟啊，这位兄弟我不是很担心，是因为人家配了一副能变色的眼镜，现在呢他是唯一一个戴着墨镜的人啊，这个没报警啊，能坚持到对岸吗？这兄弟还可以啊，我感觉他手抱的不是特别紧，但是他也坚持下来了，要调整一下吗？哎呀，跟刚才落水的方式一模一样，所以有时候啊，该出手要出手，该放手要放手。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哎，这个会比较难受，比较难受，
1: 这比较难了。
0: 还好啊，他这个身体的灵活性，活性，哎，非常遗憾啊。
1: 目前男生前两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个觉得还是经验上有所欠缺，所以我希望男生队可以稍作调整，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好不好？
2: 好，我也很期待啊。
1: 好，看一看女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0: 正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时间了，
2: 是的，
0: 请第三组姑娘们登场。
2: 直接请了啊，好，来，都培训好了吗，白老师？
0: 培训好了。
2: 好的。
0: 你看看这出来跑，这架势都不一样，
2: 都差点跑偏啊。哎，
0: 接下来咱们好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魏金贤，来自安徽长湖。
0: 嗯，欢迎你，有点害羞啊。
4: 大家好，我叫汪小雨，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2: 好，来三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赵金凤，来自安徽阜阳。
2: 好的，你呢？
6: 大家好，我叫赵凤雪，来自安徽阜阳。
2: 刚才你说了第一组是什么来着？四个字。
0: 第一组是嘁哩喀嚓。
2: 第二组呢？
0: 噼里啪啦。
2: 所以第三组是？
0: 你给一个词儿吧。
2: 骨质骨质。
0: 骨质骨质是啥呀？
2: 就是最后一关拽着绳子的声音。
0: 那叫骨质骨质吗？
2: 对吗？骨质骨质就登顶了。
0: 我重新整个词儿吧。这组就唰唰唰唰，
2: 唰唰唰唰，
0: 全上去了。
2: 好，喜欢吗？
6: 喜欢，
2: 喜欢。好，
0: 这两位不能害羞啊！听说你俩是室友，为啥结伴而来？一个人不敢来，俩人就一起来了。来，跟我坐，咱们举起拳头。来，好，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喊我最棒，好不好？来，三二一，我最棒。喊呢，又不是我冲关。
2: 来来来来，我给你们接个话筒。来，三，
0: 再来一遍，三二一，我对吧？好嘞。
2: 这边是什么？室友。
0: 没问题，他俩
2: 室亲室友。我们这边是亲姐妹啊，亲姐妹也不甘示弱。来，他们是什么？我最棒。那我们就是我最强，好吧？
0: 哎，这怎么？
2: 三二一，
6: 我最强。
0: 好嘞啊，来吧，抽冰茶，第二排冰茶啊，白桃茉莉口味的，一人整一瓶。哎，
2: 妹妹啊，待会儿闯关。

0: 放到冰桶，然后咱们就可以上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1: 字幕组的老师他能把你说的那个字打出来吗？
0: 吃乌阿刷，
1: 吃乌阿刷
0: 啊，吃乌阿刷。
2: 哎，真有真有，这个汉字里面有专门的刷字啊。
0: 有有有，
2: 形容速度快的。
0: 你看看人家陈琦老师多有文化。四位姑娘请下车，接下来是你们的第一关啊。哎，对了，选择左边右边都可以，

0: 亲吻一点啊。好，二号踩在我们小飞碟的中间位置。
1: 玩笑归玩笑啊，咱们好好表现。
0: 这什么情况？二号落水了。好，三号啊，就是来回摇晃之间把自己送到了对岸，不错啊，三号恭喜。
1: 没问题。
0: 好，来重心压下来。哦，四号，你别说，这速度很快呀、啊。这是谁呀、啊？这又是谁呀、啊？哎呀，又落水了，一号。好的，来四号，这一步。好的，欢迎来到中国第一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起身。
1: 好的，通过。
0: 好，不要试图跨越它啊！来，走，手跟上。好的，再来一下步子大手。
1: 好，不错，很好。后面的这个姑娘们都得学一学啊。
0: 四号啊，这是赵金凤和赵凤雪

0: 两个人是姐妹，亲姐妹。
1: 差了3岁，然后妹妹今年是刚好18岁，所以姐姐就陪着妹妹一起来了。

0: 的那个弧度啊，咱们已经过去了。
1: 非常好。
0: 好的，
1: 行了，虽然有点累啊，但是咱过来了。
0: 好，来了，接下来看看姐姐怎么样。哦呦呦呦，这里行吗？哎呀，
1: 哎呦，
0: 姐姐胆子更大啊，直接跨越过来了，
1: 然后直接就摔在这个平台上了啊。不过我们的平台呢都有这个软包，
0: 往前再去一点点，
1: 过来了。哎呀，哎呀，还在吗？哎呀，
0: 运气差了一点点啊。
1: 是的，其实第三下啊不容易被打下来啊。哎呀，这组过后也是只有一位来到了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0: 康复新牙膏，
1: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好的啊，咱就是说往左边跑。我现在就这么一句话了，你可以每一步都别踩在中心上，往左踩，往左踩，别踩在中心上，中心上，中心上。这个闯关的速度有一点点像开了慢速。0.75倍速吧。
8: 你看看，谁说的唰唰唰唰，还让人打在公屏上，唰唰唰唰全落水了，就得听我的，咕吱咕吱，不信你试试。好，有请第四组，闪亮登场。来，老师，各种不服气啊，各种不服气，哎，来了，来，七八过来，好的，这边请。来，老师是啥意思？就不准备说话了是吗？好，我采访，就落水了，都跟白老师没关系吧？都是我的问题。好，来，来五号，我先采访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房之音，来自安徽砀山。
8: 哎呦，高山流水觅知音啊，好名字啊！有没有信心？
9: 有。
8: 显然不够有自信啊。6号自我介绍。
10: 我叫齐云露，来自安徽宿州砀山。
8: 听到没有，他叫齐云露，是不是我们台门口有一个叫齐云露的啊？跟我们台非常有缘分啊，祝您成功。
10: 谢谢你，来到这边来。
8: 哎呀，真是我们赛道的吉祥物啊。好，来，吉祥物，来，接着7号。
11: 大家好，我叫郑璇，来自安徽合肥。
8: 有没有之前来过的经历？
11: 我2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8: 怎么样成绩？
11: 最后一关那个荡秋千落水了。
8: 已经很棒了啊，希望今天更上一层楼。来，8号。
12: 大家好，我叫王凹琪，来自安徽淮南。
8: 好的，哎，声音非常好听。记住了，我们这一组，哎，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咕吱咕吱拿大奖啊！来，我们一喊一遍啊，来，3、2、1，
12: 咕吱咕吱拿大奖。
8: 好，来发口令，白老师，也是我吗？也是我。好的，来，姑娘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
0: 什么玩意儿？先让人家上转盘。
8: 哦，还没到是吧？来，那就上转盘。你不是能说话吗？你真烦人，你。瓶子还没抽，瓶子还没抽。
0: 行了行了，你可算了吧，你可算了吧啊！
8: 还得你来，
0: 还得我来啊！
8: 来，姑娘们下来。
0: 这组是不是还没抽冰茶瓶呢？
8: 下来。
0: 哎，不用不用下来，来，直接在这儿，你替他们揭晓啊！现在有4个冰茶瓶，1、2、3、4，你选择几号瓶？
9: 4号瓶。
0: 请揭晓4号瓶。
8: 就是他！
0: 哎呦，厉害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你也可以走两边。好了。
8: 哎呀，你这个主持越来越省事儿了。哎呀，你这个主持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
0: 这个家还得我当啊！来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姑娘们加油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啊。

0: 上进入到倒计时了啊，最后这几圈。好的，
1: 是
0: 姑娘们，
1: 哪位抽中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来着？
0: 五号。
1: 好，五号记得走中间啊。
0: 你说你流程也记不住，号码也记不住，啥啥也记不住，
1: 要你干啥的？哎，是不是？
0: 真心累呀、啊！
1: 我就是这个姐。

0: 颜值担当，知道吗？那记词的事都是你，我美就完了。
1: 好，我们幸运冰茶瓶的五号走中间，其他的三位走的是右边。
0: 好的，悠着点，不着急啊。

0: 相干扰的。
1: 是的啊，前面走的你看一踩一动你就要摇晃啊，稍微分开一点啊。好的，中间五号表现得非常优异啊，来，步子要大，重心要稳，
0: 走冰茶通道的步子要迈大啊。好的，
1: 好的啊，这一步一步的看着就让人觉得特别踏实。

0: 想起来了，我刚才说错了一个点。我们
1: 你说错的点还少吗？
0: 不是，我主动说承认错误不行啊？
1: 承认一下错误吧。
0: 就是我们门口的叫奇门路，对吧？
1: 没错，
0: 它的名字叫奇云路。哎，
1: 差一个字儿，
0: 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1: 对，主要你这样你会误导人家外地观众的。
0: 啊，我错了还不行？
1: 好，加油！冰茶送到的这位也成功上岸了。
0: 好的，还有一位啊，继续加油努力。
1: 等一下，七号。好，四位都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不要着急。

0: 哎，
1: 手脚并用。
0: 好的，
1: 八号率先上岸，恭喜。
0: 好的啊，六号来，
1: 手也得扶一下啊，是不是落水了一位了，落水两位了。
0: 哎呀，接下来七号郑璇，
1: 加油郑璇。
0: 好的，稳住，
1: 手扶着没问题，拉一把来吧。第三关等待着大家，七号八号加油。

0: 稍微往一点点啊，
1: 这何
0: 早一点，
1: 这何止是钻啊，我还你幸亏带了刹车系统啊，这一脚油给的是真猛，
0: 差一点直接钻下去了，是吧？
1: 真的，你看，哇哦，
0: 漂亮啊，真不错，这八号。
1: 好的啊，来，还有最后一个转接平台，来走着，王
0: 傲奇，八号休息一会儿。
1: 好，接下来正选
0: 七号了啊。
1: 好
0: 好的，
1: 到现在啊，我们女生队的大冰箱无人问津啊，就靠你俩了。好的，
0: 这俩姑娘都不错，
1: 这一看就不一样啊，这步子。
0: 是的，这架势你看看。
1: 等一下，
0: 再来一步啊。
1: 嗯，钻。哎哎，
0: 好嘞。
1: 好的，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来准备钻。好的，这俩姑娘可以啊，我非常看好你们。
0: 来，
1: 好，来啊，
0: 恭喜两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你俩商量商量谁先走啊。
1: 好的，
0: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对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痛痛痛，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谁先上？七号来啊，咱还是按照号码顺序。

0: 是往左跑啊，方向错了。
1: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白老师亲自给你示范了啊。
1: 是的。哎呀，哎呀，白教学了。给各位报告一下啊，在这个韩姑芝的带领下，
0: 谁？
1: 韩姑芝，
0: 我叫是韩姑芝吗？
1: 那韩芝姑，
0: 你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白刷刷，
0: 还好意思说？哎，
1: 啊，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呢不够好啊，
0: 竹篮打水一场空，哎，
1: 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更多的祝福给到我们的男生队吧，看看他们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继续开启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3: 欢迎，
2: 欢迎大家。
3: 哎，第三组。
2: 好，第三组有四位选手啊，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了解一下。一号选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叫叫张一鸣，来自安徽淮南。
2: 你不是有点紧张？
4: 有点。
2: 对对，稳住稳住啊，别乱啊，这个节奏待会儿好好的把控一下好吗？
4: 好，好的。
2: 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梅林峰，来自湖北黄冈。
2: 哦，湖北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读书还是工作？
5: 我在南昌读研究生。
2: 在南昌读研究生，那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5: 因为就是刚好暑假来这边找我对象，因为在这边实习，同时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合肥这边崭新的赛道。
2: 那你这个暑假真的是开心了啊！
3: 对，太精彩了哈！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6: 啊，大家好，我叫汪红喜，来自安徽安庆。
3: 安庆的，我刚看你好像是不是第一次来？
6: 不是了，去年来了，第三关掉的水。
3: 哦，那这次再来有信心吗？
6: 有信心。
3: 加油，好吗？好，祝你这次成功啊！
6: 好，
3: 好，四号。
7: 大家好，我叫张杰新，也是来自安徽安庆。
3: 好，安庆的朋友，我们的四号选手啊，那也是在今天祝你成功，好吗？加油，加油！好的。
2: 好啊，谢谢。那接下来有请各位抽取第四排的冰茶，最下面。最下面冰茶，每人选取一瓶，回到原位。你就直接亮出来了是吧？在这边。你拿着，你拿着，你已经兴奋到手舞足蹈了，你拿着，你拿着，展示一下，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6: 可以走中间的了
2: 啊，你就是很开心、很激动、很兴奋呗。
6: 是的，是的。
2: 行行，来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3: 老选手了，
2: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位选手已经就是急不可耐了，
3: 对，太激动了。他刚刚都跟他的兄弟说，
2: 我感觉他刚刚，我要是不给他配乐，他这已经跳舞了，我感觉。
3: 对，他刚刚你没有听到他跟兄弟怎么说的吗？
2: 他说他带他们走中间。
3: 对，是的。
2: 你在说啥啊？只能你走中间，你的兄弟们只能走左右两边。
3: 你的兄弟只能看你走中间了哈。
2: 你是想让你兄弟违规啊？犯规啊？好，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好，我再一次说明一下，这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3: 对，走中间呢是我们的三号汪红喜。哎呀，
2: 啊？什么？
3: 怎么了？
2: 不是你。冰茶专属赛道的三号选手，你就这么着急落水了？
3: 太激动了。
2: 在去年第几关？
3: 第三关。
2: 今年第几关？
3: 第一关。
2: 好的。哎，你看，
3: 来，好，
2: 来，
3: 我们调整一下心态啊，不要紧张。看到兄弟落水了，估计有点急不可耐了啊，想陪着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
2: 是的。你现在就是说，我们今天男生第三组，三位，是三位对吧？
3: 对，
2: 三位在第一关落水了。
3: 对，
2: 所以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到我们场上唯一的选手一号身上，
3: 来自安徽淮南的詹新明啊，
2: 老乡加油！
3: 哎，老乡加油啊，看好你啊！
2: 你不能着急啊，接下来第三关一定不能着急，
3: 调整呼吸，调整状态。
2: 我跟你说，我的预感就特别准确。嗯，就刚刚他抽到这个专属赛道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节奏已经完全失控了，
3: 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哎，我抽到了。
2: 结果，哎，第一个冰茶就下去了。
3: 没事儿，反正也是老选手了，下次再来。
2: 对。
3: 好，哎，稳住。
2: 你闯得不错，其实这一关啊，它是有难度的。嗯。它这种方式呢，我个人不推荐，但是呢，它只要能过去也行。它是缓慢的平移过去的。
3: 我昨天还有人看跳跃运动的
2: 啊，跳跃也行，但是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原地跳。来，恭喜
3: 恭喜
2: 恭喜第三组的唯一的种子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2, 1
8: GO。 他现在应该不热啊，刚才在第三关应该是好好的降了降温。

0: 目前男生第三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我分析了一下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你看到了吗，这个阳光啊很刺眼，阳光刺眼的话这个选手真的闯关的时候这个视线就不好嘛，对吧，本身就是很有实力的选手，那你这个阳光一刺眼他就会落水了呀，对吧。接下来下一组，今天第四组男生真的要克服赛道的同时还要克服一下眼前的阳光，
1: 对，今天确实非常的热啊，所以要克服很多重重困难，哎，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好，
0: 继续加油啊！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1: 来吧，我们第四组也是四位啊，
0: 好，欢迎大家，好，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吴勇，来自安徽合肥，
0: 第一次来吗？
2: 参加过很多次了，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2: 半决赛。
0: 半决赛，那就是有登顶经验了，对吧？
2: 有过很多次。
0: 好好加油，期待你的表现。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
0: 这个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
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的赛道？
3: 还行吧。
0: 还行啊，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啊，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来看一看那边两位。
1: 好，七号啊，来。
4: 大家好，我是安徽安庆的叶彪。
1: 叶彪，这个气势如虹啊，感觉你很有信心。
4: 有。
1: 好，加油啊，欢迎欢迎。刚刚八号你知道吗？特暖，他在旁边一直跟我说，今天你辛苦了，好热。
0: 真的，很多的朋友只有来到赛道上才能够感受到。
1: 对，是的，来。
5: 大家好，我叫陆旭，来自安徽合肥。哇，
1: 第一次来吗？
5: 第二次来。
0: 第二次来，这之前成绩怎么样？
5: 上次是在23年的第三关。
0: 好，不提了，忘记他，我来再夸一夸他。刚刚贝贝说他这个很暖，
1: 对，
0: 我觉得他这个颜值也很高，对吧？颜值又高又暖，我觉得闯关一定没有问题。
1: 我觉得可以，看好你啊，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四位来，有请四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第四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3: 慢点儿。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4: 大
1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第四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0: 号吴勇，曾经2022年来参加过啊，半决赛的时候成绩是1分08秒，哇，厉害，一看就很有经验。好，6号李阳，平时很喜欢跑步爬山的一位选手，哎，这一组很棒哦。7号的叶彪，爱打篮球、足球，爱运动。哎，8号陆续非常暖男的一位选手啊，也曾经来过。
1: 好的，来，
0: 更加的表现。
1: 是的，恭喜4位开启第2关。这个左右两边啊，大家随意选择。
0: 对，这个我们5号吴勇很有经验了哈，你看，大家也可以来效仿一下。
1: 好，这个时机，你看这个时机衔接的特别好。
0: 对，哇，这一组好厉害，加油！我看好这一组。陆续，哎，把握好时机。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哎，不能回来。啊，有点小小的遗憾啊。好，这组还剩下3位选手。
1: 哎呀，这第3关闯得特别棒啊！
0: 对。
1: 哎，落水了，这刚刚这个时机啊！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着急啊。
1: 对，这个有时候身体真的要压得很低才可以。
0: 是，但是千万不能慌。
1: 自信可以，你就不能盲目自信，对吧？就是还是要心里有数，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之内来到这个平台，与此同时还不能够被他打下去。
0: 可能有的选手觉得，哎，我来过，我有经验了啊，就放松了，就不能太放松。但也不能过于紧张，所以这心态真的要调整好。哎，很棒啊！
1: 那跳跃的就 对吧，非常的有效。
0: 是。
1: 那有很多选手可能原地起跳，就是可能一边消耗体能，一边又无法前进。
0: 要找准时机。现在是叶彪，来自安徽安庆的我们的7号选手。哎，好。
1: 哎呀，很勇猛。来，恭喜今天男生第4组的2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感觉体能还很充沛，但是脚步略显混乱。哎呀，
1: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男生登场，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跟刚才那位啊，长得还略微有点像，是同一款商务精英男啊，但成绩呢比上一位稍好一些。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啊，男生的发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想拿冰箱的，都是想上高台的，而且也做了100%的努力啊，运气上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当然也有成功登顶的，但是人数不多。下一台冰箱静静的在仓库里，很多朋友啊已经在网络上发布了他们闯关的经历啊。
1: 就是你登顶了，这冰箱就直接抱回家。
2: 没错，直接下楼呢到我们的仓库，然后进行一个登记的手续，冰箱就直接拿走。哎呦，怎么我说了很多冰箱的话题，你不是很感兴趣啊？
1: 不是你这个登顶了冰箱直接抱回家，那个落水了也是有收获的，收获一个大水花。
2: 不完全不完全，还有奖品啊。
1: 哦，有奖品有奖品，但是也收获了很多的欢乐嘛。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今天咱们是收获了一分嘛，
0: 是，
1: 但是很多的选手我觉得都突破了自我，因为人生总有第一次，想要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要做自己害怕的事情。
0: 说得太好了，就像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冲冲家族啊，真的我今天也特别紧张、刚刚我们的节目粉丝群还有很多听众都说，哎呀，贝贝今天跟平时主持不太一样，有点紧张。
1: 很正常嘛，
0: 对，
1: 对吧，紧张是驱动着你更好的去发挥，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说得真好，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成长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能够继续顺利通关。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欢迎各位，
2: 欢迎大家，跑出来的时候都特别可爱，一个个像小兔子一样。
3: 这一组人比较多啊，来我们挨个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子琼，来自安徽蚌埠。
3: 来自蚌埠的小姑娘喜欢打羽毛球。来，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新月，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位也是喜欢打羽毛球。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汪景一，来自安徽合肥。
2: 好，来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位，你们家冰箱还好吗？
7: 挺好的。
2: 挺好的，但是
7: 我想要新的。
2: 哦，他想要新的。啊，对，
3: 这个也可以。
2: 想。
3: 好。
2: 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严瑞，来自安徽长丰。
2: 好的，很温柔的姑娘啊。来，
9: 大家好，我叫胡思源，来自安徽滁州。
10: 大家好，我叫方雅茹，来自安徽六安。
2: 好的，认识了三位女生。
3: 来吧，各位，做好准备，请上转盘。
2: 来，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开始，六位选手

0: 现在转盘停止下来，准备我们的第一关，第一关左右两边任意选择。一号率先出发。综合我们今年所有的闯关情况来看呀，其实第一关大家更加偏爱我们右边的赛道。
1: 到底是哪边觉得更好闯？
0: 是的，哎呀，左边非常可惜，有一位已经落水了，是八号落水了。
1: 对，目前一号的严瑞正在努力，因为昨天是他。

0: 他朋友来，今天是他来。这刚才啊，我忘了问他，昨天他朋友比的怎么样？等我如果能登顶啊，得问一问，到底是他比的好，还是他朋友比的好？
1: 是的。来，接下来是七号。
0: 目前在我们起点处还有三位选手，你们确定你们都要走最右边的赛道吗？
1: 现在大家感觉左边落水了，更不敢走左边了。
0: 好，七号在一步一步的往前。哎呀，
1: 七号这一下感觉腿都没有迈开。
0: 这个其实是还有一点机会的啊，看看还行不行了。

0: 七号
1: 又回到了我们赛道上。
0: 对，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腰部以上如果落水的话，咱们可能就是闯关失败了。
1: 那刚才应该就在毫厘之间了。
0: 是的。所以在他的努力之下，他又爬上了赛道。
1: 七号现在惊魂未定啊，缓一口气，缓缓神儿，继续走。七号的这个步子还要迈大一点啊，因为我们后面这两个漂浮物之间的距离会更远一点。
0: 是的，而且因为他们的高低也不太一样。好，不错，哎呦，这个太可惜了。
1: 很可惜，这一次已经没有挽救的机会了。
0: 这个是滑下去了，但其实他步子迈的已经很大了啊。
1: 是的，你越用力，它给你的反作用力越大，你越不容易站稳。
0: 哎，八号目前好像找到了一点自己的这个重心，找到一点技巧，挺好啊。
1: 好，我看到我们现在前面的一号已经是伸手准备拉一把了。
0: 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这后面的闯关，哎呦，
1: 十号啊。
0: 九号选手还在稳住自己的重心，对大家压低一点重心啊。其实你如果身体完全站起来的话，觉得还是难度比较大的。挺好。
1: 这一关怎么说呢？虽然说我还没尝试过，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一关主要是跟心理状态有关系。
0: 那是为你得上一上。
1: 嗯，我得再研究两期，再看一看。
0: 你必须得找个机会。九号目前已经通过了我们的三个障碍物。
1: 是的，大胆起身，没关系啊，现在你只要来到了平面上，我们这个漂浮物还是很稳定的。来，再来一下，接下来这一步步子要迈大一点。
0: 岸上的两位在给他出谋划策。
1: 好的，现在这两位呢已经准备拉他一把了，来吧，最后一步，九号。好的，
0: 来，集结完毕，来到今天的第二关。第一关他们闯完啊，其实他们都得喘一会儿，挺累的。
1: 是的。哎呀，
0: 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呐。来，一号目前上了赛道，
1: 一号向前走，
0: 不能犹豫。对，好，出脚，没错，很好，稳住。好的，耶，一号选手特别可爱啊。
1: 好，这关注意啊。
0: 六号
1: 来走。好的，
0: 身体稳住重心，对，很好，
1: 节奏很好，
0: 不错。还有一位九号，手把稳，手把住，对，
1: 再来一下，快点快点，快走。好的，
0: 好的，恭喜三位，一号六号九号经过了前两关啊，这本来可能不认识的，现在我们是共同登上赛道的好姐妹。
1: 是的，接下来第三关，第三关真的是有点难了。
0: 刚才呢，他们可能也看了一些比赛的经验，也知道怎么走。
1: 好的，姑娘，注意前面到这个圆柱的支撑点，过去一定要快，要快一点，快一点，你看。
0: 太可惜了，不能在圆柱体上停留。
1: 来，先让一号走。一号刚刚呢，在第一关也是率先通过的。刚才这一下没有达到滋溜的效果，是咣当一下。
0: 刚才那一下，估计这个脑袋被碰到了，有点懵懵的。
1: 滋溜一下，就是要把你的整个身体啊甩出去。一号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好啊。哎呀，你看看上面的这个圆柱的上面的障碍物已经是都过了头顶了，好久了你才
0: 开始。他说我看不见呢。来尝试一下，好，快下，对，很好。 雅茹。

0: 在调整，希望看一看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姑娘啊，咱可能真的不行，还会让你消耗不少体力。
1: 他现在又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0: 对，
1: 现在是想回呢也不好回去，现在只能努力的向前一点点挪动了。
0: 终于碰到了前面的转接平台，但小心头哦。
1: 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现在脚发力，对，向后蹬，助力一把。哎呀，这一下过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还有一个，不行，咱别这样过了，我真的觉得太消耗体力了。
1: 其实刚刚他第一个我觉得过得还挺好的，第二个点的话感觉卡住了，没有想好怎么过，再来一下。可以、
0: 哎、很好，
1: 这不就很好吗？
0: 对，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难。
1: 你就感觉他第一个和第三个点过都是一样的，偏偏第二个点卡住了。
0: 恭喜九号。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

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128，谢谢。没有零钱，你找吧。
6: 收那200。
7: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陈素云和崔大军从东北私奔，她丈夫吴鹏找过来，陈素云要么跟吴鹏离婚，要么跟吴鹏回家，现在这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吧？可能吗？那吴鹏来干什么？他来干嘛？
8: 不可能是吴鹏，正常男人谁能容忍老婆给自己戴绿帽子？还住在一起？
5: 真是陈素云的丈夫，这吴鹏就应该跟崔大军打起来。可邻居反映，这一个礼拜别说两个男人打架，连吵嘴都没听过。
9: 哎，没准他当着孩子面大人不吵嘴啊。
8: 当着孩子的面啊，人都杀了，吵架算什么呀？
5: 红林，我
10: 喂，季杰吗？怎么不说话啊？
5: 打错了。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你一人啊？孩子呢？
1: 隔壁呢？我给他关那屋了。
0: 王勇，哎，你过去看着孩子啊，绝不能让他离开六组的视线。
2: 我合适吗？哎呀，
0: 到目前为止，这孩子只听你的，全靠你了啊！
1: 谢谢你啊，让那小总赶紧把东西吃了啊！
0: 好好好。哎，怎么回事？
1: 我改主意了，我明天要带着孩子复查现场。
0: 哎，我来一趟。

小子，看看叔叔都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啊！哎呀，真香啊！呵，叔叔都饿了，看看，巨无霸，呵，还两个呢。哎呀，哎呀，大可乐，来一口啊！你不和叔叔喝了啊？

啊！哎呀，叔叔还真是有点饿了，这么多好吃的，哪有叔叔的份儿啊？这都是阿姨给你买的。嘿。

0: 你靠一个孩子办，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证人。死人不能说话，即便咱们抓到崔大军，崔大军明知是死罪，也不会开口。拿什么定案？就靠那份血样，检察院会认吗？崔大军杀人动机是什么？
1: 这一点，你比我应该更清楚。带着孩子办，等于说是往孩子的伤口上撒盐，你知道吗？
0: 这个盐咱们必须撒。
1: 这孩子亲眼目睹自己母亲被人残害，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记忆就像一颗毒瘤一样，会伴随他一起长大。总有一天，他会遇到危难，这毒瘤就会破裂，他会采取最极端的手段处理问题，那他就会成为下一个罪犯。范进中举的故事你不是不知道吧？要不是张屠夫那一嘴，这范秀才就疯了。这属于精神疾病，所以咱们只能以毒攻毒，用最激烈的办法清除他大脑中残存的记忆。 让他情绪尽快宣泄出来。哎，
0: 你要弄清楚啊，我们又不是心理医生。
1: 我现在就是想法让这孩子开口说话，弄清事态的起因，好确定咱们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你要是觉得我这方案不好，你提。
2: 我没方案。
1: 站直。
2: 啊。
1: 没方案呢，也是一种方案。反正我坚持带孩子去现场。
2: 嗯。 我同意季姐的意见，可以带孩子去现场。这孩子啊，已经懂事了，做做孩子的思想工作，既能使我们的侦查工作少走弯路，又能让孩子的精神得到解脱，符合立警为民的精神。咱们呢，不光要埋头破案，不管其他的呀。
1: 郑芝，
2: 您别说，
1: 您留着慢慢做工作吧。
2: 不是，哎，哎，你瞧。
3: 来吃根薯条，好吃吧？

0: 来，进来吧。
1: 行啊，你王勇，我发现你心还挺细啊。他没拆那酱包，我估计你是怕那番茄酱的颜色刺激孩子。
2: 嗨，这事儿有什么难的？搁成谁都能想到
1: 啊。我就没想到，当时我还多拿了几个酱包，因为我喜欢吃。
0: 好了，王勇，现在看来也只有你能哄孩子吃饭了，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2: 谁？我呀？别介，童总，我。
3: 哎，王哥，以后啊要给孩子买什么吃的、喝的、玩的、用的，你尽管说话，这得给你跑腿去。
2: 滚蛋啊！都起哄架秧子是不是？该干嘛干嘛去。
4: 姑妈，咱妈怎么样了？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2: 不是出来了，不说结果，非要等我回家去。你说我都忙得焦头烂额，我哪有功夫回家嘛？愁死了！
4: 别急啊，这样，明天我抽空啊过去看看老太太，好吧？你呢，就专心对付那个孩子，啊。
2: 先谢了啊。

0: 哎，对了，斌子，跟你借样东西。
1: 打住，把借字收回去。我那储物箱的钥匙可是给你配了一把，对吧？你需要什么，自己去拿。
0: 好，嗯，哎。
2: 哎，干嘛？
1: 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0: 不是，我给孩子玩的啊。我先谢了。
1: 不，
0: 我先不跟你解释了，我赶紧得带那孩子去洗个热水澡，一会儿没热水了啊。哎呀，我都快烦死了，先走了啊。
1: 不，你小心点儿那个。
3: 哎，怎么样？会不会剪裁搜集有遗漏啊？啊，我并没有怀疑你啊。我只是说杀人动机他总应该是有的。嗯，
4: 对不起，我只重事实。
3: 喂，哦，周志斌啊，你马上带人去111工地访问一下吴鹏的表哥马贵。对，快去快回啊。对了，季杰呢？
5: 他叫崔德军，他犯了什么事儿？
6: 涉嫌杀人，跟他一起同居的那女的脑袋被煤气罐砸扁了。
5: 我说你那大组长干嘛亲自往这儿跑啊？
6: 嗨，那长途汽车站人这么多，光看我们刑警哪忙得过来啊？我还得靠您老人家费心嘛。
5: 他有案底吗？
6: 有案底就好了，我们现在是两眼一摸黑。
5: 这怎么查呀？他要是拎包的或者倒票的，我到手拿板钻。
6: 得，谢谢您，走了啊。
7: 这马贵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你说吴鹏知道他在打工，怎么可能俩不见一面？
8: 见面说什么呀？说他媳妇在外面跟人鬼混，啊？
7: 那这吴鹏他要杀人了，不很有可能也躲这儿啊？
8: 谁说吴鹏他就是凶手啊？记住了啊，千万别给自个儿下套。上车。

0: 小子，怎么躲这儿了？啊？看看叔叔给你带什么了？啊？矿锤，矿锤，矿锤，矿锤，矿锤，矿锤。哎，哎，哎，不喜欢。不喜欢，叔叔还有法宝呢，你一定喜欢。哎，看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嘿嘿，哎，哎，听说过狼外婆的故事没有？想看的话，过来。来，坐这儿，慢慢看啊。好看吗？叔叔啊，就是聪明，一猜就知道你们这么大孩子肯定喜欢读这种书。想好了吗？中午咱们打算吃什么呀？
1: 方便面。
2: 方。
0: 咱能换个别的吗？
1: 红烧牛肉面。
0: 不是，咱们都连续吃了三天牛肉面了，你不嫌烦呀？哎，叔叔请你吃肯德基、麦当劳。哎，叔叔请你吃火锅怎么样？哎，你别瞪我，你瞪我干嘛呀？哎，行行行，咱们就吃牛肉面。但叔叔有个前提，你得帮叔叔个忙。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叫什么名字？你看啊，叔叔陪你洗澡，陪你睡觉，陪你吃饭，整个就一三陪啊。晚上我还得给你讲故事，你说你到现在连名字都不告诉我，你觉得合适吗？
1: 小军，
0: 什么？你叫什么？
1: 崔小军。
0: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这孩子他爹明明姓吴。是，哎，是，不是季姐，你呀，你现在赶紧回来行吗？我哪知道这孩子在屋里现在疯什么呢？怎么了你这是？你看看，手都辣了。这，哎，杨璐，杨璐，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快创可贴，创可贴，快去把创可贴拿过来。
3: 好，马上过来。
0: 你看看你手都烂了，这好好的助理把它打碎了干什么？
1: 讨厌野猪！
0: 你，哎。季姐，
4: 孩子呢？
0: 杨璐看着呢。
4: 说什么了？
0: 哎呀，就仨字儿，崔小军，其他的什么也没说。
3: 来，告诉阿姨，你为什么要杀那只小猪啊？
1: 它是猪，
3: 可它是假的猪啊，那就是个储蓄罐。
1: 猪最懒，除了吃就是睡，什么都不做，给杀。
3: 哟，你知道那小猪对周叔叔有多重要吗？每次周叔叔的妈妈给他介绍一位阿姨的时候，他就往里边扔一分钱。
5: 哎，你们说，他老跟这猪过不去，什么意思啊？哎呦，
6: 你就甭算了。这个崔大军、吴鹏还有陈素云三个人都不属猪，这孩子这么说一定得有原因。
0: 你们说他会不会是诚心？哎，
6: 我想明白了。技术流，你能不能再给这孩子做个 DNA 检测呀？
7: DNA？
6: 对呀。
7: 你们怀疑孩子是崔大军的呀？
6: 对，咱们现在不是有崔大军的血样吗？如果这孩子不是吴鹏的，现在陈素云非但不要吴鹏的财产， 崔大军还说可以对吴鹏做出补偿。如果这孩子是崔大军的，那不就可以解释现在三个人的关系了吗？
5: 也许没这么复杂吧。
6: 那你什么意思？
5: 按照正常的逻辑，嫌犯杀了人之后应该是有多远就跑多远。我们现在只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想让孩子说出真相。但是你们想过没有，犯罪嫌疑人是孩子的父亲，对吧？孩子没了妈，我们这儿又不是他的家，孩子身边可就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6: 你是说这嫌疑人有可能跑回来看这孩子？
5: 不是可能，是肯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丧尽天良的话，那么他干嘛不把孩子也杀了呢？围绕着孩子做工作，我觉得没问题。季杰说的没错，带着孩子去现场。
6: 我可不同意你用这孩子做诱饵钓嫌疑人。
5: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吧，但是功夫不能放在办公室，应该放在现场。走，现在就去现场。
7: 龚科长，DNA 咱还做不做？
5: 做，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2: 哎呀，你说我怎么招这孩子了？啊？怎么招他了？
8: 周志斌同学，节哀顺变。要我说，你又不喜欢人家，又何苦把那情感寄托在那钱罐里？倒不如彻底了断，没准哪天你就能找到一个你特喜欢的人。你要愿意呢，本小姐我可以牺牲点时间，陪你去黛玉葬花。
2: 哎，阿丽。
5: 这暴脾气，我去！哎，干什么的？都别闹了啊！收拾东西，去现场。
9: 如果有村民问的话，就说案子已经定性为家庭纠纷，快要结案了。结案之后呢，孩子转交民政局，送去外地福利院。
10: 这么说合适？

0: 适吗？万一被人抓上小辫子，
1: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都说了实话了，案子怎么破？
2: 同志们，往好了想，这叫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守株待兔。
1: 错，这叫张网捕鸟。我敢肯定，村里东北籍的人中一定会有和吴鹏、崔大军相熟的人，否则我们不可能什么情况也摸不着，吴鹏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能找到陈素莹他们母子俩。
2: 那我干什么？
1: 你就去派出所吧，让他们解除封锁。以后我们肯定少不了要麻烦人家派出所的。
3: 哎，技术流，
4: 别动。这什么？
3: 创口贴，从孩子手上接下来的，童组长让交给你。
4: 等等，他人呢？
3: 不是带孩子去现场了吗？要不然把孩子带回来抽管血。不过这孩子呀特凶，刚把周日斌的储钱罐给砸碎了。我看您这儿到处是瓶瓶罐罐的，弄不好。
4: 哎，别乌鸦嘴啊，出去出去。

0: 你在车里待着，我下去看看。季姐，你怎么在这儿蹲守呢？这儿前后左右都是岔路口，发现嫌疑人你也堵不住啊。
1: 这是几条路交汇的地方。
0: 过来，
2: 小偷在前面跑，警察在后边追，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小偷主动，警察被动。
3: 挺明白的你，后脑勺没长眼睛，你蹲在这么个地方，来回翻身，难免顾此失彼，还不如盯住一条他的必经之路，走。哎哎哎嘿，崔小娟，崔小娟，你怎么又睡觉了？啊？哎嘿嘿，醒醒醒醒醒醒。
1: 跟叔叔说会儿话呗，啊，醒醒醒醒醒醒，行行行行行行，
4: 疼什么？
1: 说什么都行啊，咱俩说的东西多了。说说，你的老家在哪儿，或者说说，你的兄弟姐妹，说什么都行啊，啊，说说。
4: 我想睡觉。
1: 别装蒜啊，昨天晚上叔叔给你讲故事的时候，讲了一半你就睡着了，你还困啊，啊？ 来，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看看啊，现在到什么地方了？咱们要下去玩一玩，叔叔带你下去，下去走一走啊，啊，好不好？装是不是？装，好，叔叔格救你了啊！叔叔喊一二三，你再不醒，真格救你了啊！一、二、2.5、2.6、3。 真格救了啊！格救！哎呀，哎，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啊？有点烧啊！哎，小娟，醒醒啊！醒醒醒醒醒醒！小娟，
0: 怎么样？
5: 派出所刚才的几个保安。
0: 估计是通联还把引起注意，故意安排的。我把他们止损口去了。我就跟着蹲着，对面案发现场的院子能看得一清二楚。别大意，我还是派几个人过来跟你一块蹲守吧，嫌疑人有命案在身，不会轻易就范。加油车该骑上了。我的，咱俩铃声怎么样了？
5: 变通了吧？
0: 喂，王勇。
6: 季姐，崔小军发高烧，现在烧得都迷糊了，我想马上带他去医院。
7: 我这儿啊，总共就这几个人，除了户籍，还要应付各内的治安事件。哎，咱警察也得吃饭睡觉吧。哼，
6: 是啊，现在就属咱们警察累。不过话说回来了，老百姓愿意找咱们，也算是对咱们的信任。谁让咱们穿了这身警服呢？是不是？
7: 那也是。
0: 喂，哦，季杰啊，什么？孩子现在烧得很高，我跟王勇送他上医院啊。那没办法，我怎么不明白啊？可这孩子发烧一上40度就有危险。哎呀，行了行了，就这样吧。季杰，
1: 要不还是带孩子打车去医院吧。
0: 行了，你甭废话了，有这功夫都到医院了。
8: 老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病。生病还得找时候。
6: 要不我跟那孩子商量一下，让换个时间生病。你笑什么？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这么教你啊？
8: 哎，你别一竿打死一船人，说我就说我，别怠门，心里不痛快您骂季姐去。
6: 找软柿子捏。你闭嘴！整天给我耍贫嘴是不是？ 啊！把心思都放到案子上面，别老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
8: 哎，领导不带这么慢手下的，多伤人呐！
6: 你还说，再说我把你轰出六组，你信不信？上车。

0: 您看一眼这体温计。
1: 怎么样了？
2: 39.6，怎么搞的你？
1: 不都39.6了？
2: 你是孩子舅舅？
1: 我啊不，我
3: 不那个大夫，我是这个。
2: 你是孩子母亲，有你这么当妈的吗？啊，孩子都烧成这样了，才带孩子来看病。你是孩子亲妈妈你啊？
3: 我们特别
2: 忙是吧？现在人谁不忙啊？巴菲特忙不忙啊？比尔盖茨忙不忙啊？人李宁这么忙还知道上鸟巢上跑一圈呢，就你忙。等孩子出了事儿你就不忙了，你赶紧拿着。
3: 我不会给孩子打针啊。
2: 哎呦，谁让你给孩子打针了？利用这会儿功夫给孩子降降温呢，来拿着。
3: 不是，那也得让大夫看看什么病吧。
2: 那你等叫到号啊，等叫号的功夫你拿酒精给孩子擦一擦，防止体温继续升高啊。我怎么这么说你都不明白呀、啊、你哟，真是的。
3: 明白了明白了，您忙去吧。
1: 好，您忙啊，您慢走啊。哎，姐姐往哪擦呀？
3: 手心儿。

0: 咱们就在这儿蹲，这可是人家进村大路。
1: 贼才走后门呢，大路上车多人多，情况复杂，罪犯就有侥幸心理。
0: 哟，您这闭着眼睛还能看见外边呢？
1: 这不还有你呢吗？你先盯着，半小时以后咱俩换。
0: 佟村长，佟村长，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这从前啊，有一个人，他特别喜欢喝酒。有一天，他喝完酒之后，他就特别想上这厕所。
1: 哎，有本事啊，有本事你就别停，一直讲下去，给我讲到天黑，我爱听。不过我可告诉你，我车里边可没水给你喝。
0: 希望的，挂了。
2: 季姐，你先走吧。就这么大瓶子药，至少得输俩小时。
0: 这也太慢了。
2: 哎哎哎哎！人护士特意交代，这药不能输快了，要出危险的。
0: 喂，大斌，怎么了？佟林不是已经过去了吗？行，知道了。
2: 人那边人手本来就不够，这样你先走吧。这输完液，我带孩子打车回去不就完了吗？啊？
0: 那行，我先过去。哦，这药啊，别忘了四个小时吃一次。
2: 四个小时吃一次，行，我知道了，哥们。
0: 叫一个来的，有事给我电话啊。
2: 行，慢点啊。
0: 做噩梦了，是不是感觉要窒息，想喊喊不出来，浑身一点劲都使不上？
3: 你看我干嘛？别忘了我学过心理学。
4: 这人类啊，虽然有个体区别，但生理反应和行为动作却是共有的。比如你的手放在喉咙部位。
0: 哎，佟组长，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5: 什么故事啊？
0: 听说你以前在特勤队的时候，天天跟罪犯混在一起，有好几次差点没命了。
5: 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的？你问谁去？
4: 行行，说点别的。哎，我一直想知道这赵鹏和苏博海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真和沈耀东有关系？可为什么我们查沈耀东的时候没把他们抓起来？还有那个陈雪，她凭什么帮你呢？
5: 嗯，都是谁告诉你这些？
4: 佟组长，你呀、啊、就这点不好，谁都不信。虽说你是领导，我是被领导，可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是那掌舵的，我们就是那划桨的。这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领导干成事儿，也得有几个得力手下才能干成。你说是不是啊？我说错了。
5: 哦，没错。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4: 一个礼拜三个章。
5: 啊，不，不是这句。你批评我的那句。
4: 我哪敢批评您啊？
5: 啊，你说我谁都不信。是吧？
4: 嗨，我那就是就事论事儿。你忘了，你不是把我们全组都骗了吗？

0: 你别吓唬我。
1: 哦，没事。韩林，我来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我一直就不明白，我查沈耀的案子有什么错啊？我只不过是尽我一个警察应尽的职责而已，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我呢？刚才你把答案给我了，其实我是自己给自己穿了一身厚厚的铠甲，我把自己裹得太严实了。这个工作作风以后我一定改。对了，以后我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只管跟我说啊。哎，我可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呢。啊，
0: 来，
1: 干嘛？
0: 伸出你的手。哎呦，真疼！哎，借你的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当铁案铺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看见你车了，你跟谁一块呢？孩子，孩子，我让王勇输完液带他回去了，他现在病着呢。要打您亲自给王勇打电话。我跟你说了要打你。哎，对不起，技术流，怎么了？你能确定？
1: 不是我确定，是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啊，我给你读一下。两份送检血样的基因重合率不足85%，结论，二者不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喂，季姐，你听见了吗？
0: 哦，我听着呢。也就是说，崔大军跟这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关系，你们得在别的方面下功夫了。
0: 好，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刘儿。
1: 啊，不客气。
2: 好了，就这样吧。瞎胡闹，没有鱼形，还钓什么鱼啊？
0: 季姐说什么了？哎，通祖，你也太不守信用了，你都睡了半小时了，给我了啊。

0: 叔叔，我以后还能跟你在一块儿吗？
1: 傻孩子，叔叔不天天陪着你呢吗？
0: 我是说以后，很久很久以后。
1: 那你想让叔叔陪着你，你就告诉叔叔，你为什么叫崔小军？你看，你爸爸明明姓吴，叫吴鹏是吧？
0: 他不是我爸爸。
1: 胡说！你怎么知道吴鹏不是你爸爸？那你告诉叔叔，你爸爸到底是谁？
0: 他不是我爸爸，不是我爸爸。
1: 好了，小帅，你看看，这头都掉了，叔叔不问了还不行吗？叔叔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0: 这不是我爸爸。
1: 别动，别动。啊，不问了，不问了还不行吗？你看。
2: 好像发现崔大军来，阿林，
3: 哪儿呢？哪儿呢？
2: 没想到你魂又不见了。

0: 兄弟，你没看着正打劫呢，追他们你找死啊。
1: 警察追
0: 啊啊。

0: 么？抢劫？你赶紧把孩子给我送回来。
1: 不行，我现在在出租车上呢。师傅，跟紧点，快！
2: 不行啊，再近了被他发现就麻烦了。
1: 喂，哎哎，佟总，你赶紧过来。我告诉你具体的地址啊。
0: 你少废话，赶紧拨打110啊！你怎么那么笨呢、啊？大街上到处都是巡逻车。
1: 真够笨的，我怎么没想到打110啊？
2: 您自个儿是警察，没这意识吧？换成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0: 我说你贫不贫啊？
1: 喂，110吗？我们这儿发生打劫，现在有4个嫌疑人，开一辆黑色的比亚迪轿车，没有车牌。什么地址？哎，师傅，我们这现在是什么路啊？
2: 前进路。
1: 前进路。第几了？
3: 没错，就是崔亚军，穿着黑色夹克，戴白色半球帽。不对，醒了，往原路回去了。
4: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在2号位出现，有可能醒了。

0: 现在有两个嫌疑人下车，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北走了。出租车的车牌尾号是7307。对，师傅，跟你前面那辆车。
1: 好，警察，别动，站住！希望别把路放跑了。
2: 闪开！
3: 怎么回事？
4: 哎，坏了，我怎么看不到前面那辆车了？哎，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5: 快
0: 挤过去，
4: 按喇叭，按喇叭呀！

0: 下。
1: 嫌疑人跑楼顶上去了。对，有凶器，还劫持了一个女人质。要消防车、救护车、狙击手全要，要快啊！可身上有命案，不会给咱们太多时间的。知道了，谢了。郑直来电话了，狙击手马上到位。
2: 没用，周围的房子都比他低，没有射击点。有倒是有，就是太远了。
1: 赵志斌，
0: 来，快点，快点！这儿呢。
1: 小伙子，他从哪个楼门上去的？
3: 在那第二站去。
2: 好，你们在这儿盯着。
1: 哎，你是组长，你不能上去，我去。
2: 你少废话好不好？上面可是有两条人命呢，我体力比你强，你盯着啊，我上。
1: 你快，跟上。
4: 大哥，咱们先是无冤，后是无仇，你放了我吧。
5: 闭嘴！大夫，闭嘴！我把你从这儿推下去。
6: 小姐，你先别冲动，有话咱好好说。
5: 你别过来，再过来，我真的把他推下去了。
6: 崔大志，你已经被包围了，赶紧把人质给我放了。
5: 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们俩送这儿同归于尽。

0: 说呢？
1: 干什么呢你？啊，来，
2: 在这
1: 走。
3: 季姐，来，狙击手到位了，赶紧安排一下。佟林呢？
2: 上去了。
3: 哦，
2: 你在这盯着，我上去。
3: 哎呦，千万别上去，那么多人，这样会给犯罪嫌疑人增加精神压力。把人想办法弄下来就完了，千万不能死人，懂了吗？
4: 你猫在这儿怎么观察犯罪嫌疑人呢？
5: 嫌疑人说一上去就杀人质，
4: 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会怎么说？恐吓而已啊！
1: 你别过来！你要再过来，我就和他同归于尽。
5: 蔡军，你不是找一说话算话的吗？他是我们领导，有什么话你跟他说。
6: 蔡大军，咱们两个保持这段距离，我威胁不到你。你别害怕，咱们两个谈谈。你先让我上来。
1: 谈，有什么好谈的？反正被你们抓住，我都是死罪。我死了，我认了。我告诉你，你别逼我再大声一个。
7: 警察，救救我！
1: 闭嘴！你找死啊！
6: 钱小军，你听我说，你把那个姑娘。先给我往里带带，女孩子都怕高啊。
3: 现在你们俩自己找好射击位置，赶快啊！
8: 是，
3: 上去以后一定要听我的。
2: 哎呀，老郑，你别商量了，除非他没有本事从马路对面打过来。
3: 嘿，我说季姐，不是你最近怎么回事啊？老那么稳不住啊！一个老刑警了，这种场面你见的还少啊？
6: 是。崔大军，我也知道你是被逼无奈。你原本是不想杀人的，对吧？这种场面我见多了，警察术语叫激情杀人。

0: 之前你和陈素莹打过架，对吧？是不是他不依不饶地把你给惹急了？你们为什么要打架？是为了吴鹏吗？你也知道，这是死罪，但是法律是公正的。激情杀人和预谋杀人是不同的，要区分当时的情况，谁主动，谁被动，还要弄清楚原因和动机。
1: 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他已经死了，就是枪毙我100回，他也活不了了。哎，这个
0: 可不一样啊！男人做事敢做敢当啊，但是也不能当冤死鬼，是不是？哎，你愿意你被人戳着脊梁骨骂你是王八蛋吗？你愿意你的家人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在背后骂你是因为搞破鞋被毙了的吗？
2: 闭嘴！我不是搞破鞋，我们是有感情的。
0: 谁信呢？啊，陈素云是别人的老婆，你把别人的老婆搞了，最后把人还给杀了。
2: 反正是一命顶一命。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压根就没想跑，我回到村里，本来想找根绳子上吊自杀，反正都是死罪，我。
0: 我去陪他。你还是没有弄明白啊！我是警察呀，你的案子的结案报告是由我来写的，你不把实情告诉我，那你让我怎么写啊？那我只能写你因为搞破鞋，别人的老公找来了，你把人还给杀了。
3: 放屁！我不是搞破鞋。
4: 大家让一下，大家让一下，来来来，大家让一下啊！
0: 那你就说出实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5: 你为什么要杀他？
6: 大金叔叔，我想你。
5: 儿子，儿子，大金叔叔，我想你。大金叔叔，我想你。
6: 大金，你赶紧下来，孩子在这等你呢。儿子。
5: 是叔叔害死了你妈！大金叔叔，我不怪你，你带我回家。
6: 儿子，儿子，爸爸回不去了，也没脸见人了。我去陪你妈了。长大了，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别像叔叔和你爸的样子啊！
7: 陈大金，你别激动了啊，你听我说。

0: 你看看吧，编都编不出这么脏的故事。
1: 怎么了？
0: 这吴鹏整个就一混蛋。你知道他们三个人怎么住到一起的吗？吴鹏答应离婚的条件就一个，他要他们三个人睡一张床上一礼拜，证明他们俩是真心相爱。
1: 哼，崔大军是忍了，陈素云咽不下这口气啊。吴鹏刚走他就骂崔大军不是个男人，两人先吵然后动手，陈素云就拿出菜刀要去砍崔大军。哦对了，这是刚刚送过来的一份材料，吴鹏呢原来是屠宰场杀猪的，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二人婚后只要是发生口角，吴鹏就会拿出菜刀来威胁陈素云，说要杀了他，陈素云的心理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扭曲。
0: 难怪这孩子要砸碎周志斌的小猪呢。哎，你都听见了？
1: 我猜的。

要不是这样的话，陈素云怎么会离开吴鹏呢？孩子又怎么会喜欢崔大军呢？崔大军叫他儿子，从这点上面来说，他对他们母子

0: 孩子至于去拼命吗？事实就是这样子。那天孩子不好好吃饭，崔大军就去外边给他买了几盒方便面，可这陈素云死活不让孩子吃，说崔大军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还把方便面打到地上，一来二去俩人打起来了，这打起来就没轻没重，又是菜刀又是煤气罐的，
1: 真是不值，为了一碗方便面。
0: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可后来我琢磨来琢磨去，问题不在方便面。 在孩子身上，这些打工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就像候鸟一样，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可是哪个城市都不是他们的家，最后连老家都回不去了。这些孩子在大城市里，上不好学，将来长大了也找不着工作，就成了没根的游魂。你说这些当家长的，整天提心吊胆，没着没落，带着这种压力，任何一点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导火索，最后酿成悲剧。
2: 是啊，这个问题要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隐患。嗯，哟，
3: 这是谁呀？
4: 你怎么来了？
5: 谁带你来的？
3: 叔叔。
4: 宝贝儿，乖啊，小军儿啊，明天就要去福利院了，他要求跟大家告个别。
0: 来，
2: 去找阿姨去。
0: 你可真懂事儿啊！你告诉阿姨，你到了福利院会不会想阿姨啊？
3: 想。
0: 谢阿姨，我能问你几句话吗？问什么呀？大
3: 人叔叔还能回来吗？他算自首吗？哈哈，
0: 这说起法律名词来了啊！他
4: 要跟我软磨硬泡了好几天，非要让我解释清楚，问得我是彻底没话说了。<笑>
0: 你听阿姨跟你说啊，这件事情到了这个程度，就不归我们警察管了，得等着法院的法官来判，懂了吗？
4: 我懂了，季阿姨，我能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0: 问。
4: 我长大以后轮到六组来当警察吗？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你童叔叔，他是我们领导。
0: 我问他，他不会要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打过他耳光。
6: 我宣布，王勇同志徒手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使75万美元特大抢劫案在案发不到10个小时之内得以成功告破。经市局党委讨论批准，特授予王勇同志个人三等功荣誉称号。

0: 成名了呀，啊，你不要命了你，我告诉你，你不要命了，你妈还有，她还等着你给她养老，知道吗？下次绝不允这么说。
1: 郑主任，
2: 我可不是孤身，我身边还有一个小子呢。
0: 知道知道。
3: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大声说。

0: 者叫田松，46岁，工地的夜班值班员。早上6点工地交接班的时候，田松发现有人盗窃工地的物资，便和接班的人一起追过来。两人前后相差也就1分钟，当接班的人再次赶到的时候，田松已经倒在了这堆被盗的钢管上。就在这儿，就是刘二。
1: 哎，过来了。
0: 据报案的人当时叙述啊，田松就倒在这儿，额头上还流着血。工地的人马上打了电话报了999，10分钟左右999就赶到了。一经检查之后，宣布人就已经死亡了。因为是非正常死亡，所以报了警。
2: 桥头上的监控录像谁去调看？
0: 大斌去了。这两个区啊，正好是两区的交界处，所以我们得先弄清楚那个探头属于哪个区的。
2: 这样吧，你通知他。周围5公里范围内的。

0: 所有监控录像都要仔细的调看。
1: 重点是凌晨五点到案发时间经过该路段的所有车辆、人员，尤其是人力小三轮，
0: 啊，寻找重要的线索。
2: 好，
3: 尸体已经拉到市级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尸检了，主要是眉骨上的伤口比较小，出血量也比较少，所以现在需要仔细判定死因，到底是遭人击打致死，还是追捕过程当中摔死的，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4: 现场一定要做仔细了，任何痕迹物证都不能放过。我跟谢局拍过胸脯，命案必破。
3: 你说什么呢？
4: 上面天天强调破案率，谢局上面有政法委，政法委上面有市委，市委上面有中央，层层包干，为促进和谐社会保驾护航。尤其是这种啊，盗抢案随机性太大，我们抓嫌疑人，找着找着就跟大海捞针似的，破不了案了。
3: 你烦不烦呢？你来，
5: 工地的唯一出口都处在监控探头之下，而录像上显示，在凌晨的五时到案发这段时间，没有人出入。而就在案发后的6:02，有五个女人从天桥上跑出来，快速的往北离去，其中有一个还推着三轮。而五分钟之后，有一个比较瘦弱的男子出现，也往北走。
4: 这个时候，这个栅栏里头是没有人的。那么这个男子是怎么过去的呢？这一点很重要。
5: 可是从录像上来看的话，偷窃者应该是从大栅栏外拽钢管，但这一段是监控盲区啊。
4: 你是说栅栏里面不可能有人，他们不可能和夜间的值班人员遭遇上。王勇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0: 怎么回事呀？他死者家属一直纠缠，说人都死了还让他挨刀，非让我们改结论。
1: 结论出来了吗？
0: 早出来，交给技术流了。怎么，你出来的时候没见着他吗？
1: 没有。

0: 你们是田村的家属？哦，刑侦支队的季杰。
1: 右眉骨外侧有一处1.5×0.8厘米的开放性伤口，后脑枕部皮下有一处0.8×0.5厘米的出血点，为钝器撞击所致，但两处伤口呢均不是致命的伤。开胸检查发现心包肥大，右心室血管堵塞，血管壁粘连。
2: 金主任，直接念结论。
1: 好的，综合尸检结果确定死因心源性猝死。
3: 可以转交给治安了，老郑也不用为命案逼迫发愁了。
2: 哎，这季杰呢？他怎么不来啊？
4: 哦，他回来的时候走到半道，改主意去了法医鉴定中心了。和艳华打电话来说，死者家属有异议。
0: 哎呀，这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什么挖心挖肺啊，开膛破肚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是工作。是我们警察工作的规定程序，这规矩你懂吧？就跟你们乡下那个村规民约一样，就大家都得照着这么做。
5: 那多规矩啊！可这人他不是医生吧？这医生划开了缝缝补补的，还能穿啊？可这人。人花开了，你说，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哈，
6: 妈妈弟弟要撒尿了，
7: 我不要撒呀，
5: 送撒尿去，
0: 你帮我拿着吧，我跟他去。
2: 那这样啊，大家分头开始工作吧。哎，佟林啊，来，有一活得交给你们六组。
4: 什么案子？
2: 说不好算不算一案子？谢局交办的。简单说吧，在咱们市啊，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叫洪涛的，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2: 失踪3天了，媳妇儿到局里闹去了。
4: 帮着找老公啊？
2: 啊，
4: 郑支队，好像这事儿不归咱们刑侦管吧？
2: 长话短说吧，这洪涛啊，是咱们本市一个什么联谊会的会长。你知道这联谊会他都联什么人？别那么一板一眼的，那么死相啊！你不想进步了？
3: 这活交给我吧，我保证帮把老公找回来。
2: 去。
8: 季领导啊，那不是胡搅蛮缠啊。那是这性命，那受不了啊，季领导。你说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俺这一睁眼儿，就说没就没了，季领导啊。
0: 大嫂，我特别理解你的痛苦和心情，可是情感代替不了理智。老田不是死在医院里，这在法律上叫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就得找出死亡原因，要想找出原因就得进行尸体解剖，要不然医院不给咱开死亡证明。
8: 那俺明白了，俺家老天是属于那个
0: 非正常死亡。
8: 哇，非正常，那什么叫正常呢？死在医院里才叫正常，对吧？
0: 对。
8: 俺家老天可不是死在医院里，俺家老天是死在工地上，所以俺家老天不能算病死，对吧？
0: 对。
3: 哎，不对，季杰，
0: 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艳华，
3: 事儿，
7: 怎么
3: 赶紧把他送回工地。你怎么还不明白？他闹腾着要改变尸检结果，就是想证明他男人不是病死的，这样才能向工地方多要赔偿。
9: 我知道，可他家老田毕竟是追盗窃犯的。
3: 哎，这个咱们都明白，可是处理善后的是工地，你可别没事找事儿啊，快去吧。
4: 哎，谁看见大兵了？周志斌人呢？
10: 周志斌刚才还在这儿呢，我给他打电话吧。
4: 啊，不用了，这样吧，你回头通知他一下，把手里的事情先放一下。
10: 啊，
4: 从今天开始，韩立，你跟周志斌搭档啊。
10: 佟组长，为什么呀？我和大兵是一直搭档啊，干嘛拆散我们俩呀？
4: 哪那么多为什么？就这么定了啊。
10: 佟组长，这
9: 我呀就是临时借用，就这一个案子，办完就把还给你了。他又不是小贝，没人跟你抢啊。
10: 我说你。

0: 哎，我说大小姐，别装着跟没见过车似的，行吗？我还真没坐过敞篷。
1: 哎，我说韩丽，太不地道了，就为了坐这敞篷车，就生生的把我和大斌给拆散了，什么意思啊？
2: 什么话啊？工作需要。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掐了啊！韩丽，赶快上车。
2: 走。
0: 谢谢。
2: 看看。
3: 哎呦！啊，对了，勇啊，我一朋友啊，帮我弄一药方，专门治咱妈那病，我差点给忘了。
0: 哎呦，谢谢谢谢，
3: 你留好了。
0: 哎，好，好嘞好嘞好嘞，
3: 走了。
0: 哎，嗯，慢点啊。
2: 哎，走。

0: 天送的铺位啊，
1: 就那个是老田的东西都在那儿呢。

就睡在这儿啊？你不是告诉俺，你在工地上干活都是住的新房吗？俺说你吹牛啊，俺说哪有老板让工人干活住新房的？你还笑话俺，你说城里盖房材料贵，老板怕人头，让你住在新房里看着材料，俺还真给信。

0: 警察，什么事儿？这个是我们刘经理。哦，你们俩先出去，有点事儿啊。经理好，经理好。哎，我姓季，季杰。
1: 来，请坐，请坐。
0: 经理啊，是这样，我想跟您谈谈田松，就是你们那值班人。
1: 哦。
0: 啊，他是因为抓捕盗窃咱们工地物资的盗窃团伙，心脏病猝发死的，所以我想咱们在补偿家属上能不能给些照顾？
2: 他一共4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您看，
0: 放心吧，季警官，整治河道是政府的工程，我们又不是野鸡施工队，一定会按照规定妥善解决深挖工人的善后事宜，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2: 哎呦，那我先替田松家属谢谢您。
0: 好，
2: 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哎，
0: 大嫂。
3: 啊。
0: 哎呀，季领导啊。
3: 跟工地刘经理谈过了，他答应保证安排好你的善后，让你们满意。这几天工地会管你们吃住的。啊，你们第一次在这儿？
4: 老大出生以后，俺就没出过院门，最远俺就是去镇上的打鸡。
3: 这些钱你拿着，俺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季领导？
4: 哎呀，别说了，拿着拿着。
3: 多了我也没要，等给老田处理完后事，带孩子们去城里转转，好歹也算尽趟程啊。
4: 季领导啊，
3: 俺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0: 行了，刚一再见啊，再见，宝贝们。
4: 哎，没用的话，快起来，赶紧，俺先鞠躬，快起来，鞠躬，
0: 别
4: 鞠躬，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后姓鲍。过去香港有个演员叫鲍方的，知道吗？就是鱼字旁这边一个肉包子的包。
1: 鲍鱼的鲍是吧？
0: 对。
2: 鲍女士，请你谈谈你先生洪涛失踪前的情况，他去过哪儿，见过什么人？
3: 哎呦，好嘛，这脸怎么拉这么长啊？谁该人钱没给你啊？
4: 河道工地那案子是不是定性为盗窃了？
3: 对呀，都交治安了。
4: 不是，你早说我就不用去鉴定中心了，你让我折腾这大半天的。
3: 那我也得等技术部门拿出结论来，我才能找局长说去啊。
4: 查不错。
3: 嗯。
4: 受贿来的吧？
3: 嘴下留情啊。来来来来来，给你，接着，专门给你留的。嘿嘿，怎么着，找我就这事儿？
4: 不是，您说我这大半天，我就怎么就想着我？
3: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烦，啊，这样啊，我送你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诗，叫"
4: 牢骚太盛防肠断"。走了，谢了啊。

0: course, OK?
1: 劳驾，咱不是来参加婚礼的，您别事儿事儿的行吗？
0: 周斌同学，全当实习不行吗？非让我把话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走。
2: 二位欢迎光临。

0: 不起，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你好，我们想进去找几个人，可以吗？
0: 是佟林，佟组长让来的。
1: 怎么，还得他同意我们才能进来？
2: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3: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5: 妈，失眠好伤身的。
6: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3: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不烦躁，
8: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9: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3: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3: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5: 妈，失眠好伤身的。
6: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3: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不烦躁，
8: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9: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3: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0: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3: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 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1: 慢点儿，
1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也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6: 带你走。

0: 新钢筋。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对不起二位，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你好，我们想进去找几个人可以吗？
0: 是佟林佟组长让来的。
1: 怎么还得他同意我们才能进来？
0: 不好意思，我们是会员制会所，非会员概不接待。当然如果是公务我会全力配合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续好不好？
2: 啊，陈总是吧？
0: 嗯，
2: 实在是抱歉，我们这次来得太匆忙了，要不然我给佟组长打一个电话让他跟您说说。
0: 不用。能问问你们想见谁吗？
3: 一个叫冯涛的人，他的家属说他经常到这儿来打牌消费。
0: 是有这么个客人，可他好久没来了。
2: 那我们能不能找几位他平时打牌的牌友了解一些情况？
0: 请跟我来吧。

0: 我们这儿的客人都是有身份的，你们要见哪位，我请他出来跟你们谈。好。哎，
1: 警察，都别玩了。抓赌？搞错了吧？我们不赌钱。
2: 陈总，您这儿还有这事儿？
3: 是在抱歉，他们是想来了解一下洪涛洪总的情况。
2: 不占用大家过多的时间，如果各位嫌我们耽误了各位玩牌，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不过，那就只能请各位到公安局去谈话了。哎，小伙子，我认识你，准确的来说认识你父亲。
3: 周老板，回去问问你爸爸，应该怎么跟你金伯伯谈话。我爸是我爸，我是我，我现在在执行公务，请大家配合。好，就冲你爸爸的面子，你想问什么吧？3年之前，洪涛在这里和各位一起玩牌。
2: 但是后来就失踪了，我想知道，哎，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啊？如果你要见着他，劳驾通知我一声啊。您找他有什么事？
3: 生意上的事，这与你们警察无关，不可奉告。
2: 既然这样，那就不打搅各位了。
1: 接着玩。这老周是怎么教育死女的？没规矩。
2: 我一定会把您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我父亲。再见。对不起，
3: 各位啊，继续啊。阿土。
4: 陈总，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
1: 记住，下午为例。
4: 就不懂规矩，赶快上车。

0: 你们两个去撑雪会所了啊？谁让你们去的？
1: 洪涛妻子鲍丽娜，她说洪涛失踪前最后去就是那儿。
0: 哦，有什么新发现吗？
2: 没有。
1: 有。
0: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1: 陈雪客人一个比一个牛，都跟那是他们家似的。
3: 韩丽，
1: 本来就是。还有啊，陈雪要问是不是你派我们去的，你别说不知道。喂，你好，六组。洪涛，
0: 来，把电话给我。喂，我是佟林。啊，谁？洪涛。什么医院？好，我知道了。洪涛找到了。

0: 王组长，
1: 你好，
0: 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人在什么地方？
1: 正在抢救。嗯，我已经跟院方打过招呼，他们是会尽力的。
0: 伤势严重吗？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1: 大理村一个农田的机顶里，救上来的时候人只有脉搏，没有其他反应。999的大夫说情况不太乐观。哦，对了，最早发现和报警的人我也带来了，请。
0: 技术流，
2: 对，
0: 情况怎么样？
2: 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救人的时候现场已经全部被破坏。
0: 哎，王勇，那边有条鸡根路，你过去看一下有没有脚印跟车轴印啊，要仔细一点。这种地方成年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也不大呀。
3: 刺杀还选这么个地方，多漂亮。
0: 他杀也不易啊，人本能的会反抗，除非这人扔下去以前就已经失去意识了。
3: 这儿离城这么远，洪涛来这儿干嘛？这样子有意思。
0: 小陆，
4: 哎，
0: 洪涛的案子从经理啊，你马上给我填写个立案事由，给我送过来啊。
4: 好的。哎，对了，季姐，外边有人找你。
3: 谁找我？
4: 姓田，他说你叫他大嫂，我告诉他你出去办案了，不过他坚持要在外面等你。
3: 我去找他。

0: 哎呀，可算等着你了，他们上你天黑才回来呢。啊，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咱早上不都说完了吗？
1: 纪委人要纪领导，他没欺负俺们公安寡母。哎，哎，哎，
0: 别别别，别哭别哭啊！哎，来，快吃。纪领导啊，女人假人图个什么呀？不就是图个穿衣吃饭吗？
2: 天这一走啊，那这不全都给歪了吗？俺才三十三呀！我以后俺带着这四个孩子，那可费呢。哪个男的娶老婆，还愿意带着别人的四个孩子？你说吧，纪领导，
3: 你当初少生两个不就得了？
2: 我跟你说，老二和老三从小就没爹没妈，真和老天把他拉扯大。 老大和老小是俺亲生的，纪领导，你结婚了是吧？看样子你那孩子年龄也不小了，你应该能明白俺是吧？结了婚的女人都应该能明白俺。
3: 哎呦，你能不能把一句话说完整了？你瞧你的话一点逻辑都没有。
2: 逻辑是个什么鸡啊？
0: 逻辑，不是鸡。
2: 哦。

0: 你到底想要什么？你用一句话告诉我。你别东扯西扯的，是不是？什么孩子上学呀、啊？什么你将来嫁不嫁人？公公婆婆看病，那都没有用。要多少钱？你告诉我，我帮你去争取。人家管得了管不了，那是人家的事儿，也不能像你说的那样去吓唬人家。啊，来，快过来，快来。
1: 季领导，
0: 我不是领导，季杰。
1: 俺也说不上要多少，再说这也不全都是为了钱的事儿。季领导，
0: 又来了。这样，我回头再去趟工地，帮你们多争取点补偿金。别的事儿我可就管不了了啊。
1: 那谢谢你了，季领导。季领导啊，你是个好人呀、啊。俺第一回见你的时候。那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0: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快吃，带着孩子赶紧吃。
1: 快吃啊，吃。

0: 从手术室出来多长时间了？
1: 一个多小时了。哎，大斌，
0: 嗯，
1: 这回我可一步也没离开手术室门口。
0: 这次表现不错，医生都说什么了？
2: 不好说，目前颅脑外伤愈合的不理想，乐观的估计也是
3: 周仁。
2: 对，
4: 来，慢点，来来来，我说几句。从目前来看，这个案子小不了，大家得盯紧点啊。韩丽，
1: 嗯，
4: 你跟李少成盯在这儿，要密切留意来打探消息的人。大兵、王勇，你们两个从外边开始排查啊。
5: 好，哎，
1: 不对呀，这案子明明是我跟郑芝要来的，为什么让我趴窝？
4: 行吧，你还是跟大兵搭档啊。王勇，你过来一下。
6: 哎，你

0: 好了，大家开始分头行动吧，啊，抓紧时间。哎呀，
1: 季警官，工地在田松死亡的问题上没有任何过错，又从何谈赔偿呢？
2: 补偿，补偿，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刘经理？
1: 实话跟你说，这20000块钱我也出于人道考虑才给的。国家对工伤死亡赔偿有明确的规定，田松死于心脏病，又不是正式职工，他哪条规定都挂不上啊！
2: 哎呦，刘经理，您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20000块钱能干什么呀？田松的四个孩子还小，老母亲又丧失了劳动能力，将来这孩子上学，母亲看病，这
1: 我这也是照章办事儿啊！
2: 哎呀，事在人为，现在咱不都想和谐社会吗？再说田松也是为了保护工地物资。
1: 哎，别这么说，6点钟他已经下班了，他死亡又不是在工作时间里。
2: 是，他可以不管，可正因为他管了，这盗窃团伙才没有得逞，国家的物资才受到了保护。这么有责任心的工人，不值得咱尊敬吗？这么好的人走了，咱不应该为他做点事儿吗？刘经理，人是死在工地上的，应该按因公牺牲来算的呀。
1: 说的轻巧，你给钱啊？工程预算里没这笔开支，

0: 哎，韩丽。
1: 啊。
0: 这手机每月的通话量还真不少了。
1: 何止不少啊，这每次通话时间还不短呢。哎，你看啊，这竟是往国外打的。哎，这怎么都是半夜啊？凌晨往境外打电话？
2: 废话，人家的白天就是咱们的黑夜。看都往哪儿打的。走，快，跟我走一趟。
3: 快点，快点！
1: 哎呦，来了。
4: 哎，您等会儿，你是干嘛的呀？
5: 哦，我是洪涛的妻子，我叫鲍丽娜，我是来看我丈夫的。
4: 你怎么知道你丈夫在这儿？
5: 医院通知让我来交费。
4: 行，你先等等。

0: 喂，是我，医院通知他的。
1: 嗯，
0: 你跟他说暂时不能见。对，什么时候能见我会通知他的。另外你再查一下医院方面是谁给这个叫鲍丽娜打的电话。对，好，就这样。

0: 阿丽，是我。你有红桃妻子的手机号码吧？
1: 这次反应可真够快的啊！
0: 对，固定电话也要查啊。好的，就这样。哦，去了那么久啊？红桃的手术做完了。
2: 哦，红桃怎么样了？
0: 大夫说了，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哦，人都让我散出去了，你没什么事吧？
2: 我没事啊。
0: 跟我走一趟吧。
2: 哦，好。现在这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把钱看得比命都重。
3: 是不是田横的老婆狮子大开口，想讹工地一笔啊？
2: 他要能讹就好了，连句整话都说不利落，到了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多少钱。估计没戏。工地那经理啊，整个一冷血动物，就想少给钱，一条人命20000块钱。
3: 要我说啊，这事儿从头领就不应该管。
2: 嗨，你当我愿意管呀？算了，不说他了。哎，咱们这要去哪儿啊？
3: 我说的话你还是没听进去啊，陈雪会所啊。
2: 你跟前面给我停车。
3: 又怎么了？
2: 要去你去，我不当这电灯泡。
3: 你看你别这么小心眼行不行？我说了直接去查洪涛是吧？洪涛是那儿的会员，上次大丁跟韩丽去碰了一鼻子灰，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办法，只有咱们俩出马了。
2: 得了吧，你少给我装，别以为不知道前两天出现在牌桌上都什么人。你那位陈姐能量够大的呀，能让赵鹏和苏波海在一张牌桌上打牌。
3: 行了，别那么小心眼啊，我说了只是查洪涛。这样吧，你给个准话，去还是不去？要真不想去的话，我马上停车，你打个的回去。
4: 哎，我说你干嘛呢你？
2: 别吵。
4: 啊？
2: 28、29、30。大斌，看来咱俩要去趟深河足球基地了。我觉得这个孟小斌有问题。算了一下啊，洪涛失踪前一个礼拜，他们俩人之间通话就有60多次，平均每天7、8次。还有啊，洪涛老婆鲍丽娜跟孟小斌也有电话来往。更绝的是，自打她老公失踪，他俩通话频率骤然升温，尤其最近两天，你看这条，0:23:20一直到1:05:08，足足打了
5: 41:48。
2: 数学够棒的呀！哎，你不觉得奇怪吗？凌晨1点多，一个老公失踪的女人，竟然和另一个男人打了足足一个小时的电话，
5: 真的很不正常。
2: 肯定不正常，还等什么呢？够吧，
5: 拿着。

0: 陈姐，我是真没喝出这咖啡的味儿，要比茶好喝到哪儿去？
1: 你别吐了好不好？这咖啡的价钱比得上你一个月工资了。
0: 是吗？嗯。哦，那我得多喝两口。

0: 你有心啊，就冲我撒。哎，要不这样得了，干脆啊，你打我两下，解解气。
1: 我还真想打你两下。哼，可我舍不得。想问什么就问吧。
0: 好。
1: 可我事先告诉你啊，我跟那个洪总不熟，他就是个普通会员。停车！
2: 又怎么了？
1: 别说话，你看，鲍丽娜，该不会也来找孟小斌吧？
3: 真有这种可能？
1: 看见那位客人了吧？
4: 不好吃吗？海鲜怎么不好吃？
5: 富二代吧？是不是没事整天拿着老爸的金卡满世界刷钱？
1: 错，他叫孟小斌，原来是个足球运动员，现在是俱乐部的总经理助理。
5: 踢足球都能踢成您这儿的会员呢？
1: 人不可貌相，这种人身上从来不带现金，那张脸就是金卡。我要是告诉你他现在身家至少5000万，不会吓着你吧？
5: 一个助理，他哪挣那么多钱去？
1: 赌球听说过吗？
5: 你是知道的，我连牌都不会打。赌什么球？足球？足球也能赌？
1: 别装了，现在连命都能赌，你说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赌的？快，鲍丽娜过来了，快抱住，快点，别让认出来。
3: 走了吗？
1: 哎呀，
3: 真烦，又来这套。
1: 你才烦呢。

0: 喂，啊，是我，彭林。怎么样，您那儿有进展吗？
1: 我们在足球基地。嗯，奥丽娜和俱乐部一个助理关系很不一般，这就一种感觉，直觉，没任何理由。那个助理名字叫孟小斌。
0: 等会儿，你说他叫什么？
1: 孟小斌，孟子孟，佛晓的晓，文武斌。
0: 哎，这个孟小斌是不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的助理啊？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哦，知道了。
2: 啊，阿丽，佟总说什么呀？
1: 说让咱俩打道回府。他说孟小斌现在不在足球基地。他怎么知道的？
2: 哼，天眼。难怪鲍琳娜走了。发什么呆呢你？哎，上车呀！啊。

0: 完了。
1: 其实啊，你根本就没必要回避我，我这只是正常工作而已。
0: 谁知道你是不是正常工作呀？跟警察打交道还是谨慎点为好。弟弟，给我赐教五毒俱全，你知道哪五毒吗？
2: 知道，吃喝嫖赌抽。
0: 我最恨赌了，好赌的人早晚得把自己脑袋也压上。着急走啊？
2: 嗯。
0: 外面有人等你吧？
2: 没有。
0: 没有？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啊？走走走，咱俩说好了啊，绝不能在我会所里抓人，我还得做生意呢。
2: 绝不会。

0: 你放心，姐。
1: 别一口一个姐的叫着，到时候就不认人了。
0: 姐。
1: 快。哎。
2: 都跟陈雪聊什么了？
3: 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2: 没什么实质性内容，能聊那么长时间啊？
3: 我让你进去吧，你又不进去。我说没聊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你又不信。那好，你想知道什么呀？啊？
2: 笑命！你这张脸让人一看就没有信任感。
3: 行行行。
4: 季警官，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啊？季警官，那在这城里啊，只认识你一个人，那只有麻烦你了。不是我这，
3: 过来。
0: 哎，你的脸吧，让人一看就特别有信任感。
4: 少废话啊！哎，
3: 我忠告你一句啊，别打持久战啊，速战速决，我先进去了。
4: 佟丽，来，咱们这边说，过来。
5: 喂，我求求你别看了，成吗？喂，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你得给我有个交代，你听见了吗？我跟你说呢，你听见了吗？
4: 哎，佟组长，
5: 哎，
4: 佟组长，
6: 怎么了？什么事儿？
4: 这是我们领导。
5: 你是这儿领导？我是洪涛的妻子，我叫鲍丽娜，我要见我丈夫。
6: 你看啊，我刚进门，什么情况我也没摸门，到底什么问题啊？
5: 我要见我丈夫，他们说要领导的批准，凭什么我见我自己的丈夫还要领导批准？
6: 我劝你啊，最好不见为好啊。
5: 哎，为什么？
6: 洪先生伤的是头部，大夫说了要避免刺激。
5: 我怎么会刺激的？我是他妻子。
6: 波动啊，见了亲人情绪就会激动，脑电波的信号就会传至到中枢神经引起兴奋，导致血压的波动，这种波动会直接冲破他刚刚修复好的脑血管，你明白吗？
4: 哎呦，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事儿他不归我管，我也管不了。
7: 有困难找民警，那村上的墙上都是这么写的。俺现在遇到难处了，你是民警，俺不找你，俺找谁呢？
4: 不是，
7: 再说，俺在这个地方，俺谁也不认识。
4: 我帮不了你，难道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我帮不了。
7: 可你能见着他们啊？你能和他们说上话啊？你没自己找他们。
4: 像什么样子啊？

0: 长，请留步。
1: 啊，
0: 那咱们说好了，他能见人了，第一时间你得通知我。
1: 当然了，您是他的妻子，是他最亲近的人。洪先生能够娶到您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啊，那是他的福分。
0: 谢谢，有佟处长的这句话，我受多少委屈都值了。好，再见。
1: 再见，慢点。
2: 来，请后面吧，处长。
3: 够棒的呀，佟处长，轻松拿下。
1: 哟，季警官，西线战事结束了？
4: 啊，搞定。想看我笑话？没戏。
5: 没戏。
6: 根据法医验伤结果，并结合井口形状判断，洪涛在坠井之前就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他左侧小腿和右侧锁骨的骨折也是在坠井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在通常情况下，骨折是会出现皮下出血现象的，但是洪涛的两处骨折部位都没有出现这个出血现象，所以骨折是如何造成的无法解释。法医也说过，这种现象他们从来没见过。
7: 这就对了，孟小斌曾经当过足球运动员。
6: 什么意思？
8: 他的意思就是洪涛的腿是被孟小斌给踹断的。哎，季荣，你平时看足球吗？
6: 不好意思，我没时间。
8: 我跟你说啊，这足球场上被踹断腿的人多了，力量和速度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这与车祸造成的伤害它有共同性。拿着，你们试想一下，以孟小兵的腿部力量和速度，给洪涛一脚，结果怎么样？
9: 拘捕孟小兵。
1: 对。
4: 你别看我，这案子我没发言权。
9: 佟林，你有多大把握这个孟小斌就是犯罪嫌疑人呢？
1: 说句实话，一半都没有。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时间拖得越久，案子侦破的概率就越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隐瞒洪涛无法苏醒的事实。一旦嫌疑人明白过来，我们手头又没扎实的证据，您说这案子还怎么查？
4: 你是想做成对质案？
1: 对，两人的身份、地位、财产的状况决定，他们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可能只存在他们两个之间，所以如果其中一人无法开口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死无对证。
9: 你想赌一把，万一抓错了怎么办？你想过了没有？
1: 我想过，孟小兵的屁股上有屎，他擦不干净自己。嗯，我有把握让他进得来，就出不去。
10: 来，各位。把手头的活先放下，等我说完了之后，我们马上出发。
7: 去哪儿啊？
4: 拘捕孟小斌，搜查所有跟这人有关系的场所，收集通讯信息、银行联网账目以及电脑数据，确保不丢失一份物证以及证人证言。
3: 不会吧？就算孟小斌有情杀嫌疑，可我们手上并没有证据。
1: 怎么可能是情杀呢？啊？哎哎哎，王勇，别净顾着吃了，来，你说说
8: 啊。这个洪涛失踪的当天下午3点左右啊，大理村的村民李桂民在附近的基耕路上碰到过洪涛。他说洪涛当时一直在转悠，好像是在等什么人。哎，我在这个基耕路上也发现了这个车辙印痕。
3: 哎，你什么时候调查的？王勇，你不是在医院的吗？
1: 李校长，你说。
11: 是。洪涛手术结束后的2个小时，鲍丽娜来到病房，说医院通知她交费，但实际情况是医院根本就没有通知过。我已经核实了，打入鲍丽娜手机的是街边的一个公用电话，此后的5个小时分别有4部电话打入鲍丽娜的手机。
3: 这动作也太阴险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让咱俩来破这案子，私底下他又整理一个班子，把咱俩全耍了。
12: 嗯，嗨，其实也没那么阴险，大家分工不同而已。
1: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呢？阿丽啊，大声的说出你的建议。
3: 说什么？我就是觉得他们说这些就没构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10: 说得好。鲍丽娜给了我一份非常有力的证据，这是孟小兵写给洪涛的一张借据，借据上面的金额数字是780万元人民币。哇！
4: 你什么时候拿着的？难道是下午鲍丽娜给你的？可怕，太可怕了！鲍丽娜明明是来兴师问罪的，她怎么会突然给你这条借据？
10: 没那么可怕，我只说了一句话，她就把借条给交出来了。
12: 你说了什么？
10: 我问他，如果说让你在孟小兵跟洪涛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的话，你选谁？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2: 难怪我今天一进门，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合着你讹了包里那一道，而且还成功了。
1: 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好不好？这叫什么？这叫脑力竞赛，啊！这个鲍丽娜呢，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提出孟小兵这个名字来，所以她要争取主动啊。我呢也非常配合的答应了她，她最想要的承诺。
0: 什么承诺？
1: 我答应她向检察院建议，不起诉洪涛。
2: 你太阴险了！洪涛已经成为植物人，根本就没法起诉。
1: 好了，废话少说，出发。
0: 是哎。

0: 哎，怎么是你呀？
1: 嗯，
0: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露面呢。
1: 我这不是忙着写年终总结呢吗？这点活你们干了就完了，我干嘛躲着不露面啊？
0: 给自己找辙是吧？哼，我还不知道你是怕佟林抓错了，你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哎呀，我说你这张嘴啊，到什么时候就不饶人了？哎，我说你就不怕得罪人呢？
0: 不怕，尤其不怕得罪你。
1: 行，胆儿忒大了。

0: 让人。
1: 哎，峰哥，
0: 来来，过来一下。你平时电脑游戏玩的不错吧？
1: 没有。
0: 别紧张啊，电脑游戏玩的不错，就证明你电脑玩的不错。技术流啊，正在破解孟小兵的电脑程序呢。走，替我把把关去。
2: 你们搞错了，是他打的我。哎，不信我可以给你们看，就他踢我腿上那伤，到今天还淤着血发着紫呢。你看。
3: 行。
4: 你骗谁呢？啊？论脚力和身高，哪样你不比洪涛占上风啊？哎，
2: 您是不知道，这老洪小时候上过业余体校，他下脚狠着呢。我在他面前也只能防守。
4: 防守？怎么防？飞铲断球？哎，当初你们教练没告诉过你，飞铲断球容易造成对方小腿骨折呀？

0: 笑什么？笑什么？我喜欢拿自己脑袋撞墙玩，怎么了？
1: 你撞，没人拦着你，撞破头都没人管你。
0: 孟小兵打算死了。

0: 你别着急，我有预感，天亮之前一定会到的。真的？嗯，松子，看了，文件都打开了。真的？对，哎，快点！
1: 曼联啊，曼彻斯联队主教练弗格森，英国女王丰特维勋爵，所以外号佛爵。
2: 这切尔西以前教练叫穆里尼奥。
1: 特有个性，外号疯子。你别看英国球队啊，但他们的老板都是俄斯石油大亨。
0: 你说的这些都是足球队啊，什么意思啊？
2: 是啊，
0: 见过球迷啊，没见过这么疯狂。
1: 哎，
2: 我可不是球迷啊，我就是喜欢玩足球游戏。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跟我的，帮我一起数数数，几个零，多少数这是？
1: 1、2、3、4、5、6，多少啊？
0: 妈呀，过亿了！
3: 你看这英镑符号，1400万英镑，这1亿多人民币啊！难怪这些小崽子们啊，毛都没长齐呢，就挣下几千万的身价。你是说孟小斌？
4: 担任不成局，接着往下查啊！用爱心陪伴，这法律人生。乐探
3: 亮相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3: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 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 40006789609，4006789609。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
5: 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两味名贵药材，尝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 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

0: 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拉拉拉，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进来。
1: 料了，和我们预想的出入不大，但是孟小斌死咬着说把洪涛的腿踢断之后他就离开了，还自己编了一套说什么洪涛一定是口渴了自己出去找水喝，一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了。
0: 他还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法医和技师刘那儿全都有证据。
1: 嗯，
0: 哎，对了，赌球的事怎么样了？
1: 全在这儿，您自己看。
2: 咱们今天抄到了一网大鱼。

0: 声。
1: 哎，小子，我还通知我私人律师，你帮我打个电话。
0: 放心，会给你见律师的时间。带走。
2: 玩大了，玩大了，这下玩大了。嘿，一下子抓住个上亿的赌球团伙，这在全国也算大案，大案。
3: 老将，你能不能够坐下来跟我说话啊？你再这么转下去，都快把我给转晕了。这不还没审呢吗？没准啊，不止上亿，弄得不好，十几亿、几十亿都有可能。
2: 会不会？你说咱胃口会不会越来越大呀？哎，我说你是怎么知道这孟小斌赌球的？别来劲啊，说你胖你就喘。不过我还是有件事要问你。
3: 说吧。
2: 大斌说昨天晚上赵鹏和苏波海是在一块儿的，但在他进门五分钟之前，赵鹏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离开了，是不是你打的？我就知道又是通过你那个陈杰。哎，我就不明白，你不是一直想抓这两个人吗？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3: 现在抓还不是时候，如果说把赵鹏跟苏博海作为赌博抓起来的话，那就会掩盖所有的真相。你别忘了，我们查的是锦绣地背后的黑幕。你以为412案和十六强已经结了呀？当然了，有些话我一直不想说，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2: 哎呦，有话你就说，你别吭吭唧唧的。
3: 好，我一直都在想啊，沈耀东和葛兰的同归于尽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悲壮？但事实上他俩一死，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所以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让赵鹏跟苏博海两个继续掐起来，让他们相互猜忌争斗，这样的话才能露出马脚来。
2: 我懂了，这个苏博海很快就能放出来。
3: 是啊，谢谢说了，这个案子还需要耐心的经营。
2: 坏了坏了坏了，我一激动给忘了。
3: 怎么了？
2: 哦，我呀，我跟何艳华约好了去工地替那田松的老婆多争取点费用。你瞧我，哎，
3: 不务正业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等着吃苦吧啊！哎，真走啊？
2: 实在没办法了，才扮上你这个门神。
4: 行了，早上喝了蜂蜜水啊，满嘴甜话，没见过你这样的狗懒八泡屎，正经事都忙不过来，还替人擦屁股。
2: 行了行了啊，这位何艳华何法医官，是我市公安系统著名的法医官，也是三八红旗手和全市劳动模范，经他手办的案例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今天特意请他来，就给您讲讲如何界定这个死亡时间的。
5: 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没有百分百准确，只是一个大致时间，主要依据人死亡后的体表变化程度做出推断。具体说到田松，你说是六点整还是6:01，或者可能是5:59、58。
6: 二位警官，工地确实有困难，你们只看到房价涨得厉害，以为我们干建筑能挣大钱，其实挣钱的是开发商，与我们无关。我们挣的是主力钱。再说，整治河道是政府的工程，投资特别低。那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7: 季领导怎么样啊？
2: 大嫂，我们已经尽力了。是跟你要到了这个，
7: 啥呀？这是
2: 证明你家老田是因公牺牲的。我知道这个证明没什么用，可是有总比没有强吧。
7: 大牛、二牛、老三、老四的，快点，快过来，快点，快过来，快点，你过来鞠躬，鞠躬，快，快鞠躬！
2: 不是你干什么？
7: 哎，你别动，你站直了。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

0: 不是，大嫂，你用不着这样，你
1: 那不是冲你啊，那是冲他呀。大牛、二牛、三牛、小四儿，给你爹鞠躬。
2: 一鞠躬，二鞠躬，
0: 三鞠躬。

俺这脚跟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脚跟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儿，俺这腰杆
都不软了。在家打牛上课，也再也没有人敢说他是没爹管教的孩子了。老天，你是个英雄，俺没白嫁给你。你放心吧，再苦再难，俺也好好的把这孩子带。

0: 好运啊，爹会接你，那就吃到你是个好运，谢谢。工地上又给你争取了5000块钱，拿着，拿就拿着，金玲珑，别忘了俺说的话。 全是为了钱的事儿，孩子们，回家了，咱走了，走了，走。
1: 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0: 好好学习啊。 小看她，一个农村妇女，哎呀，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2: 我也是，都忘了感动是什么了。
0: 感动啊，人就是感情动物。
3: 老郑，你那天做的笔录了？老郑，你找我？哦，有个案子，带上韩立，赶紧走。什么案子？工地上的农民工兄弟，在附近的银行取不出他们自己的钱了，就把银行给围了。你说这些民工挺不容易的，都是老实巴交的受苦人，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闹事儿，是吧？一定另有原因，你赶紧去。
0: 不是老郑。 这是治安的活儿，他归我们重案组管吗？
3: 这我没办法了，这是谢局亲自打电话来点将，让我派你去处理的。哎，记住了，社会需要安定。

0: 你们女同志去不容易激化矛盾啊，千万不要把事儿给办砸了。我可不希望听到你说增加警力。
1: 哎呀，行了，明白了，那就放心。
2: 先回工地干活去，不要耽误今天挣钱。
3: 挣啥呀挣？存银行的钱都取不出来了，还挣啥钱？
4: 你是俺们的工头，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5: 我想把那把干了收，我只想要回我的钱。
3: 还去气愤呢？钱没了，还钱！
6: 还钱！
7: 还钱！
8: 还钱！
9: 还钱！
2: 我可跟你们说啊，你这么闹，等一会儿警察一来，都得抓走。
1: 怎么回事？这是？
3: 钱拿不出来了，
1: 这瞎说，钱存银行比哪儿都保险，怎么会取不出来了呢？
2: 看看，跟我说的一样吗？
3: 是保险，那忒保险了，这回保险连我自己都拿不出来了。
10: 怎么叫拿不出来啊？我们这不正在查呢吗？
3: 正在查，都是查。
1: 现
3: 在
1: 这
2: 看看，警察来了不是？
11: 怎么那两女警察？
12: 就是
11: 那
12: 俩
1: 女的，女的也解决问题，你给我看那。来了几个人，非说他们银行卡被我们没收了，又叫来十几个，朝我们要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我们反复查过了，没这回事。
13: 卡里的钱取走了吗？
1: 查了，没动。
13: 那就好。
1: 银行都有银行的规矩，空口无凭就要从银行里提钱，哪有这样的银行呀？
13: 先把这几张银行卡冻结了，任何人取钱都要通知我们。另外，这农民工兄弟挣点钱不容易，你们多费点心啊。
14: 三十万，我儿子才12岁。
15: 王德鹏，哎，你敢肯定给你打电话的就是玻璃工吗？
14: 是，玻璃工，没错，就是他。
15: 黄组长，怎么样？这个玻璃工只有姓没有名，这查不到。那你说这家伙到底叫什么？
14: 玻璃工。
16: 黄组长。本市的玻璃清洁人员以及可查的保洁人员共有348个，符合王德鹏描述的有4个。
17: 这模拟画像已经发下了，各相关派出所帮助协查，一旦发现立刻控制，并继续追查人质下落。
15: 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啊！
14: 是他，
15: 路接。
14: 喂。
18: 要钱不要人，钱准备好了等通知。
14: 控制
15: 住。佟队长，时间太短。哎，这个玻璃工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4: 也没什么关系，他和他弟弟以前在我这当玻璃外墙清洁工，他弟尾椎操作摔死了，他向我赔偿，还说跟我没完。谁知道真没完了啊。
16: 我说这玻璃工到底是姓工啊还是外号叫玻璃工？
14: 应该姓工，因为我们都叫他玻璃工。
16: 不知道到底叫什么名字？
14: 我们都叫他玻璃工，我觉得应该姓工。
16: 他弟叫什么名？
14: 他弟
19: 说呀，
14: 他弟是个临时工，3天就摔死了，谁知道叫什么。
19: 他总得有个身份证什么的吧？
14: 有，假的。
16: 什么假的？
14: 他弟弟明年才15岁，
16: 那是童工了。
14: 身份证是玻璃工买的。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他们说是假的。
16: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什么人你这是？啊，好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15: 哎，李少成，哎，继续查找玻璃工的下落。
10: 是啊，
15: 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人质的安全，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啊。你准备钱吧。
14: 我？
15: 嗯， 准备钱30万，拿得出来吗？
14: 钱有，拿不出来。
15: 谁的钱啊？
14: 钱是我的，密码我没有啊。
15: 密码在哪儿呢？
14: 我老婆，她去韩国整容了。我跟她打电话说这事儿，要密码，她死活不给我。
15: 她是后妈？
14: 亲的。
15: 那你是孩子亲爹吗？
14: 是亲爹。
15: 行了，准备钱吧。啊，
14: 我哪儿有钱？我不能抢银行去。
15: 你敢？
14: 啊，是，我不敢。可我冲人家银行乐，也不能当密码使啊，拿不出钱来呀。
15: 那这样吧，你给你老婆打电话啊，我跟她说。怎么了？
14: 您说他关键时刻他关什么机呀？他
15: 摔什么电话啊？摔了电话，这玻璃工怎么跟你联系啊？
14: 可我真的拿不出钱来呀，我。
15: 那你也就没有办法救你儿子了啊！继续给你老婆打电话，要密码。
0: 我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15: 准备赎金，我已经通知事主王德鹏了。
0: 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擅自做主呢？
15: 事情来得太紧迫了，这牵扯到孩子的生命，小孩才12岁。当然了，事主家里很有钱，拿出这点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身外之物嘛。
0: 你这叫什么话？别忘了，你是一个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民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你的立场站在哪儿去了？
15: 生命财产，我想顺序应该是这样排列的吧。
0: 这我比你更清楚。我们首先要保证人质的绝对安全，人质一旦出现问题，那就宣布彻底失败。
15: 钱我也不会放过，我想我会跟着绑匪给您一块带回来，您就等着数钱吧。哦，对了，有30万呢，够您数一下午的。
0: 30万一下午，哼！
6: 就是这。哎，警察来了。
1: 说说吧，都谁的卡被分了呀？
3: 我俩，
7: 还有我俩。我本来没得事，就他非得让我试试那新鲜。别个是工头，喊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噻。
6: 我能管吗？那昨天用我卡取过的。好的，我今次还说谢谢你。
3: 现在就你没事了，俺们三人没卡了，找谁要钱呀？
8: 听我说啊，这个自动提款机吞卡的情况呢，偶尔也会发生。它毕竟是机器，不是人，是不是？大家都不要着急，这个事情会查清楚的。辛苦挣的钱呀，咱一分钱都不会少。
3: 呀，卡都没有了，还少不了一分呢。
10: 可银行查询结果是，这一个月全市所有的银行提款机都没有发生过无缘无故吞卡的现象。
3: 那还是我自己吞了我自己的卡，也不能咱们三人都自己吞自己的卡吧。姑娘伙食挺好的，你说他吞什么？他吞
7: 是啊，天天都搞不清。
15: 就你了没事，
6: 有人管吗？
8: 扎皮，等，冷静。先说你们的卡怎么被吞的呀？
3: 那什么，就他说的，把卡往那个哎屏幕机里一塞，哎，就能取出来钱。
6: 那说的是真的呀？
8: 不，是事实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是真的。
3: 那怎么就到了俺了？就不正常了？俺们找银行，人家银行不认账，没办法，这才叫上大伙来说理的，这不是？
6: 那真的有我
3: 卡？要不你就回家吧，不是你让俺们试的。
6: 那真的有我卡去过，好的，还说谢谢你。
8: 别急，大家都冷静啊。这个事儿呢，如果真出在银行上，银行也不会赖账不管的。请大家相信我们警察，相信银行，这个事儿一定会查清楚的，好不好？韩丽，带他们走，
10: 请你们到分局做笔录。三位先生，请吧。
3: 什么？哎，不是叫先生吗？
10: 先生是对男人的尊称，说的就是你们，走吧。
3: 啊，那什么，说吧。那他就不先生了？
10: 他也是先生，他卡不没丢嘛，就你们三位当事人就行了。
3: 啊，那说吧。

0: 这个地方是吧？没记错吧？咱都记错了，我们山人了。那边那高路还在那呢，这往哪走？俺们工地了。这高路还在工业门脑地方。你说这徐天吉的，那就跑了。
1: 给管接还能跑？
0: 那可说不准。不好说。
2: 看他都瘦了，他急的还在这，他啥呀他？
1: 哎，这回跑两营，他锤了。
0: 别往前上了，那么老大个机子，那飞不起来。他这个自动提款机周围，他都有监控录像，你们自己好好看看，这除了电线杆子，什么都没有。
3: 卡都没有了，机也没有了，他录像还在这干什么？他是捡啥呀他？
0: 我啥？
4: 进来，
5: 组长。哦，是你啊。我老婆，吕云梅。
4: 你看，
5: 为了密码也不知道把她打成这样吧。
4: 我哪敢打她呀？
5: 抓也不行啊！啊，女人被抓成个满脸花，怎么出门啊？
6: 这都是韩国的整容医生呢。
5: 闭嘴！还整容呢？我都毁容了。
6: 你说儿子出事儿，整容手术我做了一半，撂下电话我就奔机场赶回来了。
5: 你要是早告诉我密码，至于回来吗？打电话你不说，再打电话你就关机了。
6: 飞机上不关手机行吗？你懂不懂？不懂少废话。得亏是韩国，这要是去了美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回来呢，来回机票又不知道多少钱。
5: 你早告诉我密码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6: 你知道这干什么呀？我都亲自赶回来了，有必要知道密码吗？
5: 不是你要在美国，你回得来吗？美国？
6: 美国哪有韩国整容手术做的这么好啊？不懂啊，让他去。
7: 得，点点数，30万，一分不少，在这儿呢。我儿子呢？什么时候能见着？给个实话吧。你可能是认错人了，我的身份是警察。
8: 是专门负责解救人质、帮你找回儿子的警察。我儿子呢？我都从韩国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儿子呀？你们警察都是吃白饭的呀，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没有啊！谁说没有线索了？王大鹏，你儿子在我手上，赶紧准备30万。30万。
6: 30万，我一分不少的都拿来了。我儿子他人呢？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你们还有点新鲜的没有啊？
7: 有啊，
8: 我只要30万，要钱不要人，趁准备好了等通知。
6: 我还是没有看见我儿子呀，气死我！
7: 准备赎金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确保你儿子的安全。绑匪必定会索要赎金，一旦出现的话。
9: 肯定会被我们抓获，请你们相信我们警察。不相信你们，我拿钱干什么呀？现金啊，这是。
10: 根据图片推测，这个木桥长约400米，从岸边横穿湖面，直接到达湖心岛。而这个小木屋就在湖心岛的这个位置。
7: 这样啊，玻璃工要求7点钟送赎金。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6点钟之前，所有人员进入布控地点，埋伏蹲守在小木桥的两侧，只许进不许出。一旦玻璃工出现的话，立刻实施抓捕，弄清楚人质的下落。

部辨认核实，银行提款机监控录像拍到那个提款人，就是前面蹬三轮那个人。你看这个，后面推车那个是他老乡。

0: 一切监视。嗯，
1: 佟组长，绑匪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好吧，就这样吧。
2: 怎么一个？

0: 吹得太大了吧？30万赎金，一分不少的给我拿回来啊！还让我数一下午，钱呢？钱呢？赎金不翼而飞了，嫌疑人下落不明，人质到现在连个影都没有，我们怎么向事主交代？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一个12岁的孩子，啊，这要是出了问题，你我一块儿托警服。
1: 爸，我看人一手机，5000多，我3G。
0: 什么？洛杉矶？什么洛杉矶啊？
1: 什么呀？是 iPhone。
0: 我看你要疯，你现在跟我要1分钱，我马上把你铐起来。
1: 你敢？除非你想托警服。
2: 有气儿别往孩子身上撒。
0: 你怎么说话的？你
3: 什么乱的？
4: 钱
5: 给了
3: 花
5: 娘
3: 儿
5: 子
3: 呢？
5: 我不还了，
0: 我还了。哎呦，这儿怎么这么乱呢？啊，有人管没有？大斌子，老友，喝口饭。
6: 怎么了？
7: 我的儿子，
8: 玻璃工，是玻璃工。龚师傅，
9: 钱我已经拿到了，孩子还给你。我说了，我只要钱不要人，你守信用，我也守信用。
10: 听着，我是警察，我姓童，我叫童林。不管怎么样，钱你已经拿到了，不过我可警告你，绝对不许伤害人质。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1: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元，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元，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存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爸妈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气血亏虚了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0: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1: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们谁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4: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0: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元，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元，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

0: 取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藻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
1: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藻，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2: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山蒸山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山蒸山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气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要试试。
3: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0: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1: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4: 以前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蒸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5: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1: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

0: 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脚诀，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

走，暴力公主哪屋？哪屋？是。哪屋？

0: 我们技术部门赶快到现场去找。
1: 来，走，来，
2: 压着
1: 去。来，记住了，办这儿，
2: 仔细点啊。
1: 好嘞，来，快。

0: 墙上那点血迹也并不能证明人质就被撕票了。
1: 是啊，头，你现在就是主心骨啊，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没人子鸟，放心吧。
2: 你来干什么？给你布置这任务呢。
3: 董事长，部署警力抓捕玻璃工这事儿得老郑同意才行。哎，
4: 找到玻璃工行踪了？
5: 什么情况啊？
1: 郑志，根据玻璃工的模拟画像已经发现他的行踪，目标已经被锁定。
5: 好，立刻抽调所有干警，请求特警配合堵截抓捕犯罪嫌疑人玻璃工。
6: 是。
2: 啊，知道，我知道，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了。

0: 吃爆米糕。
1: 啊，是。

0: 么回事？
1: 您的车被收回，如有不起，请星期一早晨上班时间到银行询问，谢谢。
2: 我说你给我看清楚了，我那是火锅城的优惠卡。
1: 优惠卡不吃，我们只认银行卡。
3: 哎，你干嘛？
2: 警察。普通话还没练好就敢出来干这行啊？啊，里边蹲一宿累不累啊？
4: 别让他跑了，别让他跑了。
2: 我火锅城卡还在他手里呢，他跑了我上哪吃火锅去？
5: 眼下这装修的活也不好找，看到路边的提款机没少，回家就照着做了一个，晚上拉到街边偷偷贴墙放下，等着别人来取钱，隔着玻璃记下人家的密码，第二天到银行把钱一取，就这样。
2: 一共干了几回啊？
5: 也没几回就让你把我俩做的提款机给踹倒了。
2: 说到底干了几回？
5: 一共也就三四回吧。这头回中就被人家发现了，幸好没报警也没抓我们，只是说跟我们分钱。
2: 哼，这么说你们还有同伙了？

0: 卡钥匙来了呀，
1: 俺的来了，俺哥的来。
2: 放心啊，卡一定会帮你们找回来。准备好身份证，等通知去办手续。而且卡里的钱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哎，
1: 我就好。
2: 你去哪儿啊？
1: 哎，卡不是造回来了？好，这不我还得干活去吗？
2: 你甭干了，换个地方吧。
3: 来来来，回来回来！
4: 哥几个，踏踏实实干活吧，啊，再见！
3: 好，谢谢，谢谢，谢谢，洪队长。真好。洪队长，结果出来了，
5: 怎么样？
3: 这个玻璃公家墙上的血迹啊，经检验，确实是人血啊。只是，
5: 怎么了？
3: 这个血迹呈陈旧型迹象，应该是十几天前留下的。嗯。
5: 案发不过才两天，可以肯定不是人质的。是这样，太好了，太好了。就这儿，哪儿？我把这准备好的那个书包就放在那个小木屋那儿，系上绳子，然后呢，绳子这头，然后扯这边来，然后就一把的就把他钱和书包都拽过来。
6: 我做的我都说了啊，这算不算自首？啊？自首个屁！孩子呢？孩子，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真的。
7: 现在嫌疑人抓着了，赎金也找回来了，可人质在哪儿呢？孩子在哪儿呢？
8: 走吧。
9: 找孩子去。
10: 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我儿子找着了。
9: 我儿子找着了。找着了，就是刚才。
6: 你儿子自个儿跑出来了？
11: 说是带那个救场房里头，趁着这饭出去，自己弄开绳子就跑出来了。
9: 我儿子有能耐吧？
6: 那你儿子跑出来，他怎么不自个儿回家呢？
9: 嗨，别提了。他说呀，自己在外面受了罪，然后呢要犒劳犒劳自己，跑到一家海鲜城啊，点了一大堆的吃的，然后就。
12: 哪儿是叫我们俩吃饭？叫我们俩结账，两千多。
13: 行，你儿子够有性格的啊！他不知道那么多人在为他着急呢。人在哪儿呢？我见见他。
14: 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
12: 是，
14: 不好意思进来，就在大门口呢。
12: 不成，我得见见他。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这是一个42岁的高龄产妇，前天生的孩子。
17: 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一个护士过来，说要给孩子做体检，就把孩子从产妇的怀里给抱走了。到现在，这孩子都没有回来。产妇朝其他的护士要孩子，发现孩子跟那个护士都不在了。
18: 那这产妇的警惕性也太差了，什么人冒充个护士都能把孩子抱走？
17: 哎，我说郑志，啊，您怎么来了？
18: 来看病。
6: 大斌子，你就咒我啊！
18: 我这身体，生猛海鲜是能有病吗？
17: 是不像。哎，不过我听人说呀，这个越看着不像的吧，越容易得大病。所以说，郑志伟，您得小心着点。
18: 你瞧这嘴，哼，你就小心吧你啊。
17: 郑志，
18: 你
17: 说那个嫌疑人是个假护士，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假护士？
18: 这就是经验呐。像你们这二位未婚未育的，哎，查这婴儿拐卖案太没经验，我自当是义务劳动，帮你没忙。
17: 啊，得得得，我谢谢您啊，郑志伟，您啊不是休假吗？您该忙什么您就忙您的去，好吧？省得让别的队里看你们说闲话了。
18: 嗨，他们能说什么闲话呀？
19: 说这郑志伟啊，没事儿到妇产科来看什么病啊？
18: 我这是路过啊，纯属巧合啊，纯属巧合。
19: 理由太不充分了，嗯，这明显。

0: 求求你们，赶紧把我们的孩子找回来吧！我们好不容易有这孩子呀。
1: 江墨兰，你能不能再说说当时的情况？到底有没有看清楚那护士的模样？
0: 我老婆今年都42了，刚怀上就遇见甲流，医生说放弃，她就不放弃。生的时候又赶上难产，大夫建议剖腹产，她说自然分娩的孩子才最健康。王六不下奶，他又不吃回奶药，怕有副作用。今天好容易奶下来了，宝贝儿才吃了一口啊，没想到就……
2: 我的宝宝，
3: 您别着急，我去把医院的监控录像调出来，让您辨认一下，看看能不能认出那个抱走孩子的护士。
4: 老郑，哪儿不舒服啊？
5: 给麻烦您。哎呀，眼睛
4: 不好，应该到眼科。老郑，咱们这是内科。
5: 对。哎，陆大夫，您看我这两天啊，这眼皮儿肿了，身上有一点浮肿。我听说肾病。早上起来眼睛都肿了，
4: 肾炎。那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化验单，化验一下。
5: 嗯。
6: 我就纳闷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们就出去跑个步，才几分钟啊，回来孩子不见了，你这妈怎么当啊？你大清早你干什么去了？
7: 爸，我没有出去。
6: 你看看撒谎！我早就不同意质疑把你娶进这个家门呢，这是报应啊！你别以为你做那些是见不得人的事，没人知道。
7: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6: 这警察在这儿。李小云，你自己说。
8: 我们不是来处理你们家庭纠纷的，你们谁给我们说说案发经过啊？
6: 事情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早上我们出去跑步，龙儿也就是我的小孙子在家好好的呢，等我们跑步回来，他说孩子没了。你说
8: 当时是你一个人在家吗？
7: 是。
8: 你丈夫林志毅他去干嘛了？
7: 他出去买早点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8: 孩子是怎么丢的？
7: 我也不知道。
5: 我说老陆，我们这工作性质啊，你也知道，他不让我请假，也不让我生病啊。
4: 有病啊就得请假，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的。
5: 您的意思是我真得了肾炎了？哎呦，那可就麻烦了。您知道，要我要是得了肾炎，别说干支队长了，就连干侦查员都够呛啊。哎呦，我的妈呀，那可要了我老命了。这个
4: 老郑啊，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最起码你现在的肾呀没有什么毛病，你呀就放心干您的支队长，要注意休息，别过度劳累啊。
5: 啊，哎，那这眼睛怎么肿了呀？我听说得肾炎的话，早上起来眼睛都肿了。
4: 嗨，您呀那是眼药水过敏了。
5: 哎，那不对，那身上肿呢？哎，我可对了医书了，所有肾炎的症状我这都有啊。
4: 不是，你是大夫，我是大夫。
5: 哼，
4: 老郑，我啊看你这不是肿
5: 啊，
4: 是胖了。
3: 我们已经查了院方的资料，这个头婴儿的女人根本就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
1: 真是个假护士，保证什么了？
3: 估计现在已经抱着孩子走远了。大姐，你冷静一下，再仔细的回想一下啊，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征？对，有没有什么口音？
2: 他戴着口罩，说话听不清楚，看他的样子就是个普通护士。他说要给孩子检查，我就把宝宝给他了。
1: 身高应该是1.65米左右，根据刘海判断应该是长发，其他体貌特征都被护士服给挡住了。哎，他穿是一双平底布鞋。
2: 这个女人我认识。
3: 孩子在家里被人偷走了，你就一点动静没听到？
7: 我在洗漱。
3: 还丢别的东西了吗？
6: 你又没挨个房间检查，你怎么真没丢东西啊？
9: 不行，我得去查一查。
1: 哎，爸，我已经查过了，没丢东西。
3: 哎，我说，你们家会不会是跟什么人结了仇啊？
6: 你看我是和别人结过仇的人吗？这可不是说呀，我家世代忠良，从来没跟人结过仇。
8: 不是，你们走的时候这门关了吗？
6: 当然关了。哎，小袁，你可别把这事赖在我头上啊！
8: 会不会是你丈夫林志毅把孩子抱走了？
1: 不可能啊，他出去的时候，龙儿还在婴儿车里睡觉。
8: 那这就说不通了，谁会冒这么大险一大早入室盗拐婴儿啊？如果是绑架的话，那到现在也没有接到勒索电话。
3: 会不会是绑匪？
8: 接上这个号码。
2: 他说他叫王彩凤，以前也是个孕妇。我前几次做产检的时候都碰着他，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
10: 嗯。画的不错。很像，阿明啊，你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3: 啊，我看，这就是一起最典型的假扮护士拐卖孩子的案件。
2: 拐卖？啊！
10: 周志斌、韩立，这个案子你们俩要一盯到底，不抓住那个假冒的护士，绝不收兵。
11: 是。
10: 听话之下，见鬼了！

0: 我想起来了，我的手机也不见了，
1: 号码是多少？
0: 186-1125-5578。

0: 哭不闹的被人抱走，也没有外来的仇人痕迹，我觉得很蹊跷。李小云，
1: 啊，
0: 你老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先找到李小云的丈夫林志毅？
2: 你怀疑他？李小云，带我们去卧室看看。
1: 哦。为什么不开窗通透气啊？这两天龙儿感冒了，

0: 你怎么回来？每天都去买早点啊？
1: 也不是，今天早上他说想喝点豆浆，就出去买了。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抓绑匪啊？
0: 我们想跟你老公好好谈谈。
1: 你们不用跟他聊了，他什么都不知道。

0: 这什么都没有，只是几件内衣，真的什么都没有。
1: 小张，
0: 你们不要看了，你们走吧。
1: 哎，
0: 这什么都没有
1: 啊！
0: 你们快走吧。
2: 小爷，
3: 孩子很怕黑的，待在又黑又暗的地方，孩子真的会很害怕。

0: 这样啊，你们俩先回去，我还有点事儿啊。对了，姐，对了，姐啊。
1: 政治队今天行为很诡异。嗯，
2: 不会得了什么病吧？自己偷偷跑这来看病，怕人知道。
1: 死撑着，好面子。走。
2: 走。

0: 跑到医院来干什么？爸，对不起，我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啊，你装什么糊涂啊？拿来。
1: 拿什么？
0: 别给我装糊涂。那单子呢？
1: 那不关我的事儿，爸。还不关你的事儿啊？眼看就要出人命了，
0: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爸，这件事儿您就别管了。
0: 你还不让我管？小茹，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有些事情做

0: 一生就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些90后啊，怎么一点传统道德观念都没有啊？我每天是千叮咛万嘱咐的，到最后我还是没管住。小慧，小慧，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您也很让我失望。反正事情都发生了，谁让您心里阴暗？平常从来都不信任我，老拿我当失足少女对待。一个人从来没偷过东西，他要是老被当成小偷会怎么样？早晚有一天他会变成小偷。
0: 你给我回来！
1: 放开我！
0: 不行，今天你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我又没犯罪，你不能强行拘留我。你是警察，要依法执法。
0: 小慧，小慧。

0: 我是郑一鸣。啊？好，我马上回队里。啊，没事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你等着吧，我马上回来。这个嫌疑人假扮成护士拐走了婴儿，名字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假的。所以我想啊，咱们只能依靠这画像，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进行排查了。
1: 先从东阳区查起吧。
2: 季姐，为什么先去东阳区？先不跟你说理由，你先查查试试。
3: 孩子被拐发生在东阳医院，我认为季姐说的没错，就从东阳医院开始吧。季姐，你说的那个闷死婴儿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说怎么这么寸，怎么两个案子都跟这婴儿有关系呢？
2: 怎么又一起闷死婴儿的案子啊？
4: 90后干的吧。啊，现在这90后可真是不得了，十几岁。
2: 这顾志斌你真讨厌，怎么难听怎么说。
4: 事实啊，这事实啊，有时候它就是那么残酷啊。这90后啊，
0: 哎，大斌子，你是不是跟90后有仇啊？哎，你别老把那些脏水都往90后身上泼。我觉得我女儿就挺不错的。
5: 郑志队，大斌那就是心理变态，你甭搭理他。
0: 变态？
5: 我跟你说，这案子听起来吓人，其实就是一特普通的意外。怎么回事啊？
4: 这孩子呀感冒了，孩子妈李小云又给孩子被子盖得太厚，一不小心把孩子闷死了。孩子妈正手忙脚乱呢，这公婆又回来了，这么一问孩子没了，他就以为孩子被偷了，二话没说就报了警。这孩子妈一看要瞎呀，就赶紧把这孩子给装进衣柜了，想先把我们警察应付过去再说。哎，你们猜怎么着？季姐火眼金睛这么一看露馅儿。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这李小云是不是有病啊？自己把孩子带死了，啊，骗公婆干嘛呀？
2: 怕公婆责怪吧。
3: 孩子死了，对母亲的打击是最大的，还怕责怪吗？发生了这种事情，最让人同情的就是孩子的妈，她没必要骗人呢。如果说公婆把孩子给带死了，骗骗儿媳倒也说得过去，再说了，骗完公婆再骗警察，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2: 是啊，我也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啊。
3: 那好，季姐，你说说。
2: 我就是觉得挺怪的，就算他公婆理会错了他的话，报错了案，等警察上门之后，他可以跟我们解释啊，他有大把时间和大把机会跟我们进行沟通，他没有，反而用手机打电话到家里来，极力造成孩子被绑架的假象。
0: 我觉得咱们干重案时间太长了，这个心理啊都变得阴暗，往往把一些什么巧合啊都变成是阴谋，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嫌疑人，是吧？

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

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

0: 里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7: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

0: 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老人孩子呀，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0: 慢点儿。
9: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

0: 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还嗨个完。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何谓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中国有良方。集中供冷离我们还有多远？戒酒瘾，小小戒酒芯片破解酒精依赖复发困局。养黄鱼，中国大黄鱼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实力，82岁中国老将夺得跨栏世界冠军。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电力负荷也随着气温居高不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冬季可以集中供暖，夏季为什么不可以集中供冷呢？而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有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绿色低碳呢？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南京，感受一份跟江水借来的清凉。
11: 8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12: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11: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13: 能量是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11: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

0: 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1: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峰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
0: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蓄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2: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0: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3: 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
4: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5: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6: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5: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7: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5: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8: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9: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10: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5: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11: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5: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3: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凉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

0: 而在一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峰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百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1: 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积累了集中供冷的经验，其中呢也不乏居民区的试点，但是集中供冷究竟能不能普及，它离我们还有多远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表示，集中供冷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但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在居民住宅中应用较少，诸多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大范围推广。首先，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集中供冷项目会结合自然条件，优先利用江河湖水、矿坑废水等天然冷源，而非用电来制冷。但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
3: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2: 如果没有天然冷源，就需要电能进行转化制冷，这将产生更高的成本。此外，集中供冷项目还依赖前期的一次性管网建设改造投入。
3: 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
2: 在我国，家用分体式空调在居民住宅中普及程度较高，也更符合居民灵活的用能习惯。集中供冷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
3: 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负荷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2: 尽管面临运行成本与管网建设投入方面的壁垒，但专家指出，在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具备广阔发展前景。
3: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

0: 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1: 想问问大家，对于集中供冷，您有怎样的期待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明天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睁眼就喝酒，喝了戒，戒了喝，一些酒精依赖患者被困在戒酒复瘾的旋转门循环当中。针对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展戒酒芯片微创植入治疗，为患者开辟新的诊疗路径。
2: 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睁眼就开始喝，一天喝2斤白酒。
3: 从开始的时候通过饮酒为写作找灵感，到现在每天喝2斤白酒，25岁的小李酒龄已达10年，直到前阵子喝酒喝到急诊，才意识到自己该戒酒了。
2: 喝吐了，然后里面那个深色的那种小血渣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一查是那个胃炎，还有什么那个十二指肠糜烂。
3: 医生表示，酒精使用障碍俗称酒精依赖或酒瘾，从来不是简单的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慢性极易反复的精神障碍。在临床当中，大量患者陷入戒酒、复瘾、再入院的循环，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旋转门效应。受损的不仅是患者的肝脏、心脑血管与神经系统，整个家庭也随之陷入痛苦。
4: 饮酒失控有很多特征的，比如说早晨起来就喝酒，经常独自一个人喝酒，还有就是喝酒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喝酒。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饮酒模式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非常警惕了。低风险饮酒严重就变成高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再严重就变成酒精滥用，或者我们叫酒精的有害使用，那么再严重就到酒精依赖了。到了酒精依赖呢，就是必须得经过成瘾医学的这个干预才行。
3: 为了戒断酒瘾，3个月前患者小李在回龙观医院完成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俗称戒酒芯片微创手术。
4: 那么植入的过程呢，就是做一个局部麻醉，在这个腹部皮下开一个小口，大概不超过1厘米。我们把这个钠曲酮 PR 植入剂，也是个药片，一共10片药，每片药是1.5克，放进去以后再缝合，这个手术就结束。
3: 被称为戒酒芯片的盐酸钠曲酮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药物埋置在皮下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解决口服药物容易漏服、擅自停药的现实难题。去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本市首例戒酒芯片微创手术，目前已有50余例患者接受这项治疗。通过随访，初期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首位患者目前已经戒断成功，
4: 他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完全滴酒不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去外地去旅游啊，带着去散心，所以这个患者整体的这个精神情绪状态都非常好啊，他也没有再复瘾。
3: 医生表示，植入治疗不是什么戒酒神药，更不能一直永逸，后续还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家庭支持以及长期防复发管理。而且这项新技术也不是人人适用，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只面向确诊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自身有明确戒酒意愿并且愿意配合后续全套康复管理的患者。医院也建立了完整的诊疗流程，全面评估、术前检查、排除禁忌，才能实施微创植入手术。
1: 接着我们视线转向福建宁德，一条大黄鱼背后藏着超200亿元的产业链，深远海养殖平台让大黄鱼有了更加稳定的生长空间，智能监测系统实时感知水温、盐度、溶氧等环境变化。2025年，宁德大黄鱼产量达到22.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约80%，

0: 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中国人的餐桌上每10条大黄鱼就有8条来自这里，1条大黄鱼平均长不到半米，如何做成200亿元的产业？今天我们来福建宁德找答案。要想把大黄鱼做成一个200亿元的产业，第一关当然是先把鱼养出来。宁德自主研发基因组育种芯片，把大黄鱼的抗病力和肉质写进基因里。
2: 现在养鱼跟以前比的话，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水抗风浪往下，深度达到12米，然后呢，养出来的鱼条形啊、颜色啊、肉质方面都达到野生大黄鱼的品质了。以前养鱼呢，只想哎把这头鱼养好卖掉，现在我们是要把这条鱼做成产业化、品牌化。以前呢，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判断，现在我们这个鱼排整体升级改造完以后呢，时时可以监测到这个水温啊、溶解氧啊、pH 值啊。
1: 从近岸木鱼排到深水抗风浪大网箱，水流通畅，水质更优，养出来的鱼不仅游得开，口感也更接近野生。鱼养出来了，然后呢？从海里捞出来的大黄鱼在这里被分拣、加工、包装，变成不同的产品。
3: 从海上捕捞上来之后，我们会对所收购的黄鱼做一个分拣，弃鳃、弃鳞、弃内脏，取出鱼籽跟鱼胶，人工洗衣之后浸透到0度的冰水里面，要保证黄鱼的蛋白质不被流失。我们大黄鱼加工的话，目前来讲100来种产品，做成一鱼多吃的，也可以做沉香的黄鱼响。
1: 宁德把一条鱼做成了100种精深产品，打通电商鱼冷链，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2.2万吨是宁德大黄鱼2025年的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一条大黄鱼游出的不只是市场，还有一条200亿元的产业链，也游出了中国向海而兴的新空间。
0: 近日，陕西铜川宜君县1800亩鲜食玉米迎来收获期。鲜食玉米不仅生长周期短、收益高，更凭借无需蒸煮、直接生食的优势，受到客商们的青睐，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新产业。
4: 铜川市宜君县地处渭北汉源，昼夜温差大，生产的鲜食甜玉米果糖含量高，不用蒸、不用煮，可以生食，口感汁水足，清甜无渣。种植护理玉米就看好这一点。今年栽种的150亩太阳花6号鲜食玉米刚成熟，就受到周围客商的青睐。
5: 现在客商收的这是8毛多钱一斤，我这一个棒子可能就是个一斤15两，一穗就是1块12左右，比传统玉米呢收益高。
4: 与传统玉米不同的是，鲜食玉米可以实现一年多茬轮种，价钱高，产量高，再加上错峰上市，这对当地玉米种植户来说无异于淘到了宝。
6: 鲜食玉米新品种综合表现非常优秀，亩产能达到3000穗左右，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玉米。
4: 目前铜川市已完成1800亩鲜食玉米标准化示范种植，到2028年将拓展至10000亩。同时，铜川市补齐仓储加工短板，形成种植、冷链、加工、营销一体化产业链条。
7: 我们将继续做好技术支撑，推进标准化种植管理，同时也将围绕鲜食玉米市场拓展的现实压力，积极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推进品牌打造，多措并举畅通鲜食玉米的销售渠道，切实助力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说了现在的中国粮方。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古时候的智慧。四川罗城的船行街宛如一艘停泊的巨舟，这里啊夏天清爽舒适，秘密就藏在东西朝向的布局里。东风涌入街巷，两侧木柱与宽屋檐收窄风道，气流加速形成持续的穿堂风，带走热气湿气，整条街道啊就变成了天然大空调。
8: 罗城的夏天其实很闷热的，咱们走在这条街上能明显地感觉到凉爽，这个其实就跟船行街的布局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的走向是东西朝向的，风从东边的灵官庙吹过来的时候，两边是密集的木柱和宽屋檐，气流的通道变窄，流速就会加快，在街的两头就能形成持续的穿堂风，把湿气和热气都带走了。冬天则反过来，常见的风向呢是南北向，两边的屋子就像两道墙挡着，南北向的风就灌不进来。
9: 一座天然的大型空调就这样被罗城先民嵌入了街巷，

0: 而真正让这艘船活起来的，是两侧由100多根原木支撑、宽达5-6米的罕见长廊，当地人称它为凉厅子。
1: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历史大概是在明的末期，400年前，这个场镇的设计师是非常有远见，两边呢带凉厅子的这些建筑就像这个船的船舱一样，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刮风下雨天，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坐在凉厅子下面穿梭步行，甚至集市的交易，然后有节假日的活动的时候呢，在戏台上有演出，当地的人就可以坐在这个凉厅子的两侧观看演出。
0: 晴雨无碍，四季如常，凉厅子撑起的不仅是一片屋檐，更是这座移民小镇最从容的公共生活。
2: 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呼吸道、肠道和虫媒这三类传染病。
3: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位超牛的世界冠军大爷。最近啊，在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栏决赛当中，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世界冠军，大幅改写了之前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

0: 太厉害了，这82岁的年纪却有着28岁的身手啊！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华社的内容。上车饺子，下车面，这是咱们的文化传统啊。最近为了迎接2026级新生，兰州大学以一碗地道兰州牛肉面作为开学见面礼，把浓浓的西北烟火气端上餐桌，慰藉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
1: 也吃上了兰大给新生准备的免费的牛肉面，然后这边西北的面食呢感觉很有嚼劲，然后分量也很足。
2: 第一次感受的就是兰州大学这个牛肉面，然后我跟孩子吃的都有感觉非常的暖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希望孩子在未来的4年里能在兰州大学茁壮成长。
0: 兰州大学这第一面满满都是饱腹感啊，让学子们吃饱了不想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要问谁能把猴哥气得血压飙升，不是二郎神，而是长臂猿。最近云南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内，一只白颊长臂猿悬吊在树枝上，像荡秋千一般在猕猴的头顶来回晃悠，还拍人猕猴的脑袋，拍完瞬间弹射窜出2-3米，一副来打我撒，哎，就这个挑衅姿态。猕猴当场被激怒，立即冲上去追赶，奈何天赋差距悬殊啊，长臂猿利用他的超长双臂在树冠间飞腾跳跃，猕猴追不上啊。

0: 哎呦猴，接下来大象新闻的内容啊，带大家来看一场大自然特别的关照。最近辽宁一处停车场内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偏心降雨，一辆红色轿车上空雨量格外大，密集的雨柱啊从云层直落而下，倾盆大雨笼罩着这辆车，而相邻的车位雨量就很小。
1: 准备去海边溜达溜，结果还没到海边，这雨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就有一个车在淋雨，其他地方下的小，就这一块地方下的特别大，我就感觉挺稀奇啊。完事我就拍了个视频。
0: 哎呀，真有这种精准投放的降雨。这种降雨呢，在气象上称为局地性降水，范围小，强度大，持续时间短，并非超自然现象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武警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县在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时强调，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王清县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张希明出席并讲话。皖北地区在强链融圈上持续发力，携手沪苏浙深化产业合作，加速项目集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筑牢好材料根基，提升建筑品质和低碳水平，托起百姓安居梦。
0: 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

0: 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届时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防、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仗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0: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建立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日前，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管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0: 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钦宪指出，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

0: 高校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副省长任清华出席。
1: 8月27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与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王钦宪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2: 今天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和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总结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省辖市政协和机关交流工作经验，围绕下半年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提出思路和举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张希明说，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张希明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下半年继续保持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群众呼声，开展好服务为民活动，锤炼言实作风，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查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团结联谊，以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更好服务，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地一区的大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会议，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3: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率队在合肥开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建议督办活动。督办强调，安徽汽车产量持续保持全国领跑，产业发展势能强劲，要围绕代表建议办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保障，进一步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1: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皖北地区持续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蓬勃壮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这家环保设备生产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八家配套企业为其提供全链条支撑，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
5: 仅永磁节能风机这一款产品，我们的销量在400台以上。通过与高校合作，产品在节能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同行业产品。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4: 总部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当初选择落户明光，正是看中这里毗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宁厨结对合作的政策红利以及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如今宁厨两市已合力打造3个结对合作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项目87个，总投资达318亿元。
6: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与江宁经开区的结对共建，着力发展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4: 不止与宁厨联动，皖北多地持续深耕长三角产业融合赛道，精准承接沪苏浙优质产业资源。在界首高新区，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充分依托浙江总部的核心技术优势，联动园区废旧电池再生资源产业基础，成功打通回收再生、材料制备、电芯制造全产业链条，构建起研发在浙江、产能落地在界首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7: 借助长三角结对合作契机，我们将浙江总部先进锂电技术和智能制造模式落地界首，当地完善的循环产业基础、精准的政务服务保障，保障了项目快速投产。
8: 我们不断地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的结对合作，聚焦锂电池全产业链的培育，精准地招引链主的龙头企业，强化要素保障与机制的创新，不断地推动长三角技术产业资源呢向皖北集聚。
4: 跨区域协同促产业转化，在航塑结对合作中，依托杭州科创研发高地与宿州产业承载算力资源优势，两地精准互补，深度联动。宿州成汉智联科技是一家专注无人车产业的杭州初创企业，乘着航塑结对合作的东风，企业快速敲定整体转移方案，当初仅用1个月时间便在宿州完成挂牌落地。
9: 宿州是本身的这个算力基础，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目前的话，整个市区包括4县1区呢，是有41台的这个无人车正在路上行驶，累计的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了100万公里。
4: 航塑两地精准把握资源禀赋差异，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闭环。自结对合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市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打造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10: 以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的奋进姿态，推动结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航塑两市将进一步聚焦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平台建设、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结对合作走深走实，
4: 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立足自身产业禀赋和转型升级方向，皖北地区持续深化强链融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沪苏浙产业外溢，推动配套产业项目有序落地。截至目前，皖北结对合作城市累计落地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11: 8月25号到26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总决赛在合肥举行。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全省有45家创业企业及团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参赛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总决赛按照成长组和初创组分组竞技，采用8+7现场演讲答辩方式进行。现场问答交锋激烈，赛况扣人心弦。
12: 参赛的项目是从政引导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研究及产业化，针对神经精神类疾病的一些精准的干预，引进了100多家的3甲医院。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融资阶段。通过这次比赛啊，有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吧主动联系我们。
13: 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工业母机的核心传动部件，目前基本上被日本和德国所垄断。从初赛到半决赛，然后到这次决赛，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也想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知名度。
11: 本届赛事在服务企业方面进一步升级，首次联合5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产品，为参赛企业打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通道，助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2: 近日，一站式 AI 磁源服务平台磁源世界正式上线。平台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余款主流大模型资源，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等多模态应用能力。过去，企业想用大模型往

0: 往往要在多家平台分别注册、分别充值，操作繁琐，对账复杂。如今，用户只需一个账号、一套接口，一分钟即可完成，无需在多平台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降低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1: 平台依托十大数据公司自建的超万匹算力资源，同时汇聚模型厂商、运营商等资源能力，严格落实安全合规的要求，确保每次调用安全高效。

0: 难为减。平台的上线进一步夯实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算力底座，推动算力与大模型资源普惠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1: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向好创新先手棋，报道了安徽以科技创新浓度提升产业发展厚度，坚持科技打头阵，向好创新先手棋，为科技创新创造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势能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0: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材料为抓手，推动建材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好房子筑牢品质根基。
2: 在合肥市蜀山区，这处新建住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针对传统住宅管线施工粗放，入住后管道噪音、卫生间反味串臭等顽疾，项目排水系统选用内螺旋管材，降低排水冲击噪音，并依靠淋浴区存水弯稳定维持水风，阻断下水道异味上反。
3: 我们在施工阶段就提前预判住户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居住体验，从管线排布逻辑、震动控制、深屏障搭建全方位优化，让住宅具备更好的静谧性和居住质感。
2: 此外，项目在精装细节上同样精雕细琢，地暖选用石墨模塑聚苯板，强化锁温隔热效果。厨房台面增设暗藏滴水线，台面积水可直接滴落地面，有效阻挡水渍渗入柜体，避免橱柜受潮发胀发霉变形。
4: 贯彻用好材住好房的建设理念，从隐蔽工程、降噪体系、防水细节等全维度提质升级，以硬核建材品质和精工工艺打造更耐久、更舒适、更高标准的人居产品。
2: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使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滁州的这个新建小区，门窗采用多腔体断桥铝结构与三层中空钢化玻璃，搭配优质密封胶条，具备优异的隔热保温与隔音降噪性能。
5: 我们家这边主要是靠着两条主干道，门窗一关发现外面的车流声，我们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夏天开空调的话，我们房间降温降的也是比较快，屋里都是比较凉快的。
2: 在安庆市怀宁县，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整合了先进的气凝晶材料与聚乳酸技术，推出一款应用于建筑外墙的气凝晶全效保温板，可以解决传统外墙材料易脱落、开裂、易燃的通病。
6: 聚乳酸气凝晶保温板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建筑材料 ，A 级防火，轻质高强，利用生物秸秆和工业的废弃物作为我们的原料，为我们这个好房子工程提供最坚实的绿色根基。
2: 围绕好房子建设需求，眼下安徽正从完善住宅建材省级标准，搭建一体化建材供应链管理体系，推行建材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与好材料阳光采购等方面发力，赋能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
7: 我们聚焦解决群众居住楼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0: 8月27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正式启动，首站走进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繁华新园社区。活动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为主题，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了四个感人的红色故事。
8: 我之前参加岩桥杯的时候讲述的就是关于岩桥路的故事，这次是亲身来到了岩桥路这边的繁华新园社区，感觉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多的是一种缅怀、敬重和寄托。
9: 在社区内进行宣讲啊，我们的故事一定要是能够让群众听得懂的，让群众能够听得进去的，从而更好地把红色精神传播出去。
0: 现场100多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学生及居民代表在一段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重温初心使命。本次活动是安徽红色故事六进宣讲的首站，后续还将走进企业、校园、机关、农村和军营，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特色内容，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据安徽省

0: 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9号到31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风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30号。
1: 30日，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么陆安和滁州呢，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大风天气的防御。
0: 气温方面，29号全省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6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2: 来看今日快报。今年1至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0%，比1至6月份高0.1个百分点。在今天举行的2026奇瑞智能座舱技术展上，奇瑞汽车正式发布灵犀智舱3.0，具备全域协同、断网可用、隐私可控三大核心特质，多项技术位居国内领先水平。第四届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大比武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合肥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旨在以赛促干，提升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干部队伍治理能力。8月26号至27号，2026年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班第二期在宿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农技骨干，围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开展座谈交流、实地观摩。近日，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余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余条健康雏鳄。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有爸
2: 有爸，
3: 暴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鸡蛋菜籽无桶油，村里就属爆油牛。
4: 重油菜找荣华，把油979，丰收更长久。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华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8到30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另外，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关爱老年人，预防老年人跌倒，识别老年期痴呆。来看具体预报。
7: 今日合肥。

0: 最高气温33.5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摄氏度，预计30号起多雨水。淮北阴23到32度，亳州晴转多云，23到30度，宿州阴24到32度，蚌埠多云25到32度，阜阳阴转多云23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25到31度，滁州阴转晴25到34度，六安阴转小雨25到31度，马鞍山多云26到33度，芜湖多云转晴27到34度，宣城多云26到34度，铜陵多云27到33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7到3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

0: 近。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

0: 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极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

0: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2:00，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这样，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的里面人关门了，门里的关了。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了，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0: 亚太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作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不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拉拉拉，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只是个傻瓜，你也是个傻瓜。阿珍，你们荒唐的亲事你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已经跟家业说了，亲我一定不会成。虽然我这样做很对不起沈国公府。
1: 但我以后会做出补偿的。我已经跟黄姐说了，她要是再敢拆散我们，我求你别说了，我的手已经废了，我根本配不上你。
0: 我以后还会做大齐的皇帝，我说的话就是天意。我说你是全天下最配得上我的女人，你就是。可是，我娶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手。你看，还记得这个妈吗？你曾经这么劝过。 我只要有信心，就能好好的活下去。

看看你的手，再看看我的手，你不觉得咱们是天残地缺，配得刚刚好吗？

0: 沈大哥，谢谢你。不用谢，我说过，我永远都是你的沈大哥。以后坚强一点，别动不动就想不开。
1: 我会的。
0: 这把匕首，我一直带在身边，送给你，替身收好了。
1: 谢谢你，沈大哥，你妹妹的事，实在是对不起。
0: 这不关你的事，只是你以后遇到她，请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忍让她一点。
1: 嗯，一定。
0: 你该走了。记住，以后一定要幸福。

殿下，你是君子，更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认了我当大哥，你可得对他好一点。我知道，谢谢你，走吧。

0: 回宫的路啊。
1: 谁告诉你我们要回宫的？这。

0: 愣着干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千万别失了体面。走。
1: 参见长宝王殿下。
0: 阿珍，我们到那边去，带你看看我们的新家。
1: 长广王殿下，
0: 你看那边，那是我让人特意为你修的。到了夏天呢，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纳凉赏月，你觉得呢？到那上面，那就是我们的新房了。不过呢，还没有完全修好，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纱帘。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

0: 我们后院呢，还有一个瓷窑厂，但是要过一阵子才能修好。哪有人在亲王府里修瓷窑的？没办法，是让女主人喜欢的。阿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
1: 但是我的右手已经废了，我烧不了瓷了。

我这只右手呢，是你救回来的，所以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右手。

0: 参见皇上。
1: 平身。阿珍，你终于平安回来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件事情是朕对不起你。
0: 长公主爱弟心切，我能够理解。
1: 恐怕这次你要再委屈一些了，毕竟赐婚的事情已经扳指了。
0: 我和阿湛已经达成了共识，无论多长时间，我都会等下去的。皇上，今天我来参见你是为了一件公事，官窑的事已经正式成了。
1: 是吗？

0: 在宫外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行州大片的瓷土矿，从那儿烧出来的瓷器不比陈国烧出来的瓷器差，所以我想请皇上下旨正式开办官窑。
1: 如此甚好，朕这就下达旨意，让行州知府开采瓷土矿，以后瓷土矿就列入禁物，未经朝廷允许不得私自开采。只是办官窑毕竟是件大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0: 内府局由我带的五名工匠，我再从其他瓷窑征召20名工匠，然后再从内府局招收100名杂役过去。官窑的地方我已经选好了，估摸着一个月左右就能正式开始试烧了。
1: 不错，但是官窑要管好却没那么容易，此事自然是你来执掌。可是你身为内宫的女官，也不能经常去宫外。不如这样，我们可以按照太医署的做法，在官窑那边设一个8品的供奉之职，帮你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个人最好是一个内监，或者是内府局的工匠，方便出入宫廷。
0: 多谢皇上，我也觉得要管理好官窑，就必须得有一个严密的章程。
1: 这件事情你回去再好好想想，最好写个详细的条陈出来。不过你不能再累着了，你大病初愈，可别再累坏了。
0: 多谢皇上关心。

0: 参见上仪大人。起来吧。谢大人。司医司陆贞现承皇上旨意，专程掌管城外兴建官窑一事，特向上仪大人告知。
1: 既然是皇上圣命，本座理当没有二话。
0: 那下官告退。
1: 等等，
0: 大人，
1: 你的停职从今天开始就取消了吧。新的一批宫女已经进宫了，她们正在用情愿训练，你这个司医司的主官也应该亲自去选一选，别误了好苗子。
0: 谨遵上令。

1: 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再敢犯，我必定严加处置。你们记住了吗？是。陆大人到。参见大人，快起来吧。 看到没有，一年之前，她也不过和你们一样，只是个小小的见习宫女。只要肯上进，到现在已经是七品典侍女官。就连我见了她，也得叫声大人。好厉害啊！太厉害了！陆贞参见杨姑姑。大家都听着。 只要是从用刑院出来的人，不管将来成为极品女官，只要见了杨姑姑，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都记住了吗？是。好了好了，宋姑姑，你带他们进殿练绣工去吧。是。
2: 你倒是会给我长面子，先是猛夸我一顿，现在又说我是老人家，可怜几年我才不过31岁，
1: 只是顺口而已。好了，别说这些了，你现在还好吗？我都已经回来了，你放心吧，我相信阿湛，他也相信我。你长大了，不像以前事事都让我拿主意，这样也好。小鸟总得学会自己飞啊。
2: 那不是还有一堆小鸟呢吗？那都是麻雀，叽叽喳喳的，烦都烦死了。
1: 姑姑，你先忙吧，我想回到我以前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成不成啊？
2: 去吧。

0: 待死，求大人饶了奴婢。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1: 我说过了，不会罚你的。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
1: 被人欺负了，还是想家了？
0: 奴婢叫琉璃，才进宫来，他们笑话我，说我说不准乖话。我想家了，他们说宫墙外面就是家，我才爬梯子的。
1: 就算你爬上宫墙，看到的还是宫墙，是走不出去的。
0: 那我怎么办？我不想留在这里。
1: 见习宫女要是不合格，是会被刷下去的。难道你想承认自己没用，被别人看笑话吗？
0: 可是我说不准官话，留在这儿也是被人笑话。
1: 谁说当宫女的就要说得好官话的？就拿宫里的人来说，太后娘娘是鲜卑人，一时情急还会冒出鲜卑话来。贵妃娘娘是梁国人，到现在平舌卷舌都还分不清楚。以后谁要是再敢取笑你，你就拿我的话去堵他，看他们还敢笑话你不？
0: 大人，你真好。
1: 我是司仪司的典师陆贞，以后受了委屈，尽管来找我。
0: 你就是陆大人呐、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做最好的女官。
1: 好啊，那你好好努力。如果你能当上一等宫女，将来考女官升级考试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做你的举荐人。

0: 沈思珍，好久不见啊，不知今天来此到底有何贵干呢？
1: 当然是有事儿找你了。那天把你骗出宫的事儿，对不住了。不过你既然平安回来了，也就别再往心里去了。以后我可是要做楚妃的人了，自然不能那么小气。喏，这个给你看看。
0: 这是什么？
1: 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所以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你只要对我恭敬一点，我是不会为难你的。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册，你是想住西侧院呢，还是东侧院？
0: 沈大人，你还是请回吧，等哪天成了正式的楚妃再来邀我也不迟啊。
1: 陆镇，你可别不识抬举啊。
0: 沈大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地方不是西厢房，而是长广王殿下的书房。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含香阁，而是新王府的习武场。沈大人，这幅画恐怕画得太久了吧。如果你真想做新王府的女主人，恐怕还得回去多做做功课才行。
1: 本小姐好心过来向他示好，他竟然那样跟我说话。
2: 小姐，这府里面的图是长公主殿下给的，恐怕是有点老了。我听说前些日子长广王殿下又叫了内府局的工匠去修改。陆镇又说的那样活灵活现的，该不会他真的是亲眼见过吧？
1: 这个贱人。哪个瞎了眼的乱扔什么呢？谁那么大胆，嘴里不干不净的？
3: 哦，原来是沈思珍。算了算了，一场误会。腊梅，咱们走。
1: 哎，大人，明明是他不对，你干嘛？
3: 嘘，这两天他得意得很，我们还是少打交道为妙。
1: 哼，小人得志便猖狂。站住！你说谁小人得志？
0: 娄青桥，听说你都混到西佛堂去了，怎么还这么耀武扬威的？
3: 沈思珍，我不想和你计较，才给你让了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

0: 你见到我不行礼也就算了，还敢这么无礼。
1: 我们小姐可是未来的储妃，哎呦喂，等她当了储妃再来摆架子也不迟。让开，老狗不挡道。小姐小姐小姐。
0: 哟，沈思珍，你这副样子是想跟陆贞学学玩泥巴，讨长广王殿下的欢心吗？
2: 你还记得被你害死的素娟吗？素娟是我的好姐妹，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她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说她死得好冤呐。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我不想怎么样，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储妃，有的是时间慢慢地帮她报仇。以前你是走狗运，有替死鬼帮你受罪，不过以后你就等着瞧吧。娄青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

0: 方瑶的事皇上已经准了，从今天起你们几位就是官窑的管事师傅了。等窑口一建好，你们几位都搬出宫去，记着要好好的教徒弟们手艺，学会的人越多，咱们大齐的瓷业才能越兴盛。
1: 陆姑娘，你不怕你吃饭的手艺不值钱了？
0: 官窑里的工匠们都签了死契，一旦秘密泄露出去，不但脑袋不保，而且还会株连九族，所以他们肯定不敢说。再说白瓷的配料都掌握在你们几个手中，只要你们不泄露出去，这就永远是个秘密。
1: 放心吧，我们的嘴啊比泥糊的还紧呢。
2: 是，
0: 我已经跟皇上请过旨了，只要官窑正常运作，以后你们几位管事师傅除了拿宫里的俸禄之外，每年另加十两金子的红利，而且还特许在宫外居住。
3: 陆姑娘，你真是个好人呐。
4: 是，
3: 钱不是问题，这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种定了死契的工奴，居然有一天还可以在宫外建一个家。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急着感动，今天有空我正好教教大家雕花瓷的泥胚是怎么风干的，大家来看一下。请祖师爷陶朱公保佑我们大齐官窑兴盛，好瓷千万。
5: 官窑兴盛，好瓷千万。
6: 为了咱们官窑的开业，大家一起干杯。
5: 干杯。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着？

0: 佳明，不是叫你这几天别出门吗？看，内事局娄少师的信，他约我去宫里见面，估计是要把司宝司的事情再交代一下吧。
1: 早去早回，知道了。
0: 佳明，什么事儿啊？
1: 到了宫里，别和不相关的人多说话，少在别人面前摆架子，知道吗？知道了，我就算再笨，也知道这个时候得为表哥殿下着想嘛。啊，对了，大哥，我能不能去修文殿见他一面呢？不能。你们马上是夫妻了，哪有这个时候不避嫌的？
0: 谁都知道，不就是走个过场吗？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见就不见呗，反正以后见他的日子多着呢。
1: 佳明，你要记住，不管大哥做什么，都是为你好。
0: 好啦，我又不是一当了储妃，就不是你妹妹了。哎，芳华，你看轿子好了没有？
2: 嗯。
1: 早去早回吧。

0: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1: 等你回来，我让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莲子羹。真好，我就知道大哥早就不生我的气了。那我先走了。嗯。啊，对了，待会儿我有好东西给你。我在思宝寺里找了块玄铁，听说那东西炼界什么的最好了。

0: 这个陆双师爷真是的，你说他约哪儿不好，偏要约在这里。他肯定是胆子小，想找个僻静地方跟我赔罪呗。平常看他在宫里也是横着走的，怎么这次被小姐一下就成这样了？他送您的象牙枕头啊，还真是大手笔啊。那是，他现在在宫里走霉运，还敢不巴结我？我今天就要杀杀他的威风。真不要我陪你啊？他特意说了要单独碰面嘛，你在下面等着我就是了。等我当上了楚妃啊，我一定让他们拿轿子把我抬上去。走来。要不是这次烧的瓷器都是大件的，我真想给你带一件进来看看。我为了怕他们骄傲啊，故意没怎么夸他们，可那些东西真的都挺好的。
1: 看把你高兴的。
0: 我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哎，还记得在亲王府里我们一起琢磨的那个雕花白瓷吗？这两天啊，我想把它烧出来。想一想，雪白的瓷器再配上玲珑剔透的雕花，我绝对有信心能震大家一把。我已经请朱师傅还有杜师傅都给我写了推荐的折子，等皇上一龙颜大悦就把它递上去。
1: 好啊，等你什么时候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六品女官，我就可以
0: 不许你动坏心思。
1: 这怎么能叫坏心思呢？

0: 沈思珍，你可来了！你找的什么破地方啊？是我疏忽了，只想着这里风景美丽，说话僻静，没想到让沈思珍你劳累了。说吧，什么事儿？哎，那对象牙枕头你还喜欢吗？还成。不过你要是觉得我收了礼就会饶了你，那我立刻就把那破烂给你扔回来。 你以为小娟的性命就值那么点钱啊？你真是误会了，素娟的事真的与我无关，全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折腾出来的麻烦事。虽然是我弟弟不对，可他毕竟也是个下人。你是未来的楚妃呀，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必还记着这么点小事儿呢？你想让我饶了你？ 可以啊，不过你总不能说说就罢了吧？那沈思珍，你就大人有大量，把那件事忘了吧。就这么简单呐？那可是一条人命啊！还有，之前你对我无礼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那你想怎么样啊？想要我不生气，除非…… 除非你在我面前连磕十个响头，再说十声“奴婢错了”。沈佳敏，你别得寸进尺。你不磕也行啊，不过后果你可要自己负。
1: 小姐怎么上去了那么久啊？不行，我得上去看看。

0: 沈思珍，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
1: 想点儿，那么着急干嘛嘛？哎，你怎么不说奴婢错了呢？

0: 奴婢错了，奴婢错了。啊，娄清强啊，你也有今天。沈思珍，你笑够了吧？当然没够。娄大人，你刚才不会在想，这个小贱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可要现在不忍下去，以后只怕会更麻烦吧。娄大人，亏你也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了，居然这么天真。你以为我会这么简单的就饶过你吗？沈佳敏，你别给脸，不要脸！不要脸？娄清强，磕几个头就要你的命了？ 别忘了，等我当上储妃，你天天都要见到我，都要自称奴婢，到时候才有的你磕呢。
1: 你也别忘了，你现在还不是储妃呢。
0: 我很快就是了，怎么不服气啊？哼，你发火啊？你大叫啊？你大喊呢？反正等我做了储妃，再慢慢的折腾你。你弟弟对素笺做的好事，我会加倍的还给你。 反正你毕竟只是个下人，一条贱命，值不了几个钱的。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0: 你敢殴打楚飞？啊啊啊

0: 沈思珍，楼上是，怎么这么巧就被他看见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1: 快来人呐！陆镇杀人了！陆镇杀人了！
0: 他肯定没有看到你，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栽赃。
2: 快，把他送太医院。
0: 沈思珍，
2: 他已经没救了。
0: 我没看见，我是
3: 你在放话是吧？你跟着我，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要不然的话我就告诉大家，是你把你们家小姐给推下去的。要是你不听话，我就把你爹娘都杀了。你知道我是谁？我要是出了事，太后娘娘捏死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听到没有？不行，你马上回修文殿，装成一直留在那儿的样子。我先留在这应付。
2: 为什么？
0: 你看你的手，现在这个样子，别人一看，想不多想都难啊。宫里好多人都知道你和我的事，人家更知道你不想去沈思珍。现在他在我们的面前出事了，不知道会被别人传成什么样子。
2: 不行，我们一起走。
0: 我走不了了，楼上是已经看到我了。
2: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担当这个罪责。
4: 杀人了！怎么回事？
0: 高湛，难道你想背上当朝处决杀妻的罪名？难道你想我们名声狼藉的死在一起？
2: 啊，这……
0: 你快走，赶快想办法来救我。
2: 好，那你在这里，我马上找人来救你。

0: 拿下。
1: 楼上士，你血口喷人，说我杀人，你有何证据？你的手上都沾了沈思珍的血，你不是凶手还能是谁？沈思珍明明是从高处坠下而死，而且他坠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上面有个人，明明就是你。
2: 别狡辩，
1: 有人亲眼看到你动手。
2: 方华，
1: 总之宫里面谁不知道你当不上楚妃，就记恨沈思珍，所以他肯定是你杀的。
3: 两位大人，属下只管护卫，不管其他，此事涉案重大，还是请贵妃娘娘来判明是非吧。好了，快把他带走。
4: 是
5: 是。
1: 大人，天气冷，披上一件衣服吧，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方华找出来，不能让他去沈家报信。
6: 是。

0: 我刚刚路过，就看到沈思珍从凉亭上掉了下来，然后陆贞就从山上跑下来，鬼鬼祟祟地前去查看，没想到沈思珍还有一口气，当场就抓住了陆贞的裙角不放。我看他还想逃跑，所以就大声叫人，
1: 一派胡言。陆贞，你有什么解释？
0: 娘娘，陆贞只是偶然经过，刚巧碰到沈思珍出事，我并没有上过凉亭，更没有推过沈思珍。不信，娘娘可以叫人查验我的鞋子和凉亭上的足迹。事实上，沈思珍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楼上时正在凉亭上。
1: 胡说八道！
0: 我看你是血口喷人。我是沈思珍的上司，有什么理由要杀他呀？倒是你，前几天沈思珍去清静殿看你的时候，你还赶他出去呢。贵妃娘娘，为了证实我的清白，微臣也赞同派人去凉亭上查看脚印。
2: 阮娘，
0: 是。
2: 陆贞，你坚持说自己是偶然经过，那么有谁可以给你证明呢？
0: 没有人，我是单独过来的。
2: 娄清强，那你呢？
3: 说腊梅，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0: 贵妃娘娘，我有人证。当时我去御花园，我是约好了司仪司的沈碧。
2: 沈碧，
4: 司仪司沈碧参见贵妃娘娘。
2: 你一个司仪司的女官，为什么要和娄清强在御花园里私会？
4: 微臣是想去向上世大人禀报一些公务。
2: 大胆，居然敢欺瞒本宫！娄清强现在跟太后住在西佛堂，内侍局的事情全部都交给王玄了，你有什么公务要向他禀报？
4: 娘娘恕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爹是刑部的主事，上世大人有几位亲戚最近被关在刑部大牢，所以
3: 这阿碧还算聪明，这么半真半假的说下来，
4: 我发誓
3: 连我都相信。
4: 我没有收他一分钱，不信你可以搜我的屋子。
2: 好了，这些事情和本案无关，就不要多嘴了。
4: 娘娘，他们这是串供。
0: 李娘娘，凉亭上没有发现任何足迹。
5: 贵妃娘娘，刚才陆贞说我上过凉亭，这绝对是诬陷。娘娘，你一定要秉公处置啊。
2: 陆贞，你现在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
0: 娘娘，我也不知道凉亭上为什么找不到足迹，不过沈思珍这些天一直住在宫外，突然进宫不可能孤身一人，请娘娘找到她的侍女，肯定能查到些蛛丝马迹。
5: 贵妃娘娘，她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0: 楼上是，你不让娘娘查，是心虚了吗？
2: 阮娘，你马上派人去查沈家敏侍女的下落。
4: 是。
5: 贵妃娘娘，你不能听信陆贞的一面之词，她不招认，你就应该用个夹棍让她招认。
2: 住嘴，这里还轮不到你插嘴。
5: 贵妃娘娘，我知道你是在护着长广王的心上人，可是你执掌凤印不能不公，要不然的话我就让太后娘娘过来做主。
2: 你，
6: 皇上驾到。
7: 皇上万岁万万岁。
0: 参见皇上。
8: 平身。
7: 谢皇上。
8: 母后现在西佛堂休养，是什么大事要惊动他老人家？
2: 皇上，有人觉得臣妾审案不公，要不此案您来亲自预审吧。
8: 眼下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陆贞就是杀人凶手，你们现在要擅自用刑，岂不是屈打成招，未免不妥吧？
0: 皇上这是摆明了护着陆大人，沈思珍她死得太冤了。
4: 皇上，娘娘，微臣有个不情之请。微臣虽然官职微小，可也算是一名朝廷命官，
9: 按我大齐律例，涉及官员命案，需交大理寺处理。微臣恳请皇上将微臣发配到大理寺天牢，请大理寺卿按我朝律例正式审理此案。
8: 你确定要这样做？
9: 微臣自信清白，愿往大理寺一行。
8: 好，朕如你所愿，将陆贞发往大理寺天牢，由大理寺卿柳世尧亲自审理此案。
7: 恭送皇上。
9: 楼上时，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大人，真的好险！好在我刚才多了一个心眼儿，把那些脚印都擦干净了。找到方华没有？没有，他跑得太快，我们没有追上，去沈国公府门口堵啊！我们已经去了，他没有回沈国公府，府里面好像也不知道沈家敏的事儿，
1: 他肯定是吓住了才不肯回去报信儿。
0: 你继续帮我去追，千万别让他回来。 找到了也不要把他带回来，马上杀了灭口。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满宫的人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而且楼上是那边有人证，可陆贞这边什么人都没有。
1: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0: 不行，阿珍顾虑的对啊。
1: 可你要知道，
2: 好了，阿湛，
0: 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
2: 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3: 冯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八成是遇害了。
1: 现在楼青墙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不成，我们一定要在他之前找到方华。怎么回事？你被用刑了？萧焕云干的？
4: 没有，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300两金子悬红。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
5: 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
5: 他竟然敢威胁我。
4: 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5: 你顶个屁呀！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长广王能饶过我吗？
6: 恭请圣上问安。
0: 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柳青，还是你来审吧。
7: 是。
5: 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长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
4: 可以。
6: 陆贞，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佳民？
8: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1: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样？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4: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他硬是要我把他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15: 冯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14: 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
16: 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17: 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这个东西在我身
13: 上。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挤挤挤，破一块块，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阿珍，皇上，阿珍没跟你一块回来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满宫的人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而且，娄尚侍那边有人证，可陆贞这边什么人都没有。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1: 不行。
0: 阿珍顾虑的对，这档口如果你站出来的话，那就更坐稳了你们两人联合谋杀沈佳敏的事实。你是储君，如果背上了宠妾杀妻的罪名，朝臣们会怎么议论？
1: 当时我就不应该离开他，大不了我储君的身份不要。
0: 阿珍，你想想阿珍的一片苦心，他不光是为了你这个储君之名，不光是为你，他是不想给你，也不想给朝廷惹麻烦。
1: 好了，你想想。
0: 如果沈国公府和储君闹翻了，满朝的文武百官会怎么想？西凉那边又会怎么想？
1: 可你要知道，
0: 好了，阿珍，
1: 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
0: 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我得马上去天牢看她。
1: 去可以，但你小心些，千万别被人认出来。
0: 对了，沈国公那边，
1: 你放心，我会亲自告诉他。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相信我，沙家敏的不是卢真。佳言，我当然相信不是卢真，凶手一定就是娄清强。现在宫里在找芳华，因为他可能就是目击了整个事情经过的证人。
1: 芳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八成是遇害了。
0: 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如成，我们一定要在他之前找到芳华。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2: 见过没有？
3: 这个人见过没有？
1: 没见过。你们几个到前面给我找去。
0: 是。
1: 就画像上的人你见过没有？
4: 没有。
0: 你见过这个人没有？
1: 哦，没见过。
4: 没有没有。
3: 哎，这个人见没见过？看清楚一点啊。
5: 雇杀手去，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抓住那个方华。
1: 是。

0: 你怎么样？你这么快就来了？怎么回事？你被用刑了？销魂云干的？没有，贵妃娘娘什么都没有做，她今天只是秉公行事而已。这也是天牢例行的杀黑豹。
1: 不是已经吩咐过了吗？他们怎么还这么大胆？不行，等着，我让他们放你出来。
0: 别去，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来过。这件事你越置身事外越好。
1: 放心吧，我没事的。对了，沈思珍身边那个贴身侍女找到了没有？
0: 家燕正在查，就是那个芳华，她估计是害怕了，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1: 她要是能出来帮我作证就好了。要不然，就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0: 你还有什么法子？
1: 我之所以要皇上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因为这里是天牢，楼太后和楼上师的手还伸不了那么长。 而且，只有在大理寺，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公审，别人才会相信我是清白的，不会怀疑你是在故意包庇我。你帮我跑一趟清静殿，床头的柜子里面第二层有个小盒子，你帮我拿过来。
2: 哎，见过这个人没有？
3: 没见过。
2: 看清楚了，
4: 确实没见过。
5: 这个人有没有见过？没见过，
2: 看仔细了啊！真的没见过，真没见过，
6: 真没见过，真没见过。
2: 哎呀，大爷啊，进来呀！来来来来，进来啊！来来来，进啊！
7: 见过这个人没有？
6: 没见过。
2: 你看清楚了吗？
5: 来来来，
6: 来来来，里边请。姑娘，把这位客人带到上房去，好好伺候着啊！
7: 走走走，你别请。
6: 哎，
2: 你还记得我吗？
1: 你是，我是上次来安排事儿的人，还记得吗？
8: 没我呀。
1: 哦，记得记得，哎，来来来，里边请啊。楼上师，你会后悔的。楼上师，你会后悔的。楼上师，你会后悔的。
8: 还是没有找到。不过大人，你放心，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
1: 300两金子悬红，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腊梅，你帮我买通大理寺，明天我们要悄悄的去一趟天牢。

0: 下去吧。是。
1: 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大人，你不会忘了吧？这是太医给我开的润肠散，一般人吃下去半个时辰就会腹泻如注。你怎么还留着这个？
2: 我当然要留着了，这可是你谋害王上仪的重要证据啊！你说，我要是在大理寺的正堂上，当着大理寺卿和百官们，把这颗药丸交出来，你会不会？
1: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就凭一颗药丸，就能证明什么？
2: 它当然不能证明我没杀沈思珍。可你给我这颗药丸的时候，我恰好请太医院的人查过。
1: 这药丸含有奇毒，历来都是由苗疆土司亲自上进的，数量不多。每一颗药丸的去处都有记载。陆贞，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可以保你不死。哼，交给你没问题，可是我只有半颗，另外半颗在我宫外的一个老朋友手里。反正明日三堂会审，一旦我被认为是凶手。 他就会把那半颗药丸拿出来。

0: 娄大人，到时候如果我被冤枉处死，黄泉路上可一定不会寂寞了。
1: 大人息怒啊，他竟然敢威胁我。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2: 你懂个屁呀，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长广王能饶过我吗？那个芳华为什么到现在还找不到？
1: 奴婢已经发动所有人去找了，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长公主府那儿、沈国公府那儿，全都没找到。
2: 你继续查，什么酒楼、妓院、讨饭的，统统给我去查。
1: 妓院，奴婢知道了。
2: 对了，
0: 我知道有个地方他可能会去。上师大人，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设计陷

0: 到了，可是人又逃了。
1: 那你继续找，
0: 待会儿我上了当，你就给我做一个手势。
1: 是。

0: 跪下！恭请圣上问案。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柳青，还是你来审吧。是。
1: 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昌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可以。
2: 主人，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佳敏？
1: 回大人，陆贞只是偶然经过，从未杀害过任何人。那可有人证物证？没有。楼上是，你那天是否亲眼看见陆贞将沈佳敏推下凉亭？
2: 我没有亲眼看见。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快！站住！回家！我是芳华，他们要杀我！他们要杀我！素静，你没有说错话吧？
1: 据案卷记载，预审时你可是口口声声地说陆贞才是杀人凶手。当时我突然看到沈思贞惨死，我被吓坏了，所以才下意识地认为陆贞就是凶手。可后来我才发现，我真的没有亲眼看到他推人下去。大理寺是我朝重地，我当然不敢胡言乱语。
3: 楼上是。

0: 到底收了陆贞多少钱财，竟敢当庭翻供？
1: 沈国公，
2: 听到了没有？我姐姐没有杀人，她没有杀人。
1: 肃静，肃静！
3: 既无人证，此案押后再审，将陆贞先押回天牢，稍后发落。
1: 遵旨，退堂。

0: 他没事，放心吧。到我家来一趟，找到凤凰。老爷，我也不是故意要逃的，我实在是给吓怕了。楼上是说太后要杀我，还要杀我爹娘。你说清楚，那天推小姐下去的到底是谁？是楼上士，我亲眼看见的，他把小姐推下去。
1: 为什么？
0: 他为什么杀阿敏？前几天，楼上士和小姐发生冲突，小姐一时着急就把楼上士弟弟害死素娟的事说了出来。楼上士写信，求小姐去凉亭上见面，结果没想到……
1: 那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0: 那封信被小姐给丢在路上了。
2: 追杀方华的凶手呢？
3: 捉到了两个活口，都是外面请来的杀手，近视不妙，服毒自尽了。带他下去，小心看管。
4: 是。
3: 走吧。娄清强这个贱人，竟然丧心病狂，杀我爱女！我不杀他，为阿敏报仇，我誓不为人。
4: 沈国公。 咱们现在手上没有物证，光凭芳华一个人的口供，相信大理寺是绝对不会判定娄清强有罪的。
3: 为什么？
1: 爹，你冷静点。芳华毕竟是阿敏的事，如果别人因为他们的关系不相信证词，我们一样动不了的。
3: 那怎么办？嗯？难道我的阿敏就白死了吗？我们。 整个沈国公府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五品女官，他的后台是太后，虽说太后现在西方堂闭关不出，娄家的势力也大不如前，但娄清强毕竟是太后最贴心的女官，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他肯定会护着娄清强的。长广王殿下，不管怎么说，阿敏。
4: 阿敏也是您为过门的妻子，你身为一国储君，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冤死吗？放心，沈国公，我跟佳敏虽没有夫妻之实，但是跟您却有翁婿之谊，跟家业更是有兄弟之情。只要我高枕在世一日，我就可以跟您保证，我一定会为佳敏报这个仇。
1: 老臣谢过长广王殿下，身家一门，愿为长广王殿下肝脑涂地。
4: 快快请起。

0: 阿珍，我怎么就被放出来了？
1: 放心，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0: 说服了沈国公，于是呢他就跟皇上说，沈佳敏从小患有惊风症，当时因为病情发作，一不小心在失足摔了下去，皇上一看到奏折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了。
1: 这次我为了脱罪答应了楼上事，说你和我从此不会再追究此事了。
0: 你那也是事出从权，但是我相信就算我名利不动

我们的人都被抓了，家燕她也一定会动手的。她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我想娄氏那边一定以为我是为了你才故意向沈国公府隐瞒了真相。等过一段时间，他们放松警惕了，自然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

0: 希望你不要介意以楚妃名义下葬，这是我父亲最后的希望。
1: 我不会介意的，其实我应该感到庆幸，沈思珍到最后都不知道那件事。沈大哥，对不起。
0: 不是你的错。阿明走的那天下午还跟我说要给我带礼，他那天笑得很开心，我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
1: 沈大哥，你别太伤心了。

0: 陆姑娘，您看。陆姑娘，这批玩意儿可都是兄弟们拼了老命烧出来的精品。你看这釉色，都是一顶一的绝。
1: 确实不错。李大胆，辛苦你们了。
0: 不辛苦。
2: 来来来，众爱卿，你们快过来看看。
3: 天下竟有这么好的白瓷，还是雕花的。哎
4: 呀，这又是陈国来的好货吧？
2: 错，你们再猜。
5: 这
2: 还是告诉你们吧，这是我们大齐官窑自己烧出来的。
4: 好，我们大齐也能做出如此好瓷？
2: 没错，内侍局点是陆贞管辖的官窑，月产瓷器几千件。朕算过，按照这样下去，不出两年，我们大齐的瓷器就能自给自足。
3: 哎，这下可能为我们朝廷省下几万两金子啊。
2: 不光如此，省下这批瓷器的开销，不但可以为民减负，而且可以多些银两添置兵马，好和魏国对抗。
3: 是啊，没错。
4: 皇上，这个女官有如此之才，理应加赏啊。
2: 那是自然，杜司仪和朱少坚已经上了折子，请朕以才选官之道加封她的官位。
6: 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
7: 哦，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呐。
8: 兹有典事陆贞，开设官窑，立有大功，特升为六品司仪，执掌司仪司，钦此。
1: 谢皇上。
9: 恭喜陆大人高升！
1: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0: 陆大人不远送，
11: 真是后生可畏呀、啊！

0: 想当年，我从八品升到六品，花了整整七年的光景。你现在竟然只用一年就有如此的成就，
1: 那也是皇上的恩典。
0: 你现在还忙着辞瑶的事情吧？那司礼管得过来吗？
1: 我也正愁这件事呢。玲珑看起来倒是个能成事的人，我准备推荐他参加今年的女官考试。
0: 他我看不妥，别忘了他做宫女的期限已到，马上就要出宫了，如果这次考不上，那就等不到明年的第二次考试了。
1: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0: 我帮你出个主意吧，你既然喜欢他，就先让他帮你管着事儿，等过一阵子年底找个好机会求皇上随便凭个什么由头把他升了便是。
1: 多谢大人提醒，
0: 现在我们是平级，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以后啊就叫我姐姐好了。
2: 嗯，姐姐，姐姐，你又升官了，恭喜恭喜，给我个红包吧。
1: 想要红包啊？好啊，如果你能通过女官考试，我就给你包一个大的。
2: 听到没有，每位女官每年只能推荐一位宫女，这可是天大的机缘，你还不好好努力。我不要，我才没有当官的本事呢。我看呐，我还是安安心心的待在清静殿，有事没事吃点好吃的，欺负袁禄，当个土霸王就好了。
1: 你呀、啊哦，真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2: 我就是不想当官嘛。嗯，红包，红包，红包，红包，
1: 就知道红包。你呀、啊，
2: 我可以买一口酥嘛。
1: 大人，阿碧这次那么帮你，恐怕以后是不能再待在司仪司了。嗯。
3: 陆贞这个贱人果然是有手段。阿碧啊，我是可以把你调到别的司，不过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知道，我只怕是做不了主，给你安排更好的地方。
1: 阿碧哪儿都不想去，只想跟着大人。
3: 可是你想好了，跟着我没那么简单了。别的不说，这次芳华没事儿，我也算彻彻底底的得罪了沈国公府那边。
1: 阿碧不是短视之人，大人如今蛰伏只是鱼游浅水，假以时日必将重掌天下。
3: 好，那你以后索性还是顶着这个掌商的名头转过来当我的侍从女官吧。
1: 谢大人。

0: 这些新官上任用不着这么隆重，大家都有的，好好好，都下去吧。是。大人，沈掌上的事，内侍觉得调令我已经看过了，他走了也好。这段时间我不能经常在宫里。玲珑，司仪司的事就拜托给你了。
1: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0: 那又怎么样？你原来在司宝司不也干得挺好的吗？好好干，争取做出点响动来。
2: 大人，为什么你宁愿推荐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丹娘，也不愿推荐我去参加女官锦旗考试呢？

0: 哪来的女子竟敢敲打明渊谷？
1: 我是内侍局六品司医陆贞，今日击鼓主要是想请大理寺按律重审我爹的冤案。
0: 禀大人，陆肇事带到。
2: 下去吧。
0: 是。

0: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是人还是鬼啊？大人，冤枉啊！大娘，你都还不知道我要告什么，怎么就喊起冤来了？
1: 你这个贱人，
0: 害死了你亲爹，在外面杀了人，闯了那么多的祸，我们陆家摊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闭嘴。
1: 陆思一是宫中女官，岂能容你一介伤妇任意辱骂？掌嘴。
0: 是。女官，你什么时候成了女官了？
1: 陆思一，你状告陆肇氏毒杀亲夫，此事刑部当年已经结案，今日申请重审，可有什么证据？大人。
0: 我这儿有人证，也有物证。当年陆肇氏正是用这乌头汁替换了茶水，谋害了下官之父。大人，这是诬告，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凶手是我们家的丫鬟小环。大人，那还有一份临安街胡记药房掌柜的证词，可以证明陆肇氏之弟赵全曾经就在那儿买过乌头。堂下还有一名证人。
2: 可以证明陆肇氏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传证人上堂。老爷，当年就是这个陆肇氏，他逼我家小环给陆老爷下毒，还逼小环替他顶罪。可怜我女儿拿到毒药以后，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拼死把真相写到了自己贴身的衣服里。
0: 要不是给他装殓，我们还不知道他死得这么冤枉。
3: 你血口喷人！大人，这个婆娘分明是想榨取我们家的钱财。小环死了以后，我已经赏了她很多装殓的钱，
0: 赏了多少？20两金子。哼，一两黄金可以买10个丫头。如果你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给小环那么多金子？这个女人为了谋夺家财。
1: 还曾经诬陷于我，陆贞深陷奇冤，历经波难才入宫为官，今日终于得知真相，还请大人秉公办案。陆肇氏，你还有何话要说？
2: 大人，
1: 既然如此，本官当堂宣判，陆肇氏谋害亲夫，罪无可赦，按大齐律，应即刻打入大牢。
0: 秋后
1: 问斩，来人呐，把犯人带下去。是是。大人，冤枉啊！不要杀我，冤枉！
2: 你是个贱人，就算杀了我，你也是个野种，野种！
1: 陆思一，你年纪轻轻就能入宫为官，为父申冤，本官实在佩服。今日真相大白。 你应得的家产，会发还给你。令尊的在天之灵，想必也可以安息了。
4: 谢大人恩典。啊，出来了，陆大人出来了。

0: 姐姐，你怎么还不进去啊？你家可真大，比巡抚大人家还要大，还要气派。还好你不是卢湘大人的女儿，她才五品官，肯定没你家有钱。
1: 那当然了，我们陆家三代皇商，普通的做官人家还真比不上我们家富足。
0: 那你家有没有开点心铺啊？
1: 有是有一间。哎，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本来还学近乡情怯的意思，被你这么一说全都没了。
2: 哎呀，大小姐，
3: 小姐，
2: 大小姐，你可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奶娘
2: 回来了。

爹，女儿今日夙愿已经达成，终于为您报了仇了。愿您在九泉之下，从此安息。

姐姐，我不怪你，是我娘自己做了恶。没事了，没事了。李成涛，对你还好吗？自从你上次派人来过之后，就好多了。姐姐，你怪不怪我？我明明知道你是冤枉的。 还抢了你的夫婿，占了你的家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是我的妹妹啊！要不是那天你把我放走，我可能早就死了。姐姐，你当了女官，还会认我这个妹妹吗？阿朱，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现在全天下只有我们两个是至亲骨肉了。嗯。

0: 怎么只有赵氏一个人的关节呢？其他人的都到哪儿去了？
1: 老爷去了之后，他那份呢就被官府收回去了。二小姐嫁出去之后呢，那边自有新的官级。可大小姐你的，
0: 他不会是因为记恨我，顺手给扔了吧？那也难不倒我，我去找族长，再重新出一份证明文书，到李正那里再重新办一下。奶娘，快去把族长请过来。
1: 哎，是。
2: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大人请起。哎呀，大人现在是青出于蓝呐。大人现在已经是六品司医了，是我陆家祖上有德，祖上有福啊。
0: 多谢族长老爷夸奖，陆贞这一次专程前来，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一份证明文书，我好到李正那里把丢了的官籍重新办一下。
2: 我马上写。你去把族谱拿来。
3: 是。
2: 我记得陆甲这一支是在邺城的云字坊。哎，大人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0: 怎么可能呢？我爹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我明明就是他的女儿啊。难道是赵夫人改了族谱？不对，族谱放在宗祠里，他根本不可能。奶娘，为什么我大娘一口咬定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难道他说的什么接生婆都是真的？
1: 小姐，不是我有些瞒你，你娘嫁过来的时候的确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当时老夫人还在，老爷执意要娶二夫人，所以老夫人拗不过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0: 可我爹他明明那么疼我，
1: 老爷把二夫人当神一样供着，怎么会不疼你呢？他为了你们母女俩跟老爷闹翻了，可是老夫人拿出当家的威风，一定不让当时的族长把你们母女俩的名字写上族谱，后来又做主娶进了赵夫人。
0: 难道说我可能真的没有关节？
1: 不是的，小姐，老爷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再加上这陆府上下都知道你是大小姐，我说小姐你就别
0: 野种。我可能真的是野种。
4: 是这样，好，我知道了。阿珍，
0: 我居然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4: 我都知道，这没有关系，你是谁家的女儿我根本不在乎。
0: 不是这样的，之前杨姑姑跟我说过，皇子郡王成亲的纳采仪式上，除了要用官籍来验证良家子的身份，还要向天下公布祖籍三代。
4: 这，
0: 我向大理寺请求重审的状子上，已经写明了我是假托陆香之女的身份入宫的。虽然皇上赦免了这个罪过，可是我连这个官籍都没有的私生女，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正妃啊。
4: 你别怕，改明儿啊，我就叫你们陆家的族长再补一份去，我就不相信他能说一个不字。
0: 你是储君啊，这种事情就算做得再好，也不能天衣无缝。难道你要让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的正妃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更何况，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嫁给你？
4: 阿珍，有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担心，啊！哎，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在户部认识了一名陆尚书，他为人端方，家事呀也还算过得去。改明儿啊，我就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呢，你就到他府上， 认他做父亲，你就说是他在老家养的嫡女，这样啊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阿湛，这件事能不能缓缓再办？
4: 为什么？
0: 任尚书大人做父亲固然好，但是我只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4: 我知道，可现在除了你娘留下的那只九兰钗，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线索，想查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0: 之前杨姑姑和杜师傅都跟我说过，那个九兰钗一看就是宫里的老东西，一般人肯定是带不起的，说不定我再找找就能查到我娘的下落了。
4: 我看没这么简单，我在宫里住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谁带过九兰钗。

0: 你到现在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自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我就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1: 是，你是没在意过，因为在你眼里，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你好。阿湛，你之前对我说，黄姐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好，逼你去沈家明，你很不高兴。可是现在呢，你却也对我这么说。我知道你不在意我的身份，但是那种不在意，并不是平平等等的不在意。 而是居高临下的不在意。你潜意识里根本就不尊重我。我请你不要老在这种小事上这么计较，好不好？这不是小事，请你不要用这种深恩的语气跟我说什么只取一个。你是长广王殿下，要真想做什么，我也拦不住你。如果你不让我吃一口酥，那我宁可就不要活了。这就是了吗？
2: 我和阿湛虽然愿意同生共死，但我也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安排生活。认不认父亲，对于你们来说是一件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连这些都放弃了，我也就不再是我了。
3: 幼卿受了不伤，你的事我在路上听说了，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2: 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10年前，有个人和你有同样的烦恼。阿珍，战胜自卑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强。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你怎么来了？也没什么，就想过来看看你。
4: 你想通了？嗯。
5: 要我说啊，就剩这2天，赶紧把官辞了。
4: 我不想走，我想留在宫里。
6: 九鸾钗是前朝赐给五品以上高位女。

0: 官的节礼。如此看来，你娘真的有可能出身不凡。
1: 土月魂的使者，他们要见我一个女官干嘛呀？
2: 陆思义，今天这儿可来了一位你的老朋友。
1: 怎么会这样啊？这可是最毒的蛊毒，我从小就跟阿爹做生意到处跑，所以知道这种毒。要不你今天就中招了。阿珍，有人想害死你。阿珍，我看你官越做越大，胆子越来越小了，对这种人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呀。
3: 我也想啊，不过你说的对，这官越做越大之后才能明白，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会做，而是不能做。
1: 别出声。
2: 干什么？
1: 我有件好事需要你帮忙。
0: 陆贞，我看这五个人没有一个是你亲娘。
3: 依我说，你就不要在这个世上再犯愁了。
1: 怎么这里这么不干净啊？
4: 只怕是这些蜜饯招来的吧。
1: 哎呀，你快点把它拿下去啊。哎呀，这
3: 是啊。你是真不明白这事儿会闹得有多大，反正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一律说不知道。要不然你又会被关进暗牢里了。
2: 陆贞，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大的错误？就是因为你，皇上也被毒封住了。
1: 是真的不是我做的，楼上是本来就是罪有应得，他杀了沈佳敏，我就当是帮他报仇，还不行吗？
2: 不可以，沈佳敏的仇自然由我和沈家燕来报，用不着你来管。这个宫里已经有太多满身阴谋、心狠手辣的女人了，我不希望你变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5: 陆贞，朕就罚你半年的俸禄吧。
2: 不可。皇上，既然陆贞她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她的官职，令她即日出宫吧。
1: 你要我出宫？
5: 阿詹，朕知道你不想让他留在宫里，可是阿詹真的是个有才之人，如果你平白无故浪费了他的才华，不但是你的错，也是我们大齐的损失。
2: 皇上，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可是我现在很害怕，就算我跟他道歉，他也不会理我。
6: 遵命。
3: 陆上公，你来说几句吧。
1: 好。
7: 娘，我说过了，阿珍这次过来是想跟你打听她恩人的事。
0: 哦，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但凡我记得的都告诉你。

0: 这是您的九鸾钗。既然你的恩人能送你这只九鸾钗，也就说明你跟我们沈家有千里之缘。假如你以后啊真能够嫁了，
1: 娘，
0: 你这孩子像木头似的，又倔又硬。
2: 这是老夫人的，还给你。
1: 金元是我娘给你的，你带着就是了。
2: 那哪行啊，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要不是老夫人的一番盛情，我也不会。
1: 就当是我今天骗你来的代价好了。这些天我们一起骑马，一起出游，我是一直想努力让你喜欢上我。
2: 突然吐血了，可是我跟沈家燕之间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打算让你离开阿宅。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陆贞，你根本就不适合他。

0: 你知道为什么上一次我会帮黄姐假造那封赐婚的诏书吗？不是因为你取代了我在阿占心中的位置，是因为我和黄姐都认为你不是阿占的良配。你不但没有显赫的身世，无法成为阿占在朝堂上的助力，你更不会替他着想，你完全就不具备一个皇家女主人的素质。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还有一件更让我忧心的事，就是阿占对你用情太深，他为了你几次让自己陷入险境，你昏迷的时候他差点发了疯，抛下国政不管。如果他是个平常男子，这么做固然是好，可他是一国的储君，他是未来的皇帝，所以陆振，你对他而言就代表着四个字：红颜祸水。阮娘，
1: 贵妃娘娘，你这是要做什么？
0: 我不会杀你的，他们会连夜把你送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看管起来，等阿占娶了别的储妃，我就会放了你。
1: 你不能这么做。
0: 对不起，我必须这么做。
2: 贵妃娘娘，你刚才对我说了那么多心里话，我现在也想对你说一些。
3: 这几天你不在宫中，我还没来得及把这封阴印给你。内侍局总共有阴阳两印，阳印在我的手里，你一定要记住，内侍局的令旨普通的，只要各自用印即可。但如果涉及女官升贬、重大支出，以及四妃以上事务的话，那就要同时启用阴阳两印了。
1: 混账！那明明就是我的地盘。阿碧，给我带句话给太后娘娘。
4: 大人，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陆贞已经下令要司祭司重新审核这两年所有的账本。
1: 什么？
4: 娄大人，恕难从命。
1: 陆贞，别怪我跟你鱼死网破。
4: 娄大人，你三番两次来害我，我不找你麻烦已经是很给太后娘娘面子了，也请你不要不知进退。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破坏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

0: 肠胃宁，
1: 胃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千万不要在别人没看不起你之前，就先看不起自己。
5: 沈大哥，谢谢你。
6: 阿珍，有人想害死你，我知道是谁要害我了。
7: 皇上，既然陆贞他现在已经自动请罪，就请你削去他的官职，令他即日出宫吧。
6: 你要我出宫？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8: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9: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0: 这就是当年我们化作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2: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3: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哎呀，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特别好，
1: 哎，
0: 叫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是的，就不知道今天咱们这些女生，她们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想学一学什么新的技能呢？
0: 哎，那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冲关，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寒池，来自安徽蚌埠。
0: 去年听说也来过，
2: 对，
0: 成绩怎么样？
2: 第一关落水了，
0: 那就是没来过啊。
1: 那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一个预期？因为我们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嘛。嗯、
2: 第三关之后吧。
0: 今年第一关几乎不太能够落水啊，因为只要你速度跑起来，第一关一定能通过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要有一个技能，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技能呢？
2: 跳舞吧。
0: 跳舞？
2: 对。
0: 为什么要拥有跳舞这技能呢？
2: 因为觉得跳古典舞的女生都散发着光芒。哦。
1: 因为跳舞的女生都很美丽，对不对？
0: 好了，那接下来姑娘期待你的表现啊，加油，小严，请就位，起码要比去年表现得更加出色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加油！小严为什么说特别想学跳舞呢？因为小时候啊，就哎呀，快赶紧起来！
1: 刚刚是谁说第一关？
0: 好嘞，没问题了啊。实话，就像他这年纪，现在学跳舞也来得及呀，对吧？

0: 娘。
1: 小严，好好加油，每一关他几乎都要给自己很大的心理建设，但是你会发现真正你踏上了我们的赛道以后，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这么的强大，这么的厉害啊！我们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恭喜小严，你已经成为更好的自己啦，因为我们要过第三关啦，恭喜。
2: 好样的啊，
0: 接下来来到了忐忑楼梯，不得不说啊，前面这运气真好，这第一关第二关呀，都差一点儿。来，让我们来看看这第四关啊，就不能差一点了，这第四关就没有差一点的机会了。
1: 脚步要快一点，小严，对，
2: 非常
0: 来，让我们看一下，太慢了，太慢了，
1: 哎呦，
2: 哎呦，还是迟缓了一小步啊。其实这选择的时间是非常好的，移动的稍微缓慢了一点。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您好，欢迎你。
1: 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杨倩茹。
2: 嗯，好温柔啊。
3: 对，
2: 杨倩茹呢是一名老师，对吧？您是教？
3: 我是教语文的。哎，
2: 看这么漂亮，以为是教音乐舞蹈的呢，是吧？啊，语文老师，听说您刚刚带了一届毕业班。
3: 是的。
1: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呢？
3: 我希望我的所有学生都能考一个好分数，上一个好大学。
2: 太好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也是每一个老师对于自己学生的一个心愿啊。来，加油，杨老师，
1: 加油！
2: 看您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杨老师。杨老师一定特别招学生喜欢，
1: 因为我觉得杨老师就是属于那种长得又漂亮又看上去又温柔，
2: 对，就感觉他不会发脾气的那种。
1: 对， 对，而且他还是语文老师。哎呀，就是语文老师，我觉得在一个班上，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分量其实是非常重的。
2: 现在语文越来越重要了。
1: 对，而且大部分应该都是班主任，我不知道杨老师是不是班主任啊，因为有很多数学老师
2: 带了毕业班嘛，他应该就是班主任，
1: 应该是班主任。
2: 来到第三关，蹦迪挖机。

0: 得不说啊，杨老师确实挺年轻的，我一看这26岁就当高中老师，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同学嘞。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步，好，
1: 哇，好厉害呀、啊！
0: 真稳呐、
1: 啊！我跟你说，有这样的老师，那教出来的学生都不会差。很厉害，很勇敢啊，在我们的赛道上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不怕困难的。
0: 哎，抱住抱住，杨老师抱住。
1: 就是说还得
2: 后面
0: 来踩一下。
1: 杨老师你好，
0: 杨老师陷入到了一个循环当中，来再稳一下，
1: 体力不足，再
0: 好踩住，踩下面凳子。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对，
2: 哎呦，哎呀，
1: 杨老师。
0: 再走一步，哎呀，这真是有惊无险呀、啊！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杨老师今天闯关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成了他的迷妹。就如果我有孩子，我就很放心把我的孩子交给他。哎，不对啊，我有孩子，我是说我孩子长
3: 大。如果你再有个孩子，
0: 如果你还再长大一点，
3: 不过你孩子交给他也没问题，你孩子没上学呢，你着什么急啊？对不对？人家杨老师是带高三毕业生的。
1: 而且我跟你讲，世伟，就刚刚我们就私底下偷偷的交流了一下，就我的印象，我那时候的高三的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你知道，在我心目当中都是长辈。你知道杨老师今年芳龄几许吗？他才多大吗？
0: 我刚刚不讲了吧？我看到杨老师才26岁，我跟你讲，
1: 26岁，
0: 这不刚大学毕业的年纪吗？哎呀，这么年轻当老师，走在学校里，我都以为是同学。
1: 就最重要的是，人家都已经在高三了，都在毕业生了。
0: 是啊。好，让我们看看杨老师的最后一关。哎呀，这是越跑越有心得了啊！
3: 过得好顺啊！恭喜！
0: 给你的毕业生们加点祝福。
4: 加油，你们是最棒的，永远都不要放弃。
0: 好，有这么棒的杨老师啊，也一定有很棒的学生们，让我们恭喜杨老师，恭喜！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两位。
1: 二位好，好可爱呀、啊！来来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5: 我叫王月娇，今年27岁。
3: 欢迎你。
6: 我叫王日慧，今年19岁。
3: 呀，你俩差8岁呢？你俩咋一起出场的呢？
5: 我们是姐妹，
3: 亲姐妹，
1: 姐姐和妹妹。
3: 接下来妹妹先来，还姐姐先上？好，妹妹先来啊！男生女生向前说，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今年刚刚高考结束啊，来，姐姐给妹妹加个油。你别光笑我这姐姐，一看就是亲姐姐。
1: 不是姐姐，人家才第一关呢，你就笑成这样了。
3: 是的，
1: 你这不合适啊。
3: 话都说出来了，你看这笑的，这前仰后合的。
1: 姐姐，这可笑的点在哪儿啊？这妹妹表现多棒啊！再来说两句。
5: 我觉得他很厉害，很棒，他运动基因特别好。我是常年不运动的。哦，
1: 所以原来姐姐是，这是表扬妹妹。
3: 哎，你看他俩的名字起得特别好，一个叫日慧啊，我刚才给人念错了，姐姐叫月娇，日慧，你看看这名起的。
1: 是的，她是爸爸妈妈心目当中的日月。
3: 好的，接下来来到第三关了，加油啊！
1: 我觉得一家人啊，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两个姐姐妹妹，我觉得都特别漂亮，笑起来眼睛都弯弯的，好可爱。
0: 第四关了，忐忑楼梯，妹妹加油！好，等我们这个楼梯翻转过来，看到你前面的小伙伴啊，在这为他落水。
1: 给你意见啊，
0: 慢了一点，哎。
1: 哦，非常好。对，这就是我特别希望这个妹妹可以闯关成功，所以希望你可以多给她一些就是意见和建议啊。
0: 因为我发现了啊，到这一关的时候语速得快一点，你节奏起来了，他们节奏才能起得来。好，接下来心花怒放这一关注意。
1: 日慧啊，加油啊，对，吸取经验，刚刚 方式怎么过来的？不对了，抱住！
0: 哎呀，
1: 抱住！
0: 来，对，脚蹬住！
1: 很好，
7: 还有机会！
0: 哎呀，太可惜了！
3: 他也想采用刚才杨老师的那过关方式啊！
1: 就是，哎，乱了阵脚。
3: 笑够了吗，姐？
1: 你笑好了吗，姐？
3: 其实总的来说，妹妹表现是非常好的啊，
1: 很棒了，
3: 非常棒。好，接下来看看姐姐的冲关了，别笑别人了啊，到你了，来，姐姐加油，男生你。

0: 车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加油！第一关速度要快啊，跑起来！好的，没有问题。
1: 就姐姐跟妹妹比起来呢，姐姐要娇小一些。
0: 对，说正经的，夏子俊，当年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啊？
1: 我不太记得了。
0: 不会被我猜对了吧？300多分？
1: 没有。说回来，白老师，我这个虽然你是对吧，白老师，有的时候我要跟你这个掰扯掰扯了。
0: 你说说，
1: 我们不能以高考的分数来判定一个学生的未来。
0: 哎，这就是
1: 对对
0: 这就是我要说的，高考成绩不能够完全决定着你能否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对吧？
1: 它不是结束，它其实才是一个刚刚开始
0: 新的开始，
1: 对
0: 吧？
1: 啊、哦，就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学子啊，无论比如说你500多分、400多分、300多分、200多分。
0: 不管你考多少分，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考得好了，咱们继续努力；没太考好，说明咱们该要努力了。
1: 对，
0: 对吧？
1: 就有的有可能，比如说他的天赋就是学习，
0: 人生的路还长。
1: 对，有可能你的天赋呢，他不在学习上，但有可能是在别的技能上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太对了，
1: 学技能。对吧，白老师？
0: 嗯嗯，这话说的，咱俩像个高考家长似的。
1: 这以后别没事问人家啊，这高考分数啊。
0: 好，姐姐现在也来到第四关了。
2: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来，先稳住啊，我们这楼梯有点晃。但是晃的时候呢，不能害怕。哎，对，上去之后要果断往前走。哎呀，差一点啊！呀，差一点啊！呀，差一点啊！姐姐，脚下还是发软了。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姑娘，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薛素梅，来自安徽亳州。
0: 你也是学幼师的吧？
3: 对。
0: 啊，可爱，说话也很温柔啊。
3: 对。嗯，
0: 加油，薛老师，期待你的表现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小薛老师也是一名未来的幼师啊。
1: 而且薛老师真的就长得特别小，你知道吗？
0: 嗯，自己就像个孩子。
1: 对。
0: 好的，接下来到达第二关，注意啊，上方的平台也要小心。没错。好的，你动的还是很迅速的啊。今天前三关啊，没有难倒我们的女生。

0: 准备离开啊，没问题了，也是到达了我们趣味赛道第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哎呀，非常期待着我们女生啊能够再次来一位来到我们的终点。好的，接下来素梅等楼梯翻转过来，上步往前冲过去。哎呀，看看能不能在，哎呀，能不能在，哎呀，能不能在，哎呀，冲确实冲起来了呀，这是最后一步力度没用上。
0: 在这个中间的这级楼梯上啊，你得三步并作两步。比赛继续，我们来欢迎下一位。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开心了。
2: 哎呀，来这么开心啊，来给大家做一个。
0: 哎呦，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赛继续，有请下一位。这也是今天我们趣味赛道上登场的最后一位女生了，欢迎你。
1: 你好，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佳文，来自安徽合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小心稳着点啊。
1: 好的，顺利通过了第三关，来到了我们的第四关，这是本场最后一位出场的女生选手，期待一下，因为我实在是在我们的终点啊，感觉太孤独了。这个地方做好准备，李佳文，好，第一步迈得很大，下一步往上来一点，哎呀姑娘，哎呀姑娘，哎呀姑娘啊，第一步迈得很大，这第二步没跟上啊。

0: 我们今天女生呢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在趣味赛道的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实冲，运动出奇迹。我觉得想要变得更好，一定要经历挫折和失败。
2: 是的，而且要咬牙坚持住。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来闯关的各位选手，通过今天的比赛也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啊。没
1: 错，要么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1: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鲍远东。
1: 之前来过我们比赛吗？
3: 来过，前几年来过。
1: 成绩怎么样呢？
3: 我登顶了。
1: 登顶了？
3: 对。
1: 那你怎么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3: 努力吧，努力，今天也突破一下自己吧。
1: 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望可以通过这个愿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因为我家孩子们特别喜欢打乒乓球，我希望就是自己能带领他们，包括我自己能突破自己，就是技术上面更要超前一些吧。
1: 技术要增长，那与此同时呢，还要通过这个运动来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2: 对，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也是让自己成长的过程。
1: 行，
2: 对吗？
1: 那今天给孩子也做个表率，好好的冲，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2: 加油！
1: 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

0: 呀，他也是有点谦虚了。他2021年就来参加过我们的比赛，
1: 而且有着登顶的经历啊，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那说到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每个人他的这个想法还有追求都不一样。嗯，比如说刚刚的鲍远东，他在生活当中比较喜欢打乒乓球，所以他的愿望就是乒乓球技术可以更加的厉害。哦，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要求嘛。就你考大学那会儿是一个目标，然后呢当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目标又不一样了。其实当你经历的时候，只要你勇敢地一直向前走，就可以收获很多。
0: 是的，比如说我们赛道上的这个鲍远东啊，他就已经来参加过我们比赛多次了，而且一次比

0: 一步还挺惊险的，不过远东还是很轻巧的化解了，这就是冲关王的能力。我已经在终点，
1: 哎呀，这个时机啊，这个时机啊，这个时机不好，
0: 时机完全不对呀。

0: 对很多选手来说，经验很重要，但是时机的选择更重要。
1: 是的，就差这么一步。
0: 是，后面的选手要小心啊啊！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好，看得出来信心满满啊！来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夏明坤，来自安徽合肥。
0: 明坤是第一次来吗？
2: 第二次。
0: 又是一位有经验的选手。
1: 那很契合我们今天主题哦。那再一次来就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了。上一次成绩怎么样？
2: 上一次有点意外吧，第二关落水了。今年的话目标稍微晚一点吧。
0: 目标是多远？
2: 多远啊，就是再回到原点。啊，就是回一遍过来。
0: 这一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今年的赛道趣味赛道是 U 型，他的意思是从这里出发，再回到这里。
1: 那不就完成我们的趣味赛道吗？是不是啊？
0: 看你的表现好不好？
2: 嗯，好 ，OK，
1: 加油。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先举手，请听口令。3, 2, 1 ，Go！
1: 夏明坤啊，他声音很好听哎，我看了一下他的职业是教师，
0: 是一名老师啊。好，往五角星的方向走。
1: 好，他2024年来过我们的常规赛啊，最想拥有的技能是，哇，他这想拥有的技能太多了啊，学会跳伞。顶珠峰，
0: 跳伞，登顶珠峰。
1: 哎，我觉得跳伞啊，像就是登顶珠峰这样的冒险运动哈，我仅代表个人发言，这个真的是要趁年轻，越年轻做越好。
0: 他需要勇气啊。
1: 对，第四关忐忑楼梯。
0: 这个明坤啊，跟2024年相比，你已经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了。哎，哇，好惊险。
3: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还想拥有一个技能，就是通关秘技。
1: 哎，
3: 通关啊，通关是没有手册的啊，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找准你自己脚下的每一个机会。轻抱轻踩啊，先不要翻越到这儿，自然的有时机。哎呦，好的，
0: 接下来面对的是踩点大师，

0: 好，动作衔接的非常的丝滑，
1: 状态神勇，
0: 最后一步
1: 过关啦，欢迎近距离观察，这位小伙子果然是比较精壮啊，就是不是太过分魁梧的身材，但是呢肌肉量又是有的啊，再一次成功通关了啊，跟去年相比今年那个赛道更好玩啦。
2: 好玩，今年的目标完成了，没有第三关落水
1: 啊，完成了一半，我跟你说后面还有一条赛道，你觉得那条赛道难度会不会更大一点？
2: 难，因为我平时健身，但是我力量训练还不是特别够，那个吊环我如果能过去就可以了。
1: 好的，已经把目标定得非常清晰了，就是要突破吊环那一关，恭喜你获得了这个资格，在我们的趣味赛道顺利过关。

0: 到最后一关，
1: 还有一丝清甜呢。你笑得好灿烂哦，
0: 难点还没到啊，这块板子的终点才是比较难的部分。
1: 对，小心啊。
0: 好，过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哎呀，
1: 你好，好阳光，
3: 很运动。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们叫陈凡，平凡的凡。
0: 陈凡，是不是之前有过闯关经历？
4: 去年来过一次。
0: 怎么样呢？
4: 也过过一次晋级赛，被刷下来了。
0: 咱们来聊一聊如何变成更好的自己，有着什么样的生活目标。
4: 现在就想可能把饭再做得好吃一点吧。哦，
1: 爱做饭，
0: 爱做饭的男生。这个
1: 闯关不会太差，有没有必然联系？
0: 对，你是会做吗？还是说想去学做饭？
4: 不太会做，
0: 但是想学会这个技能。
1: 对，我猜测有没有一种原因，就是我看资料说你是一位健身教练，是不是？
4: 是的。
1: 所以是这个身材练得好跟饮食是不是有关系？
4: 有很大关系的。
0: 是，这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三分练，七分吃，对吧？
1: 比如说我们平时想保持一个好身材，我们应该怎么吃呢？
4: 尽量低油低盐嘛。
0: 健康饮食。
4: 对。
0: 那这样，今天能不能吃得好，就看你的闯关表现了，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男生女生先留冲，请听口令。3, 2, 1。好，现在踏上我们赛道的是一名健身教练。可能很多朋友对于各位冲客，比如说他们的职业是健身的，或者是爱好运动的，就会更加的期待他们的闯关表现。
1: 是的。
0: 这个陈凡如果想要今天饱餐一顿啊，必须有一个优秀的冲关表现。
1: 好的。现在很多男士确实很爱研究做菜。锦江，你平时会做一些？
0: 我属于
1: 自己做一些吃的吗？
0: 我属于理论派的，就是你让我说这道菜要经过哪些程序，要放哪些东西，我可能思路比较清晰。但如果你让我上手，我感觉还是倩文做的比较丝滑一些。
5: 一般都是品尝啊，点评啊。
0: 对，
5: 自己做饭的时间少嘛。
0: 是，吃的多，看的多，自己做的少。哎，
5: 舌头练的多，手练的少。
1: 申请平时会自己做饭吗？
5: 我会做，但是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嘛，所以做饭其实材料很难掌握。我又不喜欢吃剩的东西，所以这个排骨你做个三两，跟你做一斤它不一样做法。
0: 是的，就有时候一个人就懒得做了，对吧？害怕吃不完。
5: 人家一说到吃的话题，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刚好也是饭点啊。
1: 对，
5: 估计观众朋友们也感兴趣。但这位健身教练的闯关，有一说一，整体来说非常的丝滑。
0: 不错。而且我觉得闯关啊，跟做美食是一个道理，就是你光看光吃不行，你得真的去体验它。
5: 不是吗？我们中国古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
0: 没错，
5: 作为健身人士啊，确实要学会烹饪的，可能对自己的整体的身材管理啊，包括保持身形啊，都有很好的作用啊。这吃占七分，练才三分呢。哎呀，欢迎。果然啊，身形非常的优秀，闯关也非常的丝滑。有觉得哪里有难度的吗？我看你一路闯过来都挺轻松的。
4: 心情有点紧张，呼吸要调整好。
5: 除了心情和呼吸之外，别的都是手拿把掐。
4: 你还要稳一点。
5: 还是要稳一点啊！后面那条赛道对你。

0: 摇晃的关卡要更少一些。纽约新西今天两条赛道都成功挑战，并且拿走大冰箱。
1: 啊，就是冲这个来的。
0: 好啊，我们一看你也非常有这个架势啊，再次恭喜，挑战成功。

0: 拿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是我们的宋江组。
0: 还有个原因，因为他是健身教练。哦。而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一位，他也是健身教练。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你好。
0: 欢迎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赵岩，来自安徽亳州。
0: 行啊，这个同样身为健身教练的你，来评价一下刚刚这位健身教练的表现。
2: 他很棒，
0: 很棒啊！有没有学到很多？
2: 从中学到了很多小技巧。
0: 行啊，这个到底是学会了还是学废了，就看他的表现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一会儿你看他胳膊的肤色，
1: 是的，有一半白哈、啊。
0: 他本身应该很白，但应该喜欢一些户外运动，所以皮肤晒黑了。
1: 对。
0: 哎，我跟你说，之前有个网友啊，经常给我发私信，他说：“锦江哥，我又在运动了，我就为了去准备参加你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每天打卡。”
1: 今年报上名了吗？什么时候来？
0: 好像是报上名了。说七月初已经报名成功了，
1: 期待一下。
0: 对，哎，我觉得这个来参加比赛真的很有魔力，可能很多选手会在赛道上收获喜悦，收获成功，但很多的朋友也因为我们的赛道热爱上了运动，我觉得也很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的选手会在我们的赛道上变得更强，
0: 变成更好的自己。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你知道男生与男生之间的较量啊，是不动声色的。
1: 对，互相比拼才有压力啊。
0: 对，我说我刚刚出场，我没问他太多，我就直接问他怎么看刚刚到达终点的这位健身教练，对吧？我去给他一些疑问，让他去证明自己，看得很认真。
1: 这一步其实是不对的时机啊，但他能力特别强。今天我们不能再刺激他了，不能提。
0: 是，按自己的节奏来。
1: 好，不错。
3: 趣味赛道难度对于健身教练们来说呢，不算难，这一步又不是特别好的时机。
1: 是的，
3: 他这个纯靠能力啊，没靠运气。踩点大师目前也有人啊，差不多是一口气跑过去啊，但绝大部分的人会选择一步一停，他的下落还是非常的稳当啊。可以看到他在我们的踩点大师停在平台顶部，一停就停住了，
0: 是的，
3: 身体不会摇摇晃晃。
0: 哎，陈奇，我觉得他是一位学习能力很强的选手，就看他闯关，仿佛好像就是把刚刚那位健身教练闯关重新播放了一遍。
3: 你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复制。
3: 你的意思是他是学别人才能赢的吗？非说人家是模仿的，说不定人家先出，人家也这样过呢。
0: 啊，对，他就是有实力。
3: 哎，这个不就是实力吗？
0: 哎呀，今天啊拿分真轻松。
3: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的竞技赛道应该会非常的好看、啊、
0: 是的，相当期待了。
3: 过关了，星星应该挺高兴的。
4: 高兴，
3: 对得起自己平时的训练啊。
4: 对得起，对得起。
3: 你现在手上学员多不多呀？
4: 很多，
3: 课还排得挺满的啊。那接下来要不要稍微的调一调课时费啊？
4: 可以调了，
3: 已经就是冲冠王了，是不是？后面还有半条赛道，把那半条赛道再证明一下自己，我觉得课时费可以调了。
4: 嗯，好。
3: 再次恭喜你今天成功挑战。

0: 就跟一会儿带队啊，这种拿分的节奏啊，我都习惯了。
1: 哎，怎么似曾相识？上次是不是毛毛在的时候，我们男生队一队是五分？
0: 对，就一直拿分。好，继续拿分。有请下一位健身教练。哦，
1: 又是一位健身教练。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金星星，来自安徽阜阳。
0: 金星星
1: 啊，
0: 你今天是？

0: 要拿分来的，所以穿了个背心就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很完美的展现了身材。我只有一个问题啊，前面两位都是健身教练，而且完成了趣味比赛，你呢？
3: 跟他们一样。
0: 行，就不多说了。你展示一个动作，能够展示出你的身材和肌肉的。哦，
3: 好的，
0: 请你做好准备，好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不是紧张，这个金铃星刚才说跟他们一样的时候，有种拼了的感觉。
0: 对，所以我刚刚就不问他问题了，就是你就健身教练对吧？你就直接展示吧。健身教练应该比较喜欢展示自己的身材。好，一瞬间啊，真的是一瞬间就来到了第三关了。
2: 拼了，拼了。他非常的年轻哎，其实他相较于前面两位健身教练更有优势。
0: 他的优势真的，第一位32岁，第二位26岁，而他23岁。
4: 你们这样真的有点过分。
2: 你看，你看，
0: 怎么过分了？
4: 我这个确实，我也是
2: 后脚可以蹬一下，后脚可以蹬一下，
0: 往上撑。
4: 这个按常理来说，这不可能啊！
0: 还可以往上撑吗？脚往上搬，手脚并用，脚侧着往上搬还行吗？
4: 再久一点，胳膊可能也会没有力量啊。
0: 脚
4: 确实哎呦，
0: 脚
4: 确实哎呦，
0: 脚
4: 确实哎呦，太
2: 硬了。
0: 刚夸你年轻的啊，主要年轻没经验呢。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2: 有请。
0: 好，同样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唐振军，来自广西梧州，然后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
0: 你的青春迷茫吗？
1: 迷茫过。
0: 迷茫过，现在不迷茫了，目标清晰，对不对？
1: 目标清晰，对对对。
0: 有着怎样的愿望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强？
1: 首先是要保持自律，然后好好锻炼身体，好好学习，然后我觉得就能一步步朝着更好的自己。
2: 很清晰啊，
0: 说得特别好，思路也非常清晰，那期待你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通通通，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2: 年轻21岁，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啊。好了，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划。
0: 你看，刚刚那位同学19岁。他20多岁，这其实就几岁之差，但是给人的感觉不一样，一个是青涩，一个是稍微的稳重啊，因为他的思路比较清晰。
2: 对，所以他说我迷茫过啊，我已经成为更好的自己了。
0: 是啊，
2: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提19岁、21岁这种年龄，我感觉离自己很遥远哎。
0: 遥远吗？
2: 怎么回事？
0: 你已经19岁了。
2: 也就是对，今年的说不出口。你身体状态和这个整个人的一个昂扬向上的精神啊，确实是只有20岁才能拥有的状态。
0: 有时候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就是有时候你不觉得你的心理年龄跟实际年龄是不一样的吗？就虽然现在我3字开头了，但是我的心理状态，我觉得我还是22+。
2: 你已经3字开头了。
0: 对。我们俩要这样互吼吗？
2: 公屏上是不是已经？
0: 你让待会儿还没满18岁的程启该如何说话？
4: 我刚刚想说这个话题，我不参与。你看，锦江，你这个30岁的人怎么智商还跟那5岁似的呢？
0: 是吧？就很幼稚。
4: 好，就在主持人们互相打趣之后。

0: 这位男生还是很轻松的来到了第五关。相信他一路的闯关，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肯定是心花怒放的。
1: 对
2: 对，此时此刻他的家人朋友啊都在看着他闯关的直播。
0: 这个姿势怎么感觉怪怪的？
2: 叫花式闯关吗？在花上闯关就叫花式闯关
0: 也可以啊。他虽然刚才姿势不对，但是他很有劲儿啊，牢牢的用胳膊抱住那个柱子啊。踩点大师，踩上点哦。这一关好像失误率特别低啊，大家别看他过得让人觉得很繁琐，但是失误率很低的。
1: 啊，这个音乐很带感，
2: 我感觉这个音乐在催他，快闯快拿分，
1: 别急别急。
0: 好的，最后一关了，看来今天男生队收获颇丰啊。
1: 是的。
2: 哎呀，没办法，我都习惯了。哎呀，
0: 不是，你也没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同一条赛道，男生的身体条件比女生好那么多呀。哦，
2: 对，
0: 是不是？
2: 就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待会儿男生究竟实力如何，还得看竞技赛道的表现。
0: 对，因为到竞技赛道呢，有一些部分男女生就分开了啊，关卡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趣味赛道呢，是一模一样的。欢迎这位年轻人，有着我很欣赏的沉稳和老练。最后这一关难度已经不大了，他依然在观察，观察仔细了再出脚，要保证万无一失。你平时就是这样的性格？
3: 是的，是的。
0: 考试之前一定得复习到特别特别好，才敢上考场的。
3: 是的，是的。
0: 很好啊，虽然年轻，但是做事情很沉稳。后面一条赛道难度更大啊，希望你一会儿更加沉稳的面对。
3: 好的，我会保持信心，继续冲关。谢谢大家。
0: 再次恭喜这位年轻人。
2: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
1: 你是最后一位了，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分。
2: 是，最后一分就靠你了，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琳，来自安徽合肥。
2: 你是今天最有经验的选手，看了那么多选手的闯关，有没有汲取到一些冲关的技巧和经验呢？
4: 有的，有的，有的。
2: 那就看你表现，好不好？
4: 好好好，行。
2: 好好加油，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悄悄跟你说，我看他闯第一关的时候，我现在有点为他担心。哎，
2: 怎么了？
1: 就你看他压轴出场，第一关动作就有一点点变形。
2: 变形了？
1: 他会不会是有点紧张？
2: 你分析的没错。那主要看他第二关表现的如何啊？
1: 还可以哈。
2: 还行还行啊。还
1: 不断的调整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2: 对，我们要稳住。
1: 加油！
2: 如果他能到第四关啊，我们就放开说好不好？就别说悄悄话。
1: 他说：“你们以为是没有音箱吗？你们以为我是听不见吗？”哎，
0: 你们两个是拿着话筒在说悄悄话吗？好幼稚啊，真的。
1: 我们俩的心理年龄加在一起刚满10岁啊。
2: 一会儿你是变得更好了，但是你是变得更幼稚了。哎，
1: 真的，我现在跟我女儿沟通畅通无阻啊，也就在10岁上下，
2: 毫无代沟啊。好，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啊，你看他现在学聪明了，靠着墙走，一旦出现意外还可以借墙之力。哎，墙之力。哎，墙之力。哎，一点接不上，一点接不上，
2: 直接来了个反弹。

0: 好，各位男生在趣味赛道表现不错，接下来看一看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接下来呢，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竞技赛道环节。那么经过前面的层层选拔之后啊，我们今天进入到竞技赛道的选手也是实力强悍。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第一位出场的就是我们在女生赛道表现非常优异的杨倩茹杨老师啊，杨老师前面感觉怎么样？
2: 感觉非常好。
1: 休息了一会儿。

0: 这个身体状态有没有调整好？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好啊，咱们边跑边调整，好不好？
1: 好。
0: 好嘞，加油，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第一位登上赛道的是杨老师，杨老师啊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一开始报年龄的时候啊，吓我一跳，26岁就已经在高中当老师了，这个颠覆了我传统对高中老师的印象。杨老师非常的可爱，而且刚刚看到我们前面节目的朋友啊，肯定还记得刚刚杨老师在趣味赛道全程都是站着过的，尤其是在两关啊，这个非常颠簸的，比如说这个幻影陷阱还有踩点大师，杨老师都是如履平地。好，第一关没有问题。接下来第二关，抱紧。好，腿得上去啊，这个光靠手是不行的，对，给他骑上去。杨老师在这儿注意，手要扣紧，这个脚踝啊给他也扣紧。好，抱住啊。这两天啊，这个高考也结束了，分儿也出了，我们很多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们呀、都来到我们的赛道，那么也意味着咱们的高中老师啊也可以缓口气，也可以休息休息，给自己放个暑假。接下来吊环秋千阵。好，这一关我们看单手过还是双手过。好，选择单边过。看杨老师这个状态呀，感觉今天呀没准真的还能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高台。
1: 什么叫没准？
0: 哎呀，
1: 就是有准，一定能过来。
0: 而且我跟你讲啊，杨老师是今天在女生赛道当中这个表现得非常好啊，也是唯一一位通关的我们的女生的选手。
1: 是啊，你看这雄赳赳气昂昂的状态。这个其实这个科目在我们很多体育运动的训练和文科队里面好像都有爬绳网，只不过那个可能要限时啊。但我们呢，我们的竞技赛道限时是8分钟，这个时间足够了。

0: 都是绳子，但是绳子一多吧就简单，绳子少了反而难。
1: 是的，啊，这一关的话就是开胃菜。
0: 接下来换一边的网就行了啊。
1: 来，向上一点，到我们的平台上，接下来绳索攀越。
0: 好，真正的难点来了。
1: 这一关也是啊，相信杨老师之前已经做好功课了，先背身过来，
0: 稍微有点浪费体力啊，所以攀越这一关，哥我看劲儿还够不够，姿势是非常标准的。优雅啊，真是优雅。

0: 就要到落点了。
1: 哎呀，杨老师今天要闯关成功之后回学校之后啊，向领导得讲以后多带一门课吧。
0: 啊，
1: 这个体育课杨老师也来带一下。
0: 就是这么的轻松啊，来到了最后一关，女生的最后一关反而难度不大啊，小心一点，手抓脚踩。
1: 杨老师充分向我们诠释了呀，现在在我们的教学当中啊，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
0: 是很厉害的一位哦。不过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今天应该也还好，因为今天最后一关啊比较干爽。
1: 好，现在我们后场区的小伙伴掌声已经响起来了，好，让我们看看杨老师在这个地方能不能一次成功，
0: 是不是马上要恭喜杨老师成为今天双赛道挑战成功的第一人呢？
1: 哎呀，我们的双冠王，哎呀，

0: 差一点，
1: 助跑的力度可能还要大一点啊，你小瞧了这条赛道的滑的程度。
0: 杨老师低估了我们这个坡度的难度，
1: 对，然后跑得有点松啊，现在要紧一紧了。
0: 杨老师加油，踩稳，手抓稳，
1: 好，有了。好的啊，轻轻拍下这一下，说明我们已经闯关成功了。但是我一路看来觉得你还挺轻松的。
2: 其实真的很累，
1: 就只是累而已，但并不难。
2: 也是有难度的。
1: 哪一关难啊？
2: 绳索那一关，就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吊着真的是很难的，很累，
1: 倒吊着有点难受啊。作为一位语文老师，你觉得我们这一个赛道的解题思路应该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只要坚持不放弃，相信自己能成功，就一定可以。
1: 我其实很少看到闯完了两条赛道之后妆也没有花，汗也没有出，表情也是依然这么美丽的人啊。恭喜你，恭喜你获得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表现得非常不错，给我们的竞技赛道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男生选手夏明坤，来。哎呀，这个第二位出场啊，但是呢是我们男生的第一个出场，紧张不紧张？
1: 刚刚这个老师的压力给到我了，太优秀了他。
0: 那今天呢，你也不能掉链子啊，是不是？
1: 我尽最大努力吧，给底下的兄弟们做个榜样。
0: 好，你也得给下面的兄弟们开个好头，行不行？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我们看到赛道上出场的选手是夏明坤，在前面的竞技赛道也是封关完成。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毫无压力。好，动作非常的麻利，后勤。好的，转动的速度时快时慢。接下来到站了。好，就是前方啊，来，你这还要自己转两圈。哎呀，刚才是顺时针转，现在想逆时针给它调整一下啊，做下对抗。好，来，夏明坤，来看看这一关，这一关真是考验呀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夏明坤又被困在了中间。往往我们的选手一旦被困在中间呀，就很难再调整了。夏明坤选择奋力一搏，还是掉入水中呢？哎呀，可惜可惜，刚刚第一步上去啊，我感觉他是低估了我们这个吊环的难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是女生选手王日慧，今天呢是姐妹俩一起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位应该是妹妹，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前面呢我看一下是第五关落水了啊，这个有没有总结一下呀？
2: 可能姿势不太对吧，就是没有找准好时机。
0: 哎，对，主要是没有找准好时机啊，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把前面的这个失误弥补回来，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前面呢我看一下是第五关落水了啊，这个有没有总结一下呀？
2: 可能姿势不太对吧，就是没有找准好时机。
0: 哎，对，主要是没有找准好时机啊，希望可以在我们的竞技赛道把前面的这个失误弥补回来，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0: 好，接下来由王日慧出场。哎，这一步稍微险了一点啊。来，稳住，好。再跨一步。好，第一关顺利通过，应该没啥问题。好的，接下来起身，抱紧我们的柱子。好，随着我们的滚筒转动起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个腿没有抱紧呀，哎呀，太可惜了。哎呀，没有经受住我们这个滚筒速度的考验呀。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陈凡，在前面的趣味赛道当中啊也是完成了通关，前面的感觉怎么样？
10: 还可以，现在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0: 哎，你的想法很正确啊，竞技赛道才是真正的难度，所以说想拿冰箱怎么办？登上高台，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0: 好，接下来陈凡出场。刚刚他也意识到了呀，我们的竞技赛道才是真正的难度的开始。想一想我们前面这个趣味赛道啊，是给大家热身的。好，陈凡想一想，我们上一位选手啊就在这儿被甩下去了，所以说呢这个腿脚抱紧。好，我们的滚筒转动起来。好，现在随着我们的滚筒到达终点，现在陈凡将要挑战第三关。

0: 来看看陈凡在这一关准备用什么样的方法。好，没有关系。哎呀呀呀，感觉有点够不到了，现在想用脚再甩。好，不错，坚持住，还差一个。哎呀，有惊无险。接下来第四关，
1: 对，第四关是连着手臂的挑战啊。
0: 是的，
1: 也不完全是手臂的挑战。世伟，你分析一下，你觉得上肢力量主要有哪些构成？
0: 他这个过法呀，分正手还是反手。如果是正手的话，主要是考验你的背部力量；反手的话，主要是考验你的手臂、肱二头肌的力量。
1: 还有呢，还有腰腹力量。
0: 哎，是的。
1: 因为大家有时候觉得这个胳膊没劲是手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的核心没劲，就中间啊，身体中间这一段力气不够。
0: 嗯，是的，这个问题其实出在腰上了。
1: 好，对于男生来说呢，绳索应该比女生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也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儿哈。他整个人在绳子上扭来扭去。
0: 好，一会儿如果过了这一关呀，下一关这个核心试练
1: 差不多了、这个、其实因为是健身教练的缘故啊，他们对我们说的这什么核心啊，什么肌肉力量啊，肩膀啊，胳膊呀、啊、其实是很有数的啊。
0: 哎，是的，你想我们每天的锻炼就是人家的日常工作。
1: 对，这我们就是班门弄斧了。
0: 哎呀，
1: 非常遗憾啊，失败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好，接下来登上我们赛道的选手，女生选手王月娇，是上一位选手的姐姐。看了妹妹的发挥感觉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她挺厉害的。
0: 挺厉害的，第二关就下去了，还挺厉害。
2: 对，但我觉得她蛮难的。
0: 蛮难的是不是？好，作为姐姐啊，咱们多说不说，一定要给妹妹做个榜样好不好啊？一定要超过第二关行不行？
2: 我努力。
0: 努力是吧？好，尽力就好。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相比较而言呀，我觉得姐姐压力更大一点，为啥呢？对吧？这个你毕竟是姐姐嘛，对吧？你在家里你不拿出点成绩来，你怎么能让妹妹服你呢？哎呀！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赵岩，他在趣味赛道当中也是完成了通关。来吧，总结一下。
3: 看了前面的选手，感觉这个赛道还是有相对的难度，挑战性。
0: 很具有挑战性，是的，尤其是在第三关，还有我们那关核心试炼啊，做好准备没有？
3: 做好了。
0: 好，祝你好运，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接下来出场的男生选手赵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关对于我们男生选手来说啊，基本没压力，

0: 抱住滚筒，对，就是这个方向。哎，我觉得上一个选手非常聪明啊，上一个男生选手，你看我们这个滚筒呢，它是在顺时针旋转，他为了让自己尽快的不眩晕啊，他站到平台之后他来了个逆时针旋转，哎，给他这个互相抵冲一下。好，看来赵岩并不是特别的晕。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吊环。吊环这一关呀到底有多难呢？让我们看看赵岩的表现。哎呀，这个第二个有点勉强啊，及时的调整。哎呀，好嘞，
1: 要注意啊，接下来的路要更难走啦。刚才那位帅气的健身教练他就没有闯关成功啊。但对于女生来说啊，可能后半程对体力的消耗和要求是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的。
0: 哎，你看他很聪明，他就是正反手相结合，
1: 省一点力是一点力啊，用一些技巧可以让自己在这个体能上节约一些也是不错的。
0: 是的。好，接下来绳索攀越，
1: 这里就没有办法正手反手了，这是节约不了体能的啊，只有一种过关方式啊，也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位运动健身的博主，他是直接用手过的，但是这种呢一般人可能是做不到的，这只有武学奇才才能做到啊。
0: 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一关核心试炼。好，赵岩现在在做准备，
1: 在思考我该跳到哪儿，抓到哪儿比较合适，
0: 在做心理建设。来，我们试一下。哎呀，第一下感觉哎呀，
1: 已经
0: 还能上来吗？
1: 还好、哎、今天运气不错。今天赛道啊，还是那句话，今天太阳很大，赛道很干，在之前梅雨季节来参加比赛，这是女生赛道，你走旁边那个，对，
0: 来，请走左边。对，
1: 哎，这次选择了一个弧线啊，这个路线更好了。恭喜登顶，此时此刻你那位失落的朋友一定非常的羡慕你啊。他刚才在我们圆环那一关失误了，你当时心里是不是赶紧在做战术调整啊？
2: 是，我刚刚思考这个圆环到底怎么过，要借助我们身体去摆浪，
1: 要身体，要核心力量要用起来啊。当然了，你这个体格子竞技赛道我们觉得应该是能过的，不负众望啊。来，恭喜你获得由男生女生先用手游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接下来要登上我们竞技赛道的是男生选手金欣欣，在前面呢是止步于第四关呀，有点可惜啊。来总结一下，
1: 搞慢了，搞慢了一步，
0: 慢了一步啊，
1: 犹豫了，犹豫就会败北。
0: 但是你要记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不对？接下来竞技赛道不允许失误，准备好了吗？
1: 好，准备。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现在登上赛道的是男生选手金欣欣。同时呢，在我们进入竞技赛道的五名男生当中啊，金欣欣是唯一一位没有在趣味赛道通关的选手。但是，前面的成绩并不能决定我们后面的成绩。所以说，让我们期待一下金欣欣在竞技赛道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好，转动起来，现在踏到平台上。有点晕乎乎啊，来，接下来吊环，吊环逆转晃起来，对，好，哎呀呀呀，这一关没晃到，好，哎呀，非常聪明啊，想反手抓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哎呀，手臂的力量还是弱了一点。接下来有请本场竞技赛道的最后一位女生选手，现在登上赛道的是女生选手李佳文，在前面呢也是止步于第四关忐忑楼梯，有没有总结经验？
2: 不能急，然后就是反正慢慢来吧。
0: 不能急，慢慢来，稳住啊。还好我们这个竞技赛道啊，你刚才说的这个稳住特别的重要，没有什么特别急的关卡，需要的是耐心，好不好？
2: 好。
0: 好嘞，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李佳文，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竞技赛道的表现如何。好，第一关反复横跳。

接下来啊，缓口气，想一想刚才怎么说的，要稳。感觉刚刚这个第一关过去啊，就消耗了很大的体力。好，这一关闭紧眼睛啊，让我们转动起来。好的，到这儿下车。

接下来过求仙这一关呀，更是急不得，稳住。想一想前面的那位选手啊，一开始呢被困在了第一个秋千上，这第一下得荡起来，好，上去之后向前荡。

0: 继续你后半程的征程啊。还是那句老话，这一关啊它不落水啊，意外很少，但是这一关呢比较耗费体力，比较繁琐。通常来说手脚能够并用的关卡呢难度就没那么大，但是手脚能够并用的关卡呢它是全身能量的消耗。快了快了啊，走出这秘密的蛛网，迎接你的是另外一条绳索。香在向你招手啊，加油加油。
1: 是的，它主要是这个高度有个落差，到这儿之后呢你还得向上爬一点，
0: 距离是真不远啊，一般人腿都能跨过来，
1: 一般的能过来，二班的呢有点悬，
0: 三班四班的都来试试。
1: 好的，接下来来到了绳索攀越这一关呀，是对我们女生的体力的极大的考验。
0: 是，
1: 现在先要把身体的位置找准啊，先要背过来，
0: 如果你倒着过过不了的话，你正着是不可能的。
1: 好，现在准备上桥。哎呀，感觉嘉文在这儿要选择放弃了，
0: 非常遗憾啊，对你来说可能还是太难了些。
1: 好，接下来有请本场竞技赛道最后一位出场的男生选手，有请。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唐振军，在前面的赛道也是顺利完成通关，最后压轴出场，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
2: 好，加油。
1: 好嘞，期待你能够顺利登顶。有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伙儿今天穿的这一身啊运动感十足，让我们来看一看

接下来最后一个踏板，好，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抱紧，抓紧，今天来到我们竞技赛道的五位男生选手啊，实力都非常不错，其中有四位都是在前面趣味赛道当中成功的通关。好，接下来这一关吊环

0: 好，这一关又是连续的考验。好的，不错，漂亮。
1: 好。
0: 呀呀呀！这已经差点翻过去，跳太猛了。
1: 胳膊也有劲儿啊，在我们的趣味赛道也挑战成功了。应该说你是种子中的种子，哎呦，你看这多轻松！
0: 种子中的种子到底是什么？
1: 来，跳起来！
0: 哎呀，这下扒得够高！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高度是有了。那怎奈何这最后一下呀、啊？这个腰腹用力没过去，
1: 他没跳到我们的平台上，跳到了坡上啊！
0: 哎，是的，这高度真的不低了。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切实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防、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仗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1: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招双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日前，省长王清建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

0: 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帆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1: 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清宪指出，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高效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副省长任清华出席。
0: 8月27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与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王清宪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临床验证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全力打造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2: 在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脑机接口病房，这名患者正在进行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后的康复训练。
3: 他是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颈部以下就是没有知觉。我们现在呢，给他植入了硬膜外的电极，目前我们的解码率可以到95%以上，然后让他在意念操控下操控我们的气动手套，做出一些抓握的动作呀。
2: 自今年1月成功实施安徽省首例植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以来，易基山医院目前已成功实施了7例脑机接口手术，为后续大范围的开展临床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抢抓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风口，芜湖高新区依托区内北京天坛医院、安徽医院、北京安定医院、芜湖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深度探索，并与皖南医科大学共建脑科学研究院，积极招引高端人才，搭建起全链条科研创新支撑体系。张浩苏曾留学德国9年，获得了神经外科和计算机学双料博士学位。去年来到易基山医院，在第一例脑机接口手术中就发挥自己所学，帮助手术团队精准确定电极植入位置。目前，张博士参与组建的非人灵长类实验室即将投入使用。
4: 采购很多新的装备，这个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能够让我在这一个平台当中发挥出我自己所学的东西，给病人提供更多的帮助，这个也是我学医的目的。
5: 比如说安徽省数字脑工程研究中心已经开展了我们相关的核团的研究，我们脑网络实验室开展了相关的信号采集工作的研究，从基础到临床，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关于脑机接口的工作的研究体系。
2: 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台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确

0: 定了以合肥为核心，蚌埠和芜湖为两翼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目标是到2028年使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芜湖高新区，天安脑科学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将打造医研产服一体化的脑科学产业创新平台。
1: 我们紧扣全省以合两翼中芜湖临床转化翼的职能，坚持临床牵引、产业落地，重点聚焦脑机接口、脑健康医疗器械、内脑智能核心赛道。
0: 目前，芜湖高新区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科技园已经入围安徽省第一批省级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名单。芜湖高新区正积极参与设立总规模超过260亿元的产业基金，为脑科学产业发展提供基金支撑。
2: 加快园区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完善中式平台、检验检测、孵化空间等配套设施，放大基金撬动作用，加大龙头项目招引，努力把芜湖高新区建设成为长三角脑健康产业高地。
3: 稳就业，重在精准，贵在暖心。亳州市蒙城县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打破传统就业服务模式，构建人群分类、需求分级、按需施策的精准就业援助体系，为全省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就业服务新路径。
4: 这次回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此前为你对点那个岗位，还适应吧。
5: 这是亳州市蒙城县庄周街道梦蝶湖社区一次常态化的就业回访。回访对象周云此前因需要照顾孩子，一直难以稳定就业。几个月前，社区入户摸排时，根据他的诉求，就近匹配了一个小区物业岗位，帮他实现了居家门口就近择业。
6: 工作这几个月以来感觉非常好，离家特别近，待遇也满意，工作家庭两不误，真正解决了我就业的烦心事。
5: 类似周云这样的求职者并不是少数，为此蒙城县依托全省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机遇，聚焦想就业走不开这一难题，主打就近匹配灵活择业服务模式，精准匹配辖区岗位。今年以来，仅梦蝶湖社区这一个社区就成功帮扶上百名此类群众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
7: 我们在前期摸排中会重点登记群众的家庭情况、时间短板和求职需求，不再盲目推送岗位，而是依托辖区小微岗位、物业便民岗位资源，精准匹配、就近适配岗位。
5: 针对无技能、长期失业、就业竞争力弱的重点困难群体，蒙城县还推出技能赋能加岗位兜底加全程护航的深度帮扶模式，补齐困难群众就业短板。居民张芝曾因缺乏专业技能长期待业，经免费技能培训、精准定岗、全流程跟踪服务后，实现了稳定就业。
8: 之前没有收益，在家闲了好长时间，人社和社区找到我，免费教我使用技术，还就近给我找了合适的工作，现在有稳定收入，日子踏实多了。
5: 作为全省首个分类分级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自去年十月启动试点以来，健全分类摸排、分级建档、定制帮扶、跟踪回访全链条服务机制，实现就业帮扶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摸排登记求职群众2711人，线下精准帮扶1947人，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9: 依托省级试点契机，创新推行分类分级就业援助模式，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细化分级帮扶标准，持续盘活辖区岗位资源，优化技能培训课程，让就业帮扶更暖心、更精准、更接地气。
3: 暑期，安徽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首批完美宝藏小城之一的黄山市歙县，立足深厚徽文化资源，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暑期消费潜力。
10: 走进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打鼓井街，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不同于大型剧场演出，小体量近距离的微型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搬进街巷空间，融入徽墨、歙砚、鱼灯等非遗元素，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
11: 以前旅游大多只是打卡一下景点，比较走马观花，但是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

0: 初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
1: 自五月推出以来，戏剧盒子微型剧场既丰富了古城内的产品体验，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在成为游客来到涉县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
2: 用情景时空加古装悬疑故事的方式，把金泰辉文化和非遗表演出来，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坊、演员分享课，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
1: 古城里好戏连台，乡村间同样活力涌动。在安徽华侨第一村涉县怀塘村，石井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人气高涨。赛道巧妙融合了县域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
3: 这个水上闯关清凉又有趣，然后这边的风景又很好。看完之后，我们准备在周边吃吃饭，多玩几天。
1: 新颖的游玩模式、免费的参与方式，让这一项目迅速成为涉县新晋网红打卡点。截至目前，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全网总曝光量超1亿次。
4: 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增量，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
2: 来店里消费的游客明显变多，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
1: 今年暑期，涉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步上线多款跨景区联动消费套票，以惠民政策吸引客流。
5: 打破文旅消费单点发展思路，统筹白天观光与夜间消费，构建全时代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推动徽州文化从可看向可玩，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升级。今年暑期6至8月，全县 A 级景区接待游客56万人次，同比增长12%。
6: 我现在是在合肥市高新区科创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的12栋单体结构已经全面铺开施工，2栋108米高层主楼的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未来这个产业园建成后，将聚焦空天信息，打造全产业链平台。
7: 合肥高新区科创产业园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旨在打造卫星制造、卫星发射运营、数据应用、空天信息全产业链平台，投用后将有效集聚产业要素，助推产业集群发展，预计可吸纳企业超150家，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模式、开辟产业新赛道提供重要载体。
8: 项目依托智金数字平台、智能门禁、桌面视频监控等数字化手段赋能现场，实现全流程精益管控。投用后将助力构建千亿级空天系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服务市区联动、双高引领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建设，打造绿色智能并重的新型产业空间。
9: 安徽省全面推进智慧学校建设应用，累计投入约100亿元资金，建设1.22万所城乡全覆盖的智慧学校。
1: 近日，合肥至池州铁路全线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在庐江西右绕线特大桥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铁路桥梁工程建设正式进入连续梁施工阶段。合池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9: 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余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余条健康雏鳄。
1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叔叔，你先别告诉别人我婆婆的事。
1: 好的，我不说。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跟我说。
0: 谢谢你。
2: 谢谢。

0: 乔妮，为什么不让告诉婆婆的事？
1: 一开始我也想说的，但是我想了想，如果我说了，肯定无法给婆婆举办葬礼，因为如果被安东知道了，肯定会来逼我把地卖给他。婆婆，我只能一个人来送你了。

0: 老板，乔尼没来吗？
1: 今天还没来。
0: 他没有来上班。
2: 怎么回事？班也不上，家也不在。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们回去车子那边看看吧。
2: 也好，因为他们肯定会回去拿车的。走吧。

0: 诵经结束就火化吧。
1: 那骨灰呢？
0: 明天一早我们再来取骨灰。
1: 好的。
0: 好。

0: 乔妮，明天早上我们去寺庙取婆婆的骨灰，然后跟我一起去曼谷吧。
1: 去曼谷？
0: 你要跟我一起去？
1: 什么？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啊？
0: 嗯。
1: 我都说了我可以一个人生活，我去曼谷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在这里至少还有张科叔他们。
0: 我知道，但是这里不安全。虽然你跟詹科叔关系很好，但他也不是随时在你身边。我觉得还是跟我去曼谷吧。而且我答应过婆婆要照顾好你，我不能丢下你不管。至于婆婆的土地，我只求能够长租，这块地还是属于你的。乔妮，我不会骗你的。
1: 我都还没说你会骗我，难道是你自己心虚了？
0: 哎呀，乔妮，这样吧，等签约完，我先给你1000万。在那之后，我每年年底都会给你付租金，而且我也会让你持有度假村的股份，大概5%，你觉得可以吗？
1: 你不觉得太多了吗？
0: 做生意，如果我盈利，你也会有收益。
2: 这是骨灰。
1: 谢谢。
0: 给。
2: 谢谢。
0: 走吧，乔妮。
1: 昊天哥，我们要怎么去曼谷啊？
0: 我有办法。
3: 都过了一天了，他们怎么还不来拿车？难道他们搭公共交通逃跑了？
4: 哎，他们应该不会丢下车。
3: 安东哥，警察来了。
5: 后轮卡住了，这边吗？
0: 是的。
5: 等会儿我们拿绳子牵引一下。
0: 好的，好的。
5: 你过来。
3: 以为把警察叫来就能帮得了你们吗？

0: 已经离开华新地界了，警察已经走了，快靠近点，我将他们的车逼停。
1: 撞上去！
2: 快！
3: 居然直接撞上来！
2: 开快点，可以吗，浩林哥？
1: 已经很快了。
2: 踩油门！快踩油门！
3: 该死！哎，你有钱买地，就没钱买更快的车吗？
0: 逃掉就不错了。

婆婆，你不用担心我，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婆婆，你一路走好。我爱你。

0: 我们先去买手机和换洗的衣服再回家吧。
1: 就算有手机也谁都联系不到，
0: 以后再想办法回去。
1: 詹科叔一定很担心我，好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带来。
0: 死里逃生已经很不错了。
2: 宋杰，昊天不在家，你怎么不把篮子里的衣服拿下来洗啊？怎么让我一直催你？哎呦，你有没有拖过地呀？你看看，哎呦，厚厚的一层灰尘，宋杰，我都快气死了！你看我不扣你的工资，你看看这么多灰尘，
3: 你这手恐怕是警察查案的手吧？一抓一个准。
2: 行了，你。
3: 哎，是昊天先生开车回来的声音。
2: 是
3: 啊，请吧，姚恩夫人。
2: 昊天。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昊天？
0: 我去华新了，看见度假村的地皮。
2: 哦，你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啊？

0: 乔妮，这是姚恩尹，是他把我从小带大的。
1: 你好。
2: 你好，
0: 姚阿姨，这是乔妮，是我要去华新建度假村的那块地的地皮主人。
2: 哦，那乔妮来曼谷做什么呢？来旅游吗？
0: 不是的，我打算让乔妮住在这里。

0: 还有一个包，昊天先生这是带了谁回来？
1: 我叫乔妮。
0: 好的，乔妮小姐，谁让你回答了？
1: 因为听到你问昊天哥带谁回来，我就回答了。
0: 啊，听到了。
1: 嗯，
0: 我没有什么疑问了，乔妮小姐。
1: 不用叫我小姐，直接叫乔妮吧。
2: 啊，这样不好吧，乔妮丫头。
0: 啊，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乔妮，乔妮对吧？
1: 乔妮就行。
0: 是的。
1: 那我住哪间房啊，宋姐姐？
0: 这是昊天先生的房间，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就住同一间房，但如果不是就住那间。
1: 嗯，
0: 住一起是吧？那间。啊，好吧，还不是情侣啊。好吧。
3: 乔妮和婆婆两个人相依为命，如今婆婆去世了，所以我把她带到这里。
4: 可是我觉得不合适，孤男寡女的。
3: 乔恩姨，你想太多了吧，现在没有人会在意这个。
4: 你是不在意，但是别人呢？怎么说乔妮都是女孩子，名声会受损的。要不搬回大房子吧，免得有人说闲话。
3: 那我先去洗澡换身衣服吧。
5: 你还要脸吗？既然带女人回家，你就不能像你哥哥一样表现好点吗？跟我说去找地皮，反而带了个女人回家，我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不是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3: 我没有蠢到轻易被人欺骗，

0: 乔妮会暂时来我们家住一段时间。
1: 但如果不同意，那我就让她住在我那儿。
2: 昊天，我说不让她住了吗？

0: 凤姐。嗯，
1: 是。
0: 那个女人是谁？
1: 哦，她是乔妮。
0: 她是谁？
1: 不知道啊。是昊天先生带回来的，说是要让她住在这儿。
0: 客房在楼下，为什么到楼上来？
1: 哦，昊天先生说让乔妮小姐住她以前的房间。作为嫂子，对老公的弟弟这么关心。
0: 宋姐，你说什么？
1: 嗯，我说这房间很热，为什么不睡靠近厨房的房间呢？

0: 这是你的房间吗？
1: 是的，但是我很多年没有住了。
0: 哦，郝天先生，你的包。
1: 谢谢你，宋姐。
0: 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想喝水、想吃点心或者聊天都可以找我。
1: 够了够了，你去帮姚恩姨吧，这里交给我。
0: 啊，好的好的，
1: 去吧。给。
2: 我觉得你爸爸不喜欢我。
1: 不用管他，他也不喜欢我啊。
2: 但是姚恩姨看起来很疼你。
1: 嗯，就只有姚恩姨对我好。
2: 我能真的住这里吗？
1: 当然可以，不用担心，不管怎样都有我在，知道吗？
0: 不管怎样都有我在。
3: 郝天，你怎么带他来住这间房啊？还是让他睡在客房更好吧，我去安排。
1: 嗯，我让他住在哪儿都是我的事。
3: 为什么你要对他这么好？
2: 你是浩天哥的老婆吗？
1: 哎，不是，这位叫诺娜，是我大嫂。
2: 哦，是哥哥的老婆。
1: 那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如果诺娜小姐没事了，可以请你出去了吗？我有事要跟浩天哥说。

0: 思辰，你弟弟不知道从哪儿带来了个来路不明的女孩回来。
1: 昊天吗？
0: 对啊，还能有谁？还把她带回她的卧室。
1: 你想多了，没什么吧？就算是有，那她为什么带回来这里？可以带去她的房子里。
0: 喂，你，我关心你弟弟，担心他被坏女人骗了。你作为亲哥哥，都不担心你的弟弟吗？
1: 我工作累了一天回到家，你不关心我也就罢了，却只担心我的弟弟，还是这种无聊的事。我去洗澡了。
0: 就是因为你这么无趣，我才不在意。
2: 昊天的朋友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3: 哦，应该还可以的，没见他说什么。
2: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3: 人很不错，很亲和，很容易交谈，看起来很单纯、善良又可爱，真的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女孩。但是还不是昊天先生的女朋友。
2: 你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他吗？
3: 刚好这是我擅长的，姚恩夫人。
2: 他人好不好还需要先观察，就麻烦你多帮忙看看了。
3: 这我可最擅长了。
2: 擅长？你要不要先来帮忙啊？艾宁一个人在忙，你都不帮忙的吗？
3: 我帮，只是我不擅长这个。先系围裙。
4: 一定是出事了呀，肯定有事情发生了。
5: 对呀，妈，因为安东他们也在找他呀。
4: 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样？
2: 黑灯瞎火的，爸爸一个人都没有。
5: 怎么会一整天都没消息？
4: 走，我们去报警吧。哎呦，
5: 妈，你可不可以别提到警察，这不合时宜。
4: 你妈妈才不合时宜。
2: 她妈妈就是你呀，奶奶。哎呦，
5: 妈呀，
4: 不合时宜你爸呀。哎呦，

0: 提交，电话号码也没有，聊天软件账号也找不回来。可以通过社交软件拨打电话呀。
1: 詹科，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我对着干，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2: 哎呀妈，你不懂，这小货物给警察怎么能说得清楚啊？
1: 哎呀，无论如何你都要去。提交好了没有？
3: 好了好了好了，啊，穿上吧，穿上，走
1: 走，詹科走吧。哦，你必须跟我一起去。走，你走不走啊？走啊！
2: 哎妈，你老是逼我！
1: 走不走啊？
3: 乔尼，哎，
2: 乔尼，乔尼打电话来了，听他说什么？
1: 听他说什么？
3: 喂，啊，你在哪儿啊，乔尼？
2: 在哪里？
3: 出事儿了！
2: 哎，出什么事了？你打开扬声器，我想知道。
1: 啊，对对对，
2: 快点！出什么事儿，乔尼？
3: 乔尼，你可不要跟我说你跟昊天哥哥在一起，哦，然后被婆婆发现，哦，最后去曼谷见家长了，是不是？啊？嗯，
0: 不是。
3: 那是什么事啊？
0: 婆婆不在了。
2: 啊？
1: 她说什么？她说什么？
3: 奶奶，
1: 她在说什么？
2: 妈，你先过来。
1: 她说什么？你问她说了什么？
0: 奶奶，你先坐下。
1: 出什么事了呀？
2: 乔尼，你再说一遍。
0: 婆婆去世了，就在昨天。
1: 帕莱，是帕莱吗？那他的遗体呢？他的遗体呢？
0: 已经火化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乔尼，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0: 因为安东逼着要买地，
4: 我担心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0: 再说，如果被人知道举办葬礼，他们肯定会来捣乱。嗯，
2: 那婆婆去世的原因呢？
0: 我认为应该是我不在家，她和安东起冲突导致的，但是没人看到，我没有什么证据。
2: 那你去曼谷做什么？
0: 婆婆和昊天哥签合同的时候，她托付昊天哥照顾我。
5: 乔尼，那你还会回来吗？
0: 当然要回，但可能要等一切都处理完之后再说。我打过来，是怕你们担心。
2: 乔尼，你记住啊，至少还有我们在。
0: 好，陈科叔，比较，待会儿我发我新的号码给你。
5: 嗯，好好照顾自己啊。
1: 生死果然不由命啊！我都没有给帕莱上一炷香，跟他告别啊。
2: 妈，明天我们给帕莱婆婆做功德去。
5: 奶奶没事的。
6: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直播间，我将在这里给大家展示我的生活。你们看啊，就是这种住在大豪宅，过着荣华富贵豪门千金一

0: 的生活。我的命真的是太好了，能让我有福气住在这样的大豪宅里。但是我的福气还是太少了，我想成为豪门夫人，可惜我现在只是个豪门佣人。但是我相信呢，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1: 没事，我只是无聊。
0: 哎呀，好了，很快就会习惯的。你看，你把手机当朋友，不管是个子高的、腿长的，还是想要有肌肉的，帅哥任你挑选。
1: 可以选啊。
0: 嗯，这不就是吗？你点开电视剧，然后幻想我爱你，绝对不会无聊的。
1: 宋姐姐，诺娜小姐人好吗？
0: 想听我点评吗？嗯，过来。作家，今天呢，就让我来点评一下诺娜小姐。诺娜小姐，她呢，就是你所看到的那样。嗯，就那样。
1: 点评完了吗？
0: 哎呀，坐下坐下，就是不要说是我说的，他有点喜怒无常了。
1: 时好时坏吗？
0: 谁说的？有时坏，有时非常坏。不用担心的，我都能活下来。他发神经的时候呢，你就敷衍他，左耳进右耳出，傻笑的听他说的去做，不要放在心上。嗯，我的幸福在这儿。哥哥，我爱你。吃药啦。我觉得昊天对华新度假村的项目很上心。
2: 能上心几天？还有那个带回家的女人肯定会纠缠他一辈子的，如果还弄出个孩子那该怎么办？昊天一点都不考虑后果。
3: 昊天应该也是考虑到的，所以才让他来住大宅呀。明明他可以带他去自己的房子住的。那个女孩家的土地漂不漂亮啊？
2: 看照片是很漂亮，但这种事情要亲眼所见才知道到底好不好。
4: 我昨天晚上起草的，哥，你帮我看看。
5: 要长期租吗？我觉得不错，很好。
4: 嗯，好。
5: 但我觉得你的项目很大，需要很多的资金，我觉得你需要找人来投资才行。
4: 我只是请求爸爸来投资都没有成功，我还能找谁来投资？
5: 我觉得你先做一个详细的方案，介绍度假村的风格、卖点是什么？啊，还有几年能够盈利之类的。至于找人投资的事，我会帮你的。
4: 好的，哥。
5: 我要去公司了，早上有个会。
4: 好的，哥。谢谢哥。
0: 好，小心烫哦，慢点端。
6: 好的。
2: 乔尼。
6: 是。
2: 一起去华新吧，我要去看看你的地。
6: 现在吗？
2: 对。
6: 那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吧。
2: 不用了，我出钱， 你出地，在决定租之前，当然要先实地考察。
6: 但是，
2: 怎么了？难道这地皮有问题，所以不愿意带我去吗？
6: 不是，地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先去告诉昊天哥可以吗？
2: 不必。

0: 喂，你爸去哪儿了？
1: 哦，他出去了，奶奶。
0: 哎，你爸爸怎么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呀？
2: 安东，你出来给我说清楚，我叫你出来。今天我可没忘记打电话喊人。
3: 宋杰，
4: 哇，昊天先生，还需要什么吗？
3: 乔妮呢？
4: 哦，跟艾薛先生出去了。
3: 他们去哪里了？
4: 不知道哎。
3: 知道了。

0: 喂，浩廷哥。
1: 你在哪里？出去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对不起啊，浩廷哥，因为我是跟……
2: 乔尼跟我在一起。
1: 爸，你带乔尼去哪里了？
2: 我让乔尼带我去看地皮。
1: 为什么不跟我说？我可以带你去。
2: 我可以跟乔尼来。你还是继续做完你的详细方案吧。他再打来的话不用接了。

0: 笑什么？
1: 小孩子就是这样，做事不考虑别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就像你呀、啊，他都愿意抛下家人跟你，就算跟别人走了，也不奇怪吧？
0: 这是我跟乔妮之间的事。

0: 要生气。我没有让你多想，因为今天他是跟你爸一起出去的。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有一天那女孩熟悉了曼谷，能够自己随意出去逛，估计会和男人一起出去吧。
1: 诺娜，
0: 啊，
1: 我明白你是好意，但不要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把你的好意收回去吧，还是好好用在你丈夫身上。

0: 是龙路那边的地有人联系了，是谁啊？这位查润集团的特尼先生，回复他，我愿意出手，可以准备买卖相关合同了，这个星期之内我会签字。
1: 请进。什么事？
0: 特尼先生想买的地皮，对方同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了。
1: 对方愿意按照我们的报价出售吗？是的，答应得很爽快，而且还说让我们准备好和他们买卖的合同，说这周之内就会过来签字的。是吗？ 我还以为他们会讨价还价呢，这样也好。那尽快联系这块地的主人，然后准备好合同，节省了好几千万呢。
0: 好的，特尼先生。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

0: 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户户通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就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晴，25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4到29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凤阳郎象迷谷多云转晴，25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3到31度。山南小到中雨转阴，12到22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1到3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0: 是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这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上湖租界人家进整合。
1: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2: 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一条，后面一条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3: 真是不会得中国人，还有啥你来中国？

0: 桅杆帆船是太傅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桅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桅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

0: 过来。
1: 好了，吃中饭了。
2: 哎，好了。
1: 一二三，拉起来。哎，
3: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现在了要买鸡的哪种证据，哪有来用杀公鸡做麻袋分享的这个皮呢？劳力体质，从体质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市首餐厅，再开始到水家市首餐厅，再开始有这个啥？四条，
3: 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些人问我发现一年多少这个呀，我整个一个老板娘一不要叫我去啊，不要叫我去，你师傅娘给我打打去，我们俩看你师傅娘给我打打跟娃孙们，现在发达了不得了。
4: 那也蛮很个，一代爸，一代妈，真气。
1: 那时候是26，正在冷的时候，再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个汗毛孔里都是血的，还有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不能不能想的，这些也没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事了。
5: 你上他们上完班，你这个地方你等于我让电脑上好了哇。
1: 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臭，八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的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5: 远一点。
3: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6: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到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死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消停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镇子了。
3: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6: 他就是90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3: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

0: 资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1: 考试也许
2: 就是
1: 做什么吃，
2: 做了，这个
1: 有的
2: 嘞，你去看，你看，你干嘛？

0: 因为渔港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父亲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哥都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的。小的时候我一直是我跟他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发进去算了。哇，这书看的哪样？考试
3: 我也需要的。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还好的话，船应该是不是？对，
4: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你们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5: 来，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这样讲，反正你有含义，不要跟我，不要在家里玩。

0: 至今呢，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再喜欢唱唱那些那都不行，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没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拐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连一两年中，老的都都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在考虑。现在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找我住的，也要跑码头的。嫌我儿子呢比较那个，他现在不是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老蒋家这艘1000吨货轮，两口子就可以完全驾驭。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夫妻俩几乎日夜无休。
2: 啊，下面今朝大头子喊我来去吃夜饭。
3: 嗯，从城里去吃多。
2: 嗯。
3: 这些年的辛苦。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十吨到近1000吨，

0: 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十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一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1: 一船为家，
2: 一船为家，
1: 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1: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不要紧张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紧张。
3: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个站附近，然后我们提前调走。
1: 你刚刚这个倒数据你开得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吧？啊，应该说没问题。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渔民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常的点滴。

去看看小蒋的太公。有人说水上人家没有根，但对于老蒋来说，在这条老渔船上，他就觉得安心。

太公出生于1919年，是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老人家在船上待了一辈子，习惯了以船为家的生活，至今不肯上岸。

0: 进去才用的。
1: 是王家人还是第一？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七十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0: 上五年级，就来年农村好学，少跟人家比跟他。我倒也是赞他要去做生意，其实我儿子不肯，我儿子跟他讲的，做生意生意你们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是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的。我们办催眠，我讲我，你18岁我就放弃给你了，你这个全不放，他们有压力的，那他是怎么谈？ 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1: 三位来过。

0: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1: 机油、
2: 齿轮油、
1: 液压油、传动油5种油。
2: 这里面要看，
1: 就要检查，不但这个量机油，还看那机油的颜色，过来看一下。不是高峰，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有水，有什么？过两天把这个水要清洗掉。
0: 实操考试结果出来了，小蒋终于拿到了内河船舶船员试验证书，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老师傅正式上岗了。
1: 这船的开船，这个倒车倒档啊，这个反光镜、这个隐视屏都要看的。想起他一种地方还要学学的。
3: 注意脚下，
4: 小心脚下，注意安全。
0: 因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公司希望这批年轻船员能承担起大运河文化宣讲的任务。小蒋对运河有着比其他船员更深的情感，但是因为性格内向，他始终开不了口。
5: 看到4个人我都要害怕，说不出来，就感觉人家一直这样对着你，就感觉有点害羞。这样换来就是讲解，我们师傅一直要逼着你说。
6: 这样你爸也是开船的。
7: 嗯，
6: 你呢？
7: 啊，
6: 你呢？
7: 我
6: 是
7: 吗？
6: 你爸也是开船的。
7: 废话，爷爷都开船，
8: 船二代。
7: 船这边4代都是的。
6: 那你看这有个船4代，这不更屌吗？
8: 川渝暗号啊，是。
6: 你家真4代。
8: 我家
6: 4代单船开船啊。
8: 我家还真不是开船，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船的。
7: 绝代了啊！他上一辈子他又不会让他开船
0: 的。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讲解而心生退役。
8: 以前都是张振龙讲解，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的我也不行。
6: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下啊，万事都是开头的。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讲解，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8: 该出掉不干了，干不干？
6: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不干了是你离职了。对呀、
8: 啊，出路啊！
6: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8: 出路吗？随便找啊！
7: 你要靠代码的出路和参考 CSC 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呢？
6: 行了的，日子困难的。
9: 我那
6: 喝的真的给。
9: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啊。
0: 70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龙舟赛吸引了40000多名市民和游客观看。
10: 小的时候的确是中国的传承，对传的话有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想等着我，我们这样划过去，慢慢就学会了。
11: 喂，这里英里，
12: 展秋明，先过来了。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0: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

0: 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1: 等我爸再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或者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不懂。
2: 孙子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1: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了，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2: 那个台灯了啊，小月啊，那个台灯你到私奔了搞热闹，老李个祖先老子东德三国有什么的，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有在发动个在。
3: 在我们做鱼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鱼，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也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4: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啊，哎呦了哈，
2: 来，人生能一年八条船，你这啥子？人耽误了个
4: 的。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好。哦，这小猴子没关系，你到理解，老的是硬关系。
2: 哦，收着。
0: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2: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了。
5: 都生子真更不顾的。
2: 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山呀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东西。
6: 到九月份也是大鱼的。
3: 里面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障。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做鱼嘛，考那个计划。有气象的报告，那个天气预报，不管我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1: 那时候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就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天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嘛，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7: 换时钟，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些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啊，然后我说这些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8: 蒋方面那边突出点重点。
1: 嗯，好。
8: 他们首先国家四 A 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能无门桥多高？然后第一班你讲吧。
9: 两班都你讲吧。
8: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班。
7: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0: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7: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0: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 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贾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9: 哪里啊？哪里啊？这车在哪里啊？
10: 大哥，
9: 有
10: 油。
9: 有油，这车来先走来个。
10: 啊。
9: 那过来可以升价没哈？
10: 那你啥年
11: 不起？
10: 啊？
11: 年大不起。
10: 年大不起噻。是有油，有车。
0: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12: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0: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点、线、面。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跟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打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 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叫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六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院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机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 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五点多钟起来，六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二十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七点半有的八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六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十点半十一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七十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五天，我就带五天的饭盒子，假如有四天是四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是什么，吃完点了 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

0: 学生们都是怀疑，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
1: 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
0: 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记得他说过，他不愿意和其他女人一起分享一个丈夫。
1: 那也由不得他了，圣旨已下，木已成舟。阿占要是生气，就让他来找我吧，大不了我再挨他一剑就是了。
0: 好了，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让朕来想办法。

0: 我略懂一点医术，你刚才晕过去，只是因为太虚弱了，并误打。我妹妹以你的名义把我引到东陵去，赐婚的事我毫不知情。她也是用你的名义把我引出宫来的。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沈家错了，我会进宫找皇上说清楚。不用了，这件事。 沈思珍一个人做不出来，肯定是长公主殿下的意思。再说，圣旨已经下了，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难不成你们能退婚吗？
1: 无论如何，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它已经成了事实，就默认它的合理。可是我累了，不想再去争了。
0: 我是一个残废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阿珍。不，你很好，就算做皇后也配得上。是吗？谢你吉言了。那你现在想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不想回宫，也不想见他们，我只觉得好累，想好好的睡一觉。
1: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听听他的解释。在这件事上，场馆王肯定是不情愿的。
0: 可是事已至此，就算解释几句，你觉得就能让那道圣旨灰飞烟灭吗？他为我已经付出了太多，就算我见到他，也只会徒增伤悲。你舍得吗？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沈大哥，我现在觉得好累。
1: 你让我一个人
0: 待一会儿，好吗？那你答应我，不要到处乱跑。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还能跑哪儿去呢？要是不放心，你叫人看着我就是了。
1: 那倒不必了，你先休息吧，我很快就回来。

0: 快点。好了好了，
1: 这样行吗？
2: 有点偏了。
0: 少爷回来了，少爷，你知道吗？刚才宫里已经下旨了。
3: 你当我是瞎子吗？把小姐叫我书房里来。
4: 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嘉敏做了宠妃，你这个当哥哥的应该高兴才是啊。
3: 父亲，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们沈府今天有喜事儿。来来来，请大家吃汤圆啊，大家团团圆圆。
1: 什么喜事啊？
0: 我们沈国公府的大小姐啊，马上就要嫁给闯广王殿下做储妃了。
2: 哦，是吗？
1: 那恭喜啊，恭喜
2: 恭喜啊。
0: 来来来来，二位吃汤圆，来来来，
2: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啊。
0: 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多吃点啊。
1: 嗯，好。

娶了别的女人。

0: 原来如此啊，佳明啊，你也太胡闹了。爹，这回的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我都是听长公主殿下安排的。
1: 长公主匆匆地派人把我从平州接回，也不让我回府，直接就接到宫里宣旨，这也是你的主意吧？你是怕我见着你哥哥，不愿奉诏？
0: 我错了，父亲，强扭的瓜不甜，长广王殿下明明心有所属，我们却硬塞给他一门亲事，这对佳敏根本没有好处。哎，我何尝不知啊？只是现在木已成舟，你就别再不高兴了，啊？佳敏啊，以后你要学得大气一点，成亲以后，你可以跟长广王提出。
2: 让那位女官住到府里来嘛，这才是我们国公府小姐应该有的气度啊！是，父亲，好了，事已至此，就不要多说了。哎，你和陆贞说什么了？没什么呀。说实话。
1: 我没把他怎么样，长公主原本要把他关起来的，是我怕你生气，才约他到酒楼里说了两句，就说他残废了，配不上阿湛。你那么担心他干嘛？他又不会想不开。

0: 殿下，陆大人说什么都不让我们跟着。殿下，袁陆该死，要不然您就赏我一顿鞭子吧。
1: 阿展，你先别担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2: 他的伤还没好，你们这是往死里逼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下那道旨意？
1: 阿展，
2: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们口口声声说为我好，但到底有没有为我想过？你又不是我，凭什么要为我做决定？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这里，你答应过我，等他一手玩笑就为我们赐婚。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阿展，是朕对不起你，你先不要激动，一些事情等陆贞回宫再说。
3: 他那么骄傲的人，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只会躲得远远的。你觉得他还会乖乖回宫吗？
4: 殿下，这是后宫娘娘们送来的贺礼，您看放到哪里合适？

0: 阿湛，你干什么？
1: 阿湛，阿湛，
2: 你要杀就杀我吧！国旗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霍云，
2: 霍阿衍的事，
1: 不，是我逼霍云干的。
0: 阿湛，你先把剑放下，有什么事，慢慢说，一定可以解决的。
2: 是啊。
0: 解决？你们已经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们告诉我，这件事怎么解决？

军高湛，以飞石之上不幸癫狂，又闻此婚之时候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皇上，贵妃长公主殿下，不知道这个答案你们还满意吗？

0: 来，先把药吃了。还好你才受了伤，受伤没救，割得不算深。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你为什么要寻死？
1: 我什么都没有了。
0: 你还有我，我对你什么心思你应该知道。那天在红香院我说要娶你不是假话，如果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拜堂成亲。我带了半辈子的兵，不会说什么情话，但我们成亲之后，我会带你一起出去，我们找个地方单过，不让公婆给你立规矩。无论你想不想生孩子，我都会敬你，爱你一辈子，而且我绝不拿妾取笑。

0: 沈大哥，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早就说过了，赐婚这件事不能怪沈思珍，所以你也不用想着要补偿我。这不是补偿你，之前我没说是因为我和长广王殿下是兄弟，我不能说。可是现在。 阿珍，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好吧，我知道你现在也没什么心思想这些，刚才那些话你记住就行了。现在，你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儿养病吧。
1: 我要你答应我件事，从今往后不能老想着死。想想你的爹娘，你的家人，你的朋友。
2: 皇上，我是不是把阿展逼得太狠了一点？阿展对陆贞是动了真心了，而且朕向你保证。
1: 陆贞除了出身差一些，其他各个方面都要比沈家敏优秀。都怪我太心急了。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皇上，圣旨的事，是我让贵妃帮忙的，你别怪他。要怎么罚？

0: 我认了。
1: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如何解决赐婚之事吧。
0: 圣旨已下，天下皆知，要是按照阿湛那个理由退婚，他的储君之位可就麻烦了。
1: 要不这样，今天只是颁旨赐婚，离正式成婚还有一段时间，等这件事情先淡下去，朕再召见沈国公，让他给沈家民报个恶疾什么的，婚事自然就散了。
0: 也只好委屈他们家了。

我现在就出去给你打听。

0: 长广王他不见了，
1: 什么？
0: 有人劝他说娶我妹妹当正妃，册你为嫔妃，可他不愿意。他坚持这辈子只娶你一个人。长公主还想逼他，让他给我们沈国公府一个交代。他就削了发，说是要从此出家为僧。
1: 不行，我去找他。
0: 你听我说完，既然他现在这么伤心，就和我妹妹定了亲，我不想让他见你。 可我现在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长广王殿下，你进来吧。

0: 阿珍是个傻瓜，你也是个傻瓜。阿珍，你们荒唐的亲事你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已经跟家业说了，亲我一定不会成。虽然我这样做很对不起沈国公府。
1: 但我以后会做主簿长的，我已经跟黄姐说了，她要是再敢拆散我们，我就别说了，我的手已经废了，我根本配不上你。
0: 我是大齐的储君，我以后还会做大齐的皇帝。我说的话就是天意。我说你是全天下最配得上我的女人，你就是。可是，我娶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手。你看，还记得这个疤吗？你曾经这么劝过。 守着有信心，就能好好的活下去。

你看看你的手，再看看我的手，你不觉得咱们是天残地缺，配得刚刚好吗？

0: 沈大哥，谢谢你。不用谢，我说过，我永远都是你的沈大哥，以后坚强一点，别动不动就想不开。嗯，我会的。
1: 这把匕首，我一直带在身边，送给你，替身收好了。
0: 谢谢你，沈大哥，你妹妹的事，实在是对不起。
1: 这不关你的事，只是你以后遇到她，请看在我的面子上，多忍让她一点。
0: 嗯，一定。
1: 你该走了，记住，以后一定要幸福。

殿下，你是君子，更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认了我当大哥，你可得对他好一点。我知道，谢谢你。走吧。

0: 回宫的路啊。
1: 谁告诉你我们要回宫的？
2: 这。

0: 愣着干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千万别失了体面。走。
1: 参见长广王殿下。
0: 阿珍，我们到那边去，让你看看我们的新家。
1: 长广王殿下，
0: 你看那边，那是我让人特意为你修的。到了夏天呢，我们就可以坐在那里纳凉赏月，你觉得呢？还有那上面，那就是我们的新房了，不过呢还没有完全修好，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纱帘。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

0: 我们后院呢还有一个瓷窑厂，但是要过一阵子才能修好。
1: 哪有人在亲王府里修瓷窑的？
0: 没办法，是让女主人喜欢的。阿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未来的妻子。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你。
1: 但是我的右手已经废了，我受不了瓷了。

我这只右手呢，是你救回来的，所以从今往后，这就是你的右手。

0: 参见皇上。
1: 平身。阿珍，你终于平安回来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件事情是朕对不起你。
0: 长公主爱弟心切，我能够理解。
1: 恐怕这次你要再委屈一些了，毕竟赐婚的事情已经扳指了。
0: 我和阿湛已经达成了共识，无论多长时间我都会等下去的。皇上，今天我来参见你是为了一件公事，官窑的事已经正式成了。
1: 是吗？
0: 在宫外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行州大片的瓷土矿，从那儿烧出来的瓷器不比陈国烧出来的瓷器差，所以我想请皇上下旨正式开办官窑。
1: 如此甚好，朕这就下达旨意让行州知府开采瓷土矿，以后瓷土矿就列入禁物，未经朝廷允许不得私自开采。只是办官窑毕竟是件大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0: 内府局有我带的五名工匠，我再从其他瓷窑征召20名工匠，然后再从内府局招收100名杂役过去。官窑的地方

0: 我已经选好了，估摸着一个月左右就能正式开始试烧了。不错，但是官窑要管好，却没那么容易。此事自然是你来执掌。可是，你身为内宫的女官，也不能经常去宫外。不如这样，我们可以按照太医署的做法，在官窑那边设一个八品的供奉之职，帮你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个人，最好是一个内监。
1: 或者是内府局的工匠，方便出入宫廷。
0: 多谢皇上，我也觉得要管理好官窑，就必须得有一个严密的章程。这件事情，你回去再好好想想，最好写个详细的条陈出来。不过，你不能再累着了，你大病初愈，可别再累坏了。
1: 多谢皇上关心。

0: 参见上仪大人。起来吧。
1: 谢大人。司仪司陆贞现承皇上旨意，专程掌管城外兴建官窑一事，特向上仪大人告知。
0: 既然是皇上圣命，本座理当没有二话。
1: 那下官告退。
0: 等等，
1: 大人，
0: 你的停职从今天开始就取消了吧。新的一批宫女已经进宫了，她们正在用琴院训练，你这个司仪司的主官也应该亲自去选一选，别误了好苗子。
1: 谨遵上令。

1: 我告诉你们，谁要是再敢犯，我必定严加处置。你们记住了吗？是。
2: 陆大人到。参见大人，
1: 快起来吧。 看到没有，一年之前她也不过和你们一样，只是个小小的见习宫女。只要肯上进，到现在已经是七品典侍女官。就连我见了她，也得叫声大人。好厉害！陆贞参见杨姑姑。大家都听着，只要是从用情院出来的人。 不管将来成为极品女官，只要见了杨姑姑，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都记住了吗？是。好了好了，宋姑姑，你带他们进殿练绣工去吧。是。姑姑，你倒是会给我长面子，先是猛夸我一顿。 现在又说我是老人家，可怜几年我才不过三十一岁，
3: 只是顺口而已。
1: 好了，别说这些了，你现在还好吗？我都已经回来了，你放心吧，我相信阿湛，他也相信我。你长大了，不像以前事事都让我拿主意，这样也好。小鸟总得学会自己飞啊，那不是还有一堆小鸟呢吗？
3: 那都是麻雀，叽叽喳喳的，烦都烦死了。姑姑，你先忙吧，我想回到我以前住的地方去看一看，成不成啊？
1: 去吧。

0: 女官大人，
1: 干什么呢？
0: 我错了，我马上就下来。
1: 哎，别急，我不会罚你的。
0: 奴婢罪该万死，求大人饶了奴婢。
1: 起来吧。
0: 谢大人。

0: 我说过了，不会罚你的。嗯，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被人欺负了，还是想家了？
1: 奴婢叫琉璃，才进宫来，他们笑话我，说我说不准乖话。我想家了，他们说宫墙外面就是家，我在爬梯子的。
0: 就算你爬上宫墙，看到的还是宫墙，是走不出去的。
1: 那我怎么办？我不想留在这里。
0: 见习宫女要是不合格，是会被刷下去的。难道你想承认自己没用，被别人看笑话吗？
1: 可是我说不准官话，留在这儿也是被人笑话。
0: 谁说当宫女的就要说得好官话的？就拿宫里的人来说，太后娘娘是鲜卑人，一时情急还会冒出鲜卑话来。贵妃娘娘是梁国人，到现在平舌卷舌都还分不清楚。以后谁要是再敢取笑你，你就拿我的话去堵他，看他们还敢笑话你不？
1: 大人，你真好。
0: 我是司仪司的典师陆贞，以后受了委屈，尽管来找我。
1: 你就是陆大人呐。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做最好的女官。
0: 好啊，那你好好努力。如果你能当上一等宫女，将来考女官升级考试的时候，可以来找我做你的举荐人。

0: 沈思珍，好久不见啊，不知今天来此到底有何贵干呢？
1: 当然是有事儿找你了。那天把你骗出宫的事儿，对不住了。不过你既然平安回来了，也就别再往心里去了。以后我可是要做楚妃的人了，自然不能那么小气。喏，这个给你看看。
0: 这是什么？
1: 你的出身虽然不怎么样，但到底是长广王殿下的心上人，所以以后还是给你一个侧妃的名分吧。你只要对我恭敬一点，我是不会为难你的。这是马上要建好的长广王府图册，你是想住西侧院呢，还是东侧院？
0: 沈大人，你还是请回吧，等哪天成了正式的楚妃再来邀我也不迟啊。
1: 陆贞，你可别不识抬举啊。
0: 沈大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地方不是西厢房，而是长广王殿下的书房。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含香阁，而是新王府的习武场。沈大人，这幅画恐怕画得太久了吧。如果你真想做新王府的女主人，恐怕还得回去多做做功课才行。
1: 本小姐好心过来向他示好，他竟然那样跟我说话。
2: 小姐，这府里面的图是长公主殿下给的，恐怕是有点老了。我听说前些日子长广王殿下又叫了内府局的工匠去修改。陆贞又说的那样活灵活现的，该不会他真的是亲眼见过吧？
1: 这个贱人。
3: 哪个瞎了眼的，乱扔什么呢？谁那么大胆，嘴里不干不净的？
4: 哦，原来是沈思珍。算了算了，一场误会。腊梅，咱们走。
3: 哎，大人，明明是他不对，你干嘛？
4: 嘘，这两天他得意得很，我们还是少打交道为妙。
3: 哼，小人得志便猖狂。站住！你说谁小人得志？
1: 娄青桥，听说你都混到西佛堂去了，怎么还这么耀武扬威的？
4: 沈思珍，我不想和你计较，才给你让了路。你别忘了，你现在还是我的下属，你见到我不行礼也就算了，还敢这么无礼。
2: 我们小姐可是未来的楚妃。
3: 哎呦喂，

0: 算他当了楚妃，再来摆架子也不迟。让开，老狗不挡道。
1: 小姐，小姐，小姐。哟，
2: 沈思珍，你这副样子是想跟陆贞学学玩泥巴，讨长广王殿下的欢心吗？
0: 你还记得被你害死的素娟吗？素娟是我的好姐妹，却被你那个混账弟弟给害死了。她临上吊的时候给我留了份遗书，说她死得好冤呐。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反正以后等我当上了楚妃，有的是时间慢慢地帮她报仇。以前你是走狗运，有替死鬼帮你受罪，不过以后你就等着瞧吧。娄青桥，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个总账。

0: 瑶的事皇上已经准了，从今天起你们几位就是官窑的管事师傅了。等窑口一建好，你们几位都搬出宫去，记着要好好的教徒弟们手艺，学会的人越多，咱们大齐的瓷业才能越兴盛。
1: 陆姑娘，你不怕你吃饭的手艺不值钱了？
0: 官窑里的工匠们都签了死契，一旦秘密泄露出去，不但脑袋不保，而且还会株连九族，所以他们肯定不敢说。再说白瓷的配料都掌握在你们几个手中，只要你们不泄露出去，这就永远是个秘密。
1: 放心吧，我们的嘴啊比泥糊的还紧呢。
2: 是。
0: 我已经跟皇上请过旨了，只要官窑正常运作，以后你们几位管事师傅除了拿宫里的俸禄之外，每年另加10两金子的红利，而且还特许在宫外居住。
1: 陆姑娘，你真是个好人呐。
3: 是啊，
1: 钱不是问题，这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种定了死契的工奴，居然有一天还可以在宫外建一个家。
0: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急着感动，今天有空我正好教教大家雕花瓷的泥胚是怎么风干的，大家来看一下。请祖师爷陶朱公保佑我们大齐官窑兴盛，好瓷千万。
4: 官窑兴盛，好瓷千万。
5: 为了咱们官窑的开业，大家一起干杯。
4: 干杯。
6: 佳民，不是叫你这几天别出门吗？
7: 看，内侍局楼上士的信，他约我去宫里见面，估计是要把司宝司的事情再交代一下吧。
6: 早去早回。
7: 知道了。
6: 佳民。嗯，
7: 什么事儿啊？
6: 到了宫里，别和不相关的人多说话。少在别人面前摆架子，知道吗？
7: 知道了，我就算再笨也知道这个时候得为表哥殿下着想嘛。啊，对了大哥，我能不能去修文殿见他一面呢？
6: 不能。你们马上是夫妻了，哪有这个时候不避嫌的？
7: 谁都知道不就是走个过场吗？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见就不见呗，反正以后见他的日子多着呢。
6: 佳明，你要记住，不管大哥做什么都是为你好。
7: 好了，我又不是一当了楚妃就不是你妹妹了。哎，芳华，你看轿子好了没有？嗯，
6: 早去早回吧，等你回来我让陈妈给你做最喜欢的莲子羹。
7: 真好，我就知道大哥早就不生我的气了。那我先走了。嗯。啊，对了，待会儿我有好东西给你，我在四宝寺里找了块玄铁，听说那东西炼剑什么的最好了。

0: 这个陆双师爷真是的，你说他约哪儿不好，偏要约在这里。他肯定是胆子小，想找个僻静地方跟我赔罪呗。平常看他在宫里也是横着走的，怎么这次被小姐一下就成这样了？他送您的象牙枕头啊，还真是大手笔啊。那是，他现在在宫里走霉运，还敢不巴结我？我今天就要杀杀他的威风。真不要我陪你啊？他特意说了要单独碰面嘛，你在下面等着我就是了。等我当上了楚妃啊，我一定让他们拿轿子把我抬上去。走来。要不是这次烧的瓷器都是大件的，我真想给你带一件进来看看。我为了怕他们骄傲啊，故意没怎么夸他们，可那些东西真的都挺好的。
1: 看把你高兴的。
0: 我是有些得意忘形了。哎，还记得在亲王府里我们一起琢磨的那个雕花白瓷吗？这两天啊，我想把它烧出来。想一想，雪白的瓷器再配上玲珑剔透的雕花，我绝对有信心能震大家一把。我已经请朱师傅还有杜师傅都给我写了推荐的折子，等皇上一龙颜大悦就把它递上去。
1: 好啊，等你什么时候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六品女官，我就可以
0: 不许你动坏心思。
1: 这怎么能叫坏心思呢？

沈思珍，你可来了！你找的什么破地方啊？是我疏忽了，只想着这里风景美丽，说话僻静，没想到让沈思珍你劳累了。说吧，什么事儿？哎，那对象牙枕头你还喜欢吗？还成。不过你要是觉得我收了礼就会饶了你，那我立刻就把那破烂给你扔回来。 你以为小娟的性命就值那么点钱啊？你真是误会了，素娟的事真的与我无关，全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折腾出来的麻烦事。虽然是我弟弟不对，可他毕竟也是个下人。你是未来的楚妃呀，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必还记着这么点小事儿呢？你想让我饶了你？ 可以，不过你总不能说说就罢了吧？那沈思珍，你就大人有大量，把那件事忘了吧。就这么简单呐？那可是一条人命啊！还有，之前你对我无礼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那你想怎么样啊？想要我不生气，除非…… 除非你在我面前连磕十个响头，再说十声“奴婢错了”。沈佳敏，你别得寸进尺。你不磕也行啊，不过后果你可要自己负。小姐怎么上去了那么久啊？不行，我得上去看看。

0: 沈思珍，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从此以后我们就互不相欠。
1: 想点儿，那么着急干嘛嘛？哎，你怎么不说奴婢错了呢？奴婢错了。
0: 啊，娄清强啊，你也有今天。

0: 沈思珍，你笑够了吧？
1: 当然没够。娄大人，你刚才不会在想，这个小贱人实在是欺人太甚，可要现在不忍下去，以后只怕会更麻烦吧？娄大人，亏你也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了，居然这么天真，你以为我会这么简单的就饶过你吗？
2: 沈佳敏，你别给脸不要脸。
1: 不要脸？娄清强，磕几个头就要你的命了？别忘了，等我当上储妃，你天天都要见到我，都要自称奴婢，到时候才有的你磕呢。
2: 你也别忘了，你现在还不是储妃呢。
1: 我很快就是了，怎么不服气啊？哼，你发火啊？你大叫啊？你大喊呢？反正等我做了储妃，再慢慢的折腾。你弟弟对素笺做的好事，我会加倍的还给你。反正你毕竟只是个下人，一条贱命值不了几个钱的。
2: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1: 你敢殴打储妃？

0: 沈思珍，佳明，
1: 楼上是，怎么这么巧就被他看见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
2: 快来人呐！陆镇杀人了！陆镇杀人了！
1: 他肯定没有看到你，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栽赃。
0: 快，把他送太医院。
1: 沈思珍。
0: 太监被救了。
1: 我没看见，我是被
3: 你在说什么？
1: 你跟着我，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要不然的话我就告诉大家，是你把你们家小姐给推下去的。要是你不听话，我就把你爹娘都杀了。你知道我是谁？我要是出了事，太后娘娘捏死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听到没有？不行，你马上回修文殿，装成一直留在那儿的样子。我先留在这应付。
0: 为什么？
1: 你看你的手，现在这个样子，别人一看，想不多想都难啊。宫里好多人都知道你和我的事，人家更知道你不想娶沈思珍。现在他在我们的面前出事了，不知道会被别人传成什么样子。
0: 不行，我们一起走。
1: 我走不了了，楼上是已经看到我了。
0: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担当这个罪责。
1: 高湛，难道你想背上当朝处决杀妻的罪名？难道你想我们名声狼藉的死在一起？你快走，赶快想办法来救我。
0: 好，那你在这里，我马上找人来救你。

0: 你在楼上时，你血口喷人，说我杀人，你有何证据？你的手上都沾了沈思珍的血，你不是凶手，还能是谁？沈思珍明明是从高处坠下而死，而且他坠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上面有个人，明明就是你！
1: 别狡辩，有人亲眼看到你动手，
0: 方华。
2: 总之，宫里面谁不知道你当不上楚妃，就记恨沈思珍，所以他肯定是你杀的。
3: 两位大人，属下只管护卫，不管其他。此事涉案重大，还是请贵妃娘娘来判明是非吧。
2: 好了，快把他带走。
0: 是。
2: 是。
0: 大人，天气冷，披上一件衣服吧。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方华找。

0: 刚刚路过，就看到沈思珍从凉亭上掉了下来，然后陆贞就从山上跑下来，鬼鬼祟祟地前去查看，没想到沈思珍还有一口气，当场就抓住了陆贞的裙角不放。我看他还想逃跑，所以就大声叫人，
1: 一派胡言。陆贞，你有什么解释？
0: 娘娘，陆贞只是偶然经过，刚巧碰到沈思珍出事，我并没有上过凉亭，更没有推过沈思珍。不信，娘娘可以叫人查验我的鞋子和凉亭上的足迹。事实上，沈思珍掉下来的时候，我看到楼上时正在凉亭上。
1: 胡说八道！
0: 我看你是血口喷人。我是沈思珍的上司，有什么理由要杀他呀？倒是你，前几天沈思珍去清静殿看你的时候，你还赶他出去呢。贵妃娘娘，为了证实我的清白，微臣也赞同派人去凉亭上查看脚印。
2: 阮娘，
0: 是。
2: 陆贞，你坚持说自己是偶然经过，那么有谁可以给你证明呢？
0: 没有人，我是单独过来的。
2: 娄清强，那你呢？
3: 说腊梅，他们肯定不会相信。
0: 贵妃娘娘，我有人证，当时我去御花园，我是约好了司仪司的沈碧。
2: 沈碧，
4: 司仪司沈碧参见贵妃娘娘。
2: 你一个司仪司的女官，为什么要和娄清强在御花园里私会？
4: 微臣是想去向上世大人禀报一些公务。
2: 大胆，居然敢欺瞒本宫！娄清强现在跟太后住在西佛堂，内侍局的事情全部都交给王玄了。你有什么公务要向他禀报？
4: 娘娘恕罪，事情其实是这样的，我爹是刑部的主事，上世大人有几位亲戚最近被关在刑部大牢，所以
5: 这阿碧还算聪明，这么半真半假的说下来，
4: 娘娘，我发誓，
5: 连我都相信。
4: 我没有收他一分钱，不信你可以搜我的屋子。
2: 好了，这些事情和本案无关，就不要多嘴了。
4: 娘娘，他们这是串供。
0: 李娘娘，凉亭上没有发现任何足迹。
6: 贵妃娘娘，刚才陆贞说我上过凉亭，这绝对是诬陷。娘娘，你一定要秉公处置啊。
2: 陆贞，你现在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
0: 娘娘，我也不知道凉亭上为什么找不到足迹，不过沈思珍这些天一直住在宫外，突然进宫不可能孤身一人，请娘娘找到她的侍女，肯定能查到些蛛丝马迹。
6: 贵妃娘娘，他分明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0: 楼上是，你不让娘娘查是心虚了吗？
2: 阮娘，你马上派人去查沈佳敏侍女的下落。
0: 是。
6: 贵妃娘娘，你不能听信陆贞的一面之词，她不招认你就应该用个夹棍让她招认。
2: 住嘴，这里还轮不到你插嘴。
6: 贵妃娘娘，我知道你是在护着长广王的心上人，可是你执掌凤印不能不公，要不然的话，我就让太后娘娘过来做主。
2: 你，
7: 皇上驾到！
8: 皇上万岁万万岁！
4: 参见皇上。
7: 嗯，平身。
8: 谢皇上。

0: 母后现在西佛堂休养，是什么大事要惊动她老人家？
1: 皇上，有人觉得臣妾审案不公，要不此案您来亲自预审吧。

0: 微臣虽然官职微小，可也算是一名朝廷命官。按我大齐律例，涉及官员命案，需交大理寺处理。微臣恳请皇上将微臣发配到大理寺天牢，请大理寺卿按我朝律例正式审理此案。你确定要这样做？微臣自信清白，愿往大理寺一行。
1: 好，朕如你所愿，将陆贞发往大理寺天牢，由大理寺卿柳世尧亲自审理此案。
2: 恭送皇上。
3: 楼上时，你一定会后悔的。

沈家人真的好险，好在我刚才多了一个心眼儿，把那些脚印都擦干净了。找到方华没有？没有，他跑得太快，我们没有追上。去沈国公府门口堵啊！我们已经去了，他没有回沈国公府，府里面好像也不知道沈家敏的事儿。他肯定是吓住了，才不肯回去报信儿。你继续帮我去追，千万别让他回来。 找到了也不要把他带回来，马上杀了灭口。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阿珍，皇上，阿珍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满宫的人都看着，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而且，娄尚氏那边有人证，可陆贞这边什么人都没有。
1: 阿珍怎么可能是什么杀人凶手呢？我们今天不过是刚巧路过而已。如果大理寺要审御状的话，大不了我去作证。
0: 不行。
1: 阿珍顾虑的对，这档口如果你站出来的话，那就更坐稳了你们两人联合谋杀沈佳敏的事实。你是储君，如果背上了宠妾杀妻的罪名，朝臣们会怎么议论？
0: 当时我就不应该离开他，大不了我储君的身份不要。
1: 阿珍，你想想阿珍的一片苦心，他不光是为了你这个储君之名，不光是为你，他是不想给你，也不想给朝廷惹麻烦。
0: 好了，你想想。
1: 如果沈国公府和储君闹翻了，满朝的文武百官会怎么想？西凉那边又会怎么想？
0: 可你要知道，
1: 好了，阿湛，阿珍好像自己有什么主意，她硬是要我把她打入大理寺天牢，好像存心要把这件事情闹大。
0: 我得马上去天牢看她。
1: 去可以，但你小心些，千万别被人认出来。
0: 对了，沈国公那边，
1: 你放心，我会亲自告诉他。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相信我，沙家敏的不是陆贞。佳言，我当然相信不是陆贞，凶手一定就是娄清强。现在宫里在找芳华，因为他可能就是目击了整个事情经过的证人。芳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八成是遇害了，现在娄清强在宫里面，肯定也在四处找他。陆成，我们一定要在他之前找到芳华。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2: 见过没有？
3: 这个人见过没有？
1: 没见过。你们几个到前面给我找去。
0: 是。
1: 这画像上的人你见过没有？
4: 没有。
0: 你见过这个人没有？
1: 哦，没见过。
4: 没有没有。
3: 哎，这个人见没见过？看清楚一点啊。
5: 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抓住那个防花。

0: 怎么回事？你被用刑了？销魂云干的？
1: 没有，贵妃娘娘什么都没有做，她今天只是秉公行事而已，这也是天牢例行的杀非报。
0: 不是已经吩咐过了吗？他们怎么还这么大胆？不行，等着，我让他们放你出来。
1: 别去，

0: 但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来过。这件事你越置身事外越好。放心吧，我没事的。对了，沈思珍身边那个贴身侍女找到了没有？
1: 家宴正在查，就是那个方华，她估计是害怕了，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0: 她要是能出来帮我作证就好了，要不然就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1: 你还有什么法子？
0: 我之所以要皇上把我送到这里来，就是因为这里是天牢，楼太后和楼上师的手还伸不了那么长，而且只有在大理寺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攻审，别人才会相信我是清白的，不会怀疑你是在故意包庇我。你帮我跑一趟清静殿，床头的柜子里面第二层有个小盒子，你帮我拿过来。
2: 哎，见过这个人没有？
3: 没见过。
4: 看清楚了啊。
3: 确实没见过。
4: 这个人有没有见过？
2: 没见过。
4: 看仔细了啊，真的没见过。
3: 真没见过，真没有见过。
5: 没见过。
6: 哎呀，大爷啊，大爷啊，进来呀，来，进啊。
2: 见过这个人没有？
7: 没见过。
2: 你看清楚了吗？
6: 来，里边请。姑娘，把这位客人带到上房去，好好伺候着啊！
8: 走，你别请。
7: 你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7: 我是上次来安排事儿的人，还记得吗？
9: 没我呀。
6: 哦，记得。哎，来，里边请啊。
0: 楼上师，你会后悔的。楼上师，你会后悔的。楼上师，你会后悔的。
7: 还是没有找到，不过大人你放心，追杀令已经发出去了，300两金子悬红。
0: 不对，他故意要求去大理寺天牢，肯定是别有所图。莫非他手里有我什么把柄？腊梅，你帮我买通大理寺，明天我们要悄悄地去一趟天牢。

0: 你下去吧。是。
1: 你果然来了。你那天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你还有件东西在我这儿。大人，你不会忘了吧？这是太医给我开的润肠散，一般人吃下去半个时辰就会腹泻如注，你怎么还留着这个？
2: 我当然要留着了，这可是你谋害王上仪的重要证据啊！你说，我要是在大理寺的正堂上，当着大理寺卿和百官们把这颗药丸交出来，你会不会？
1: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就凭一颗药丸，就能证明什么？
2: 他当然不能证明我谋杀沈思珍。可你给我这颗药丸的时候，我恰好请太医院的人查过。
1: 这药丸含有奇毒，历来都是由苗疆土司亲自上进的，数量不多。每一颗药丸的去处都有记载。陆贞，把这东西交给我，我可以保你不死。哼，交给你没问题，可是我只有半颗，另外半颗在我宫外的一个老朋友手里。反正明日三堂会审，一旦我被认为是凶手，
3: 他就会把那半颗药丸拿出来。娄大人，到时候如果我被冤枉处死，黄泉路上可一定不会寂寞了。哼！大人，息怒啊！他竟然敢威胁我！既然这样，你就说他没杀人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沈国公府也不会恨上他的。
4: 你懂个屁呀！ 要是他脱了身，你觉得长广王能饶过我吗？哼，那个芳华，为什么到？

0: 现在还找不到，奴婢已经发动所有人去找了，也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长公主府那儿、沈国公府那儿，全都没找到。
1: 你继续查。
0: 什么酒楼、妓院、讨饭的，统统给我去查。
1: 妓院，奴婢知道了。
0: 对了，我知道有个地方，他可能会去。上士大人，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设计陷害刘真的那个红香楼？

0: 找到。
1: 找到了，可是人又逃了。
0: 那你继续找，待会儿我上了当，你就给我做一个手势。
1: 是。

0: 我问一下，恭请圣上问案。这次为了公平起见，朕只做听审。柳青，还是你来审吧。是。
1: 陆贞，要是我一会儿帮你的话，你能不能保证让长广王殿下永远不追究此事？可以。
2: 主人，你从实招来，为何要杀害沈佳民？回大人，
1: 陆贞只是偶然经过，从未杀害过任何人。那可有人证物证？没有。楼上事，你那天是否亲眼看见陆贞将沈佳民推下凉亭？
2: 我没有亲眼看见。站住！别跑！站住！快，让他跑了！管家，
3: 我是凤凰，他们要杀我！
2: 肃静，你没有说错话吧？
4: 据案卷记载，预审时你可是口口声声地说陆贞才是杀人凶手。当时我突然看到沈思贞惨死，我被吓坏了，所以才下意识地认为陆贞就是凶手。可后来我才发现，我真的没有亲眼看到他推人下去。大理寺是我朝重地，我当然不敢胡言乱语。
5: 楼上事，
3: 你到底收了陆贞多少钱财，竟敢当庭翻供？
2: 沈国公，
3: 听到了没有？我姐姐没有杀人，她没有杀人。
2: 肃静，肃静！
3: 既无人证，此案押后再审，将陆贞先押回天牢，稍后发落。
2: 遵旨，退堂。

0: 他没事，放心吧。到我家来一趟，找到凤凰。
1: 老爷，我也不是故意要逃的，我实在是给吓怕了。楼上是说太后要杀我，还要杀我爹娘。你说清楚，那天推小姐下去的到底是谁？是楼上是。
0: 我亲眼看见的，他把小姐推下去。
1: 为什么？他为什么杀阿敏？
0: 前几天，楼上士和小姐发生冲突，小姐一时着急，就把楼上士弟弟害死素娟的事说了出来。楼上士写信，求小姐去凉亭上见面。结果，没想到。
2: 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0: 那封信。被小姐给丢在路上了。
2: 追杀芳华的凶手呢？
1: 捉到了两个活口，都是外面请来的杀手，近视不妙，服毒自尽了。带他下去，小心看管。
3: 是，走吧。
4: 娄清强这个贱人竟然丧心病狂杀我爱女，我不杀他为阿敏报仇，我誓不为人。
2: 沈国公，咱们现在手上没有物证，光凭芳华一个人的口供，相信大理寺是绝对不会判定娄清强有罪的。
4: 为什么？
1: 爹，你冷静点。芳华毕竟是阿敏的事，如果别人因为他们的关系不相信证词，我们一样动不了他。
4: 那怎么办？嗯？难道我的阿敏就白死了吗？整个沈国公府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五品女官。
1: 他的后台是太后，虽说太后现在西方堂闭关不出，娄家的势力也大不如前，但娄清强毕竟是太后最贴心的女官，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她肯定会护着娄清强的。
4: 长广王殿下，长广王殿下，不管怎么说，阿敏也是你未过门的妻子，你身为一国储君，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冤死吗？
2: 放心，沈国公，我跟佳敏虽没有夫妻之实，但是跟您却有翁婿之意，跟家燕更是有兄弟之情。只要我高湛在世一日，我就可以跟您保证，我一定会为佳敏报这个仇。
4: 老臣谢过长广王殿下，沈家一门愿为长广王殿下肝脑涂地。
2: 快快请起。

0: 阿珍，
1: 我怎么就被放出来了？
0: 放心，你现在已经没事了。

0: 说服了沈国公，于是呢他就跟皇上说，沈佳敏从小患有惊风症，当时因为病情发作，一不小心在失足摔了下去，皇上一看到奏折马上就把你放出来了。
1: 这次我为了脱罪答应了楼上事，说你和我从此不会再追究此事了。
0: 你那也是事出从权，但是我相信就算我明里不动手，家燕他也一定会动手的。他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我想楼氏那边一定以为我是为了你才故意向沈国公府隐瞒了真相，等过一段时间他们放松警惕了，自然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
1: 沈思珍，

0: 希望你不要介意以楚妃名义下葬，这是我父亲最后的希望。
1: 我不会介意的，其实我应该感到庆幸，沈思珍到最后都不知道那件事。沈大哥，对不起。
0: 不是你的错。阿敏走的那天下午还跟我说要给我带礼，他那天笑得很开心，我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
1: 沈大哥，你别太伤心了。
0: 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我要送佳敏回平州，你自己多保重。

0: 陆姑娘，您看。陆姑娘，这批玩意儿可都是兄弟们拼了老命烧出来的精品。你看这釉色，都是一顶一的绝。
1: 确实不错。李大胆，辛苦你们了。
0: 不辛苦。
2: 来来来，众爱卿，你们快过来看看。
3: 哇，天下竟有这么好的白瓷，还是雕花的。哎
4: 呀，这又是陈国来的好货吧？
2: 错，你们再猜。
5: 朕
2: 还是告诉你们吧，这是我们大齐官窑自己烧出来的。
4: 好，我们大齐也能做出如此好瓷？
2: 没错，内侍局点是陆贞管辖的官窑，月产瓷器几千件。朕算过，按照这样下去，不出两年，我们大齐的瓷器就能自给自足。
3: 哎，殿下可能为我们朝廷省下几万两金子啊。
2: 不光如此，省下这批瓷器的开销，不但可以为民减负，而且可以多些银两添置兵马，好和魏国对抗。
3: 是啊，没错。
4: 皇上，这个女官有如此之才，理应加赏啊。
2: 那是自然，杜思仪和朱少坚已经上了折子，请朕以才选官之道加封他的官位。
6: 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
7: 哦，老臣也愿做举荐之人。
8: 兹有典事陆贞，开设官窑，立有大功，特升为六品司医，执掌司医司，钦此。
1: 谢皇上。
9: 恭喜陆大人高升。
1: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10: 陆大人不远送，
11: 真是后生可畏啊。想当年我从八品升到六品，花了整整七年的光景，你现在竟然只用一年就有如此的成就。

0: 那也是皇上的恩典。
1: 你现在还忙着瓷窑的事情吧？那寺里管得过来吗？
0: 我也正愁这件事呢。玲珑看起来倒是个能成事的人，我准备推荐他参加今年的女官考试。
1: 他我看不妥，别忘了他做宫女的期限已到，马上就要出宫了，如果这次考不上，那就等不到明年的第二次考试了。
0: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我帮你出个主意吧，你既然喜欢他，就先让他帮你管着事儿，等过一阵子年底找个好机会求皇上随便评个什么由头把他升了便是。
0: 多谢大人提醒，
1: 现在我们是平级，你就不要这么客气了，以后啊就叫我姐姐好了。
2: 嗯，姐姐，姐姐，你又升官了，恭喜恭喜，给我个红包吧。
0: 想要红包啊？好啊，如果你能通过女官考试，我就给你包一个大的。
2: 听到没有，每位女官每年只能推荐一位宫女，这可是天大的机缘，你还不好好努力。我不要，我才没有当官的本事呢，我看呐，我还是安安心心的待在清静殿，有事没事吃点好吃的，欺负原路当个土霸王就好了。
0: 你呀、啊哦、这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2: 我就是不想当官嘛。嗯，红包红包红包红包
0: 就知道红包。你呀、啊、
2: 我可以买一口酥嘛。
0: 大人，阿碧这次那么帮你，恐怕以后是不能再待在司仪司了。嗯，
3: 陆贞这个贱人果然是有手段。阿碧啊，我是可以把你调到别的司，不过我现在的处境你也知道，我只怕是做不了主，给你安排更好的地方。
0: 阿碧哪儿都不想去，只想跟着大人。
3: 可是你想好了，跟着我没那么简单呢。别的不说，这次芳华没事儿，我也算彻彻底底的得罪了沈国公府那边。
0: 阿碧不是短视之人，大人如今蛰伏，只是鱼游浅水，假以时日，必将重掌天下。
3: 好，那你以后索性还是顶着这个掌商的名头转过来当我的侍从女官吧。
0: 谢大人。

0: 新官上任，用不着这么隆重。大人，省长上的事，内侍局的调令我已经看过了。他走了也好，这段时间我不能经常在宫里。玲珑，司仪司的事就拜托给你了。
1: 奴婢只是一个宫女，
0: 那又怎么样？你原来在四宝司不也干得挺好的吗？好好干，争取做出点响动来。
1: 大人，为什么你宁愿推荐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丹娘，也不愿推荐我去参加女官紧急考试呢？

0: 哪来的女子竟敢敲打明月谷？
1: 我是内侍局六品司仪陆贞，今日击鼓主要是想请大理寺按律重审我爹的冤案。
0: 禀大人，陆肇事带到，
2: 下去吧。
0: 是。

0: 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是人还是鬼？大王，冤枉啊！大娘，你都还不知道我要告什么，怎么就喊起冤来了？
1: 你这个贱人，
0: 害死了你亲爹，在外面杀了人，闯了那么多的祸，我们陆家摊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1: 闭嘴！陆思一是宫中女官，岂能容你一介？

0: 张父任意辱骂，掌嘴。
1: 是。
2: 女官，你什么时候成了女官了？
0: 陆思一，你状告陆肇氏毒杀亲夫，此事刑部当年已经结案，今日申请重审，可有什么证据？
2: 大人，我这儿有人证，也有物证。当年陆肇氏正是用这乌头汁替换了茶水，谋害了下官之父。大人，这是诬告，这个案子早就了结了，凶手是我们家的丫鬟小环。大人，那还有一份临安街胡记药房掌柜的证词，可以证明陆肇氏之弟赵全曾经就在那儿买过乌头。堂下还有一名证人，可以证明陆肇氏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0: 传证人上堂。
3: 弥父见过青天大老爷，求大人为我家小环伸冤呐。
0: 有何冤屈？
3: 青天大老爷，当年就是这个陆肇氏，他逼我家小环给陆老爷下毒，还逼小环替他顶罪。可怜我女儿拿到毒药以后，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了了，他拼死把真相写到了自己贴身的衣服里，要不是给他装殓，我们还不知道他死得这么冤枉。
2: 你血口喷人！大人，这个婆娘分明是想榨取我们家的钱财。小花死了以后，我已经赏了她很多装殓的钱。赏了多少？20两金子。哼，1两黄金可以买10个丫头。如果你没做亏心事，为什么要给小花那么多金子？这个女人为了谋夺家财，还曾经诬陷于我。陆贞深陷其冤，历经波难才入宫为官，今日终于得知真相，还请大人秉公办案。
0: 陆肇氏，你还有何话要说？
2: 大人，
0: 既然如此，本官当堂宣判，陆肇氏谋害亲夫，罪无可赦，按大齐律应即刻打入大牢，秋后问斩。来人呐，把犯人带下去。
4: 是
5: 是。
2: 大人，不要杀我，冤枉！你是个贱人，就算杀了我，你也是个野种，野种！
0: 陆思一，你年纪轻轻就能入宫为官，为父伸冤，本官实在佩服。今日真相大白，你应得的家产会发还给你，令尊的在天之灵想必也可以安息了。
2: 谢大人恩典。
6: 啊，出来了，陆大人出来了。

0: 姐姐，你怎么还不进去啊？你家可真大，比巡抚大人家还要大，还要气派。还好你不是卢湘大人的女儿，她才五品官，肯定没你家有钱。
1: 那当然了，我们陆家三代皇商，普通的做官人家还真比不上我们家父祖。
0: 那你家有没有开点心铺啊？
1: 有是有一间。哎，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本来还学近乡情怯的意思，被你这么一说，全都没了。
2: 哎呀，大小姐，
1: 小姐，
2: 你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奶娘，
2: 可回来了。
1: 爹，女儿今日夙愿已经达成，终于为您报了仇了。愿您在九泉之下从此安息。

把你娘。姐姐，我不怪你，是我娘自己做了恶。没事了，没事了。李成他对你还好吗？自从你上次派人来过之后，就好多了。姐姐，你怪不怪我？我明明知道你是冤枉的，还抢了你的夫婿，占了你的家财，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是我的妹妹啊。要不是那天你把我放走，我可能早就死了。姐姐，你当了女官，还会认我这个妹妹吗？阿朱，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现在全天下只有我们两个是至亲骨肉了，

0: 怎么只有赵氏一个人的关机呢？其他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1: 老爷去了之后，他那份呢就被官府收回去了。二小姐嫁出去之后呢，那边自有新的官籍。可大小姐你的，
0: 他不会是因为记恨我，顺手给扔了吧？那也难不倒我，我去找族长，再重新出一份证明文书，到李正那里再重新办一下。奶娘，快去把族长请过来。
1: 哎，是。
2: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大人请起。哎呀，大人现在是青出于蓝呐。大人现在已经是六品司医了，是我陆家祖上有德，祖上有福啊。
0: 多谢族长老爷夸奖，陆贞这一次专程前来，主要是想请您帮我出一份证明文书，我好到李正那里把丢了的官籍重新办一下。
2: 我马上写。嗯。你去把族谱拿来。
3: 是。
2: 我记得陆甲这一支是在邺城的云字坊。大人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0: 怎么可能呢？我爹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我明明就是他的女儿啊！难道是赵夫人改了族谱？不对，族谱放在宗祠里，他根本不可能。奶娘，为什么我大娘一口咬定我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难道她说的什么接生婆都是真的？
1: 小姐，不是我有些瞒你，你娘嫁过来的时候的确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了，当时老夫人还在，老爷执意要娶二夫人，所以老夫人拗不过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0: 可我爹他明明那么疼我，
1: 老爷把二夫人当神一样供着，怎么会不疼你呢？他为了你们母女俩跟老老爷闹翻了，可是老夫人拿出当家的威风，一定不让当时的族长把你们母女俩的名字写上族谱，后来又做主娶进了赵夫人。
0: 难道说我可能真的没有关系？
1: 不是的，小姐，老爷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再加上这陆府上下都知道你是大小姐，我说小姐你就别
0: 野种。我可能真的是野种。
4: 是这样。好。

0: 我是阿珍，阿珍，我居然不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1: 我都知道，这没有关系。你是谁家的女儿，我根本不在乎。
0: 不是这样的，之前杨姑姑跟我说过，皇子郡王成亲的那。

0: 在仪式上，除了要用官籍来验证梁家子的身份，还要向天下公布祖籍三代。这，我向大理寺请求重审的状子上，已经写明了我是假托陆香之女的身份入宫的。虽然皇上赦免了这个罪过，可是我连这个官籍都没有的私生女，无论如何也成不了正妃啊！
1: 你别怕，改明儿啊，我就叫你们陆家的族长再补一份去。
0: 我就不相信他能说一个不字。你是储君啊，这种事情就算做得再好，也不能天衣无缝。难道你要让别人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的正妃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更何况，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嫁给你？
1: 有我在这里，你什么都不用怕，不用担心，啊！哎，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在户部认识了一名陆尚书，他为人端方，家世呀也还算过得去。改明儿啊，我就跟他打声招呼，然后呢，你就到他府上，认他做父亲，你就说是他在老家养的嫡女，这样啊就不会有人怀疑了。
0: 阿振，这件事能不能缓缓再办？
1: 为什么？
0: 任尚书大人做父亲固然好，但是我只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
1: 我知道，可现在除了你娘留下的那只酒兰钗，咱们就只有这一个线索，想查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0: 之前杨姑姑和杜师傅都跟我说过，那个酒兰钗一看就是宫里的老东西，一般人肯定是带不起的，说不定我再找找就能查到我娘的下落了。
1: 不看没这么简单，我在宫里住了2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谁带过酒兰钗。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4: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3: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3: 他是太子，是为了

0: 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1: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
0: 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2: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2: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2: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3: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2: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3: 我们也是为你好。
2: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2: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5: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3: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阿湛，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往左踩，别踩在中心上，中心上，中心上，感觉体能还很充沛。但是脚步略显混乱，抱得不是特别稳啊，坚持不住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娇。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5: 勇敢琪琪不怕晒晒。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呀！哎，我们冲冲家族有新成员加入了，
2: 欢迎，
0: 让我们欢迎关贝贝。
3: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音乐广播的音乐陈飞扬节目主持人贝贝。
0: 对，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哇，
0: 熟悉的声音啊！
4: 好开心啊，从广播走到这个赛道上，哇，今天真的是太荣幸了，你知道吗？嗯、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呀，
0: 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啊！好，那希望今天呢，锦江和贝贝的这个全新搭档啊，能够给我们的冲客们带来好运了。
4: 好的，好的，我也是非常期待哈、啊，希望今天能够助力各位冲客能够勇闯我们的这个关卡哈、
3: 啊。好，加油！
0: 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今天依然是我跟韩露来带领女生队啊，希望大家有好的表现。来，有请第一组的姑娘们登场。
2: 好，欢迎，来，姑娘们上场了。
0: 欢迎你们，
2: 来跑起来啊！

0: 头戴的有点偏啊，一二三号请这边，四五站这边。
1: 好的，来站到我们的冰柜两边，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刘燕。

0: 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他看了有十年了吧。对，每天11:45锁定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果然是的，这个时间说得非常准确哈。要不跟妈妈说两句。
0: 妈妈我爱你。
1: 好的，妈妈一定会给你加油的啊。
2: 感人，
1: 好好表现。来，五号。
3: 大家好，我叫韦思思，来自安徽马鞍山。
1: 哦，说话慢条斯理的姑娘，是自个儿报名的还是朋友给你报的？
3: 朋友报的。
1: 朋友报名的，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1: 主要是第一组上来可能有点紧张啊，好好表现，加油啊。
2: 这个接下来咱们来抽冰茶吧。
1: 行，
2: 第一排冰茶每人抽一瓶。
1: 第一排
2: 冰茶，
1: 第一排，来，姑娘们快来，
2: 别客气。哎，一人拿一瓶啊。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把瓶底亮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这边
2: 瓶底
1: 没有，
2: 没有啊。好，那这一组是没有人抽到幸运冰茶，那大家把冰茶扔到冰桶当中就可以了。
1: 好的啊，来，我们初来乍到啊，这边请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站好啊。
2: 请上转盘。
1: 这第一组姑娘有点懵。
2: 对的，
1: 是吧？
2: 以往也是这样，第一组嘛，没有这个前人的表现，所以他们有点第一回来啊，有点不知所措啊。哎，可以理解。好，那希望他们在转盘上转一会儿之后呢，能够慢慢找到感觉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欢乐的转盘转起来了，
2: 哎，手要扶住了啊。

0: 我们第一关的这个转盘啊，是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赛道，首先要熟悉一下，心态要放平和啊，这样更有利于闯关。
1: 好的，小伙伴们请下车。
0: 往哪儿去？怎么全部对着白老师就来了？
1: 赛道在这儿。来来来，哎，朋友们，这儿啊，这是赛道，这儿可以走，那儿也可以走，中间不能走，你看你们选哪边走。
0: 给白老师弄个小旗子啊，
1: 是的，
0: 特别像导游。
1: 哎，我就导游，我上门服务。哎，好嘞啊，两位选择左边，三位选择右边啊。这回咱们就哎呦呦呦呦，一号这么勇敢吗？可以不用站那么高的啊。哎呀，五号落水了。
0: 不用这么着急呀、啊，我们的赛道没说限时啊。已经有一位落水了啊，一号跑得特别快，悠着点。
2: 好的，来，
0: 二号也出发了。
1: 好，一号已经上岸了。
0: 好，来了啊，四号，四号在这边的小飞碟赛道上，步子倒是很大啊、哦，咱们再慢一点，轻一点啊。好的，哎，咱们步步为营，不错。来了啊，又一位即将成功，二号，恭喜你！
1: 啊、恭喜二号，二号黄雅妮啊，他之前曾经来过啊，去年来过，不过在第一关就落水了。
0: 四号也成功了，现在就看看三号的了。好，我们之前这几位姑娘表现都非常不错啊，三号你可以借鉴一下。
1: 步子还得迈得再大一点啊！前方这个小飞艇，你看看它有点高。
0: 好，来，步子慢一点。我们的一号、二号啊，完全没有顾及到三号，离得远远的啊。好，接下来四个人可以汇合了，来到第二关。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接下来大家选择的都是第二关的，哎，不对，两边都有人选啊。
0: 是的，
1: 可以，不管选择哪边，过关技巧都是一样的啊。哇，
0: 不错啊，四号来了来了，二号还差一步。哎呀，这并驾齐驱的感觉特别棒啊，
1: 手脚并用。哎呀，脚如果说没有赶上好时机的话，那手就得紧紧的抓住了啊。
0: 好的，只剩两位了，二号和四号继续努力。
1: 别着急别着急，这一关也看

0: 剩下的是二号黄雅妮，平时喜欢健身啊，跳拉拉操。
1: 小黄同学这个成绩已经好于去年了啊。
0: 是的啊，去年第一关，今年争取最后一关。
1: 往里进，哎呦，这表现太棒了！小黄也是有备而来，感觉哎呦太棒了！
0: 哎呀，哎呀呀呀，这速度！
1: 哎呦，这真是第一关落水。

0: 这个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朋友，妈妈特别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我都锁定安徽卫视啊。好，为了妈妈冲，哎，可以回来吗？好，四号很可惜落水了啊。
1: 好的，小侯同学，今年的这个成绩是突飞猛进啊，希望你能登上高台。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怎么口令刚发完，人在水里了？
1: 那么着急干嘛呀，姑娘，我的口令还没喊呢，你自己也不知道歇一会儿。行了，那落水了，那咱冲关就到这儿了啊。得听话啊，就总之呢，就这一组啊出来的时候还是有点茫然。
0: 是的，大家都慌慌张张的。
1: 是的啊，希望第二组能从从容容的。
0: 好的，
1: 来，有请第二组的姑娘们登场。
0: 来了啊，我们第二组的姑娘们，
1: 欢迎你们
0: 来，分别两边站啊。
1: 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欢欢，来自安徽滁州，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叶晚秋，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张心凌，来自安徽阜阳，
1: 欢迎你。
0: 好的，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张雨涵，来自安徽合肥。
7: 好，
0: 你呢？
8: 大家好，我叫孟雨欣，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我们这一组的姑娘们啊。
1: 好的，这一组姑娘们要加油了啊，因为第一组那个表现的慌慌张张的，你们不要慌张啊，慢慢来。好，来抽瓶吧，一人一瓶，第一排。哎，冰爆柠檬口味的啊。好，来把瓶底儿亮给大家看。好，六号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通道啊。好，来放回原位即可，冰茶放回原位吧。好，来上转盘，请上，上转盘了。
0: 好的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手扶住了啊，手扶住就不害怕了。好，先转上几圈，如果感觉有点晕，那咱们就闭上一会儿小眼睛。加油，进入到倒计时了。好的，
0: 来了啊，看看自己选择哪边的赛道呢。
1: 对啊，我们这一组有人抽到幸运冰沙瓶，可以走中间，其余的朋友走两边。你看九号十号还手拉手走的，因为他俩是好闺蜜。中关不能手拉手啊。九号十号来到了右侧。
0: 是的，九号和十号两个人是好闺蜜，一起报的名。

0: 稳住稳住，好，九号表现真不错呀，过来了。
1: 好，九号又快又稳又好啊。好的，接下来看看你的好朋友表现如何。
0: 是的，冰茶同脑的这一位也不错，迈大步往上起。好样的，好样的。
1: 好，六号也不甘示弱啊。嗯，不错。
0: 这一组这一组明显状态就起来了。
1: 对，而且八号也接近胜利了。好的，八号稳着点啊。哎呀，这是谁落水了？
0: 落水一位。

0: 水的是七号叶晚秋，
1: 来十号。哎，对了，大家搭一把手，特别你俩还是好闺蜜，对吧？
0: 好，来调整一下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呀，六号呀，落水！哎呀呀呀，这真是也落水了，看样子两位的节奏没有把稳。哎呀，
1: 有一位，我建议大家，特别是女生，咱们选择左侧呀。
0: 好，来八号，来别着急啊。
1: 粉红色的小火箭多好啊！
0: 好，往前走，大步，手呢，快调整。哎，
1: 还能往前。哎呦呵，还有人吗？
0: 还有没有人呢？好吧，
1: 这一组表现第一关的是嘁哩咔嚓，第二关是噼里啪啦啊！哎呀，这个是开了个好头。
0: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女生稍微调整一下？
1: 调整啊！一会儿我给第三组、第四组开个会。
0: 好的，
1: 咱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来，有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哇，
2: 欢迎贝贝，这是我们第一次搭档，
3: 对吧？
2: 嗯，你知道新人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吗？
3: 什么？
2: 新人的运气啊，往往都比较好一些。
3: 就是我能够给大家带来好运，是吗？
2: 是的，你看今天男生不就赚到了吗？
3: 哦，我好开心呢！希望接下来的男生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都能够闯关成功，
2: 好
3: 拿大冰箱。
2: 希望如你所愿啊！
3: 好，
2: 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好，欢迎大家来。欢迎第一组五位选手，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3: 好的，
2: 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费宇轩，今年19岁，来自安徽合肥
2: 啊，本地人啊，感觉今天状态很好啊。
4: 有点紧张。
2: 紧张，你稍微放松一点啊，享受我们的赛道。来，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马宇翔，来自安徽亳州，18岁。
2: 18岁，就刚满我们的报名的年龄就来了。为什么会报名我们的节目？
5: 被同学拉过来的。
2: 被同学拉过来，那你自己有信心吗？
5: 有一点吧，
2: 有一点啊。待会儿我看这一点到底是多少，好吧？来，三号选手。
6: 好，大家好，我叫陆骁，来自于安徽亳州。
2: 亳州的朋友，好的，欢迎你的到来。
3: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啊，四号选手，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蔡强强，来自于安徽亳州。
3: 安徽亳州的是吗？哎，用亳州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2: 哎，这不还是普通话吗？
3: 别紧张，别紧张。刚刚锦江都说了，我第一次来会给大家带来好运的哈。
2: 对，
3: 加油加油。
2: 是的。
3: 好，来认识一下五号。
8: 大家好，我叫曹康，来自安徽合肥。
3: 啊，来自合肥的朋友啊，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8: 有。
3: 好，拿大冰箱好不好？
8: 好。
3: 加油！你看这气势。
2: 是的，今天啊，这个贝贝第一次带队，然后刚刚加入冲冲家族，是带来了第一份好运。
3: 对。
2: 第二份好运呢，要靠他们自己来。
3: 那没错。
2: 好吗？来，第三排的冰茶，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3: 对，第三排啊。
2: 好，来，接下来大家一起面对前方，3、2、1，亮平底。
3: 哎，我这边没有。哦，
2: 在我这边。
3: 啊，
2: 你看，好运到你手里了。现在你刚刚说这个有没有信心？你说一点点。现在有大概有多少信心了？
5: 多一点吧。
2: 多一点，行，期待他的表现啊。
3: 就比较低调。
2: 对，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我们第一组所有的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按照序号的顺序站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转盘转动起来了。
3: 先热热身啊，转一转。
2: 就是先把这个状态给转起来啊。你看他们还是比较享受的，
3: 而且很稳，看到没有？

0: 好的，可以开始比拼了。这个出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朋友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1: 看看他们选择哪一个。

0: 好，哎，哇，这个中间赛道，我们的冰茶这个很快就过去了，二号、三号，好，四号也很棒啊。
1: 好，哎，一号落水了，
0: 一号落水了。好，
2: 来，恭喜各位开启你们的第二关。四位选手来到了第二关，
0: 先来恭喜一下哈，这四位选手。
2: 好的，首先进行第二关的是二号选手马宇翔，很厉害啊，状态很好，18岁，
0: 年轻就是好。
2: 好，下一位三号选手陆潇，来自于安徽亳州的朋友啊，不错不错啊。
0: 好，四号选手
2: 蔡翔翔，篮球啊，这个生活当中特别热爱篮球运动啊，哎，那果然是比较适合篮球。
0: 好，五号，
2: 来，
0: 刚刚五号喊这个拿大冰箱的气势非常的强，我感觉哎，看好你，
2: 不错不错，来，恭喜三位继续向前开启我们的第三关。
0: 这分别年龄都很年轻啊。
2: 是的，这一组的平均年龄本身就比较偏小。
0: 对，
2: 有三位18岁的。
0: 18岁啊。
2: 对，还有一位21和25岁的。这个第三关通行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0: 眼疾手快啊。对，哎，喂，哎呀，跳锅了，用力有点过猛了。哎呀，
2: 第三关啊，我们又丧失了一位队员。
0: 好，三号先来啊，
2: 陆潇。陆潇在生活当中是一名职业的摄影师，哎，那今天啊，这种感受是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为他记录下高光时刻，
0: 我们为他来拍摄一下啊，加油加油，这个平台就是个过渡。哎，好，非常棒，哎，不要着急，对，慢慢来啊。
2: 是的，距离我们的这个时空之门也越来越近了。好的，恭喜，
0: 哎，
2: 恭喜陆潇啊，率先来到时空之门。
0: 这是我比较看好的，18岁五号，来自安徽合肥的。哎，他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啊，平时最喜欢打羽毛球，
2: 还比较擅长乒乓球。哎，这个球类运动啊，我们这个后半程的个人赛道也是有的，
0: 有，
2: 对吧？这个星球，
0: 所以可以发挥它的长处了。
2: 是的。
0: 好，
2: 好，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啊。
0: 对，哎，好，太棒了，这一组我们的陆潇、曹康，哎，顺利通过啊。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直接跑过来了。
1: 直接跑吗？不用吧，就现在这个过关方式蛮好。
0: 不是，他刚刚直接从那个
1: 对，我是第一关嘛。
0: 对，
1: 第一关，大家要理解我们的解说啊，我们支持你第一关直接跑的，第一关必须跑。但是第二关这个弹跳星球能不能跑，要看自己的能力。你这个一边跳还一边转了个身呢、啊，感觉像是一个优雅的舞步一样。哎呀，这个跳的不够。应该是无力回天了，看你还能不能顶一下后面。
0: 这真的是无力回天。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这组男生啊，剩下最后一位。我们也不说那些套话了，就什么你是最后的希望，你是唯一的机会，都不说了，你就是你，你就跑出你自己最好的水平就行了，咱也不背负全组男生的希望了啊，也不压力太大了。好的，他这个小步子跨的啊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能够在重心降这么低的同时啊跨出这么稳的步子，平衡感还是很好的，很灵巧的一个男生啊。再来一步，好，接下来就要看力量了，单纯的灵巧呢在这一关也有用。抱的不是特别稳啊，坚持不住了。
0: 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来，欢迎，
0: 欢迎大家。哎呦，这各位奔跑的速度很快啊。
2: 来。
0: 好，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选手。首先六号，
3: 大家好，我是孙永健，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热爱运动吗？
3: 热爱。
0: 这个生活当中喜欢哪些运动，给大家分享一下。
3: 生活中比较喜欢跑步。
0: 行，待会你跑快一点啊。好，七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张，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你的到来。八号。
5: 大家好，我叫黄浩然，来自安徽合肥。
0: 对，这个通过肤色来判断一下，这个皮肤比较黝黑，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户外运动比较多啊？喜欢哪些？
5: 跑步。
0: 跑步，行，我这边我放心了。
6: 大家好，我叫沈玉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啊，沈玉晨，安徽合肥，是来自哪个学校？
6: 来自中科大。
2: 中科大，什么专业？
6: 地质学专业。
2: 这个专业很厉害呀。那平时除了学习，你看学习肯定很好，运动吗？
6: 运动。
2: 爱运动是吗？今天有信心吗？
6: 有。
2: 有信心吗？
6: 有。
7: 大家好，我叫周建业，来自湖南娄底。
2: 湖南的啊，湖南好地方，娄底的粉特别好吃啊，对不对啊？那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赛场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赛道，从小就看到大啊。
2: 跟我一样是吗？好，
0: 你看这个成绩好就算了、这个运动能力还特别的强，
2: 我就喜欢这样的男生，
0: 全方位的发展。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有请各位直接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第二组了，看一看第二组的男生能否为我们的队伍拿到分数啊。
2: 第二组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有四位是咱们安徽合肥的，还有一位是来自湖南娄底的。哎，不知道这位朋友表现如何，也很期待啊。
0: 来，有请各位，可以开始闯关了。这看来这个转盘大家是比较享受的，感觉每位都舍不得离开啊。也对，因为上一组已经抽取到冰茶了，所以第二组的男生就直接只能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的赛道。
2: 哎，我看大部分都喜欢选择最右边的这个赛道啊。

0: 孙永健啊，他最大的爱好你知道是什么？爬山，爬大蜀山，一周都要爬三四次，所以想要跟他偶遇，大蜀山就能见到。
1: 你说他爬大蜀山，我觉得还不稀奇，但他一周爬个三四次，这个运动量就是蛮大的，
0: 就很爱爬山。
1: 对。
0: 哎，对，后面不要接得太紧啊，来，好，刚刚张张，现在是房浩然。
1: 他是直接啊，很轻巧的跨越了过来。来，九号这个模仿的也不错。
0: 湖南娄底的周建业。哎，加油加油！
1: 好，来帮一把，好的。
0: 很顺利啊！
1: 恭喜恭喜，我们的五位选手来到第二关。
0: 组谁先来？
1: 对，
0: 孙永健。
1: 第二关其实左右两边都可以通行啊，大家
0: 爬山的孙永健。哎，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他来说很轻松啊，像爬山一样。
1: 对。
0: 好，非常顺利。
1: 来看一看七号的表现，张张，今年23岁啊。这张张是有过比赛经验的。好的，下一位

0: 好的，恭喜全员集合来到第三关。那第三关啊，其实各位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了。那比如说你看这个前方啊，平台上不停旋转的障碍物以及上空的水柱，可能真的会干扰到你前行的视线，所以待会儿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但其实面对更多的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产生更多的高光时刻。就比如说很多的选手在闯第三关的时候，你从这个不同的视角去观看他整个闯关的姿态，真的非常震撼。
1: 匍匐前进，我觉得这一关就是应该要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着急啊。
0: 这心态一定要好，就是节奏不能乱啊。
1: 乱了步伐就乱了啊。找准时机，对，这里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啊。
0: 这关有没有一种翻山越岭的感觉？真的有一种吧，穿梭在这个丛林之间的感觉。
1: 对，很挑战啊。
0: 哎，好，小心了，
1: 不错不错。
0: 大家闯得很专注啊，你看每一个关卡的这个细节的地方，我觉得目前的几位选手做的都不错。
2: 七号
0: 你还能回来吗？
1: 能坚持住啊，坚持住。对，哇可以。
0: 这个核心臂力核心力量都很强，太厉害了啊，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好的，恭喜率先恭喜六号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七号，对，慢慢来啊。
0: 来，下一位也可以上赛道了。这有时候比赛啊，就是你的心态一定要特别的松弛一些。你看你这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可能就会为你带来不同的闯关的感觉。
1: 哎，没错。哎，你看咱们房浩然是游泳教练哦。
0: 那今天不要这个把自己专业给展示了，
1: 我觉得他在这个赛道肯定能如鱼得水啊。
0: 好，还有一位选手，我们稍作等待。这个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的各位选手，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啊，稍事休息。好，别着急啊，等待合适的时机，时机一来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果断。就看他们闯这一关，我都想唱歌了。
1: 唱。

0: 今天天气又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的，
1: 再配上你的歌声。
0: 好，你看我的歌声是不是也让你放松了很多，
1: 就没那么紧张了哈，
0: 对吧？
1: 也是一种助力啊。这两位都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平时不仅学习好还爱运动，
0: 现在都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哇，两位
1: 都很顺利啊，
0: 真的。
1: 哦，这一组要全员通过了，
0: 这个团队作战的魅力在此刻具象化了。
1: 嗯，来自我们湖南的周建业，加油了，
0: 太棒了，来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全员集合，开启个人比拼，来有请各位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表现还不错，还是尽快啊，后面一排兄弟晒着呢啊，我是特别为大家着想。而且有时候呢，你可能加快一点自己的闯关节奏啊，反而让自己没那么慌。这个赛道停得越久呢，有时候反而越乱。当然了，也不是逼你一定要快啊，根据自己的节奏来。他的闯关还是比较爽快的。好的，跳得很稳啊。他在球上趴得很低，也很稳。我感觉这个腿部啊，力量还是很够的。这个球跟对面的平台其实可以一起走啊，因为对面的平台其实不会动了，而且平台很大，你用什么样的姿势它都能接住你。好的，提前要打提前量，要提前做好身体的准备。这只能说是碰到了。

0: 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稳住兄弟，这一关不难，相信自己。相比起下一关，这一关不仅不难，还有点容易呢。我相信你一定会过去的。

气呵成的就结束了这一关。努力起跳，够着他。哎，这个就报的不错啊，报的不错，只要能够准确落地的话，还是糟糕。他刚才下来的时候手稍微的是比刚才松了一点点啊，坚持住，坚持住。打提前量啊，提前转活身，看看能不能看一下。好嘞，这一步落地非常的稳，简直就是稳稳当当的落地啊，没有带来一点点的险情。后面三位兄弟还在太阳底下晒着，但是相信他们此时此刻信心也多了几分呐，因为有你在前面打了一个很好的样。这位小兄弟皮肤白皙，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以往呢，我们会觉得这样是文弱书生，但没想到啊，他不仅体能非常的足，技巧非常的好，而且也非常的健

0: 说，瘦归瘦，都是筋骨肉啊，注意脚不要打滑。打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鞋滑，另外一个就是用的力不够啊，你要把自己的脚牢牢地盯住。好，欢迎登顶。后面几位兄弟下雨太狠了，我们长话短叙啊，发表一下自己的获奖感言。
1: 非常的高兴可以抱着大冰箱回家了。
0: 可不是吗，啊，可以抱着大冰箱回去庆功了。当然在高台我们也有个小小的庆功仪式，请你在冰箱里

0: 的，好的，好的。像一只小青蛙一样一路的跳了过来啊，我看这个样子应该没问题吧，他这个就是属于出手啊特别的稳，时机也把握得很好，但是下落的时机不太好，要坚持抱住啊，看看看看还能不能再转过来的时候找到机会，要果断啊，因为不敢松手啊，所以被带到了水里。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留中，请听口令。3, 2, 1 ，Go！
0: 冲起来啊！这个闯关看得有点悬，还有机会，还好是个小伙子，小伙子的上臂呢通常比较有力量啊，刚才要是个小姑娘恐怕就很难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是男生女生分赛道比赛呢，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身体条件呢、啊、我们的赛道还是颇具匠心的设计了不同的挑战内容。好的，稳住，我们今年在杭州联合里的赛道呢，虽然赛道很迷你，但也设计了男女生不同的关卡，这也是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在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可以让比赛最大程度的公平。好嘞好嘞，起点处应该还剩下一位兄弟啊，这位兄弟我不是很担心，是因为人家配了一副能变色的眼镜，现在呢他是唯一一个戴着墨镜的人啊，这个没报警呢、啊、能坚持到对岸吗，这兄弟还可以哦，我感觉他手抱的不是特别紧，但是他也坚持下来了，要调整一下吗，哎哎哎呀，跟刚才落水的方式一模一样，所以有时候啊该出手要出手，该放手要放手。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留冲，请听口令。3

0: two, one, go!
1: 好的。哎哎哎，这个会比较难受，比较难受。
2: 这比较难了。
1: 还好啊，他这个身体的灵活性，哎，非常遗憾啊。
2: 目前男生前两组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个觉得还是经验上有所欠缺，所以我希望男生队可以稍作调整，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好不好？
3: 好，我也很期待啊。
2: 好，看一看女生的表现。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女生队的冲关时间了。
1: 是的，
0: 请第三组姑娘们登场。
1: 直接请了啊。好，来，都培训好了吗？白老师
0: 培训好了。
1: 好的，
0: 你看看这出来跑这架势都不一样，
1: 都差点跑偏啊。哎，
0: 接下来咱们好好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魏静贤，来自安徽长湖。
0: 嗯，欢迎你，有点害羞啊。
6: 大家好，我叫汪小雨，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1: 好，来三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赵金凤，来自安徽阜阳。
1: 好的，你呢？
8: 大家好，我叫赵凤雪，来自安徽阜阳。
1: 刚才你说了第一组是什么来着？四个字。
0: 第一组是嘁哩喀嚓。
1: 第二组呢？
0: 噼里啪啦。
1: 所以第三组是？
0: 你给一个词儿吧。
1: 骨质骨质。
0: 骨质骨质是啥呀？
1: 就是最后一关拽着绳子的声音。
0: 那叫骨质骨质吗？
1: 对吗？骨质骨质都登顶了。
0: 我重新整个词儿吧。这组就唰唰唰唰。
1: 唰唰唰唰。
0: 全上去了。
1: 喜欢吗？
8: 喜欢，
1: 喜欢。好。
0: 这两位不能害羞啊！听说你俩是室友，为啥结伴而来？一个人不敢来，俩人就一起来了。来，跟我坐，咱们举起拳头。来，好，我喊三二一，大家一起喊我最棒，好不好？来，三二一，我最棒。喊呢、啊？又不是我冲关。
1: 来来来来，我给你们接个话筒。来，三，
0: 再来一遍，三二一，我最棒。好嘞。
1: 这边是什么？室友。
0: 没问题，他俩
1: 亲室友。我们这边是亲姐妹啊，亲姐妹也不甘示弱。来，我们他们是什么？我最棒。那我们就是我最强，好吧？
0: 哎，这怎么？
1: 三二一，
8: 我最强。
0: 好嘞啊，来吧，抽冰茶，第二排冰茶啊，白桃茉莉口味的，一人整一瓶。哎，
1: 妹妹啊，待会儿闯关。

0: 冰桶，然后咱们就可以上赛道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怎么了？
1: 字幕组的老师，他能把你说的那个字打出来吗？
0: 吃物阿川。
1: 吃物阿川。
0: 啊，吃物阿川。
2: 哎，真有真有，这汉字里面有专门的叉字啊。
0: 有有有，
2: 形容速度快的。
0: 你看看人家陈琦老师多有文化。好的，四位姑娘请下车，接下来是你们的第一关啊。哎，对了，选择左边右边都可以。

0: 新闻一点啊。好，二号踩在我们小飞碟的中间位置。
1: 玩笑归玩笑啊，要好好表现。
0: 这什么情况？二号落水了。好，三号啊，就是来回摇晃之间把自己送到了对岸，不错啊。三号恭喜，
1: 没问题。
0: 好，来重心压下来。哦，四号

0: 你别说，这速度很快呀、啊！这是谁呀、啊？这又是谁呀、啊？哎呀，又落水了，一号。好的，来四号，这一步。好的，欢迎来到中国第一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起身。
1: 好的，通过。
0: 好，不要试图跨越它啊！来，走，手跟上。好的，再来一下，步子大，手。
1: 好，不错，很好。后面的这个姑娘们都得学一学啊。
0: 四号啊，这是赵金凤和赵凤雪，两个人是姐妹，亲姐妹。
1: 差了3岁，然后妹妹今年是刚好18岁，所以姐姐就陪着妹妹一起来了。嗯。
0: 好，先看看妹妹的身手如何，怎么把这个身体挪过来呢？哎，
1: 好嘞，挪过来了。
0: 好，
1: 然后她开始转圈了。
0: 好嘞，来来了。
1: 哎，够着了，然后手推一下小平台，咱人就上来了。

0: 最难的那个弧度啊，咱们已经过去了。
1: 非常好。
0: 好的，
1: 行了，虽然有点累啊，但是咱过来了。
0: 好，来了，接下来看看姐姐怎么样。哦呦呦呦，这里行吗？哎呀，
1: 哎呦，
0: 姐姐胆子更大啊，直接跨越过来了，
1: 然后直接就摔在这个平台上了啊。不过我们的平台呢都有这个软包，
0: 往前再去一点点，
1: 过来了。哎呀哎呀，还在吗？哎呀，
0: 运气差了一点点啊。
1: 是的，其实第三下啊不容易被打下来啊。哎呀，这组过后也是只有一位来到了后半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好的啊，咱就是说往左边跑，我现在就这么一句话了，你可以每一步都别踩在中心上，往左踩，往左踩，别踩在中心上，中心上，中心上。这个闯关的速度有一点点像开了慢速，0.75倍速吧。
0: 谁说的唰唰唰唰，还让人打在公屏上，唰唰唰唰全落水了，就得听我的，咕吱咕吱，不信你试试。好，有请第四组，闪亮登场。白老师，各种不服气啊，各种不服气，哎，来了，来，七八过来，好的，这边请。白老师是啥意思？就不准备说话了是吗？好，我采访，就落水了，都跟白老师没关系吧？都是我的问题。好，来，来，五号，我先采访，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黄知音，来自安徽砀山。
0: 哎呦，高山流水觅知音啊，好名字啊！有没有信心？
4: 有。
0: 显然不够有自信啊。6号，自我介绍。
5: 我叫齐云露，来自安徽宿州砀山。
0: 听到没有？他叫齐云露，是不是我们台门口有一个叫齐云露的啊？跟我们台非常有缘分啊！祝您成功。
5: 谢谢。
0: 一这，那到这边来，哎呀，真是我们赛道。

0: 吉祥物啊。好，来，吉祥物，来，接着七号。
1: 大家好，我叫郑璇，来自安徽合肥。
0: 有没有之前来过的经历？
1: 我2024年的时候来过一次。
0: 怎么样，成绩？
1: 最后一关那个荡秋千落水了，
0: 已经很棒了啊！希望今天更上一层楼。来，八号。
2: 大家好，我叫王傲奇，来自安徽淮南。
0: 好的，哎，声音非常好听。记住了，我们这一组，哎，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咕吱咕吱，拿大奖啊！来，我们一喊一遍啊！来，3、2、1，
2: 咕吱咕吱，拿大奖。
0: 好，来发口令，白老师。也是我吗？也是我。好的，来，姑娘们，热就冰茶，男生女生。
3: 什么玩意儿？先让人家上转盘。
0: 哦，还没到是吧？来，那就上转盘。你不是能说话吗？你真烦人，你。瓶子还没抽，瓶子还没抽。
3: 行了行了，你可算了吧，你可算了吧啊！
0: 还得你来，
3: 还得我来啊！
0: 来，姑娘们下来。
3: 这组是不是还没抽冰茶瓶呢？
0: 下来下来下来。
3: 哎，不用不用下来，来。直接在这儿，你替他们揭晓啊！现在有4个冰茶瓶，1、2、3、4，你选择几号瓶？
4: 4号瓶，
3: 请揭晓4号瓶。
0: 就是他！
3: 哎呦，厉害了！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啊，一会儿你可以走中间，你也可以走两边。好了，
0: 哎呀，你这个主持越来越省事儿了。哎呀，你这个主持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
3: 这个家还得我当啊！来吧，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姑娘们加油啊，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女生啊。

0: 上进入到倒计时了啊，最后这几圈。好的，
1: 是
0: 姑娘们，
1: 哪位抽中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来着？
0: 五号。
1: 好，五号，记得走中间啊。
0: 你说你流程也记不住，号码也记不住，啥啥也记不住，
1: 要你干啥的？哎，是不是？
0: 真心累呀、啊。
1: 我就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颜值担当，知道吗？那记词的事都是你，我美就完了。
0: 好，我们幸运冰茶瓶的五号走中间，其他的三位走的是右边。
1: 好的，悠着点，不着急啊。

0: 互相干扰的。
1: 是的啊，前面走的你看一踩一动你就要摇晃啊，稍微分开一点啊。好的，中间五号表现得非常优异啊，来，步子要大，重心要稳。
0: 走冰茶通道的步子要迈大啊，好的。
1: 好的啊，这一步一步的，看着就让人觉得特别踏实。

0: 想起来了，我刚才说错了一个点。我们
1: 你说错的点还少吗？
0: 不是，我主动说承认错误不行啊？
1: 承认一下错误吧。
0: 就是我们门口的叫奇门路，对吧？
1: 没错，
0: 它的名字叫奇云路。哎，
1: 差一个字儿，
0: 很有意思的名字啊。
1: 对，主要你这样你会误导人家外地观众的。
0: 啊，我错了还不行？
1: 好，加油！冰茶通道的这位也成功上岸了。
0: 好的，还有一位啊，继续加油努力。
1: 等一下，七号。好，四位都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不要着急。

0: 手脚并用。
1: 好的。
0: 八号率先上岸，恭喜。
1: 好的啊，六号来。
0: 手也得扶一下啊，是不是落水了一位了，落水两位了。
1: 哎呀。接下来七号郑璇。
0: 加油郑璇。
1: 好的，稳住。

0: 稍微往一点点啊，
1: 这何
0: 早一点？
1: 这何止是钻啊！我还，你幸亏带了刹车系统啊，这叫油给的是真猛，
0: 差一点直接钻下去了，是吧？
1: 真的，你看，哇哦，
0: 漂亮啊！真不错，这八号。
1: 好的啊，来，还有最后一个转接平台，来走着，王浩奇。
0: 八号休息一会儿。
1: 好，接下来郑璇。
0: 七号了啊。
1: 好
0: 好的。
1: 到现在啊，我们女生队的大冰箱无人问津啊，就靠你俩了。好的。
0: 这俩姑娘都不错。
1: 这一看就不一样啊，这步子。
0: 是的，这架势你看看。
1: 等一下，
0: 再来一步啊！
1: 嗯，钻！哎呀，
0: 好嘞！
1: 好的，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来，准备钻！好的，这俩姑娘可以啊，我非常看好你们。
0: 来，
1: 好，来啊！
0: 两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接下来你俩商量商量谁先走啊。
1: 好的，
0: 热个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谁先上？七号来啊，咱还是按照号码顺序。

0: 往左跑啊，方向错了。
1: 热度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白老师亲自给你示范了啊。
1: 是的。哎呀，哎呀，还教学了。给各位报告一下啊，在这个韩姑姑的带领下，
0: 谁？
1: 韩姑姑，
0: 我叫是韩姑姑吗？
1: 那韩知乎，
0: 你之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白刷刷。
0: 还好意思说，哎
1: 啊！总而言之呢，今天我们女生队的表现呢不够好啊，
0: 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更多的祝福给到我们的男生队吧，看看他们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接下来继续开启男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3: 欢迎，
2: 欢迎大家。
3: 哎，第三组。
2: 好，第三组有四位选手啊，按照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了解一下。一号选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叫。叫张一鸣，来自安徽淮南。
2: 有点紧张，
4: 有点，
2: 对，稳住稳住啊，别乱啊，这个节奏待会儿好好的把控一下好吗？
4: 好，好的。
2: 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梅林峰，来自湖北黄冈。
2: 哦，湖北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读书还是工作？
5: 我在南昌读研究生。
2: 在南昌读研究生，那怎么想着来参加我们比赛的？
5: 因为就是刚好暑假来这边找我对象，因为在这边实习，同时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合肥这边崭新的赛道。
2: 那你这个暑假真的是开心了啊！
3: 对，太精彩了哈！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
6: 啊，大家好，我叫汪红喜，来自安徽安庆。
3: 安庆的，我刚看你好像是不是第一次来？
6: 不是了，去年来了，第三关掉的水。

0: 好，那这次再来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0: 加油，好吗？好，祝你这次成功啊！
1: 好，
0: 好，四号。
2: 大家好，我叫张杰，新野子，来自安徽安庆。
0: 好，安庆的朋友，我们的四号选手啊，

0: 手舞足蹈了，你拿着，你拿着，展示一下，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
1: 可以走中间的了，
0: 你就是很开心、很激动、很兴奋呗。
2: 是
1: 的，是的。
0: 行行，来来，已经迫不及待了。
2: 老选手了，
0: 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桶里冰镇一下。好，有请各位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这位选手已经就是急不可耐了，
2: 对，太激动了，他刚刚都跟他的兄弟说，
0: 我感觉他刚刚，我要是不给他配乐，他这已经跳舞了，我感觉，
2: 对，他刚刚你没有听到他跟兄弟怎么说的吗？
0: 他说他带他们走中间，
2: 对，是的，
0: 你在说啥啊？只能你走中间，你的兄弟们只能走左右两边，
2: 你的兄弟只能看你走中间了哈。
0: 你是想让你兄弟违规啊犯规啊。好，来，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好，我再一次说明一下，这抽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走中间，其他的选手左右两边随意选择。
2: 对，走中间呢是我们的3号汪红喜。哎呀，
0: 啊什么，
2: 是怎么了？
0: 不是，你冰茶专属赛道的3号选手，你就这么着急落水了？
2: 太激动了。
0: 在去年第几关？
2: 第3关。
0: 今年第几关？
2: 第1关。
0: 好的。哎，你看，
2: 来，好，
0: 来，
2: 我们调整一下心态啊，不要紧张。看到兄弟落水了，估计有点急不可耐了啊，想陪着感受一下夏日的清凉。
0: 是的。你现在就是说，我们今天男生第3组，三位对吧？
2: 对，
0: 3位在第1关落水了。
2: 对，
0: 所以接下来把目光锁定到我们场上唯一的选手1号身上，
2: 来自安徽淮南的詹新明啊，
0: 老乡加油！
2: 哎，老乡加油啊，看好你啊！
0: 你不能着急啊，接下来第3关一定不能着急，
2: 调整呼吸，调整状态。
0: 我跟你说，我的预感就特别准确。
2: 嗯，
0: 就刚刚他抽到这个专属赛道之后，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节奏已经完全失控了，
2: 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哎，我抽到了。
0: 结果，
2: 哎，
0: 第一个冰茶就下去了。
2: 没事儿，反正也是老选手了，下次再来。
0: 对。
2: 好，哎，稳住。
0: 你闯的不错，其实这关啊，它是有难度的。
2: 嗯。
0: 他这种方式呢，我个人不推荐，但是呢，他只要能过去也行。它是缓慢的平移过去的。
2: 我昨天还有人看跳跃运动的
0: 啊，跳跃也行，但是你知道吗？有些朋友是原地跳。来，恭喜
2: 恭喜
0: 恭喜第3组的唯一的种子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3: 现在应该不热啊，刚才在第3关应该是好好的降了降温。

0: 前男生第三组的比拼夜景全部结束了，我分析了一下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你看到了吗？这个阳光啊，很刺眼，阳光刺眼的话，这个选手真的闯关的时候这个视线就不好嘛，对吧？
1: 有点上
0: 就是很有实力的选手，那你这个阳光一刺眼，他就会落水了呀，对吧？接下来下一组，今天第四组男生真的要克服赛道的同时，还要克服一下眼前的阳光。
1: 对，今天确实非常的热啊，所以要克服很多重重困难。哎，我相信接下来会更好。
0: 继续加油啊！让我们有请第四组男生登场。
1: 来吧，我们第四组也是四位啊。
0: 好，欢迎大家。好，我们分别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是五号选手。
2: 好，大家好，我叫吴勇，来自安徽合肥。
0: 第一次来吗？
2: 参加过很多次了。
0: 之前成绩怎么样？
2: 半决赛。
0: 半决赛，那就有登顶经验了，对吧？
2: 有过很多次。
0: 好好加油，期待你的表现。来，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阳。
0: 这个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
0: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的赛道？
3: 还行吧。
0: 还行啊，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啊。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来看一看那边两位。
1: 好，七号啊，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的叶彪。
1: 叶彪，这个气势如虹啊，感觉你很有信心。
4: 有。
1: 好，加油啊！

0: 号你知道吗？特暖，他在旁边一直跟我说：“金毅辛苦了，好热。”
1: 真的，很多的朋友只有来到赛道上才能够感受到。
0: 对，是的，来。
2: 大家好，我叫陆旭，来自安徽合肥。哇，
0: 第一次来吗？
2: 第二次来。
1: 第二次来，这之前成绩怎么样？
2: 上次是在23年的第三关。
1: 好，不提了，忘记他，忘记他，我来再夸一夸他。刚刚贝贝说他这个很暖，
0: 对，
1: 我觉得他这个颜值也很高，对吧？颜值又高又暖，我觉得闯关一定没有问题。
0: 我觉得可以，看好你啊，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四位来，有请四位男生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第四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第四组男生的比拼即刻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们在转盘上休闲自在的感觉。进入我们第一关啊，五号吴勇。曾经2022年来参加过啊，半决赛的时候成绩是1分08秒，哇，厉害！一看就很有经验。好，六号李阳，平时很喜欢跑步爬山的一位选手，哎，这一组很棒哦。七号的叶彪，爱打篮球、足球，爱运动。哎，八号陆续非常暖男的一位选手啊，也曾经来过。
1: 好的，来
0: 更加的表现。
1: 是的，恭喜四位开启第二关。这个左右两边啊，大家随意选择。
0: 对这个，我们五号吴勇很有经验了哈，你看，大家也可以来效仿一下。
1: 好，这个时机，你看这个时机衔接的特别好。
0: 对。哇，这一组好厉害，加油，我看好这一组。陆续，哎，把握好时机，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哎，不能回来啊，有点小小的遗憾啊。好，这一组还剩下三位选手。
1: 哎呀，这第三关闯得特别棒啊！
0: 对，
1: 哎，落水了，这刚刚这个时机啊！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着急啊。
1: 对，这个有时候身体真的要压得很低才可以。
0: 是，但是千万不能慌。
1: 自信可以，你就不能盲目自信，对吧？就是还是要心里有数，就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之内来到这个平台，与此同时还不能够被他打下去。
0: 可能有的选手觉得，哎，我来过，我有经验了啊，就放松了，就不能太放松，但也不能过于紧张，所以这心态真的要调整好。哎，很棒啊，
1: 他跳跃了之后 对吧非常的有效。
0: 是，
1: 那有很多选手可能原地起跳，就是可能一边消耗体能一边又无法前进，
0: 要找准时机。现在是叶彪，来自安徽安庆的我们的七号选手。哎，好，
1: 哎呀，很勇猛。来，恭喜今天男生第四组的两位穿越时空之门，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感觉体能还很充沛，但是脚步略显混乱。哎呀，
0: 好，接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位男生登场，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这位跟刚才那位啊，长得还略微有点像，是同一款商务精英男啊，但成绩呢比上一位稍好一些。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啊，男生的发挥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想拿冰箱的，都是想上高台的，而且也做了100%的努力啊，运气上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当然也有成功登顶的，但是人数不多。下一台冰箱静静的在仓库里，很多朋友啊已经在网络上发布了他们闯关的经历啊。
0: 不是你登顶了，这冰箱就直接抱回家？
1: 没错，直接下楼呢到我们的仓库，然后进行一个登记的手续，冰箱就直接拿走。怎么我说了很多冰箱的话题你不是很感兴趣啊？
0: 不是，你这个登顶了冰箱直接抱回家，那个落水了也是有收获的，收获一个大雪花。
1: 不完全，不完全，还有奖品啊！
0: 哦，有奖品，有奖品，但是也收获了很多的欢乐嘛。
2: 对，
0: 这个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就是今天咱们是收获了一分嘛，但是很多的选手我觉得都突破了自我，因为人生总有第一次，想要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就要做自己害怕的事情。
2: 说得太好了，就像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冲冲家族啊，真的，我今天也特别紧张。刚刚我们的节目粉丝群还有很多听众都说，哎呀，贝贝今天跟平时主持不太一样，有点紧张。
0: 很正常嘛。
2: 对。
0: 对吧？紧张是驱动着你更好的去发挥，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说得真好，所以我也希望在这里能够成长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我们的所有的选手能够继续顺利通关。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欢迎各位。
1: 跑出来的时候都特别可爱，一个个像小兔子一样。
3: 这一组人比较多啊，来，我们挨个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子琼，来自安徽蚌埠。
3: 来自蚌埠的小姑娘喜欢打羽毛球，来七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新月，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位也是喜欢打羽毛球，来八号。
6: 大家好，我叫汪景一，来自安徽合肥。
1: 好，来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位，你们家冰箱还好吗？
7: 挺好的。
1: 挺好的，但是。
7: 但我想要新的。
1: 哦，他想要新的。啊，对，
3: 这个也可以。
1: 想。
3: 好。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严瑞，来自安徽长丰。
1: 好的，很温柔的姑娘啊，来。
9: 大家好，我叫胡思源，来自安徽滁州。
10: 大家好，我叫方雅茹，来自安徽六安。
1: 好的，认识了三位女生。
3: 来吧，各位，做好准备，请上转盘。
1: 来，开始你们今天的比拼。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开始，六位选手。

0: 现在转盘停止下来，准备我们的第一关，第一关左右两边任意选择。一号率先出发。综合我们今年所有的闯关情况来看呀，其实第一关大家更加偏爱我们右边的赛道。
1: 到底是哪边觉得更好闯？
0: 是的，哎呀，哎呀，左边非常可惜，有一位已经落水了，是八号落水了。
1: 对，目前一号的严瑞正在努力，因为昨天是他朋友来，今天是他来。这刚才啊，我忘了问他，昨天他朋友比的怎么样？等我如果能登顶啊，得问一问，到底是他比的好，还是他朋友比的好？
0: 是的。来，接下来是七号。
1: 目前在我们起点处还有三位选手，你们确定你们都要走最右边的赛道吗？
0: 现在大家感觉左边落水了，更不敢走左边了。
1: 好，七号在一步一步的往前。哎呀，
0: 七号这一下感觉腿都没有迈开。
1: 这个其实是还有一点机会的啊，看看还行不行了。

0: 七号又回到了我们赛道上。
1: 对，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腰部以上如果落水的话，咱们可能就是闯关失败了。
0: 那刚才应该就在毫厘之间了。
1: 是的。所以在他的努力之下，他又爬上了赛道。
0: 七号现在惊魂未定啊，缓一口气，缓缓神儿，继续走。七号的这个步子还要迈大一点啊，因为我们后面这两个漂浮物之间的距离会更远一点。
1: 是的，而且因为他们的高低也不太一样。好，不错，哎呦，这个太可惜了。
0: 很可惜，这一次已经没有挽救的机会了。
1: 这个是滑下去了，但其实他步子迈的已经很大了啊。
0: 是的，你越用力，它给你的反作用力越大，你越不容易站稳。
1: 哎，八号目前好像找到了一点自己的这个重心，找到一点技巧，挺好啊。
0: 好，我看到我们现在前面的一号已经是伸手准备拉一把了。
1: 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这后面的闯关，哎呦，
0: 十号啊。
1: 九号选手还在稳住自己的重心，对，大家压低一点重心啊。其实你如果身体完全站起来的话，觉得还是难度比较大的。挺好。
0: 这一关怎么说呢？虽然说我还没尝试过，但是我个人感觉啊，这一关主要是跟心理状态有关系。
1: 那是为你得上一上。
0: 嗯，我得再研究两期，再看一看。
1: 你必须得找个机会。九号目前已经通过了我们的三个障碍物。
0: 是的，大胆起身，没关系啊，现在你只要来到了平面上，我们这个漂浮物还是很稳定的。来，再来一下，接下来这一步步子要迈大一点。
1: 岸上的两位在给他出谋划策。
0: 好的，现在这两位呢已经准备拉他一把了，来吧，最后一步，九号。好的，
1: 来，集结完毕，来到今天的第二关。第一关他们闯完啊，其实他们都得喘一会儿，挺累的。
0: 是的。哎呀，
1: 没有我想象当中的这么简单呐。来，一号目前上了赛道，
0: 一号向前走，
1: 不能犹豫，对，好，出脚，没错，很好，稳住，好的，耶，一号选手特别可爱啊。

0: 好，这关注意啊。
1: 六号，
0: 来走，好的。
1: 身体稳住重心，对，很好。
0: 节奏很好，
1: 不错。还有一位九号，手把稳，手把住，对。
0: 再来一下，快点，快点，快走。好的，
1: 好的，恭喜三位。一号、六号、九号经过了前两关啊，这本来可能不认识的，现在我们是共同登上赛道的好姐妹。
0: 是的，接下来第三关，第三关真的是有点难了。
1: 啊，刚才呢，他们可能也看了一些比赛的经验，也知道怎么走。
0: 好的，姑娘，注意前面到这个圆柱的支撑点，过去一定要快，要快一点，快一点！你看，
1: 太可惜了，不能在圆柱体上停留。
0: 来，先让一号走，一号刚刚呢在第一关也是率先通过的。刚才这一下没有达到滋溜的效果，是咣当一下。
1: 刚才那一下估计这个脑袋被碰到了，有点懵懵的。
0: 滋溜一下就是要把你的整个身体啊甩出去。一号这个机会不是特别好啊。哎呀，你看看上面的这个圆柱的上面的障碍物已经是都过了头顶了，好久了你才开始
1: 出脚。他说我看不见呢。来尝试一下，好，快下，对，很好。方雅茹，过关技巧就是这样。

0: 在调整，希望看一看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姑娘啊，咱可能真的不行，还会让你消耗不少体力。
1: 他现在又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0: 对，
1: 现在是想回呢也不好回去，现在只能努力的向前一点点挪动了。
0: 终于碰到了前面的转接平台，但小心头哦。
1: 好，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现在脚发力，对，向后蹬，助力一把。哎呀，这一下过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还有一个，不行，咱别这样过了，我真的觉得太消耗体力了。
1: 其实刚刚他第一个我觉得过得还挺好的，
0: 嗯，
1: 第二个点的话感觉卡住了，没有想好怎么过，再来一下可以。
0: 哎，很好，
1: 这不就很好吗？
0: 对，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难。
1: 你就感觉他第一个和第三个点过都是一样的，偏偏第二个点卡住了。
0: 恭喜九号。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4: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5: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了，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7: 向前冲。

0: 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0: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你说话，我就根本就没死。
1: 是龙氏害死了玉皇后，龙氏不一定会杀了你。
0: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1: 你只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要冠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2: 高湛与小的现在何处？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0: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坐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3: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0: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4: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5: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6: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0: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
2: 比照皇后，不得有违。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一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7: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2: 阿珍，
0: 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
0: 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7: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默默埋没跟我一个暗室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7: 我告诉你，
0: 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7: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7: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
7: 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7: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7: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
7: 姓萧发为僧，
0: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7: 这千金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7: 你这个逆子，皇上！
2: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7: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
8: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9: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看庭是因为什么？
8: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0: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8: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治民，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

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得了乳腺癌一定要切掉乳房吗？
1: 告别刻板认知，解锁人性化治疗方案。
0: 效果和美非得二选一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者来找答案。
0: 总觉得乳腺癌很远，可是它真的远吗？
1: 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是乳腺癌，它不挑人，但你有选择权。
0: 今晚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焦大海做客演播厅，全面科普保乳知识。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群，也欢迎大家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话题是乳腺癌。那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位亲历者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一名乳腺癌保乳术后的患者，乳腺癌康复已经八年了。我是2018年5月份确诊的乳腺癌，在拿到病理报告的那一刻，然后大脑是一片空白的，非常害怕，迷茫，然后心里就在想，我还这么年轻，我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当发现这个病的时候，我才刚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结婚之后肯定会有备孕的计划提上日程，但因为生了这个病，然后这个备孕的计划就搁置了。我就找到了焦主任，在焦主任的综合评估之后确定了保乳手术。现在就是定期复查，然后身体各项指标都还好，现在的医疗水平很成熟，然后我们可以和医生多多的沟通，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遵医嘱规范的治疗，相信自己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帮助他取得这场手术成功的就是我身边的焦主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焦大海，阜阳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甲状腺超声介入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临床试验学会乳腺疾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擅长乳腺及甲状腺各种常见疾病与疑难复杂疾病的微创规范化手术治疗，临床经验丰富。

0: 这样欢迎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
1: 雅欣老师好，大家好。
0: 刚刚这位大姐的分享，其实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保乳手术对于女性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焦主任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保乳手术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术？
2: 乳腺癌保乳手术就是在乳腺生肿瘤的时候，我们把肿瘤组织完整的切除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这个健康的乳腺组织保留下来，然后从而维护乳房的外形的一种外科治疗模式。
0: 那我想问问焦主任，就是哪些人群它是适合保乳手术的，它的标准又是什么？
2: 具体来说呢，保乳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这个第一个基本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外科医生的要求，因为保乳手术不仅要切得干净，同时呢还要整得漂亮。所以呢，我们外科医生不仅要具备外科的基本功，还要具备整形外科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基础，这是对我们这个医生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要求呢，要素呢，就是对我们医院的要求。医院呢要具备放疗、病理、影像等多学科协作的这么一个医院。那么一台比较成功的保乳手术呢，是医院多个学科共同协作完成的，所以呢，一台保乳手术也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那么现在呢，在我们很多的地市级医院基本上都具备这个能力跟条件。第三个具备的要素呢，就是我们患者的要求。患者具备哪些条件呢？其实患者对我们这个保乳手术啊，第一个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感觉很多的患者对我们的保乳手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去重点的去介绍一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患者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保乳意愿，不是讲我们所有的这个乳腺癌患者都愿意去接受这个乳腺癌的治疗，那么也有一部分乳腺癌患者对这种癌症的一个恐惧，他非常的这个排斥乳腺癌的保乳。那么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就是很年轻的一个患者，术前我们做穿刺的时候就知道他的病理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乳腺癌，就是一个三阴性乳腺癌嘛。他自己也查了很多的资料，就发现这个三阴性乳腺癌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所以他对这个保乳手术是非常非常的排斥，所以也就拒绝了这个保乳手术的一个治疗。
0: 我不太理解，就是他是认为保乳不安全是吗？
2: 对，
0: 他是认为切除了更安全。
2: 对，他对这个保乳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心理顾虑在里边。哎，对。
0: 所以最后他是怎么做的手术呢？
2: 就切除了，还是切掉了。
0: 从您专业的角度判断，他是可以保乳，
2: 完全是可以，而且它是一个肿瘤，是非常小，也是分期，也是非常早的，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年龄又比较轻，才30多岁嘛。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科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患者其实他是会在就诊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认知影响医生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哈。
2: 是的，
0: 一定是需要医生的专业临床的经验来帮助你去解决问题，尤其是遇到一些重大的疾病的时候。
2: 所以呢，今天也是借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去跟大家去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保乳手术它的好究竟在哪一些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你像有一些这个保乳手术，我们甚至可以在门诊打局麻就可以完成。所以在整体的患者的活动上面呀，饮食方面呀，包括后期的这个并发症方面呀，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保乳手术它的优势呢，就是对患者的心理影响它是比较小的。常规的我们乳腺癌切除以后啊，这个乳房的缺失给患者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心理创伤。这个也是应该引起我们广大患者的这个重视。第三个优势呢，就是健康问题。健康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乳房保留下来以后，患者可以更自信的、更从容的去面对生活。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乳腺还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不是很随意的，我把它切下来以后，为了这个未知的这种治疗效果，去很随意的去切除乳腺。

0: 我们这个乳房它除了这个体现我们女性的这种美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功能，比如说哺乳呀等等这些。刚才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保乳手术它的优点，当然任何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那么保乳手术同样也会有一些它的一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保乳手术确实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复发率，以及这个残余这个乳房腺体的这个新发的肿瘤的发生率可能会略微增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是经过我们系统的一个全身治疗，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效果，就是对患者的生存的影响呀，基本上是跟这个全乳切除是没有啥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放疗给患者带来的一个经济压力，因为所有的保乳手术按照规范要求它必须要接受这个放射治疗的，那么放射治疗呢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经济负担。那么第三个，放疗给患者带来的一些副作用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灼伤呀，乳房以及上肢的水肿呀等等，但是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克服，而且它很多是一个短时性的。那么第四个，患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呢，就是保乳失败的问题。不是我们所有的患者在接受保乳治疗的时候都能够很成功的完成他这个保乳手术，常规要在这个术中为了保障我们切得干净，是要做这个术中的快速病理进行切缘的判断的。那么如果病理科告诉我们切缘它是阳性的，那我们只有再进行一个扩切才能保障我们切得干净，就是什么时候达到把这个肿瘤完全的给它切干净了，这个才算是切得安全了，
1: 是创伤最小化，然后逐渐的保障它的安全。
0: 对，在这个创伤最小的这种前提下，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局部的肿瘤细胞全部给它完整的给它切除。还有一个那个这个保乳患者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再次手术的可能性。这也是由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手术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术中做的这个病理检测它是一个快速病理，术后我们做的这个病理呢叫常规的病理，它两种这个病理的检测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术中的这个病理检测呢，它时间比较短，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就出来了，所以做的呢相对准确性要差一些。那么我们术后的这个病理呢，我们叫做蜡片病理，它做的是比较详细的，这个也比较仔细的，很小的一块组织能做了很多张这种切片，所以它的这个漏诊率啊以及误诊率啊是
1: 很低，
0: 非常低的。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两种病理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术中告诉你我已经切干净了，但是术后的病理出现阳性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患者的安全，肯定还是要再次做一个
1: 二次切除，
0: 补切。这就是这个保乳它不好的方面。所以呢这个患者要选择保乳，他有没有这个保乳意愿，他肯定要权衡一下他的保乳的好的方面，同时呢也要这个能够接受他的这些不好的这种可能性。
1: 其实听了您刚才这番解答之后啊，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几年呢其实科学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所以很多可能老百姓哈，我们对于医学某个方面的一些认知还停留在以前那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确实是要跟上一个时代的变化，然后用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认知去面对我们一些以前的一些比如重大疾病的一些重大手术，可能它会有些微创的迭代升级，这个大家要能够科学的去接受它。当然刚才焦主任说到了这个保乳手术，我们也想知道它是不是在年龄上会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标准。
0: 这个年龄上对保乳真是没有特殊的要求。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大概是60几岁，67岁。这个当时这个患者呢，他的一个乳腺的肿瘤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当时要有5公分左右。按照我们这个常规的保乳的要求的话，他其实具备这个条件是比较勉强的。像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采取先做穿刺呀，然后再进行心腹治疗。

0: 然后进行降期了以后，把这个肿瘤缩小了以后再进行包入。但是非常遗憾呢，这个我们做这个肿瘤穿刺结果出来了以后，它是一个 lumina 型的。 lumina 型呢就意味着它对这个新辅助治疗不是很敏感，不敏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新辅助治疗降期保乳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我还是记忆比较深刻的。他说如果在选择乳房和选择生命上面做一个选择，他宁愿选择乳房
1: 啊。
0: 他是60几岁的一个患者，我感觉他说这句话我当时还是非常的这个
1: 有触动。
0: 对，非常的触动的。我说这个保乳手术确实是不分年龄的。随后呢，我们也是把他的这个乳房的这种影像资料反复的去进行一个评估，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患者的乳房保留下来。那么术后呢，患者对这个外形啊，乳房的外形啊，也是非常的满意。所以我们作为这个乳腺外科的医生，不能随意的去放弃每一个保乳治疗的机会，也是要更多的关注患者的这种诉求。
1: 所以听您说的，让我们感觉到啊，很多女性患者对于身心健康，尤其是不是能够保住乳房，这个看得很重，而且大家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保乳手术它的必要性和关键性也看得出来。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焦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介绍一下保乳手术是怎么把这个肿瘤给切除出来的。
0: 我们做的最多的还是这个传统的手术。这个保乳手术呢，其实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整。那么乳腺一般的分四个象限，一个垂线，一个平行线，四个象限针对每个不同的象限呢，肿瘤它的大小、它的位置，我们设计的切口是不一样的。也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保障这个术后的这种疤痕形成以后的它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美容一个效果。上半部分的这个乳房肿瘤，我们可能更多的去采用弧形的这种切口，它是沿着这个皮纹的这种方向，所以它术后一个是外观上看得比较自然一点，另外一个它的一个疤痕的形成也比较小一点，
1: 就是红线部分。
0: 对，下半部分呢，我们经常会采用放射性的一个切口，这个也是为了一个美观。其他呢，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很多的设计的这种保乳整形的一个切口，包括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切口呀，网球拍切口呀，蝙蝠翼切口呀等等。这些切口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第一个就是方便我们把这个肿瘤整块的给它切除。第二个呢，就是方便我们后续的这个步骤，就怎么去把这个肿块切除以后留下的残浆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修整。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口设计呢，就完全能够达到两方面的要求，第一个能切得干净，第二个叫整得漂亮。
1: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0: 对，还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切口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的问题了。因为这个乳房的肿瘤切除以后，局部是留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残腔，这个怎么去把这个残腔做一个修补。那么我们整形的方法呢有两种，一个叫做容积移位。什么叫容积移位呢？就是我们把这个乳房的其他的保留的这个健康组织进行游离了以后，然后再把它拉到这个创腔的这个平行的一个填充，然后再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修复，这样就不至于我们局部的有一个塌陷。另外一个呢叫容积替代。容积替代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乳房以外的这种组织，包括侧胸壁、筋膜、组织瓣、这个背阔肌的一部分，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上腹壁这个皮下的一个脂肪组织，我们把它游离了以后，也是可以做一个代替的一个组织瓣填充到这个乳房的这个
1: 自体脂肪的一个移植了哈。
0: 对，它还是一个自身的一个组织，所以做出来的效果仍然是很漂亮很美观的。所以经过我们这些切口设计啊，还有一个容积移位啊，或者容积替代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很好。

0: 好的这样一个包乳的一个效果。
1: 那像您说的做了这样的整形修复之后，它的外观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呢？能达到术前吗？
0: 这台手术整得好不好，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参照，就是对侧的乳房。那么我们做这台乳房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完全参照对侧乳房的它的一个大小呀、外形呀、乳头的位置呀、有没有下垂度呀，是根据对侧乳房做一个比对的。那么它的对称性越好，说明你这个手术的成功也就越满意越成功。那么这个乳房保乳手术跟这个乳房重建还是有区别的。我们保乳手术是把这个乳房的这个整个的骨架全部都保留下来，比如说这个乳房的大小呀、外形呀、的四周的这种韧带啊，全部都保留。所以它不需要解决这个乳房的外形问题，它唯一缺少的就是它的一个容积的问题。就是它只要容积能够达到跟对侧的基本啊相似，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满意的这样一个保乳效果。所以对保乳整形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满意度，是大家是绝对不用担心的。
1: 所以从您临床来说满意度还是很高的。
0: 对，
2: 主任说的这个保乳手术，它的切口它最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子呢？它会不会留疤呀？
0: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保乳手术切口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些因素全部都考虑进去了。患者的这种疤痕体质的问题，我们可能会设计更加隐蔽的这种切口。那么当然我们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美容的缝合呀，这个超简张缝合呀，还有一个内组织的一个填充呀，还有这个术后的放疗，也是能够减少术后的疤痕的形成。所以我们做过保乳手术以后，真正的产生疤痕的很少。另外一个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保乳手术患者术后都要接受放疗，那么放疗呢对这种疤痕的影响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就是由疤痕体质的经过这个放疗以后，可能它的疤痕体质对这个疤痕的影响的这种作用就减弱了，甚至消失了。所以我们做过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保乳手术的患者，他的即便是有疤痕体质，他的术后的疤痕形成也不会明显。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在做这个切口设计的时候，也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比较隐秘的部位，比如说腋窝呀，做腋窝切口不容易被发现疤痕，还有一个乳晕的一个切口，因为乳晕的颜色形成以后和我们这个疤痕的颜色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视觉效果上也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所以不至于会因为疤痕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保乳患者的心情。
1: 所以具体到保乳手术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是应该由医生专业的去判断比较好。您知道吗，对于中国女性而言，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实不是肺癌也不是胃癌，而是乳腺癌。所以呢，了解它复杂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题板，请焦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乳腺癌的演变过程。
0: 从它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病理上称之为原位癌阶段，也就是在这个整个乳腺癌它处于一个萌芽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整个癌细胞是局限于导管上皮，没有突破这个基底膜。举个例子呢，就像我们所有的这种肿瘤细胞全部都被关闭在这一个小房间当中，它是不会对房间以外的这种组织呀，或者是脏器呀，甚至对我们其他的这个身体健康啊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手术，它是一个手术效果非常好，而且是不需要进行这个化疗。
1: 它不需要进行术后的辅助治疗。
0: 对，
2: 那平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它呢？或者说我们需要靠什么样的检查才能把它在早期这样给它揪出来呢？主任，
0: 其实我们原位癌还是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这个一些微小的这种钙化呀，显示出可能会存在这种原位癌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乳腺癌三种 这个检测手段，就被称。

0: 因为我们乳腺外科的三驾马车，什么呢？就是彩超、钼靶和磁共振。那么彩超其实是我们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比较便宜，几十块钱做一次；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创伤的，它不会对身体啊造成伤害。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可及性比较好，就是很多医院它都具备这种很好的这种超声设备。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乳腺的一个钼靶。其实钼靶对我们乳腺这个原位癌是非常敏感的，但是这个钼靶呢，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对这种结节性的病灶可能显示不是很好，但对这种钙化性的病变，尤其是原位癌引起的这种钙化性的病变，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所以用乳腺的钼靶作为原位癌的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高危的这个人群还是有必要的。那么第三个检查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乳腺磁共振检查，它对原位癌也是有很好的这种识别作用，但是它的由于它的价格相对比较昂贵，另外一个这个整个操作的时间，就是做磁共振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嘛，很多的患者的可能接受度相对要差一些，所以呢乳腺癌、原位癌我们是可以通过目前这个检测手段超声呀、钼靶都能够很好的去发现它。
1: 所以您说这个超声 B 超它其实是能检测出原位癌的是吗？
0: 是可以的。
1: 可以。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倡导说四十岁以上一定要做一次钼靶？钼靶和它的差别又在哪里呢？
0: 其实这三个检测手段每个这个检测手段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三个检测的手段呢是其实它的优势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缺点呢也是可以相互的消除的，有的这个乳腺癌可能在这个磁共振上面不一定有显示，但在钼靶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显示，所以呢做这个乳腺钼靶的这个筛查对于四十岁以上的这种女性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乳腺癌的扩张的一个阶段，就是乳腺癌癌细胞已经突破它的基底膜，向周围进行了一个侵犯。那么在这个阶段，它一旦这个癌细胞突破了这个基底膜以后，它就有可能会存在转移的可能性，通过淋巴呀，或者是血液循环呀，存在这种转移的可能性。
1: 那从这个萌芽阶段到扩张阶段大概会需要经历多久呢？
0: 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根据这个不同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特性不一样，它可能这个转移的阶段是不一样的，
1: 或快或慢。
0: 对，有的可能十几年经过原位它不一定能够发展成侵润性的，有可能就是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能够出现侵润，就是它的癌细胞它本身就是它的恶性程度非常高，它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侵润以及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肆虐阶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也就是我们要做保乳手术最多的做的就是浸润性乳腺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癌细胞就是完全的不受控制的侵入到血管呀、淋巴呀，或者是周围组织，并且进行一个不受调控的这种生长，从而对这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啊造成一系列的伤害。
2: 所以最关键的，我还是要做好早期的筛查。
1: 如果说它的发展是未知的，是因人而异的，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发生它之前预防干预，就是说做好每年的体检，比如说做 B 超，或者说到了四十岁以上建议做钼靶，提早的去发现它，这是最佳的方式。
2: 那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可以做的一些防范，比如说怎么去降低这个他得病的这个风险呢？
0: 女性群体可能她的这个乳腺癌的高发年龄，你像我们在我们国家它的高发年龄一般在四十岁左右，可能在这个年龄阶段，尤其是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更应该去过多的去关注乳腺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么说到乳腺癌它的一个预防，其实在我们临床叫乳腺癌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就叫病因学预防，病因学预防就是在这个乳腺癌的它的一个源头尽可能的去把会引起乳腺癌这个发生的这种因

素给它彻底的去规避掉情绪呀、肥胖呀、饮酒呀、雌激素呀的问题，还有一些采用比较好的这种运动呀、饮食呀，比如说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啊，肥肉呀、这种红肉呀，尽可能少的去食用，可能减少我们乳腺癌发生的这种风险，这就是它乳腺癌的一级预防。

0: 诊断和早期治疗，我们临床上称为三早。我们所有的乳腺癌，无论它的类型有多么差，恶性程度有多么高，只要是我们很早期的去发现，它的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治疗这个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治疗的这个经济的投入也是相对比较少的。那么乳腺癌的三级预防呢，就是在这个乳腺癌出现全身转移，就是晚期乳腺癌的问题，在目前的这种医疗条件下是没有办法彻底治愈的。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乳腺癌的患者，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的这个生存期。
1: 非常感谢今天焦主任非常专业的这个介绍哈，在这里我们也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自在安康，从容地去面对生活，稳稳地去守护住自己的健康。再次感谢焦主任的到来，同时也谢谢今天的做客嘉宾开燕。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说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的或者不太明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的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她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龙。

0: 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2: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3: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0: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3: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4: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5: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6: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7: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0: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7: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4: 阿珍，你听我解释。
0: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
7: 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跟我一个暗示啊。
4: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3: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0: 那我是谁？
4: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7: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3: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4: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2: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0: 也是你害的。
4: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0: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2: 我们也是为你好。
3: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0: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3: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1: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8: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了？
1: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0: 叛国？
2: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1: 你这个逆子！
0: 皇上，
9: 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7: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1: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0: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阿湛，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

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调查，中国有良方，集中供冷离我们还有多远？戒酒瘾，小小戒酒芯片破解酒精依赖复发困局。养黄鱼，中国大黄鱼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实力，82岁中国老将夺得跨栏世界冠军。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气象数据显示，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电力负荷也随着气温居高不下。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冬季可以集中供暖，夏季为什么不可以集中供冷呢？而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有了集中供冷的探索。今年7月，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制冷如何更绿色低碳呢？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南京，感受一份跟江水借来的清凉。
1: 8月下旬的南京，室外热浪翻滚，位于江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里，室温恒定在26摄氏度，没有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楼顶也看不到冷却塔，凉意从哪儿来？答案就在脚下的长江。
2: 跟传统的空调相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安静，没有那种嗡嗡的低频噪音，风也柔和很多，冬季不干燥，温湿度都更加舒适了。
1: 这份清凉的源头藏在地下12米处的江水源能源站。走进这里，巨大的管道纵横交错，这里就是江水空调的心脏。夏季江底水温稳定在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之间，自带凉意的江水进入热泵机组，通过能量交换把建筑里的热量搬走，再经河道返回长江，而热泵机组换热后生产的冷水再输入室内，实现房间的降温。
3: 能量实现了激励，夏季供冷，冬季供暖，我们这是借用了江水的能量，不消耗一滴水，也不排一滴废水。
1: 能源站里还有一套秘密武器，冰蓄冷系统。夜里用电低谷期电价便宜，系统制冰蓄冷，到了白天用电高峰期，冰慢慢融化释放的冷量输送到楼里供冷，空调主机就可以少开甚至关掉。
3: 冰蓄冷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利用时间差消风填谷，把大约10%到20%的夜间谷电挪到白天用电高峰时使用，对电网来说相当于多了一个虚拟的充电宝。
1: 江水源热泵负责从长江水里借冷量，冰

0: 制冷系统负责在时间轴上调风，一个管空间上的能量搬运，一个管时间上的错峰用能，两套系统配合默契，相当于给大楼装了一个冷量银行。
1: 该项目全面投运后，可削减电力高峰负荷约5.2万千瓦，相当于减少了一座同等规模的110千伏变电站的短时供电压力。
0: 根据规划，南京江北新区江水空调项目拟建设5座能源站，总功能面积约838平方米，预计每年节省0.6亿千瓦时空调耗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万吨。目前已有多个能源站建成投用。从长江水里借来的清凉，在用电高峰时存下的冰爽，持续为写字楼、图书馆等公共建筑输送绿色能源。
2: 广东深圳对酷暑的感受更为深切，为了给城市降温，深圳前海区域在10多年前就开始了集中供冷的探索。
3: 这里就是深圳前海片区一座地下集中供冷站的机房，在我身旁的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台巨型的离心式制冷主机，它的制冷能力相当于3250台普通家用分体式空调，而仅仅就在这一座冷站，像这样的大型制冷设备就有10台。
4: 目前前海合作区已投运6座这样的集中冷站，已签约供冷用户70家，接入面积达600万平方米。这些冷站采用电制冷加冰蓄冷核心技术路线，错峰利用低谷电力制冰蓄冷，用电高峰时段再将冷量输送给用户。
5: 那么在白天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融冰蓄冷，通过管网呢给用户输送冷量，效高更省电，做到这个各个冷站统一的调配，那么杜绝了单栋楼宇空调机房的这个冷量的一个浪费的情况。
4: 用电制冷却更省电，集中供冷的算法背后离不开一套智能系统的精准配合。
6: 我们搭建了多冷站互联互通的调度平台，结合多维度的 AI 符合预测结果，提前规划冷站运行数量和制冰计划。根据测算呢，系统全部建成投产后，和常规中央空调相比，整体可节省约12%。
4: 前海区域地处深圳西南端，夏热冬暖，平均气温相对偏高，对凉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刻在了区域规划的基因里。建设之初，前海合作区就将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市政和地块统一规划，冷站不独立占用土地，供冷管网与公共市政道路同步建设，实现了空间的集约利用。
7: 我们地下面积节省呢是2500平，屋面面积节省了2400平。
8: 在前海这个黄金地段能节省出大量的空间，它所产生的效益是无法比拟的。
9: 规划阶段我们就把供冷配套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运营阶段我们坚持保本微利的定价原则，我们就是希望算好前海区域集中供冷的经济账、社会账和绿色账。现在呢，我们不仅实现了节能降碳，还同时释放了大量的产业空间。
4: 目前前海片区已有写字楼、酒店、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接入集中供冷系统。
10: 我们酒店就停用了原先自建的空调主机设备，投资方面就节约了300万元。那另外每年还可以节省电费超过42万元。同时来说的话，接入集中供冷之后，室内的夜间噪音可以控制在35分贝以下，那对于客人的入住体验有很大的提升。
4: 按照规划，前海区域将建成10座集中供冷站，全部投运后，每年预计可节约用电1.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95万吨，对应5000亩森林一年的碳汇量。集中供冷带来的不仅是稳定的供冷体验，更是一笔清晰的绿色账单。
2: 一个是纯天然的江水空调，一个是智能化的制冷方式。江苏南京和深圳前海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集中供冷的答案。中国到底还有多少种集中供冷的凉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早在2004年，广州大学城区域就启动了集中供冷项目，这是我国最早的集中供冷项目之一，覆盖10所高校，供冷面积约430万平方米。冷气的源头并不在教学楼里，而在1公里外的珠江新城集中供冷中心。这个项目采用冰蓄冷技术，也就是利用电力负荷的峰谷差异，夜间制冰蓄冷，白天融冰送冷。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段，这套集中供冷系统单次最高可降低峰值电力负荷4万千瓦，相当于建设了一座抽水蓄能发电厂。冷源可以来自夜间，也能来自冬天。2026年5月，河南一所大学

0: 公共教学楼的地源热泵区域能源站正式投运。和传统空调制冷不同，这套降温系统利用地下数百米岩层的恒温特性，用热交换的方式把夏天的热存到冬天用，再把冬天的冷搬到夏天用。一套管网实现冬暖夏凉，这样的模式在北方城市有了更多的落地场景。山东济南就利用现有的供热管网实现了集中供冷，建在地下21米的能源中心全部投用后，预计每年可节约用电约1680万度，减碳量1.04万吨。集中供冷从商务区走进居民区还需要多久？江苏徐州给出了全新的答案。2026年8月，徐州市主城区的百余户居民率先开启了集中供冷的体验，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6摄氏度以下。这份不用电的清凉来自当地已关闭的卧牛山煤矿。恒温19摄氏度的废弃矿井水经过处理后被引入地面换热站，再通过供暖管网进入居民家中。与传统空调相比，能耗降低约50%。试点区域每年可降碳约50吨，按每平方米4元的费用测算，一套100平米住宅的用户仅需400元左右就能享受整个夏季的清凉。集中供冷的试点还在扩围，预计2026年新增项目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亿元。从天然空调到储能交换，集中供冷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出不同的良方。
1: 尽管已经有很多城市积累了集中供冷的经验，其中呢也不乏居民区的试点，但是集中供冷究竟能不能普及，它离我们还有多远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表示，集中供冷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但主要是在公共建筑中使用，在居民住宅中应用较少，诸多因素限制了集中供冷的大范围推广。首先，为了降低成本，很多集中供冷项目会结合自然条件，优先利用江河湖水、矿坑废水等天然冷源，而非用电来制冷。但并非所有的项目都有这样的条件。
3: 徐州这个案例呢，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啊，它是利用的这个矿坑的一个常年稳定的一个19度左右的一个水来进行的这个供冷，它的冷水的制备呢实际上是免费的，它并不是特别普适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2: 如果没有天然冷源，就需要电能进行转化制冷，这将产生更高的成本。此外，集中供冷项目还依赖前期的一次性管网建设改造投入。
3: 对于新的片区或者城市规划区，它有规划先行的这个逻辑在，它在推广方面呢就会有很多的便利，在城市核心区老旧城区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个壁垒，尤其是在南方，其实没有城市管网来供它使用。
2: 在我国，家用分体式空调在居民住宅中普及程度较高，也更符合居民灵活的用能习惯，集中供冷可能造成部分时段和空间的冷量闲置。
3: 不同的小区可能在白天或者晚上的用能符合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具有非常强的地域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宅呢，其实很多就是人走就空调就关掉了，它并不是全时段全空间需要供冷的。
2: 尽管面临运行成本与管网建设投入方面的壁垒，但专家指出，在新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集中供冷仍具备广阔发展前景。
3: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的消纳，结合蓄能系统，那么再结合这个 AI 的这个赋能，可以平衡掉就是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这个不稳定性。第二个呢，结合工业的余热、废热，我们数据中心的余热，包括我们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和城市的污水主干渠，都可以构建出一个大的能源系统，跟我们的区域供冷或者供热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经济性其实都是有更好的发展。
1: 想问问大家，对于集中供冷您有怎样的期待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

0: 一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明天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睁眼就喝酒，喝了戒，戒了喝，一些酒精依赖患者被困在戒酒复瘾的旋转门循环当中。针对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展戒酒芯片微创植入治疗，为患者开辟新的诊疗路径。
1: 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睁眼就开始喝，一天喝2斤白酒。
2: 从开始的时候通过饮酒为写作找灵感，到现在每天喝2斤白酒，25岁的小李酒龄已达10年，直到前阵子喝酒喝到急诊，才意识到自己该戒酒了。
1: 喝吐了，然后里面那个深色的那种小血渣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一查是那个胃炎，还有什么那个十二指肠糜烂。
2: 医生表示，酒精使用障碍俗称酒精依赖或酒瘾，从来不是简单的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慢性极易反复的精神障碍。在临床当中，大量患者陷入戒酒、复瘾、再入院的循环，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旋转门效应。受损的不仅是患者的肝脏、心脑血管与神经系统，整个家庭也随之陷入痛苦。
3: 饮酒失控有很多特征的，比如说早晨起来就喝酒，经常独自一个人喝酒，还有就是喝酒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喝酒。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饮酒模式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非常警惕了。低风险饮酒严重就变成高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再严重就变成酒精滥用，或者我们叫酒精的有害使用，那么再严重就到酒精依赖了。到了酒精依赖呢，就是必须得经过成瘾医学的这个干预才行。
2: 为了戒断酒瘾，3个月前，患者小李在回龙观医院完成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俗称戒酒芯片微创手术。
3: 那么植入的过程呢，就是做一个局部麻醉，在这个腹部皮下开一个小口，大概不超过1厘米。我们把这个钠曲酮皮下植入剂，也是个药片，一共10片药，每片药是1.5克，放进去以后再缝合，这个手术就结束。
2: 被称为戒酒芯片的盐酸钠曲酮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药物埋置在皮下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解决口服药物容易漏服、擅自停药的现实难题。去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本市首例戒酒芯片微创手术，目前已有50余例患者接受这项治疗。通过随访，初期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首位患者目前已经戒断成功。
3: 他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完全滴酒不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去外地去旅游啊，带着去散心，所以这个患者整体的这个精神情绪状态都非常好啊，他也没有再复瘾。
2: 医生表示，植入治疗不是什么戒酒神药，更不能一直永逸，后续还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家庭支持以及长期防复发管理。而且这项新技术也不是人人适用，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只面向确诊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自身有明确戒酒意愿并且愿意配合后续全套康复管理的患者。医院也建立了完整的诊疗流程，全面评估、术前检查、排除禁忌，才能实施微创植入手术。
0: 接着我们视线转向福建宁德，一条大黄鱼背后藏着超200亿元的产业链，深远海养殖平台让大黄鱼有了更加稳定的生长空间，智能监测系统实时感知水温、盐度、溶氧等环境变化。2025年，宁德大黄鱼产量达到22.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约80%，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中国人的餐桌上每10条大黄鱼就有8条来自这里，一条大黄鱼平均长不到半米，如何做成200亿元的产业？今天我们来福建宁德找答案。要想把大黄鱼做成一个200亿元的产业，第一关当然是先把鱼养出来。宁德自主研发基因组育种芯片，把大黄鱼的抗病力和肉质写进基因里。
5: 现在养一个

0: 以前比的话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水抗风浪晚霞深度达到12米，然后呢养出来的鱼条形啊、颜色啊、肉质方面都达到野生大黄鱼的品质了。以前养鱼呢只想哎把这头鱼养好卖掉，现在我们是要把这条鱼做成产业化、品牌化，以前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判断，现在我们这个鱼排整体升级改造完以后呢，时时可以监测到这个水温啊、溶解氧啊、 PS 值啊。
1: 从近岸木鱼排到深水抗风浪大网箱，水流通畅，水质更优，养出来的鱼不仅游得开，口感也更接近野生。鱼养出来了，然后呢？从海里捞出来的大黄鱼在这里被分拣、加工、包装，变成不同的产品。
2: 从海上捕捞上来之后，我们会对收购的黄鱼做一个分解，气鳃、气鳞、气内脏，取出鱼籽跟鱼胶，人工洗鱼之后，我进入到零度的冰水里面，要保证黄鱼的蛋白质不被流失。我们大黄鱼加工的话，目前来讲百来种产品，做成一鱼多吃的，也可以做沉香的黄鱼响。
1: 宁德把一条鱼做成了上百种精深产品，打通电商鱼冷链，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2.2万吨是宁德大黄鱼2025年的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一条大黄鱼游出的不只是市场，还有一条200亿元的产业链，也游出了中国向海而兴的新空间。
3: 近日，陕西铜川宜君县1800亩鲜食玉米迎来收获期。鲜食玉米不仅生长周期短、收益高，更凭借无需蒸煮、直接生食的优势，受到客商们的青睐，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新产业。
4: 铜川市宜君县地处渭北汉源，昼夜温差大，生产的鲜食甜玉米果糖含量高，不用蒸、不用煮，可以生食，口感汁水足，清甜无渣。种植户李玉民就看好这一点，今年栽种的150亩太阳花6号鲜食玉米刚成熟，就受到周围客商的青睐。
5: 现在客商收的就是8毛多钱一斤，我这一个棒子可能就是个一斤15两，一穗就是1块12左右，比传统玉米呢收益高。
4: 与传统玉米不同的是，鲜食玉米可以实现一年多茬轮种，价钱高、产量高，再加上错峰上市，这对当地玉米种植户来说无异于淘到了宝。
6: 鲜食玉米新品种综合表现非常优秀，亩产能达到3000穗左右，经济效益远高于传统玉米。
4: 目前铜川市已完成1800亩鲜食玉米标准化示范种植，到2028年将拓展至10000亩。同时，铜川市补齐仓储加工短板，形成种植、冷链、加工、营销一体化产业链条。
7: 我们将继续做好技术支撑，推进标准化种植管理，同时也将围绕鲜食玉米市场拓展的现实压力，积极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推进品牌打造，多措并举畅通鲜食玉米的销售渠道，切实助力鲜食玉米产业提质增效。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说了现在的中国粮方，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古时候的智慧。四川罗城的船行街宛如一艘停泊的巨舟，这里啊夏天清爽舒适，秘密就藏在东西朝向的布局里。东风涌入街巷，两侧木柱与宽屋檐收窄风道，气流加速形成持续的穿堂风，带走热气湿气，整条街道啊就变成了天然大空调。
1: 罗城的夏天其实很闷热的，咱们走在这条街上能明显地感觉到凉爽，这个其实就跟船行街的布局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的它的整体的这个布局的走向是东西朝向的，风从东边的灵官庙吹过来的时候，两边是密集的木柱和宽屋檐，气流的通道变窄，流速就会加快，在街的两头就能形成持续的穿堂风，把湿气和热气都带走了。冬天则反过来，常见的风向呢是南北向，两边的屋子就像两道墙挡着，南北向的风就灌不进来。
8: 一座天然的大型空调就这样被罗城先民嵌入了街巷，而真正让这艘船活起来的是两侧由100多根原木支撑、宽达5-6米的罕见长廊，当地人称它为凉厅子。
1: 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历史大概是在明的末期400年前，这个场镇的设计师是非常有远见，两边呢带凉亭子的这些建筑就像这个船的船舱一样，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公共空间，刮风下雨天当地的老百姓呢可以坐在凉亭子下面

0: 穿梭步行，甚至集市的交易。然后有节假日的活动的时候呢，在戏台上有演出，当地的人就可以坐在这个凉亭子的两侧观看演出。
1: 晴雨无碍，四季如常，凉亭子撑起的不仅是一片屋檐，更是这座移民小镇最从容的公共生活。
2: 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呼吸道、肠道和虫媒这三类传染病。
3: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位超牛的世界冠军大爷。最近啊，在2026年大邱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 M80 80米栏决赛当中，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以15秒99的成绩拿下世界冠军，大幅改写了之前日本选手创造的16秒73的亚洲纪录。

0: 太厉害了，这82岁的年纪却有着28岁的身手啊！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继续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华社的内容，上车饺子下车面，这是咱们的文化传统啊。最近为了迎接2026级新生，兰州大学以一碗地道兰州牛肉面作为开学见面礼，把浓浓的西北烟火气端上餐桌，慰藉远道而来的莘莘学子。
1: 也吃上了兰大给新生准备的免费的牛肉面，然后这边西北的面食呢感觉很有嚼劲，然后分量也很足。
2: 第一次感受的就是兰州大学这个牛肉面，然后我跟孩子吃的都有感觉非常的暖心，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希望孩子在未来的4年里能在兰州大学茁壮成长。
0: 兰州大学这第一面满满都是饱腹感啊，让学子们吃饱了不想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要问谁能把猴哥气得血压飙升，不是二郎神，而是长臂猿。最近云南普洱太阳河森林公园内，一只白颊长臂猿悬吊在树枝上，像荡秋千一般在猕猴的头顶来回晃悠，还拍人猕猴的脑袋，拍完瞬间弹射窜出2-3米，一副来打我噻，哎，就这个挑衅姿态。猕猴当场被激怒，立即冲上去追赶，奈何天赋差距悬殊啊，长臂猿利用他的超长双臂在树冠间飞腾跳跃，猕猴追不上啊。

0: 气人了，妥妥的降维打击啊，真是猴外有猴。接下来大象新闻的内容啊，带大家来看一场大自然特别的关照。最近辽宁一处停车场内上演了一场罕见的偏心降雨，一辆红色轿车上空雨量格外大，密集的雨柱啊从云层直落而下，倾盆大雨笼罩着这辆车，而相邻的车位雨量就很小。
1: 准备去海边溜达溜达，结果还没到海边，这雨就下起来了，越下越大，就有一个车在淋雨，其他地方下

0: 么小，就这一块地方下的特别大，我就感觉挺稀奇啊。完事我就拍了个视频。
1: 哎呀，真有这种精准投放的降雨。这种降雨呢，在气象上称为局地性降水，范围小，强度大，持续时间短，并非超自然现象啊。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早上好，观众朋友。今天青海东部、内蒙古东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西中西部、贵州西部、重庆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还会下起特大暴雨。近期呢，多个台风轮番带来强降雨，南方需要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北方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大家需要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同时叠加降雨影响，未来几天呢，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多地气温下降，最高气温30度线将南退至黄河中下游，不少地方最低气温降至不足20度，一早一晚秋凉显现。南方呢，受到沙德尔登陆前后降雨的影响，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但是武汉、南昌、重庆未来两天高温频繁，而且最低气温也能够达到27度左右，所以大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4: 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哈尔滨多云，24到16度；长春阴，24到17度；沈阳多云，25到18度；大连小雨，26到21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6到14度；太原小雨转多云，24到16度；天津小雨转阴，24到20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23到20度。济南小雨，28到21度；青岛多云转阴，29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8到21度；西安小雨，30到22度；成都大雨转中雨，32到2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昆明阵雨转小雨，26到18度；贵阳阵雨转阴，28到20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武汉晴，37到27度；长沙晴转多云，36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度；南京多云，34到26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杭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宁波中雨转晴，29到26度；福州中雨，34到26度；厦门中雨转阴，34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南宁中雨，30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十四五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十五五，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5: 首先是强供给，加大研发投入，

0: 创新组织方式，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工业数据逐级行动，把老师傅的经验、产线上的诀窍、检测中的门道都变成可用的数据资源，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行动，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打造一批智能编程工具、工业智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同时还将促应用，鼓励各行各业大胆开放应用场景，让各类软件智能体在真实环境中持续优化，做好应用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培育专业化服务队伍，推动社会各界从用软件向享服务转变。通过育生态，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孵化一批有活力的开源项目，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源将持续发力，让更多主体享受开源技术红利，加强开源人才培养，让更多人懂开源、会开源、用开源，形成共创共享的好氛围，给创业者和开发者创造更宽松、更友好的发展环境。
2: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到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3: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4: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地运营好老年助餐。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其中，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
6: 我们聚力稳企业、育产业、促转型，推动工业经济啊持续向上向好、向新向优。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已经连续10个月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今年以来呢，还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良好态势。
5: 具体来看，在全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超过7成。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过50%。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贡献率达到25%以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从区域看，全省16个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合肥、安庆、铜陵、芜湖4个市增速达到10%以上。从产业结构看，前7个月，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8.9%，较上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20.3%，较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以新动能为主导的增长格局更加清晰。
2: 今年以来，安徽加强高能级创业平台建设，持续稳定和扩大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让更多青春梦想在安徽落地生根。
7: 在位于合肥的这家主攻机器人灵巧手研发与生产的科技公司，硕士毕业于天津科技大学的黄腾飞正在与同事们一起进行新产品的验证。通过合肥请您来系列招聘活动来到合肥，顺利成为了一名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

0: 工程师。
1: 通过合肥市政府的发展规划白皮书，然后看到政府这边大力的支持，像人工智能，然后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端制造企业，跟我未来的发展方向非常的契合，我也会留在这里。
0: 为吸引更多像黄腾飞这样的青年学子来晚就业，今年以来，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校园招聘，积极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有力举措，为青年群体提供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这几天，在安庆市一家青年人才客栈，来自浙江宁波的毕业生吉哲，通过安庆人才管家微信小程序完成身份核验后，顺利办理入住。
2: 对于我们刚毕业正在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项政策既及时又贴心。
3: 我们联合人社、团委等部门推出免费型青年人才客栈，来安庆求职创业，我们还提供就业创业、人才交流、城市融入等服务。
0: 在做好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的同时，安徽还持续打造创业友好型城市，做优创业品牌和创业文化生态。为解决行业痛点和招引更多青年英才，日前联保科技联合省工信厅，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运营等领域，开展了大学生创新大赛，吸引全国267所高校的891支科创团队参赛。获奖团队不仅能获得创业资金支持，还能享受企业校招直通等就业机会。
4: 通过这次大赛呢，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安徽合肥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留在合肥发展。
0: 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截至七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2+N 主题招聘会18275场，累计参会企业220,000家，提供就业岗位433.4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0.9万人。
5: 又是一年开学季，夏末秋初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重点提示关注三类传染病。
6: 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要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包括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在科学防护层面，学生应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关注饮食安全、规律作息、均衡膳食、适度运动，提高自身免疫力。如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居家休息并及时就医。
5: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7: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8: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7: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9: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7: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10: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11: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12: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7: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

0: 和增长率达到7%。
1: 重庆82岁的陈婆婆外出买了一大堆东西，下公交车后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拎回家。就在陈婆婆犯愁的时候，公交车驾驶员刘师傅出现了。
2: 刘师傅，我是感谢你，我的是做好人好事，万分的感谢你。
3: 陈婆婆住在巴南区圣登山镇永隆村12社。8月23号一大早，陈婆婆乘公交来到巴南鱼葫芦买东西，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大堆。然后她又乘公交回到镇上，从镇上到陈婆婆家里大概有2公里路。
2: 走一下都是有20斤菜，我个包包啊又有伞，又包我背个包包都有，也都15斤。
3: 陈婆婆这个月月初做了个小手术，身体刚刚恢复，而且当天天气炎热，如果要将重物拎回家，老人家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就在陈婆婆不知所措的时候，910公交车驾驶员刘祥华来到她的身边，而且还开来了自己的私家车。
2: 他车子我送了个舅舅，我去了屋头，他车身都撞。我说喝口水吧，他说我不，他说我要看时间意思的车开车，等到他的时间没到，他抽点时间送我。
3: 在910路公交站点，记者见到刚出车回来的刘祥华。刘师傅说呢，陈婆婆经常坐自己开的公交车外出，一来二去成了老熟人了。那天陈婆婆外出回镇里，又坐上自己开的公交车。考虑到天气炎热，再加上陈婆婆年纪较大，身体不好，所以就趁着休息时段，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将老人送回了家。刘祥华开公交车已经10几年了，平时他就经常帮助老年人。他说，贴心为人民服务是驾驶员应尽的职责。
4: 那个嘛，是我们公交车驾驶员嘛，应该做的事情嘛。当时感觉，但是天气很热嘛，送他回去嘛，那个也要不到会儿时间，也不存在噻。
1: 当城市沉入梦乡，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另一番忙碌才刚刚开始。每天凌晨1点多到清晨6点多，是机场仅有的几个小时停航窗口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修百奇和同事们要完成多套灯具电缆的全面巡检维护，他们被称为机场掌灯人。
5: 你好，灯光。
6: 灯光，我在塔台拐洞九。航班结束，灯光关闭。
5: 航班结束，灯光关闭，拐洞九，灯光收到了，申请跑道滑行道维护作业。
7: 凌晨1点10分，随着最后一架航班离场，3200米的跑道归于沉寂，修百奇和同事们的工作正式开始。
5: 驻航灯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施，给机组提供信号的一个信号灯。驻航灯光机务员的工作就是保证驻航灯光的正常启闭与运维，机场的平稳运行。
7: 修百奇是长春龙嘉国际机场的一名普通驻航灯光机务员，1992年出生的他，已经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15年。
5: 这个绿色的线就是我们在滑行道上看到的那个滑行道中线灯，然后蓝色的线呢是我们的滑行道边灯，用来圈定这个滑行道的边线。
7: 长春龙嘉机场现有驻航灯具3000多套，地下铺设电缆200多公里，6000多个供电转换节点，这些纵横交错的灯光系统也被称作飞行员的第三只眼睛。光强、颜色、构型，每一个参数都传递着精准的信息，而修百奇的工作就是保护好这第三只眼睛。
5: 在夜间或者大雾、低能见度等情况下，然后能清晰地通过它的构型、颜色给机组不同的指引，让机组能直观地了解到这个所在的位置，然后跑道剩余的距离、落地的角度跟姿态什么的。
7: 每次深夜巡检，修百奇会和其他3名同事分成2组，沿跑道东西两侧同步推进，同一盏灯，两组人员各查一遍，按区域交叉核验，确保安全。
5: 像这个灯，我们有4个螺丝，每一个都要达到相应的参数。这个少了一圈，这个弹簧垫它就起不到它的支撑作用。然后，如果你扭力打过大了呢，它这个弹簧垫就失效了。这个螺丝如果震动松脱的话，无论是飞机压到这个上面，可能会造成这个胎扎胎，或者是吸到发动机里面，或者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前面跑道中间灯坏了。双向白色，
8: 准备维修。
7: 干这行15年，修百奇早已摸透了每一盏灯的

0: 脾气，哪些灯具临近使用寿命，哪个回路容易在低温下出问题，他的心里都有一本账。
1: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标记牌，它的用处在于告诉机组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然后我们呢要例行的对它一个检查。你看现在它是亮着的，但是很多东西要打好提前亮，就像光源，我们就要提前预判它这个寿命

0: 忽然接到值班员通知，跑道边灯已回路，绝缘组织异常跌落，如果不能迅速查出问题，将造成部分灯光回路无法正常开启，极易误导机组，威胁飞行安全。
1: 我记得那天记忆深刻的就是特别冷。
2: 老师，
1: 因为我们这个这边都有雪，然后把雪刨开啊，然后把这个灯箱打开，然后里面有积水，我们就抠出来。
0: 36分钟后，故障点终于被找到并成功排除。当仪表上的数值回归正常区间的那一刻，所有人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3: 我听到这个机场有这么大的噪音，那平时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去工作吗？
1: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确实不太习惯，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我现在在家睡觉的话，如果不听见点这个声音，我是睡不着的。
0: 通宵检修工作临近收尾，晨光渐亮，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再度响起，新一天的航班保障即将启动，目送着航班起飞落地，整夜的疲惫随之消散。邱百奇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二人作息都不规律。她说，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1: 特别喜欢一句歌词，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小的时候我在内蒙古，在呼伦贝尔出生长大，就喜欢躺在草垛上看着天空，有飞机飞过的时候一直在盯着它看，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这个梦想。
4: 眼下全国多地的候鸟迁徙已经陆续开启，在江苏条子泥石地，候鸟大军纷至沓来，里面不仅有几乎每年都来的勺嘴鹬，专家还观察到了新朋友，一起去看看。
5: 近日在东台条子泥石地，观鸟爱好者在众多候鸟中意外捕捉到几只带有环翅旗标的勺嘴鹬，其中一只编码显示为 HU。经确认，这只 HU 正是2016年在该湿地完成环翅记录的同一只勺嘴鹬。环翅十年后 ，HU 能够再次在条子泥湿地被观测记录到，十分难得。不仅有老友重逢，还有新朋友意外造访。在条子泥穿水湾，专业人士还观测并记录到大黄角鹬。经南京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专家确认，该物种系国内首次记录，刷新了我国鸟类观测记录。
6: 它和我们所熟知的青角鹬不同，它的脚是亮黄色的，同时嘴巴也是微微上翘的。
5: 大黄角鹬是典型美洲鹬类，在东亚地区极其罕见。专家推测，迁徙定向偏移、海上风暴天气可能是造成这只个体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6: 大黄角鹬这种鸟通常栖息在农田、池塘、水渠这种深境，然后它目前在东台和一些常见的鸟种，比如说黑翅长角鹬、林鹬、红角鹬等一起栖息觅食。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在我国呢，有超过8500万残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面临着行走、说话、交流这些最简单也最艰难的挑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依赖治疗师一对一指导，耗时费力，效果也因人而异。现如今呢，人工智能正在悄悄改变这一切。现在呢，我们知道的已经可以帮助脑梗患者重新站起来，帮助孤独症孩子开口交流，帮助听障。

0: 人士发出清晰的声音等等。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推动优质医疗康复资源延伸到基层，是补齐残疾康复服务短板、落实残疾预防的重要路径。如何让更多残疾人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服务呢？这几年四川成都不断推进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在四川成都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岁的米玲正在康复师的陪同下，借助下肢康复机器人开展步态训练。5年前，米玲因脑梗造成左侧肢体瘫痪，由于出行不便，到专业康复机构要花上大半天，米玲只能在家进行简单康复，恢复效果有限。去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引入了下肢康复机器人、数字 OT 互动系统等一批智能康复设备，让米玲不再为康复奔波。在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经过10个月的系统化训练，如今米玲已经可以借助辅具独立行走。
2: 之前我在屋头康复呢，就很多方面就做不到位。现在离家比较近，也比较方便，就这儿的设备比较先进，康复师的指导矫正一下行走的姿势。比较科学。
1: 除了引入智能化康复设备，城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职康复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可纳入医保报销，减轻了像米玲这样的残疾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3: 5个2个月我就可以到处走，这个政策这么好，就守到家门口就有1万。
0: 现如今，四川省已经建成投用50个社区智能化康复中心，其中成都已建成投用13个，打通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还有的社区搭建起了康复训练、技能学习、就业帮扶于一体的残健共融服务平台，帮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目前，江苏、湖北等地的康复机构都引入了人工智能康复系统，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训练方案。在广东 ，AI 无障碍智能系统正在改变听障人士的现状，帮助听障人士开展语言康复训练，融入日常生活。在广东佛山的一间电商直播间里，听障创业者刘健正熟练地用手语向网友介绍产品。刘健的直播间主要面向听障群体开展直播带货，手语直播虽然能够拉近与听障受众之间的距离，但是也让它局限在单一沟通方式当中。当手语遇上 AI 科技，又会带来怎样奇妙的变化呢？
4: 大家好，
5: 我是严哥。
6: 大家好，我是严哥。
4: 大哥哥一个改变了啥？我可以讲有一点建议，不要的假发。
1: 2年前，刘健的儿子小16出生了，为这个家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也让刘健开口发声的愿望更加迫切。听觉言语康复是一项持续性工程，由于康复师稀缺、费用高，让很多听障群体陷入了想康复却无从下手的困境。随着 AI 技术发展，科技正在打破听障群体面前这堵无声的高墙。刘健正在使用的这套 AI 无障碍智能应用系统，会根据他独特的发音习惯、构音特点，为他生成专属的识别模型，哪怕发音模糊、语句不连贯，都可以被实时精准捕捉，同步转化为清晰语音。
4: 这个方面吧，要注意安全。
6: 外面玩要注意安全。
7: 好的。
4: 要想有了科技的辅助，我干大的鱼，干会说话了，和家人家具也可以回暖。
0: 当 AI 算法遇上康复训练，昔日诸多难以实现的康复场景变为现实。从社区康复中心的下肢机器人，到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的 AI 训练系统，再到帮助听障人士开口说话的智能应用，科技的意义不只是更先进，还是更温暖。当 AI 让康复不再遥远，让训练不再枯燥，让沟通不再困难，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个越来越包容的社会正在到来。科技赋能，让无障碍从理想变成现实。

0: 继续来看新闻。提起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印象当中都是进医院当护士看护病房。但是在浙江杭州，两名零零后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却跳出了大众眼中的就业轨道，选择了一份小众却格外暖心的职业——上门助浴师。来自安徽亳州的周世豪和安徽安庆的徐凯斌是皖北卫生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现在两人每天的行程被排得满满当当的，每次外出服务，两人都要搬运30斤的分体式浴缸、保温设备、护理耗材、护理包等装备，穿梭在各个小区当中。最远的订单直达湖州、嘉兴。他们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高龄独居、全失能或者半失能老人。对于一些常年卧床的老人来说，能够舒舒服服地洗上一次热水澡是一个奢望。他们每次服务的时候都会耐心和老人聊天沟通，专业的助浴服务让老人们都露出了笑脸。
1: 又脏又累，他说两个年轻小伙子还是个男护士，为什么去做这个活？包括我们身边那些大学同学啊都不看好我们这行业。我们在医院里面实习的过程中，服务到很多失能老人，也见到过这些老人因为长时间不洗澡、不接触水，身体形成一些瘙痒，加上压疮之类的，皮肤就会溃烂，他的身心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分体式浴缸，它是可以拆解的。这个浴缸它整体的重量在30斤左右。然后我们两个到地方之后，开始组装设备，
2: 上门就是上门洗澡。
1: 对，再给老人进行一个评估，判断这个老人到底能不能洗澡。
3: 他真正洗浴的时间是只能保持在15到20分钟以内，不能洗太长时间。
1: 每次我们给老人做服务，我们拿设备，无论是装设备也好，还是拿设备，都非常复杂，很累很累。
4: 现在
1: 好了，通过我们的努力 ，OK， 我们整一辆2手的五菱神车，待会带你去体验一下。我们平时一天最多就接4单，因为这4单是已经是极限了。
4: 有没有人会不是很理解？
3: 有的，
1: 还真有的。好，我们。其实我们也不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觉得，哎，第一，这个行业能解决我们的温饱，也能用我们所学的一些护理专业，帮助到更多的失能老人，解决他们的一个困扰。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份有意义的一番事业。
5: 我们护理应届生啊，选择这个上门助浴啊，是当下这个就业环境下，年轻人较为务实的这个就业选择，是主动贴合市场、自力更生的就业新姿态。
1: 而且开不开心啊？
4: 开心吗？
1: 开心吗？开心就好。其实，刚开始我们是瞒着家里边人做这一行的，但是家里人知道我们在创业，不知道我们在给老人做这个服务。我们现在是住在临平，然后在杭州这边找了一个400块钱一个月的房租，然后我跟我兄弟，我们两个一人200块钱。那时候已经想着放弃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说，我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行业。我那个时候就躺在我们出租屋里面那个床上面，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想，哦，原来是我自己太着急了，是我太想拿到结果了。我妈妈她是不支持的，觉得我做这个可能比较心疼我吧，但是我的父亲是非常支持我的。他说，儿子，我非常看好这个行业。他就说，儿子，你甭管外边的人怎么讲，爸爸支持你。
6: 那走了，
1: 好，
6: 拜拜。
1: OK， 那我们已经结束了。现在随着团队越来越扩大了，也在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了。
0: 360行，行行出状元。把专业所学投向居家养老的缺口，用善意温暖夕阳，这样的青春一样熠熠生辉。说到江苏南京的夏天，玄武湖荷花盛开的美景给不少市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清以来，玄武观荷便是南京人的夏日救宿。现如今呢，500亩荷花既是延续城市记忆，也是生态养护的重点对象，每年都需要工作人员对荷叶密集区进行

0: 科学书斋清歌。过去书斋下来的荷叶大多作为园林废弃物处理，现如今通过预约活动，市民就可以收到一份荷叶和几个莲蓬。王开勇就是这里的采荷工人，这段时间他都在玄武湖荷叶间忙碌，为线上预约的市民挑选品相较好的荷叶和莲蓬。四年来，10000多片荷叶从他手中送出，累计募集公益金上万元，所有款项全部反哺玄武湖的水体保护。
1: 这是好的，
2: 我这差不多了，我是明天早上5点半到6点半就结束了，啊，明天呢，联盟呢才100多个，荷叶呢是每天100多张。你要像这样子，你栽着没用，对这个像这个厚的栽着没用，你非要栽上这样子的，论的，它才有用呢。你看这荷叶，二面都不脏，它就是好的。
3: 目前景区内的荷花种植面积呢有将近500亩，每到这个7月下旬，这个荷叶呢会长得比较密集，对于这个荷叶生长过密的区域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科学的疏摘工作，如果不定期对这个荷叶进行疏摘的话呢，一方面会导致这个上层荷叶生长过密，影响下层荷叶的一个正常采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秋冬季节，荷叶和莲蓬的枯萎容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
2: 就是春天的时候，它不起来的时候嘛，那个是净化区。到现在呢，它满落叶了，就是开始就污染水了。
4: 所以你们也是做环保的。
2: 哎，对对，我们就是做环保的嘛。
3: 推出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就是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对于荷叶和莲蓬的需要。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游客通过公众号啊一些留言，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从2023年开始，每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活动模式，每到夏季会面向市民游客进行一个限量的预约。
5: 这个方式我觉得很好，既是解决了生态问题，又是变废为宝。家里老人是说这个荷叶还可以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是把这个包在鸡里头，味道也很特别。
0: 据了解，目前玄武湖水体已达3类水标准，取之于湖、用之于湖的绿色循环已经形成。您看啊，生态保护并不只是围栏守护，也可以走向市民生活，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体验，让市民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来。一片预约的绿色荷叶，既留住了城市的湖光山色，也解锁了城市生态治理的新解法。在贵州剑河，一段跨越18年的战友情让人动容。2008年，时年30岁的张胜辉因病离世，他是家中独子，只剩父母2人，老两口一度陷入到了孤独和无助当中。而昔日同吃一锅饭、同守一片岗的战友们，主动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任务，18年来就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二老。近日，他们还自筹资金为老人翻新硬化院落，改善居住环境。寒来暑往，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从未间断。
6: 最后算打工，两个打工收尾活。
7: 自从他离开后，我们找到了他家，
8: 每年都到他家来看望老人，为他尽孝。
9: 来啊，我开心了，高兴了，我都。
7: 很快一个空间，因为没有硬化，而且很丝滑，也是我们这个想法，把它硬化起来，把它平整起来，让老人坐得舒服舒适一点。我们把所有的工搞完了之后，老人哭了，他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但是我又多了这么多孩子，他非常的高兴。
0: 18年的坚守，兑现的是军人之间的生死情谊，也让失去至亲的老人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份朴素的善意，正是人间最动人的烟火温情。

0: 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咱们常说啊，高枕无忧，那这句话其实暗藏健康隐患。作为每日陪伴睡眠的贴身用品，枕头的高度直接关乎颈椎状态与心脑血管健康。不少人习惯使用偏高的枕头，殊不知长期高枕入睡并非养生，反而会持续压迫颈部，堵塞气道，加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问题，悄然损伤颈椎，暴击脑血管，成为潜伏在枕边的健康隐患。
1: 快看看你家的枕头是不是越睡越高？枕头太高看起来舒服，其实反而会给身体埋隐患。第一，会加重睡眠呼吸暂停。枕头太高会让脖子一直向前弯，就像把吸管折了一下，气道更容易变窄，甚至堵住。尤其本来就爱打鼾、睡觉憋醒的人，症状可能更严重。第二，会伤颈椎。我们的颈椎有自然弧度，枕头太高会使脖子整晚被迫低头，时间长了，颈部肌肉一直紧绷，早上起来就容易脖子酸、肩膀僵。第三，会增加脑血管受损风险。过高的枕头会让颈部长期处于过度屈曲或扭转状态，可能增加血管牵拉和损伤风险。如何判断枕头高度合不合适？注意这三点：一、平躺时颈部刚好被托住，没有悬空感；二、侧卧时头、颈和身体应基本保持一条直线；三、睡醒后没有明显不适。如果经常出现脖子酸痛、肩膀僵硬，或者越睡越累，就要考虑是不是枕头不合适了。今晚就检查一下家人的枕头吧。
0: 睡眠占据了人生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小小的枕头关乎大大的健康，一定要科学选择适配自身的睡姿、高度合适的枕头，从睡眠细节处规避风险，呵护健康。现如今，百姓餐桌上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这离不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前段时间，湖北鄂州建起了中部地区最大的一条三文鱼加工智能产线，这让大西洋的三文鱼来到中国餐桌，全程最快只需24小时，48小时通达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条三文鱼是如何串起中国消费升级和进口实力的呢？咱们来了解一下。
2: 一架从挪威奥斯陆飞来的货机落地南京，运来93.5吨深海捕捞冰鲜三文鱼，长三角地区6小时即可送达。如今在湖北鄂州，从海外捕捞加工到端上当地餐桌，全程最快只需24小时，速度在刷新，航线在加密，订单在增长。一条三文鱼串起了中国超级买家的消费升级和进口实力，从落地6小时到全程24小时，看超级买家保鲜接力。三文鱼讲究一个鲜，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旁智能化加工基地与机场一墙之隔，实现舱门到厂门无缝衔接，最大限度锁住新鲜，自动化产线高效作业，1分钟处理25条鱼，日加工三文鱼达60吨，依托1.5小时航程覆盖全国80%人口的航线优势，生鲜产品实现当日加工、当日分拨、隔日达全国。从口岸到工厂，再到全国冷链网络，时效不断刷新的背后，是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搭建起的完整生鲜供应链，也是超级买家持续升级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体现。从7000吨到12.69万亿元，看超级买家买全球。从速度回到数据，仅今年上半年，鄂州三文鱼进口量就突破7000吨，同比增长260%。再把视野拉远，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口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中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顺利进入中国。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稳定而庞大的需求，支撑着航线加密、加工厂扩容和冷链网络持续扩张，也让更多全球优质生鲜加速奔赴中国餐桌。从三文鱼到全球鲜品，看超级买家链接全球。今年6月，海鲜在养加工基地在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投产，北美鲜活龙虾在这里暂养分拣，48小时完成从海外渔场到全国终端的配送，相关业务量同比翻了3倍。从三文鱼到金枪鱼、眼斑龙虾，进口品类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也成为海外生产者安排供货、组织运力和布局销售时需要提前考虑的重要坐标。中国超级买家。

0: 持续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下一个飞到中国餐桌的鲜味会是什么？你最想在家门口吃到哪国的特产？说不定下一趟航班就装着你的心愿单。
1: 买世界，惠民生，联全球。中国扩大进口，一边满足国内群众日益多元的美好生活需要，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一边敞开大门，为各国商品提供广阔舞台，给全球贸易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份超级买家的经济账，既是中国消费活力的成绩单，更是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新机遇。在山东青岛有一所特殊的学校，校长程林平是两位聋儿的母亲，靠着不懈坚持，他成功让自己的孩子学会听声说话。2007年，他想把这份希望带给更多的家庭，就创办了启音聋儿语训学校。19年来，200多个聋儿从这里毕业，像普通孩子一样走进小学、中学，融入了社会。
2: 我们学校成立于2007年，现在已经是19个年头了。我两个闺女不是聋儿吗？你看我家老大现在上大学了，那个时候20年之前了，也没有机构要送，也没有地方去，我把我的闺女带的，就是能听会说，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吧。当时医院都宣布了，因为她听力特别严重，就是没有分贝数，带助听器都不管用，但是那时候人工耳蜗又不是很成熟，就是靠就是模仿看嘴型读唇语，我能让他能听会说，然后步入正常学校，所以好多的孩子就来找我康复。
3: 他叫程林平，是这所聋儿语训学校的校长。19年，200多个聋儿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融入了正常社会。
4: 各位阿姨好，
5: 今晚夜晚星星作伴。
6: 到出生从1岁就待着了，学校的孩子做的事全算是干得好干好了，
7: 最基本的妈妈都不会叫，然后听到孩子叫一句妈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感动了，心里说不出来的那种心情，我这说了我就想表扬这儿了。
3: 但坚持一所这样的学校并不容易。
2: 我今年的房租是1年9万吧，包括所有的费用，老师这一块费用真的有点入不敷出，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3: 今年夏天，一位面馆老板来到这所学校，他叫张善岭，是苏小雨爱心面馆的店主。儿子小雨3岁前还不会说话，多亏这所聋哑学校免费接收，这份恩情张善岭一直记在心里。
8: 虽然说10多年过去了，然后来到这里以后，我还始终没有忘记我和他妈妈抱着小雨来到这里。就是程校长看到小雨说很快就能会说话，用不到1个月吧，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哭了。说真的，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能够叫爸爸叫妈妈。虽然这是10多年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替小雨来感谢他老师。
3: 2026年3月，吴克群被张善岭的故事触动，专程来到青岛，许下了1月之约。接下来的1个月，面馆每卖出一碗面，他就捐出20元帮助聋哑儿童。1个月后，面馆卖出8000多碗面，吴克群凑整成18万捐给这所聋哑学校，张大哥自己也捐出了10000元。
2: 社会上这么多爱心人士，尤其是吴克群老师，又让我重新点燃了希望。真是每次来看到孩子们啊，从不会说到会说，从家长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很难过，哭哭啼啼的，然后到最后都是高高兴兴的毕业，这就是我干下去的动力。但是现在的聋人越来越少，很好，没事，只要残疾孩子越来越少，我哪怕失业都行，我关门都行，就愿意咱的孩子都家庭们都越来越好。
1: 一位母亲的自救变成了一群孩子的希望，程林平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把自身经历化作微光，照亮了200多个家庭的前路，也把这份无私的爱传递了下去。我们常说啊，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在2026全国魔方锦标赛上，来自安徽池州的7岁男孩沈毅就为自己的热爱交出了亮眼的答卷。赛场之上，他指尖飞速转动，仅仅3.29秒就完成了3阶魔方。

0: 复原，刷新该项单次中国纪录。
1: 他年纪虽然小，但是从零开始到现在，从孩子身上看出了他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孩子小，你直接跟他讲道理，其他他不懂。我们平常陪他玩的时候，他自己能够感受到，哎，我努力了，我进步了。这个精神，如果他以后能够放到其他他喜欢的赛道，不光是学习啊，我觉得对他以后的人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天赋固然重要，但长久的坚持、正向的引导也缺一不可。魔方带给孩子的不止奖牌荣誉，更是直面挫折、抗压、不服输的品格。相信呢，这份成长的收获也会陪伴孩子走好未来的人生路。当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孩子一定可以从这当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这才会让他一直坚持下去。所以说，有兴趣并且把它坚持下去，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到更好。
2: 观众朋友您好，预计今天台风沙德尔对我省风雨影响不大。29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29号之前，江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预报，
3: 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摄氏度，淮北小雨，33到24度，亳州小雨转晴，32到23度，宿州阴转多云，32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3到26度，阜阳多云，33到24度，淮南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滁州阴转小雨，32到25度，六安多云转阴，32到26度，马鞍山小雨，33到26度，芜湖小雨，33到27度，宣城小雨，32到26度，铜陵小雨，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2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32到26度，黄山市小雨，33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7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30到24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1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小雨，33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6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预计今天沙达尔深入内陆之后将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相结合之后呢，降雨将会继续向西推进。受其影响，今天我国四川盆地的南部地区、重庆西部、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和西南部、江西中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东部、广西的北部、广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华南多地未来两天需注意防范强风雨，尤其是登陆点附近警惕风雨潮的叠加影响，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南方高温范围将逐步缩减，华北等地迎凉爽天气。今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旧有高温出现，不过之后受到沙达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公众需要适时增加衣物。来看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24到17度，长春小雨，26到17度，沈阳多云，27到18度，大连阴转晴，26到22度，呼和浩特晴，26到11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3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8到22度，济南多云，28到22度，青岛小雨，29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30到23度，西安阴，32到20度，成都多云，27到21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昆明中雨转阵雨，24到17度，贵阳多云，28到20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武汉多云转阴，33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34到26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杭州阴转小雨，34到26度，宁波小雨转晴，32到26度，福州小雨，32到26度，厦门小雨，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33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

0: 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1: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四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年安徽将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纳入30项民生实事，明确提出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各地在增加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同步提升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构建多样化有特色的办学格局，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中教育的迫切需求。
4: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合肥八中枫林校区，目前呢，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建成，在今年秋季将迎来首批400名学生。作为安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的一项具体举措，这个新校的投用可以说是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更优质的普通高中教育资源。
5: 这座由原安徽公安职业学院改造的校园，总投资2亿元，占地165亩，建设团队仅用100天完成室内外装饰、机电安装、智能化及室外管网等全部改造。如今教学楼、宿舍、体育场等已全面升级，
6: 每间教室配备充足的照明设备，教室和宿舍里面的是环保材料，每个教室都配备了智慧课堂，现在已经全部验收结束了。
5: 作为合肥八中一校三区格局的重要一环，枫林校区与匡河、运河校区实行教研、教学、管理一体化。今年秋季，400名新生将在这里开启高中生活，全部实行40人小班教学。
7: 今年招了53个老师，同时呢，匡河校区也会有部分的老师交流到这个校区。校区之间是同步教研、同步教学，教师同步调配。高中教育的扩容，也让我们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为他们的升学夯实了更好的基础。
5: 今年合肥市中考普通高中录取率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学校学位占比达40%。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学位扩容。近年来，合肥市通过新建、扩建、存量改造、盘活闲置校区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扩大普高教育资源供给，组建5大市级教育集团，覆盖全市30%普通高中，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学位供给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如何让更多孩子上好学，安徽各地在办学质量上持续发力。在阜阳七中，自2024年学校与合肥一中正式签订皖北地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结对合作协议以来，合肥一中不仅派驻管理团队全面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管理，选派骨干名师驻校任教，两校还落实教材、教学进度、教学检测、教学评价4统一。眼下秋季开学临近，老师们正在通过线上教研平台进行新学期的集体备课。
8: 把合肥一中先进的教学理念 直接落地课堂，常态化开展教学指导。我们分期选派本校青年教师赴合肥一中跟岗研修，实现两校优质

0: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通过这种双向互通的帮扶机制，持续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1: 在今年高三毕业660人的基础上，高一扩容招生规模至1440人。
2: 围绕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安徽正从制度层面织密保障网络。目前安徽已建立中小学学位预警机制，指导各地精准测算学位缺口，通过用满用足现有学位、就近挖潜扩容、合理转化新建等三个 EP 路径，分年度分类别强化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今年全省各地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万个，其中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等优质学位占比超半数，人民群众对优质普通高中教育的新期盼正在加速落地。
3: 8月25号到26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总决赛在合肥举行。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全省有45家创业企业及团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参赛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总决赛按照成长组和初创组分组竞技，采用8+7现场演讲答辩方式进行，现场问答交锋激烈，赛况扣人心弦。
4: 参赛的项目是从政引导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研究及产业化，针对神经精神类疾病的一些精准的干预，连接了100多家的3甲医院。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融资阶段。通过这次比赛啊，有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吧主动联系我们。
5: 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工业母机的核心传动部件，目前基本上被日本和德国所垄断。从初赛到半决赛，然后到这次决赛，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想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知名度。
3: 本届赛事在服务企业方面进一步升级，首次联合5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产品，为参赛企业打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通道，助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2: 近日，一站式 AI 词源服务平台词源世界正式上线。平台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余款主流大模型资源，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等多模态应用能力。过去，企业想用大模型，往往要在多家平台分别注册、分别充值，操作繁琐，对账复杂。如今，用户只需一个账号、一套接口，1分钟即可完成，无需在多平台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降低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6: 平台依托市大数据公司自建的超万匹算力资源，同时汇聚模型厂商、运营商等资源能力，严格落实安全合规的要求，确保每一次调用安全高效。
2: 词源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调用哪个模型，如何降低成本，直接影响应用效率。平台把分散的大模型资源汇聚一处，把复杂的多模型调用流程化繁为简。平台的上线进一步夯实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算力底座，推动算力与大模型资源普惠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7: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8: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

0: 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七天无理由退货。
1: 近日，重庆一位市民急匆匆赶到沙坪坝区新桥派出所报警，说他的一个挎包从车上遗落了，里面有价值10000多元的电脑和手机等物品。
2: 市民罗先生说呢，下午1点多钟，他和一位朋友开车从新桥出发往石桥铺方向，车到石桥铺才发现自己这辆越野车的后备箱箱门敞开，摆在后备箱里的一个挎包不见了，挎包里有一部电脑、两部手机。
3: 我们弟弟在开那辆车的时候，不晓得那个后备箱突然都打开了，一个包里装了一个笔记本和两个手机，还挺贵的。
2: 这一路经过很多地方，这挎包到底在哪里掉的呢？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车辆行驶到凤鸣山轨道交通站附近时，后备箱的箱门突然开启，这个挎包就从后备箱掉在公路上了。而失主当时根本没有觉察到，继续驾车前行。过了几分钟之后，一位环卫工大姐发现公路上的这个挎包，担心影响后面车辆的行驶，就把挎包顺手提到路边人行道摆放着等失主来寻找，然后就去忙自己的工作了。又过了一阵儿，一名中年男子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时，主动把放在人行道上的这个挎包给捡了起来。
4: 这个就是那个10多岁的男子，就是过路把那个包用捡起走了。
2: 民警随后联系上捡走挎包的这名男子，才得知他就是附近的居民。随后大家约定在凤鸣山轨道交通站附近交接这个挎包。
5: 很快都联系了那位男士，他当时正准备把小娃儿送回家，然后就把包包交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2: 挎包物归原主，里面东西一样不少。事主罗先生向几位热心群众表示感谢。他说，事后检查车辆发现，自己关后备箱箱门的时候没有完全压紧，车辆行进途中发生抖动，后备箱的箱门就自己弹开了。他的这种越野车的后备箱是平的，没有挡板遮挡，所以放在后备箱的挎包就遗落下来了。
1: 近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一批人工孵化的扬子鳄进入集中出壳期，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多条健康雏鳄。自8月中旬以来，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孵化例行巡检时，都会发现孵化箱内传来雏鳄的鸣叫声。一条条雏鳄依靠卵齿划破卵膜，顶开卵壳，同窝其余鳄卵也显现出即将出孵的迹象。
6: 从目前出壳的小鳄鱼状况来看的话，下水之后鳄鱼个体适应情况以及健康程度都非常良好。
1: 据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新生雏鳄体长约20厘米，体表布满黑黄相间的横纹，活力充沛，发育状态良好。刚出壳的雏鳄自带卵黄，无需即刻投喂。管护人员会做好雏鳄管护工作，为每一条幼鳄建立生长档案，提升雏鳄存活率。
6: 出壳之后，我们保护区会定期开展日常的一个监测，包括它的一个适应情况以及卵黄吸收情况，并且一般情况下在小鳄鱼出壳25天之后进行科学的引导开食。
1: 睁眼就喝酒，喝了戒，戒了喝，一些酒精依赖患者被困在戒酒复瘾的旋转门循环当中。针对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北京回龙观医院开展戒酒芯片微创植入治疗，为患者开辟新的诊疗路径。
7: 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睁眼就开始喝，一天喝2斤白酒。
8: 从开始的时候通过饮酒为写作找灵感，到现在每天喝2斤白酒，25岁的小李酒龄已达10年，直到前阵子喝酒喝到急诊，才意识到自己该戒酒了。
7: 喝吐了，然后里面那个深色的那种小血渣似的那种东西，然后一查是那个胃炎，还有什么那个十二指肠糜烂。
8: 医生表示，酒精使用障碍俗称酒精依赖或酒瘾，从来不是简单的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慢性极易反复的精神障碍。在临床当中，大量患者陷入

0: 越久，复瘾再入院的循环，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旋转门效应。受损的不仅是患者的肝脏、心脑血管与神经系统，整个家庭也随之陷入痛苦。
1: 饮酒的失控有很多特征的，比如说早晨起来就喝酒，经常独自一个人喝酒，还有就是喝酒不怎么吃东西，就是喝酒。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饮酒模式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非常警惕了。低风险饮酒严重就变成高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再严重就变成酒精滥用，或者我们叫酒精的有害使用，那么再严重就到酒精依赖了。到了酒精依赖呢，就是必须得经过成瘾医学的这个干预才行。
0: 为了戒断酒瘾，三个月前患者小李在回龙观医院完成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俗称戒酒芯片微创手术。
1: 那么植入的过程呢，就是做一个局部麻醉，在这个腹部皮下开一个小口，大概不超过一个厘米。我们把这个钠曲酮片植入剂，也是个药片，一共十片药，每片药是1.5克，放进去以后再缝合，这个手术就结束。
0: 被称为戒酒芯片的盐酸钠曲酮是一种长效缓释药物制剂，药物埋置在皮下之后，会在体内平稳释放约150天，阻断酒精带给大脑的奖赏快感，削弱患者对饮酒的渴求，解决口服药物容易漏服、擅自停药的现实难题。去年12月，北京回龙观医院完成了本市首例戒酒芯片微创手术，目前已有50余例患者接受这项治疗。通过随访，初期治疗总有效率达到85%。首位患者目前已经戒断成功，
1: 他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完全滴酒不沾的一个状态，然后也去外地去旅游啊，带着去散心，所以这个患者整体的这个精神情绪状态都非常好啊，他也没有再复瘾。
0: 医生表示，植入治疗不是什么戒酒神药，更不能一直永逸，后续还需要进行心理干预、家庭支持以及长期防复发管理，而且这项新技术也不是人人适用。盐酸钠曲酮植入治疗只面向确诊中重度酒精使用障碍，自身有明确戒酒意愿，并且愿意配合后续全套康复管理的患者，医院也建立了完整的诊疗流程，全面评估、术前检查、排除禁忌，才能实施微创植入手术。
2: 最近一段蝗虫啃纱窗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短短几十秒，一只蝗虫硬生生把纱窗咬出一个大洞。不少网友直呼，蝗虫的牙口真这么强悍吗？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啃破呢？
3: 8月24号，一名市民在家中窗边意外发现这只蝗虫趴在纱窗外侧不停咀嚼，肉眼可见纱网纤维一点点断裂，被咬出了一个明显的窟窿。当事人介绍，家里用的是普通家用纱窗，万万没想到纱窗居然扛不住一只蝗虫的攻击。蝗虫的嘴巴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连纱窗都能咬烂？
4: 它这种口气呢，是典型的叫咀嚼式口气。哎，它那个两个牙的话，咬合肌非常的强大，特别适合就是咬东西、啃东西。
3: 专家介绍，蝗虫的天然主食是各类植物茎叶、田间庄稼和杂草绿植，发达的口气是其生存本能。而普通家用化纤纱窗纤维细、质地软，在蝗虫的反复剪切、挫磨、撕扯之下，很容易断裂破损。
4: 它其实并不是在吃那个，有可能它是被困住了，或者说被挡住了，然后它就在那咬。除非是那种不锈钢的那种纱网，它咬不动。但是涉及到这个塑料啊什么那个，它应该是没问题的。
3: 记者查询发现，不少网友都遇到过蝗虫或大型昆虫啃咬纱窗的情况。专家也辟谣，这只是昆虫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属于正常现象，并非虫子发生了变异，大家无需过度担心。专家特别提醒，如果居民在家中发现这类大型蝗虫，千万不要直接上手去抓。
4: 它的后腿，就是腿的那个茎节上面，就是有一排刺，就是它一蹬容易把人手这个划破，所以像蝈蝈啊、中丝啊，还有这种棉蝗啊，个体大型的，就是它那个刺非常的锋利。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梁韵。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当养宠遇上中国

0: 考察中国智能宠物产品，越南采购商感叹，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印度采购商则直言，中国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表现突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宠物烘干机到 AI 驱动的智能喂食器，国产宠物用品正在全球市场卖爆，海外订单纷至沓来。
1: 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2: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1: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获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3: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0: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物用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4: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5: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宏观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宠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行业肯定是围绕多宠这个方向。
1: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2: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到10%这个样子。
1: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0: 国产智能宠物用品的出海不只是一场卖货的胜利，更是一次产业升级的缩影。中国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端高科技产品转化为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硬件出海仅仅是开端，后续 AI 算法、配套 APP、 云端服务、产品生态等衍生业务还将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从养活到养好，从代工到制造，中国企业正凭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和持续的研发投入，在全球宠物经济的新赛道上掌握越来越多的议价主动权。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浙江杭州一位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被交警暖心治愈的经历，帖子发出后受到了不少点赞，引发网友们的共鸣。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2号晚上，这名女孩在骑行的时候被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自行车被撞坏了。因为不会修车，女孩只好向正在执勤的交警求助。交警张帅在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呢，帮忙修理自行车。为了缓解女孩的焦虑情绪，张警官还从警用摩托车里掏出了一颗棒棒糖，笑着递到女孩手里，女孩一下被治愈了。
1: 小轿车把我撞了，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后轮要踩不了了。
1: 对，
3: 我现在想办法帮他先修复一下。
2: 没事，你坐上，坐坐，
3: 先给我一个棒棒糖时间。
2: 你不用等，坐着就行，
3: 坐着行。啊，就是掉链子，没事，咱先保证咱自己能骑上啊。这个你有点松了，我给你紧一下。
2: 好了吧？
1: 我好甜
3: 的。我之前在部队里学的比这玩意儿比较多一点。你骑两天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啊？没事没事，吃点甜，吃点糖。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啊！哎。
0: 据了解，29岁的张帅是安徽小伙儿，去年从老家来到浙江杭州，圆了自己的铁骑梦。除了棒棒糖，张帅的警用摩托车啊，简直就像个百宝箱，扳手、螺丝刀等等维修工具是标配，纸巾、创可贴更是一应俱全。执勤的时候出点小状况，可以就地简单维修。如果路上遇到市民有需要，他也能够搭把手帮帮忙。暖心的百宝箱承载着为民服务的初心，这份藏在细节里的善意也会在大街小巷不断传递。在安徽六安金寨县麻布镇，1400多平方公里的库区，山水相依，碧波浩渺。库区深处，一汪碧水环绕着星罗棋布的小岛，岐山村的100多户村民就散居在这些岛屿上，岛和岛之间全靠坐船往来。在这里，乡村医生于家军，一个人一条船，20多年风雨坚守，默默扛起岛上几百名村民的健康重担，成为乡亲们随叫随到、安心可靠的水上120。
4: 也有想到以感情为母亲，只是想把这个病看好。我们这4名患孕出去必须要坐船，很多病人呢，都是因为这个路程呢，啊耽误了病情。
5: 我的父亲呢，病情拖的时间比较长啊，给他晚起了。他在弥留之际，他就希望我能回岛上当一名医生，也就回来了。没想到在这一干，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乡亲们呢，只要找到，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他们打电话，什么时候啊，我都会去。其实呢，我个人感觉呢，我这是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我们全国的乡村医生呢，干的都是同一件事，有的骑骆驼，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骑自行车。像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出去啊，就要坐船。就讲人家不管人家乡亲们，有钱没得钱啊，来看病的话，来拉院，有钱就给，没得钱反正我也从来没要过。
4: 因为我们这个岛呢比较特殊，没有一个医生是不行的。只要岛上还有一个人呢，我就会一直坚守在这里。
0: 20多年，于家军先后换了4条船，累计出诊20000多次，救助病患80000多人次。悠悠碧水，一叶扁舟，见证了他20多年的风雨兼程，也诠释了什么叫做医者仁心。近日，一段小学3年级学生与校长的通话温暖了网络。电话这头，小女孩舍不得喜爱的老师被调走，哽咽着对校长道出对老师心中的不舍。电话那头，校长轻声细语，耐心解释，稳稳接住了孩子的全部情绪，也让他的抽泣慢慢。

0: 慢平息。电话里的校长正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对于他来说，接到这通电话既意外也在预期之中，因为每年都会遇到这样幸福的烦恼。
1: 朱校长，
2: 哎，你好。
1: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韩老师三年级不教我们了。
2: 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正需要他呀。
1: 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我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性格胆小。
3: 因为他们班主任要被调到一年级了，不教他们，让校长听到孩子的心声，鼓励孩子打的。
2: 知道吗？你已经上三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 好。
2: 哎，明明安老师还在学校里边，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知道吗？好了，我哭了，好了。相信在听着老师带领下，你们会更好的去成长。
4: 孩子跟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也是一种常态的。因为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在学校门口，在孩子上学的时候会迎接他们，我也带班级孩子的课，带他们的大课间活动。在这个事件中，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家长信任这样的优秀的老师。我以有这样多的优秀的老师而感到自豪。
0: 短短两分多钟，校长耐心倾听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温柔共情他的情绪，用平等的姿态给予解释，本身就是一堂润物无声的教育课。制度有尺度，教育更有温度，这份成年人对童心的尊重和珍视，让我们看到了教育最美好的模样。健康早知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关掉灯，躺在被窝里刷一会儿手机。然而，这个看似放松的习惯正在给眼睛带来无声的伤害。医生指出，在黑暗环境中，手机屏幕的亮光不仅会导致视疲劳，诱发干眼症，还可能增加青光眼、黄斑病变等不可逆眼病的风险。当然了，如果你实在忍不住，那再听听医生的这三条建议啊，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
5: 你是不是一关灯就躺着刷手机，而且越刷越停不下来？今天一条视频讲清楚关灯玩手机的三大致命伤害。第一，加速眼底黄斑老化。关灯之后啊，环境漆黑，没有环境光缓冲，手机的短波蓝光直接照射负责精细视力的黄斑区，蓝光就会持续产生氧化自由基，慢慢的就会损耗眼底的感光细胞。年轻的时候呢，只是觉得这个事物有点模糊，有点怕光，等到中老年就容易出现视野中心有一个黑影，看东西还扭曲变形，这类损伤是无法彻底修复的。那第二呢，高危人群很容易诱发急性直角型的青光眼，严重会永久失明的。因为瞳孔放大之后啊，眼内防水排出的通道容易被虹膜给堵住，防水如果排不出去，眼压短时间就会飙升，这几类人的风险是很高的。40岁以上，远视，有青光眼家族史，一旦急性发作，高压就会压迫杀死视神经，视神经坏死就不能再生了，失明因此不可逆。第三，顽固的干眼症，还有睑板腺萎缩。专注刷手机的时候，你的眨眼的次数就会直接减半，泪液蒸发的就会变快，半小时就会出现干涩、发红和刺痛。短期你热敷、人工泪液可以缓解，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分泌锁水油脂的睑板腺它就会重度的萎缩，变成了慢性的干眼，没有根治的办法。另外，很多人会忽略一件事，就是屏幕的蓝光它是会抑制褪黑素分泌的，所以你可能越刷越清醒，入睡难，睡眠又浅，长期熬夜就会打乱内分泌，精神就会变差。那如果你实在是戒不掉睡前要玩手机，守住这三条底线，大幅可以降低伤害。
6: 一，必须开一个柔和的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亮度的差，瞳孔不会过度的放大。第二，手机开启夜间的护眼模式，调低屏幕的亮度。第三，手机离眼睛至少30公分，尽量不要侧躺。
0: 眼睛是人体最敏感的器官之一，它的损伤往往悄无声息，而且还不可逆。不要等到眼部出现不适才加以重视啊！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保护视力，从每一个细节做起，才能够让这扇心。

0: 林的窗户长久明亮。近期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严峻。我国多方科研团队溯源研判，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是一次极其罕见、破坏力极强的高海拔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那么到底什么是冰峰，它的破坏力为何如此之强呢？下面我们跟随记者来一探究竟。
1: 冰崩简单说呢，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巨大冰川整块或者部分块从山顶上猛然的垮塌脱落。它不是冰川慢慢的融化流水，而是成千上万吨古老冰块裹挟着岩石一起轰然坠落。冰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的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到内部，把原本完整的巨型冰川切割成一块块松动的冰积木。源源不断的融水还会继续的下渗，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在水流的润滑作用下，冰川就会脚底打滑，地基悬空。那么此外，气候变暖还会导致冰体温度等物理条件发生变化，冰川周围的岩石或坡体也会冻融解体并坠落到冰面，改变冰川原本的应力平衡。这个时候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断裂的冰体裹挟着大量的巨石泥沙，从山坡上急速的狂奔下泻，形成毁灭式的链式灾害。吉隆口岸遭受的这次灾害，从冰崩发生的源头尼泊尔境内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上，到我国吉隆口岸整体落差高达约3500米，重力势能非常之大。崩落的冰川岩石最快的速度超过每小时100多公里，短短几分钟就奔袭到口岸。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冰崩比较陌生，的确，冰崩原本是极其罕见的灾害。但近些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之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危灾害正在慢慢的变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超常升温，不断破坏冰川结构，松动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海拔冰川变得脆弱不堪，也让曾经罕见的冰崩灾害如今已经成为威胁高原地区的现实风险。不同于普通地质灾害，高海拔冰崩隐蔽性强，势能巨大，速度极快，破坏力非常之强。西藏吉隆遭受的这场灾害也为高原地区的风险防范带来了现实警示。
0: 短时强降雨来袭，城市部分区域极易出现积水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面对突发内涝，如果你身处其中，有哪些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呢？在室外要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和地下室，身处危旧房屋或者是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当及时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在室内，如果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的电源和气源，迅速撤离到就近的高地或者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像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掌握正确避险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啊！记住，强降雨期间减少外出，远离积水风险点位，提高防范意识。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村庄，大家肯定见得多了，可是走进陕西咸阳三原县的百社村，我们是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见树看不见村子，进了村呢看不见房子，听见有人讲话，可是啊

0: 就是看不见人。嘿，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你见过修在地平线下的村落吗？走进一个村子，只见树不见房，听得见声音却不知人在哪里。别欢迎，顺着镜头往下看，这里是位于陕西咸阳三原县的百社村，如今还保留着200多个下沉式地坑窑四合院。你看到的房子是在这里，但是它的入口却是在这里。见我好奇，一位热心的爷爷邀请我到他家里看看。顺着土路越往下走，我的反应是下雨怎么办？
2: 在这挖了一个水井，看，这你在那看，哦，这有个洞洞，挖水井，水从这流进去了，排水系统。
1: 在院子里还有一口渗井，雨水通过这口井渗入地下，避免积水对地基的侵蚀。渗井同时也能收集雨水，用于旱季灌溉或生活用水。
2: 下手的智慧高。这窑洞子四个字，冬暖夏凉。
1: 那么为什么会把住房修在地下？爷爷告诉我，过去物质条件有限，地坑院结构简单，建筑成本低，一年半载就能成型。
2: 你在上边盖房，咱往木料匠人工钱盖起房，咱就要钱的，那啥给你？这不要钱，光要力气，挖和后制度和都就行了。
1: 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土质紧密，直立性好，加上气候干燥少雨，这些自然特点也为地坑院的修建提供了客观条件，
2: 不容易塌，不容易坏。
1: 谁能想到，从前的无奈选择却造就了见树不见村、进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独特景象。百社村也因保存规模较为完整的地坑院落，被誉为生土建筑博物馆，更是研究人类穴居文明的活化石。时代变迁，不少村民已经搬离地下住进新房，可左爷爷老两口始终舍不得这个老院子。
2: 住到这里时候最大的特点，接地气。这现在把这都给我保护好后，这毁灭了后，这小朋友走以后都知不道有这种配置建筑，这一代跟一代都擦下去。
1: 现在左爷爷用自己的亲身感受给往来游客讲述地坑院的过往故事，而年轻人马静则给古老地坑院赋予了新的模样。他把三座地坑院打通改造，办起了特色农家乐，让老窑洞重新热闹了起来。
3: 是2023年我们来到这儿，然后主要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窑洞文化吧，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把它用起来。我们个人农力现在有限嘛，就是一用促保把它保护下来。我们这里收集了很多就是说老物件，我是希望通过这些实物可以让孩子们看到书本以外的历史，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吃啊、住啊、行啊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可能让很多老年人也得到了自己的回忆，就说哎，曾经我年轻时候用过。所以我就觉得每个顾客来了之后，不但在我们这儿品尝了美味，而且就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内心都得到一些收获，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1: 有人说，这些藏于地下的院落是黄土的馈赠，也有游客感慨，在这里能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其实，住房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建筑，它承载着家庭的生活记忆，甚至是一方水土的民俗烟火。我们要传承的不只是挖窑修房的记忆，更是根植在这片黄土地上那份沉甸甸的乡愁。
0: 一座建在地平线下的古老村落，见证着古人顺应自然的大智慧。如今啊，当地呢正在规划打造一个具有观光、避暑、度假、科普等等综合功能的古村落旅游区。这份古老的智慧正在慢慢走出属于自己的振兴之路。我们总是向往着阖家团圆的温暖。近日，河南周口一家五代人齐聚一堂，从满头银发的百岁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幼童，简简单单的相聚却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治愈了无数人的心。

0: 101岁，爷爷是80岁，爸爸是60岁，我老公是30岁，我儿子是3岁。用我爷爷的话说，别看我今年80了，我还是个小孩。我爸爸今年60岁了，说先当孙子再当爷。
1: 家族可能是有长寿基因的，我的高祖在那个普遍50-60就去世的年纪，他活到了70多。曾祖的两个姐妹，一个活到了100岁去世的，一个活到了99岁去世的。

多么美好的画面，岁月流转，亲情永恒，平淡的日常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们看见了世间美好的光景。常言道，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说出来，可是你想想，对于动物界的小伙伴来说，表白不光要勇敢，那还得看准时机，得挑对礼物啊。这不，最近呢，有摄影师呢拍下了这样一幕，有一只蓝喉蜂虎精心叼着美食，打算向他心仪的姑娘表白，结果呢，对方不仅没有领情，现场还一度非常尴尬。那接下来他该怎么应对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虽然这场表白以尴尬收场，但是换个角度看，那只蓝猴风虎把礼物吃掉，独自消化情绪的样子，反倒有几分治愈啊。也许在动物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被拒绝了，那就好好吃一顿呗，然后继续生活。这大概就是大自然教给我们最简单也最通透的道理。您好，预计今天开始到31号，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30号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强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出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预计今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3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9月1号到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不会超过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具体预报。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32到24度。亳州多云转阴，30到24度。宿州阴，32到24度。蚌埠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阜阳多云转晴，32到25度。淮南阴转小雨，31到24度。滁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六安小雨，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芜湖晴，34到26度。宣城多云，34到25度。铜陵多云转阴，33到26度。池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多云，33到25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6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31到22度。凤阳狼象米谷晴转小雨，32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9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31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摄氏度。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技术精湛，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透

一清天王，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权和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梁延顺主持并讲话。王清宪在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时强调，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王清宪与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张西明出席并讲话。皖北地区在强链融圈上持续发力，携手沪苏浙深化产业合作，加速项目集聚，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安徽各地筑牢好材料根基，提升建筑品质和低碳水平，托起百姓安居梦。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仍处在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特别是台风沙德尔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提前开展预排预降，突出抓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做好超警堤防、排水河道堤防巡查防守，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届时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固防线。要全力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紧盯地质灾害点、陡坡陡崖、切坡建防、跨沟桥涵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沿线、工矿厂区、在建工程等关键部位，加密巡查检查频次，统筹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和综合治理，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会议强调，要完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应急处突准备，立足断路、断电、断网等最不利情况，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科学调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工程抢险力量和各类专业救援队伍，提前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偏远镇村预制物资装备，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抢险施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及时准确报送防御工作情况及灾情险情等信息，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和防范地质灾害风险主动仗、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工作预见性、主动性，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
1: 会议指出，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增多，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持续提升，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要辩证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持续巩固拓展优势领域，补强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政策落实，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持续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大双

0: 招商引的力度和深度，继续在好房子建设上下功夫，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老旧水库安全能力提升，进一步发挥大消费部门系统联动工作机制作用，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放大各类促消费活动的聚合效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帮扶指导，筹备办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持续加力开拓多元市场，要抓好田间管户，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扎实推进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要全力以赴保民生户安全，统筹办好居民增收、就业、困难群体帮扶等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数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日前，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及省委部署，强化共建的主责意识，坚持扬管所长，高质量一体化推进共建任务，全面提升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能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安徽力量。
0: 会上，省有关部门做了深入讨论。王钦宪指出，总书记对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寄予厚望，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勇担国家使命，深度融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大局，高效协同推进各项任务，聚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把共建国际科创中心作为打造三地一区的重要抓手，聚焦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二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协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要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纵深推进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四要营造世界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主动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增强创新要素集聚功能；五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与沪苏浙常态化协同联动，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副省长任清华出席。
2: 8月27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与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王钦宪对许正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优势，正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深化旅游业开放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加快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希望紫荆文化集团发挥立足香港、连通内地、面向全球的优势，在文旅资源推介、业态融合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领域深化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许正中表示，安徽文旅资源丰富，发展空间广阔，将积极搭建皖港文旅产业合作平台，导入更多优质资源，助力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1: 今天，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市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和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总结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省辖市政协和机关交流工作经验，围绕下半年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提出思路和举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张新明说，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0: 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职工作取得新进展。张新明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以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务实建议，助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下半年继续保持向新向优向好态势，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反映群众呼声，开展好服务为民活动，锤炼严实作风，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查检查、服务保障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政协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坚持守正创新，深化团结联谊，以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更好服务，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三地一区的大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会议，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1: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率队在合肥开展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代表建议督办活动。督办强调，安徽汽车产量持续保持全国领跑，产业发展势能强劲，要围绕代表建议办理，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保障，进一步推动我省汽车产业提质升级，行稳致远。
2: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皖北地区持续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蓬勃壮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在位于明光市张八岭镇的江宁明光合作产业园，这家环保设备生产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目前园区已集聚八家配套企业为其提供全链条支撑，助力企业满负荷生产。
4: 仅永磁节能风机这一款产品，我们的销量在400台以上，通过与高校合作，产品在节能和环保方面都明显优于同行业产品，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3: 总部在江苏昆山的这家企业当初选择落户明光，正是看中这里毗邻南京的区位优势，宁除结对合作的政策红利以及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如今宁除两市已合力打造3个结对合作产业园，累计签约产业项目87个，总投资达318亿元。
5: 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化与江宁经该区的结对共建，着力发展橡胶及塑料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装备制造3大主导产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
3: 不止于宁除联动，皖北多地持续深耕长三角产业融合赛道，精准承接沪苏浙优质产业资源。在界首高新区，这家新能源科技企业充分依托浙江总部的核心技术优势，联动园区废旧电池再生资源产业基础，成功打通回收再生、材料制备、电芯制造全产业链条，构建起研发在浙江、产能落地在界首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模式。
6: 借助长三角结对合作契机，我们将浙江总部先进锂电技术和智能制造模式落地界首，当地完善的循环产业基础、精准的政府服务保障，保障了项目快速投产。
7: 我们不断地深化与沪苏浙城市的结对合作，聚焦锂电池全产业链的培育，精准地招引链主的龙头企业，强化要素保障与机制的创新，不断地推动长三角技术产业资源呢向皖北集聚。
3: 跨区域协同促产业转化，在航塑结对合作中，依托杭州科创研发高地与宿州产业承载算力资源优势，两地精准互补，深度联动。宿州成汉智联科技是一家专注无人车产业的杭州初创企业，乘着航塑结对合作的东风，企业快速敲定整体转移方案，当初仅用1个月时间便在宿州完成挂牌落地。
8: 宿州市本身的这个算力基础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目前的话，整个市区包括4县1区呢是有41台的这个无人车正在路上行驶，累计的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超过了100万公里。
3: 航塑两地精准把握资源禀赋差异，全力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的闭环。自结对合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市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打造人才、技术、资本双向流动的关键枢纽，推动产业合作走深走实。
9: 以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的奋进姿态，推动结对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航塑两市将进一步聚焦区域合作、产业合作、平台建设

0: 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推动结对合作走深走实，
1: 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立足自身产业禀赋和转型升级方向，皖北地区持续深化强链融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沪苏浙产业外溢，推动配套产业项目有序落地。截至目前，皖北结对合作城市累计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与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2: 8月25号到26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总决赛在合肥举行。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全省有45家创业企业及团队成功晋级总决赛。参赛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总决赛按照成长组和初创组分组竞技，采用8+7现场演讲答辩方式进行，现场问答交锋激烈，赛况扣人心弦。
3: 参赛的项目是从政引导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研究及产业化，针对神经精神类疾病的一些精准的干预，连接了100多家的三甲医院。目前的话呢，我们也在融资阶段。通过这次比赛啊，有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吧主动联系我们。
4: 我们这个项目它是工业母机的核心传动部件，目前基本上被日本和德国所垄断。从初赛到半决赛，然后到这次决赛，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企业，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想提高我们产品的一个知名度。
2: 本届赛事在服务企业方面进一步升级，首次联合5家银行推出专属金融服务产品，为参赛企业打通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通道，助力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1: 近日，一站式 AI 词源服务平台词源世界正式上线。平台由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打造，聚合了200余款主流大模型资源，覆盖文本、图片、视频、语音等多模态应用能力。过去，企业想用大模型，往往要在多家平台分别注册、分别充值，操作繁琐，对账复杂。如今，用户只需一个账号、一套接口，1分钟即可完成，无需在多平台间反复切换和结算，大幅降低开发者的接入成本。
5: 平台依托市大数据公司自建的超万匹算力资源，同时汇聚模型厂商、运营商等资源能力，严格落实安全合规的要求，确保每一次调用安全高效。
1: 词源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位，调用哪个模型，如何降低成本，直接影响应用效率。平台把分散的大模型资源汇聚一处，把复杂的多模型调用流程化繁为简。平台的上线进一步夯实安徽人工智能产业算力底座，推动算力与大模型资源普惠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6: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报道了安徽以科技创新浓度提升产业发展厚度，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为科技创新创造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势能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1: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材料为抓手，推动建材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为好房子筑牢品质根基。
7: 在合肥市蜀山区，这处新建住宅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建设。针对传统住宅管线施工粗放，入住后管道噪音、卫生间反味串臭等顽疾，项目排水系统选用内螺旋管材，降低排水冲击噪音，并依靠淋浴区存水弯稳定维持水风，阻断下水道异味上反。
8: 我们在施工阶段就提前预判住户未来几年、十几年的居住体验，从管线排布逻辑、震动控制、深屏障搭建全方位优化，让住宅具备更好的静谧性和居住质感。
7: 此外，项目在精装细节上同样精雕细琢，地暖选用石墨模塑聚苯板，强化锁温隔热效果。厨房台面增设暗藏滴水线，台面积水可直接滴落地面，有效阻挡水渍渗入柜体，避免橱柜受潮发胀发霉变形。
9: 贯彻用好材住好房的建设理念，从隐蔽工程、降噪体系、防水细节等全维度提质升级，以硬核建材品质和精工工艺打造更耐久、更舒适、更高标准的人居产品。
7: 聚焦群众高品质住房需求，安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等在好房子里的推广应用，不断提升建筑品质和绿色低碳水平。在滁州的这个新建小区，门窗采用多腔体断桥。

0: 桃铝结构与三层中空钢化玻璃，搭配优质密封胶条，具备优异的隔热保温与隔音降噪性能。
1: 我们家这边主要是靠着两条主干道门窗一关，发现外面的车流声我们基本上是听不见的。夏天开空调的话，我们房间降温降的也是比较快，屋里都是比较凉快的。
0: 在安庆市怀宁县，安庆金汉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整合了先进的气凝晶材料与聚乳酸技术，推出一款应用于建筑外墙的气凝晶全效保温板，可以解决传统外墙材料易脱落、开裂、易燃的通病。
2: 聚乳酸气凝晶保温板是一种新型的生物基建筑材料 ，A 级防火，轻质高强，利用生物秸秆和工业的废弃物作为我们的原料，为我们这个好房子工程提供最坚实的绿色根基。
0: 围绕好房子建设需求，眼下安徽正从完善住宅建材省级标准，搭建一体化建材供应链管理体系，推行建材全流程数字化溯源与好材料阳光采购等方面发力，赋能好房子建设，提质增效。
3: 我们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以及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全力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品质住房。
4: 8月27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安徽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正式启动，首站走进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繁华新源社区。活动以“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为民初心”为主题，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了四个感人的红色故事。
5: 我之前参加岩桥杯的时候，讲述的就是关于岩桥路的故事。这次是亲身来到了岩桥路这边的繁华新源社区，感觉对我来说意义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多的是一种缅怀、敬重和寄托。
6: 在社区内进行宣讲啊，我们的故事一定要是能够让群众听得懂的，让群众能够听得进去的，从而更好地把红色精神传播出去。
4: 现场100多名党员干部、退役军人、学生及居民代表，在一段段跨越时空的讲述中重温初心使命。本次活动是安徽红色故事六进宣讲的首站，后续还将走进企业、校园、机关、农村和军营，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特色内容，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9号到31号，我省沿淮淮河以南有较明显风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30号。
7: 30日，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那么陆安和滁州呢，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区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大风天气的防御。
4: 气温方面，29号全省气温依然较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6度。30号后受冷空气影响，全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
8: 来看今日快报。今年1至7月，安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0%，比1至6月份高0.1个百分点。在今天举行的2026奇瑞智能座舱技术展上，奇瑞汽车正式发布灵犀智舱3.0，具备全域协同、断网可用、隐私可控三大核心特质，多项技术位居国内领先水平。第4届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大比武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合肥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旨在以赛促干，提升全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干部队伍治理能力。8月26号至27号，2026年全国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班第2期在宿州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名农技骨干，围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开展座谈交流、实地观摩。近日，宣城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孵化进入集中出壳期。今年保护区共孵化3000余枚鳄卵，截至8月27号，已成功孵出1400余条健康雏鳄。

全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武当是人人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可以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1: 徐从祥，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1984年7月入党。今年七一，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
0: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入党是人人第二生命，能够做民以为党员，更好的